0: 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

0: 室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4: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7: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呢，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8: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10: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11: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0: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12: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0: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13: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把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 增进互信，管控分歧，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向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8: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1: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14: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一到四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D2001均值为1.3%，围绕1.4%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1: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15: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0: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6: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 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17: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18: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19: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16: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2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21: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9: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22: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23: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2: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

0: 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1: Source of energy,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2: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5: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6: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4: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7: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4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8: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
9: 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

0: 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8: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7: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7: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10: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11: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12: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13: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7: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14: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15: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所做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7: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16: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17: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有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7: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7: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8: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8: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红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

0: 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1: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2: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3: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0: 台湾媒体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在台湾是上班时间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

0: 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2: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他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3: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

0: 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2: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2: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 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3: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城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今天要带我们来聊聊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

0: 来自北京的消息，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着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2: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支柱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1: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3: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4: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5: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1: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6: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2: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1: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2: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0: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7: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8: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7: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9: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8: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7: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8: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0: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8: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7: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8: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

0: 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1: 同时，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也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2: 你好姐，我是高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3: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2: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4: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2: 啊，叔叔成功了。
3: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4: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也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3: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2: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3: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3: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6: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3: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1: 好了，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盘龙区制作的瓦猫为陶塑瓦猫，多产于昆明小窑村，而昆明的成贡区则被人称为瓦猫之乡。成贡洛龙街道洛龙社区瓦猫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瓦猫的工匠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下面与昆明台一同去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
9: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3: 刚刚听到的这首老昆明人都熟悉的童谣说的就是瓦猫。在云南，瓦猫虽冠以猫之名，但却借猫喻虎，取虎凶猛无畏之意，被认为是能看家护院、驱邪纳福的镇宅神兽。自汉代以来，瓦猫便翘首于昆明市及周边周氏农村的大门的屋顶，成为了云南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符号。细数起来，它们的身影遍布在云南的昆明、成贡、玉溪、楚雄、曲靖和大理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瓦猫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楚雄一带，瓦猫通常被称作镇山虎，而在大理鹤庆县、剑川县一带则被称为吉祥虎。这些猫或怒目嗔视，或顽皮乖张，它们就这样在云南的屋脊上庇护了一代又一代云南人的生产和生活，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了云南独有且重要的地域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房逐渐替代了传统民居，瓦猫渐渐走下了人们的屋檐，但是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守护着这只猫，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10: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有太多的变化。
3: 最难的部分是拉坯这道工序，先在拉坯机上把身子和头做好，晒干以后加固，再加上五官，头部完成以后再把手粘上，整个结构基本就成型了。做一只瓦猫最快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但是猫的头部形状的制作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功力的部分。张才，昆明市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瓦猫第四代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瓦猫传习馆负责人，坚守瓦猫制作及从事瓦猫创作与教学30多年，参加省市区级各类作品展100多场，创造出的瓦猫造型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制作的瓦猫作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有3000多人。张才说的瓦猫的身体和头，其实就是将一个平行和一个球形陶罐口对口的扣在一起，取其空腹可为主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制作瓦猫除了猫身、猫头的大体轮廓可用拉胚机快速制作完成外，其他精细的部分，比如耳、眼、鼻、口、牙，甚至猫须都需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就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和审美了。等到把猫形做好以后，待主坯阴干，再送入窑中和其他陶制品混烧，只有这样烧制的瓦猫才不易裂损。等到瓦猫坯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只经过几十道细致工序，质朴中却又透露着精致的瓦猫就活灵活现地在张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他创作出来的瓦猫造型亦正亦邪，细看又透露出些许可爱，既是凶猛无比的神虎，
11: 又是乖巧温顺的家猫。工艺上的不断改良，也把瓦猫从镇宅神兽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有的瓦猫匠人则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在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12: 像现在我们常规见的这款瓦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分窑渗炭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封窑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坯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银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11: 瓦猫的造型通常被认为来源于虎，但是只要您仔细观赏，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猫儿差异之大，说它们千猫千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瓦猫有着各自不同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因为瓦猫的形象是由万千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据历史记载，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职业的瓦猫手艺人，那些具备动手能力和生产条件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瓦猫的创作者，比如制作砖瓦的工人，做陶泥的制陶者，或者石雕匠。所以大理鹤庆地区因为曾经有砖瓦业而诞生了捏制猫，昆明呈贡地区因为曾经有制陶产业而诞生了罐子猫，玉溪通海地区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了石猫猫。很多匠人都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也不具备巧夺天工的手上技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他们以守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让他们手里的瓦猫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航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瓦猫。2019年，他被评为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他创建了第一家云南瓦猫专题博物馆。2022年，创办新房瓦猫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真实的瓦猫文化，创作平实、意志、正统的瓦猫作品。
13: 我作为瓦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瓦猫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地创作，试图为瓦猫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猫。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11: 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瓦猫不再立于屋脊之上，但却出现在了更多的生活场景之中，这背后则是无数手工匠人们的执着坚守。瓦猫的肚子不光象征着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里面更装满了延绵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李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五一假期，河南浙江部分景区的无痛爬山服务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榜。据媒体报道，河南保全旅游区近期建设近30部电梯，游客可以无痛爬山。景区客服介绍，扶梯集中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可以缩短20至30分钟游览时间，适合带老人和亲子家庭。在浙江，神仙居、天宇山等景区通过安装自动扶梯、索道等设施，构建起索道加扶梯加平路的无障碍线路，大幅降低了登山门槛。这些辅助爬山的设施，有的几年前就已建成，有的刚刚投用，游客纷纷点赞。有老年人说，真香，太暖心了。有网友表示，多了一种选择。有游客直呼，山一步没爬，景一处没落。在传统的认知中，爬山游玩被贴上了体力考验的标签，通常被视作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挑战，也因此成为年轻人或身体强健者的专属运动。现实中，许多老年人、孩童、体力不佳者及腿脚不便者被挡在诸多山川美景之外，失去了不少旅游乐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痛爬山无疑给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了最优选择，使他们得以低体力消耗、高舒适度的方式亲近自然，不必承受身体透支之苦。这种轻松旅游的模式恰好契合了当下的消费心理，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这个意义上说，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无痛爬山的兴起有其必然性，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游客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到达目的地，而是更加注重体验的舒适度与个性化。观光电梯、外骨骼机器人等无痛爬山设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这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轻松旅行的真切向往。无痛爬山的出现并非要取代传统登山，而是为登山增添了一条路径选择。这种有限介入的方式，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登山的原味，又让特定群体的消费痛点得以被看见，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同时，也拓宽了游客来源，可谓一石三鸟。但也有观点认为，建设无痛爬山设施难免破坏自然景观，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何在便利与生态、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确实是监管部门及相关景区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河南保全景区仅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安装扶梯，同时保留了大部分徒步空间，无疑值得借鉴。无痛爬山看似突破了传统游玩方式，实则是旅游行业兼顾人文关怀与市场发展的有益尝试，值得肯定。尊重每一种旅游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无障碍地亲近自然，享受旅途，真正实现各取所需，这样的旅游服务才更有温度，更具价值，也更有前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风拂过茶山绿，又到一年采茶时。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以春茶为媒，传承茶韵，深耕产业，创新发展，在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茶乡振兴的新篇章。
2: 在安溪县龙娟镇西兴村，春日的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们抢抓大好晴天，穿梭在茶垄间忙碌采摘。只见茶工们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下最鲜嫩的芽叶，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袋袋翠绿的茶青。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3: 今年采茶比往年早些，趁着这几天天气晴朗，我们赶紧采。我一天有十几个工人在采茶，一天大概可以采800斤左右的茶青。
2: 据了解，西兴村的这片茶山海拔800到1100米，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优良底子及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西兴村不管

0: 是鲜叶价格还是毛茶价格都有所提升，给茶农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1: 我们西兴村这片茶山山头比较高，环境好，种出来的茶叶品质比较好，鲜叶底子好，这茶做出来肯定特别香，可以卖个好价钱。
0: 高山茶园采摘忙，各大茶企的车间内同样是热火朝天。走进制茶车间，记者看到新鲜采摘的茶青铺满了晾青区，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初制工序，整个车间茶香四溢。安溪某茶园厂长林森泉：
2: 近期天气晴好，适宜采摘，我们庄园的春茶长势良好，现在正是抢鲜的关键期，我们每天采摘鲜叶十吨左右，采摘回来经过晒青、摇青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的把关，从源头把控好茶叶的鲜度和品质。
0: 茶园工人采茶忙，也带动了茶产业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安溪各配套企业也紧跟春茶产业发展节奏，立足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提升产能，以优质的茶包装产品为春茶上市保驾护航。在安溪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内，记者看到一个个包装配件有序产出，在经过工人简单的组装，各式各样精美的茶叶铁罐、茶叶礼盒便陆续组装完成。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车间内有四条生产线，整个厂区有工人100多名，基本能满足春茶季订单需求。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3: 铁观音是我们的通货嘛，每个季节都有做，今年对比往年是有一些提升了，因为今年春茶提茶那个采茶比较早嘛。
0: 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定制化要求，企业也早早谋划好了后续的发展方向。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3: 今年主要就是往小批量包装定制这一块去走嘛，因为现在的客制化需求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发十几套的新品，再加上一些客制化的定制服务，来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
0: 同样忙碌的生产场景也在另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火热上演，一条条生产线全速推进，高效作业，不一会儿排版精美、做工精细的小泡真空袋、茶叶密封罐便顺利下线，不仅长期服务于多家知名茶企，还凭借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不少茶农、电商客户前来定制专属包装。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4: 今年的春茶整体订单会比往年会明显增长，特别是小批量定制，很多茶农啊、小茶坊和电商客户都会来做专属包装，打造自己的品牌。目前员工大概200号，小泡袋日产大概80万个，然后罐子5万个左右，然后礼盒5000套。
0: 据陈恩典介绍，当下铁观音的包装方式愈发多元，除了传统的小泡袋依旧深受市场欢迎，便捷实用的密封罐包装方式也开始流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始终紧跟市场风向，不断地推进产品优化升级。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4: 我们呢，主要强化产品的环保和二次利用，就像我们的罐子，我们用完之后可以当收纳桶，还有可以种植水培栗子，还有一个我们是柔性化定制，以一体化交付，支持小批量订单，最快24小时交货，有效满足茶企在新品开发、品牌联名中的灵活包装需求，解决小客户做品牌的痛点。
0: 在茶农抢收、茶企赶制、配套产业协同发力的热闹氛围中，一场汇聚各方力量的春茶盛会也如期而至，为安溪春茶产业注入了更多活力和新意。四月，2026安溪铁观音开茶季正式启幕，活动中科技赋能贯穿全程，科技元素无处不在，亮点十足，吸引茶界的专家、茶商、茶客、自媒体达人等齐聚紫云山脉的800多米高山之间，共赴一场春茶开采的茶香盛会。在活动现场，机器人头戴斗笠、身背茶篓，和嘉宾们现场互动，灵动的功夫表演、酷炫的舞蹈秀，成为了现场一道灵动的科技风景线。自媒体达人、 王艳瑜。
5: 我觉得首先走进来呢特别有意思，特别是跟机器人在互动啊跳舞啊，包括一起背着箩筐，这个感受一下这种

0: 采茶的这份兴奋感呢、啊，那么也更加坚信科技新茶可以让安溪茶香飘得更远。作为自媒体人呢，我将坚持传递更多的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为家乡好茶打 call。
1: 新式茶饮、制茶工坊、科技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品鉴春茶鲜爽滋味，感受采茶制茶乐趣。其中 AI 泡茶机器人以 AI 加机械臂完美复刻中国盖碗功夫茶的全流程技艺，为现场嘉宾带来了科技泡茶新体验。某科技公司 CEO 林艳梅，
2: 就是我们搭载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茶艺师的这么一个 agent， 同时的话用的是这个机械臂和仿生盖碗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也是在目前市面上是独一份的一个架构，能够完美的去还原我们功夫茶的一个最高阶技艺。
1: 厦门茶商杨秀清，
3: 科技要与我们的传统结合起来要跟上时代的进步，这样子才不会被社会淘汰。然后铁观音呢，市场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爱喝好茶、爱喝铁观音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我们还是要注重铁观音那个质量的发展。
1: 此外，当地还重磅发布多项茶科研成果，聚焦安溪铁观音优异品质特征的因素以及形成机制、茶园碳中和建设等方面，为安溪茶叶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教授高水炼，
4: 我们今天主要发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学校牵头的关于安溪茶科技的系列的研究成果。我们升级了我们茶园建设，进行了茶园碳中和建设，我们集成创新的五项技术，实现茶园的这个碳中和，同时还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最后还发布了五个全国首批制乌龙茶零碳茶鲜叶碳中和茶园的认证结果。
1: 春山可望，茶香致远。从茶山间的指尖忙碌，到茶车间的匠心坚守，从包装产业的创新升级，到开季茶的科技赋能，安溪春茶采制的每一个场景都彰显着这座茶乡的生机与活力。片片春茶不仅成为带动茶农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金叶子，更让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让这份春日鲜香跨越山海，香飘更远。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东北民间石雕粗犷、大气、写意的艺术特色，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
7: 在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里，形制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傲娇的公鸡、成双的鹦鹉、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更有大自然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一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这是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8: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7: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既富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型明快的现代艺术风格。发展到近代，民间石雕逐渐以民俗题材作为创作素材。
8: 你像我年轻那个时候吧，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

0: 无罪地热爱着石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1: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易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0: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他又开始研究石头。在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石头，却被李国祥视为珍宝。多年的研究让他练就了一双慧眼。
1: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皮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洞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0: 最开始，李国祥只是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玉石之后，他沉醉于玉石绚烂的色彩，而这也激发了他的无限创意。
2: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
1: 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0: 痴迷于石的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它的色彩、外形和质地反复琢磨，将自己的创作和石头的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设计草图出来之后，李国祥在玉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个身披绸带的舞龙娃娃，小娃娃笑颜逐开的样子格外喜庆。李国祥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龙的传人。
1: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心。
0: 角磨机一开，就将李国祥整个人都笼罩在石尘之中，磨片和石片的碰撞之下，碎石四溅。李国祥专注于手里的动作，石料来之不易，容不得一点失误。
1: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搞不对说，夏天烂手，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坐冷板凳。
0: 开坯之后，大致形状就呈现出来了，这时粗雕才正式开始。整体的外形和局部轮廓逐渐显现出来，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刀具在李国祥布满老茧的手中挥舞着，作品初见棱角。接下来就是精雕，要把人物的眉眼进行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越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要经过仔细的琢磨，如何让人物活灵活现，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他的话说，就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1: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0: 粗雕精雕完成后，作品已成型，但并未完工，剩下的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1: 打磨要把雕

0: 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于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石雕艺术是李国祥一生的追求，几十年的石雕生涯也练就了李国祥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依旧谦逊。在他看来，不管石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深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1: 通过几十年的着实悟道，李国祥的作品自成独特风格，既有内涵深邃的仿古石雕系列，也有反映东北民俗故事的老关东石雕系列，受到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李国祥曾70余次在中国各地办展及参展，作品多次获奖，并多次被授予中国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李国祥石雕作品被列为吉林省重点非遗项目。
0: 石雕的多数是以石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

0: 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授业解惑，更需要融会贯通的技能。令李国祥欣慰的是，他的儿女都继承了他的石雕技艺，尤其他的二儿子李小民，石雕技艺尤为出色。
0: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跳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跳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账房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皮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民谨记父亲教诲，在石雕技艺上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块石头是三彩石，苏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有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儿子的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他并不满足。他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热爱石雕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能专心学习，让老关东石雕艺术代代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这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的教他。
1: 石刻无语，刻石有痕。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弘扬的是精神，传承的是文化，承载的是历史。一件件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石雕艺术的热爱和坚守，镌刻着他不凡的艺术人生，传递着中国民间艺术家的匠人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匠人精神，才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小眼镜们，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调理脏腑，减少近视的发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现在电子设备多了，户外活动少了，尤其是孩子们的学业压力大了，课外活动时间少，导致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了起来。
3: 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
2: 中医通过五轮学说调理脏腑，防治近视。
3: 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4: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我们眼睛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尤其现在小朋友呢碰到的近视眼的情况挺多的啊。这个一到校园里头，看一个个的都是小眼镜。那这个近视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有什么办法来治疗近视眼呢？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王伟明，王主任，欢迎。
5: 哎，你好。
4: 欢迎欢迎欢迎王主任。我得先问一问王主任，就是现在这个近视眼在咱们国家当中人群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3: 现在中国的整体近视发病率非常高，整个儿童加成人一起的话将近70%左右。
4: 我没听错吧？
3: 对，
4: 70%，14亿人口的话有70%都近视眼。
3: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现在在青年人，儿童青年人，儿童的话像小学阶段，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到中学读完到大学的时候70%都已经戴眼镜了。
4: 其实我像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时候

0: 同学戴眼镜的还不多，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近视眼已经变成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啊，这么多成人这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近视眼，那我们说怎么来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近视呢？
1: 哦，这个平常近视的话，家长在家里要注意，近视都是从孩子儿童阶段开始的，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比如说我们可以买一个这样的视力表。
0: 好，我们这是个矩形的。
1: 对，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视力表
0: 啊，
1: 这视力表的话，如果是学龄前儿童的话，一般的话要到0.6到0.8之间，上学以后基本上要达到1.0左右，就是5.0这个位置。
0: 5.0啊？
1: 对，
0: 那个一般都是我矫正后视力渴望能够达到5.0，要我们测一测吧。
1: 可以。
0: 我应该离它有多远呢？
1: 一般你如果买的是2.5米的视力表，你就站在2.5米的距离。因为家里的空间不是太大，一般就用2.5米的就可以了。
0: 好，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1: 你遮住自己的一个眼睛啊，
0: 眼睛，
1: 比如说遮上你的右眼，看看这一行。
0: 啊，这一行都很清楚。
1: 哦，
0: 都很清楚。
1: 这一行5.1，
0: 这也挺清楚的。
1: 挺清楚的。
0: 啊，这个就
1: 5.2。
0: 好像有，哎，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测视力，我也会发现这个特点哈，就是比如说什么向下的、向左的能看见，比如它或者是向上的、向哪个方向的，你就看不清楚。
1: 哦，那就是有可能你有散光。
0: 哦。
1: 如果是你四个方向有两个对侧的方向特别不清楚的话，那就是散光的。这个标准视力的话，正常人到了7岁以后应该是达到1.5，就是5.2的这个视力。1.0呢，这个5.0这个视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及格线。
0: 哦，
1: 就好像考试一样，考试的话，一般的话考到80到90分，那么就是5.2的视力，也就是1.5，是非常好的优秀的视力，如果考试60分，就相当于我们的视力是5.0、1.0这个标准。
0: 我还是别考试了，我这个呀，大家会觉得哦，嘉轩这个眼睛不错，我其实戴了隐形眼镜的，我要不戴眼镜啊，我得上面了。只能看最大的那些，或者中间内行的能看见，再往下的估计都是比较模糊的了。这近视这两个字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近视这两个字实际上就来源于中医啊，在中医里面很早的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讲了有能近且远这种症，实际上2000年以前就发现了，那个就叫近视，所以后来用近视这两个名字就是来源于中医的。
0: 哦。
1: 现代医学呢，它把近视叫屈光不正，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中西医对于它的这个定义，病名定义不同，大家观念里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叫误区吧。
0: 啊，
1: 这个一旦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度数越来越高，但是实际情况呢不完全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真正到了那个近视的阶段的时候，如果你不戴眼镜，你看东西一直是模糊的状态，那么你的度数会越来越高，那和戴眼镜的关系不是很大，是和你的眼疲劳有关系，就是你眼疲劳不戴眼镜反而会度数越来越高。现在常常呢家长存在于两个误区，第一种呢就是坚决不戴眼镜，比如说临床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父母带孩子来，第一次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已经500度了，第一次检查就已经接近高度近视了，
0: 那可真是，
1: 那就是一询问呢，家长就发现，从孩子刚开始看东西比较模糊，一直就不愿意戴眼镜，也不愿意去验光，也不愿意去检查，等到真正检查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高度近视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第二种呢，家长的误区呢，就是过早的戴眼镜，有的孩子呢，他还是在一个刚刚发生的假性近视阶段。很多家长呢就匆忙的给孩子戴上了眼镜，这样呢也不利于孩子的那个近视防控。
0: 好，这第一个谣言已经被我们粉碎掉了。来，第二个说轻度的近视用不用配眼镜啊？就是说我稍微眯着点眼儿吧，我好像也能看清楚啊。这时候我是不是就不用戴呀？一直眯着就行了？
1: 对，这也是，这个呢，这个问题要具体的看，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轻度近视呢这个阶段呢，它有一段时间。叫假性近视阶段，那么在假性近视阶段呢，它是处于一个叫睫状肌疲劳，也就是调节性的近视，它和那个真性近视，就是眼轴延长的这个近视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假性近视阶段呢，确实可以不戴眼镜，第一次检查啊，通过验光还没有到100度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先暂时不戴眼镜， 啊，做一些近视防控。但是真正的到了度数比较高啊，近视时间比较长的时候，那是一定要戴眼镜的。
0: 好的，刚才也帮大家粉碎了几个我们的谣言啊，和我们思想上的一个误区。那接下来想问一问王主任，就是说这个近视眼我们都知道，好像是说看书看多了容易得近视眼，然后这个好像坐姿不对也容易得近视眼，这得近视眼的原因到底都有哪些呢？
1: 近视眼的原因现在整体的回顾来看，中国这几十年近视眼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这个原因呢不外乎是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这个主要是外因，外因呢就是这个人望远看远的时间减少了，孩子从早上起床啊，六七点钟起床，然后上车到学校里面，然后上学，然后再放学回到家里，他一天基本上看远处，我说的远处指的30米以外，基本上没有超过一个小时，也就是从上学一直到晚上睡觉，他大部分处于是看近的状态，长时间的看近，睫状肌容易疲劳，不能望远啊，所以就容易导致近视，这是近视的一个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望远少。这个望远的话，有非洲有一个部落叫马赛人，这一些人他们的视力啊非常超群，他们能达到3.0，有的人甚至视力能达到4.0，那么他们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望远。
0: 他说这个4.0，在国际标准上大概得达到，
1: 那远远已经超过了5.3的视力表已经测不到了，
0: 就最下面那一行就是裸眼没问题能看见是吧？
1: 对，也就是他们在这个300-500米以外，他们能看到一个硬币的大小，这么超群的视力，
0: 真的啊？
1: 对，
0: 那不鹰眼吗？
1: 鹰眼，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两个例子吧。中国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有一个狙击枪的枪神张桃芬，他呢就是能够在300米以外用步枪，没有瞄准镜，用步枪打到人，因为他天生就是能够一个远视的状态，
0: 千里眼，像我们
1: 说
0: 的，
1: 他天生就是这样的啊，千里眼
0: 能看得见啊。
1: 那么你像非洲的马赛人，像我们国家内蒙古的，他在草原上的这些人，他视力就比较好，他们就经常的锻炼，经常的望远。你像非洲这个马赛人啊，他们经常要猎狮子，所以他们要站到比较高的山丘上面，要很远，要看好几公里以外，他日积月累的看，那狮子跑得很快啊，他要很远的就要发现狮子的那个行踪，所以经常的锻炼，他的那个视力就超群，所以望远远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孩子啊这个学习比较紧张，绝大部分时间都看近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给出他充分的时间去望远。
0: 是，好，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导致孩子们近视的原因。
1: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环境的光线问题。中国这个近视眼高发呀，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国开始普遍的应用冷光源。大家知道这个光啊，最好的光实际上就是太阳光。我们如果在自然光下面看东西学习的话，眼睛不容易疲劳，同时太阳的这个自然光里面对我们眼部它有一个补益作用，就有一个养眼的作用。我们现在80年代开始呢，这个普遍的教室里面还有家庭里面都换上了冷光源。这个冷光源和太阳光有个很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大家看一看，太阳光照到我们身上是暖和的，是热的，但是大家看看你现在在室内的所有的冷光源在你身上不暖和，所以它叫冷光源。它里面缺乏很多红外的这一部分光。这一部分光对于我们眼部的多巴胺的分泌，对于我们眼部的这个视力调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这是两个导致近视的原因，还有吗？
1: 还有一个第三个，这个是普遍现在大家忽视的原因。这个就是自己的体内因素。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一个班一个学校的孩子，同样的这个看书做作业看电脑用眼睛，但有的孩子他的体质就特别好，怎么看他也不近视，这就我们叫做这个体质异常，体质禀赋非常好。说的这个呢就是跟内因有关系了。我们孩子如果这个体质强健啊，如果体质强健，脏腑对于这个眼部的营养一直非常充分的话，他就不容易发生近视。 同时如果轻度的发生近视或者眼疲劳的话，它及时的能够很快的调整回来。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说这近视眼它也有一种特殊的体质是吗？那这种

0: 体制是什么呀？可以调理吗？
1: 对，这种体制实际上我们就是一种平和制，这种平和制的话，他孩子啊，他脏腑不虚亏啊，肝肾精气足，这个脾胃功能调和，营养吸收的充分，这当然可以调理了。我们通过中医的很多手段都可以通过调节孩子的体质而营养眼睛，防控住近视。中医的这个对于眼部的调理啊，是通过中医基础理论脏腑理论和一个五轮学说来为依据的。
0: 五轮学说？
1: 对。
0: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什么是五轮学说？
1: 这个五轮学说呢，其实形成的来源呢有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最早的原文就是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而形成精，也就是说五脏心肝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它的精气到达眼睛而形成精，形成眼睛。其中的黄帝内经还讲得非常清楚，这个白眼珠是跟哪个脏腑有关系，黑眼珠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个视神经跟什么有关系，那个眼肌肉跟什么有关系，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一个呢就是我们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五轮学说的依据。我们中医形容这个眼睛它是一个转动的轮子。
0: 就是这个。
1: 对，这个转动轮子呢，它上面那个分为这个风轮、肉轮、血轮、气轮和水轮，这分别是指的这个眼球上不同的部位。按照那个现代医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上下眼泡、这个角膜、这个结膜，还有这个眼底瞳孔。
0: 五轮学说，那我们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调整呢？
1: 通过五轮学说呢，我们能够调节我们的脏腑而营养我们的眼睛。这就是说眼睛的根其实在于脏腑。通俗一点说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大家我们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就像你养花一样的，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绿绿油油的，那么你一定不仅仅只是在花朵和叶子本身上做文章，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0: 对，
1: 那么我们
0: 营养土什么的。
1: 对了，那么我们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眼睛要想炯炯有神看东西非常清楚，那么就要营养你的脏腑，调节你的内脏功能。不同的眼部的部位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你的脏腑功能，
0: 就说肯定是我们的身体的哪些脏器呀，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质有问题，可能影响到眼睛了，刚好是对应的这个眼睛的。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这个肉轮吧，我们上下眼泡，经常有的人上下眼泡肿经常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有的人呢，他吃了晚上吃的比较多，他不消化不代谢，他上下眼泡就容易肿。还有的人是黑眼圈还有的人他眼睑上苍白，那就反映了我们贫血。这个内外痔就是两个眼角，这两个眼角它是血轮，是代表着我们的心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晚上睡觉不太好，这个爱闹夜，睡得不安神，爱翻身，爱蹬被子，他这两个内外眼角内外痔我们叫他经常是红的充血的，这就是心火比较重。心火上炎。
0: 那有人说了，说你这个说五轮学说要给一个人治疗眼睛，那如果真的有一个患者站在这儿，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给人家治疗呢？有没有案例呀？是有的，我们的记者呢也到王主任的诊室呢去采访了一下，我们看一看。
2: 今年吧，有一个他想考一个京剧表演，然后人家要求视力，我就带他去测了一下吓着我了。275度了，还加上50度的散光。
3: 就是疫情之后上课，然后他就说他看不见黑板了。一只眼睛是200，一只是175加25度散光。
4: 去年9月上一年级嘛，然后学校有一个体检，然后就说他有点近视，然后我去带着检查检查，然后就去散了个瞳，然后就说可能有100度左右的近视。
3: 首先我们是看电子产品太多了。一方面是看 Pad 的还有各种课，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户外运动没有跟上，就是没有健康用眼。
2: 他写着写着就基本快贴上桌子也就这么远了。
5: 回来的早的话就是8-9点就行，回来的晚的话就10点。
4: 他姿势不太对劲，
2: 一般就是先按摩， 头部啊、胳膊，它有小锤儿，上面好像有点金属的针的那种感觉，然后去锤一些，还有远近的那种调整。最主要的，我估计就是还有这个穴位的针灸，针灸完了一般50分钟以后，然后贴面针，面针它那个也好像也带这么一个特别短的短针，然后埋着耳洞，回家以后让它没事的时候揉揉耳朵。
5: 比如说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油炸的，不能吃冷的。
6: 每次就是按摩，然后就是针灸，然后面针。
2: 到目前为止是做了15次了，那个上次体检结果挺好的，都到4.8了，
5: 0.16到0.9。
3: 上个疗程是我们正好20次，我们测完是0.6、0.8，
4: 一个眼125度，一个眼175度，好像是。在这边治疗了一个月之后，我一直增长了0.01，一直增长0.02，就是速度缓下来了。
6: 当时给我们测完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眼睛是可以达到1.0，这个眼睛呢就是0.6完全都可以看得见，就是0.8也可以看到3到4个吧。我当时就是心里特别高兴。
0: 那我在想，就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要是及早的去干预这个近视的话，现在也不用天天戴眼镜了。
1: 是的，这个近视防控呢，其实在这个儿童阶段是最有效果的。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话，他的那个就是属于脾胃不太好，脾胃不调和。他的那个脏腑啊，对营养吸收不够。营养吸收不够，这个眼睛呢，目得血而视，眼睛就不能看东西看久了。他经常的那个一看书啊，这个从学校到家里6-7个小时就不休息眼睛。经过我们的综合防控呢，他现在就恢复得非常好。
0: 他吃药了吗？
1: 用药，也用药，也有我们的全息穴位治疗。我们全息眼疗呢，就是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全身对应的既有这个中药的内服、中药的外熏啊，还有这个穴位治疗，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的全息眼疗。
0: 几次提到了全息眼疗的方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1: 它实际上是结合了穴位治疗啊，比如说这个点穴、按摩、针灸啊，以及中药的内服、外用，比如说外熏、外洗，形成的一整套的脏腑和眼睛相对应的一种疗法。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有大家居家可以用的叫全息眼操，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对孩子的那个近视进行防控。
7: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全息眼操以及全息眼睛的保护方法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伟明医生呢，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五轮学说来很好的防治青少年近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王大夫呢为我们指导一套全息眼操。日常我们做的都是眼保健操，这个全息眼操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大夫的讲解。
13: 我教大家全息眼操三个步骤。第一节啊，大家把这个手指举起来，这个手指大家看着这个食指，眼睛盯着食指拉近，对，到鼻尖这个部位，同时眼睛要看着手指，然后迅速的指远，指向远处的一个目标，眼睛看着远处，然后再拉近，对，记住眼睛一直要看着手指尖，然后再指远，拉近指远，拉近指远，这个要比较快。
14: 哦，我看远方的时候，
13: 对，
14: 我不是看远方的景物，是看手指是吗？
13: 手指同时看远方的景物，
14: 是啊，
13: 它指向远处就看远处的景物，远处的聚焦点，然后拉近，这个要快，一秒钟一下。对，近远，近远，
14: 我觉得要对眼了。
13: 近远，近远，短时间内没有关系啊，它可以缓解你的疲劳，锻炼你眼部的睫状肌，对。一般这个做1分钟。
14: 哎，您别说，我这做了几下之后感觉好像精神点了，是吧？
13: 对呀，你这个
14: 就感觉眼睛亮了。
13: 对，你眼球里面的这个睫状肌不断的在调节，不断的在调节，望远望近。
14: 这个我一天做几分钟合适呢？
13: 成人的话 只要这个看电脑或者看手机疲劳了，半个小时都可以做一次
11: 啊。
13: 这个儿童的话，一般在学校课间每课间做一次。第二个就是穴位，这个穴位呢是叫攒竹穴，是在我们的这个眉毛头下方，叫攒竹，点按稍稍用力，要感觉到酸胀为准。
14: 啊，有一个小坑是不是这地方？
13: 对，你确定准不准确呢？就看有没有酸胀感。
14: 哦，
13: 这穴位也是按60下，一秒钟一下，这样轻轻的揉按。
14: 好，
13: 这是第二个全线操的步骤。
14: 嗯，
13: 第三个呢是锻炼这个眼周围的肌肉，叫眼外肌，叫转轮动眼。
14: 嗯，
13: 我们把手指举起来，转圈画圈，头不动，眼睛珠子跟着我们的手指尖转动，一秒钟一个圈，这样转动，转动。你做熟练以后，你可以不用手指了，你就是眼球的这样转动。
14: 自己转。
13: 对，眼球这样转动，对，这也可以这个锻炼你的这个眼外肌，调节你的眼疲劳。
14: 嗯，好。
13: 这是全息眼操的第三点。
14: 好的，哎，我觉得这个啊，好多这个。演员呀，或者是这种唱京剧的人，好像他们的眼睛会更灵动。
13: 对，
14: 他们是不是就经常会练这个东西？
13: 您说的太对了。以前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京剧大师啊，梅大师。他在刚开始练习京剧的时候，他呢就通过这个望远呐，他望什么呢？他望这个飞的鸽子，他经常去找那个飞的鸽子，这样看，让自己的这个眼神呢越来越好。演技的调节越来越快，然后唱京剧的时候就叫做眼神非常有神。
14: 有人说近视就近视呗，这个有人还说近视了以后不会那个得白内障，不会得那个老花眼呢，说没什么危害近视眼。
13: 对，
14: 是这样吗？
13: 你这个观念是很多人常见的观念。实际上呢，近视也是这样，在这个轻度的阶段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就是戴个眼镜矫正一下屈光就可以了。但是近视最怕的呢，就是它发展的比较快，到了高度近视，尤其是在孩子阶段，如果到了500-600度的高度近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生理性的了，我们叫病理性近视，它会出现眼底的变化。比如说视网膜它会变化，大家可能知道高度的近视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还有呢，近视呢，它是一个致盲的病。大家可能听起来很觉得

0: 耸人听闻，觉得近视怎么会失明呢？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的，全世界20%的盲人是由于近视造成的，就是5个盲人里面有一个是近视，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
1: 不可思
0: 议。这是数据，为什么啊？因为你在孩子的阶段，比如说你20岁之前，你就得上了高度近视。
1: 多少度数算高度近视？
0: 500到600度以上就算高度近视。
1: 600以上。
0: 所以现在中国的高度近视孩子很多的。那么你在20岁之前就高度近视，你在成人阶段，你就会比较早的得上黄斑病变、青光眼、视网膜的病、眼底的病，那些病都是到60岁以上才有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20岁、30岁的人就开始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不好，这都是由于高度近视导致的。
1: 因为你屈光，眼睛眼球变形了，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所以肯定对你视网膜有影响啊。
0: 对，视网膜就固附不住了，它就容易脱离，这就是近视真正的危害。所以说很多高度近视的人，他就比较早的容易得上那些失明的眼病、眼底的病呢、黄斑的病呢、包括白内障啊，很多都是由于早期的高度近视造成的。所以我们近视防控的意义也就在于这里。我们的近视防控的话，可以用到这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啊，其中呢这个龙眼和那个枸杞呢，它都是这个补益肝肾而明目的。这个决明子茶呢，它不仅清肝泻肝火明目，同时呢它还润肠通便。因为我们这个眼部的代谢啊，不光是这个精气要往上走，一些这个糟粕要往下出去，所以形成一个循环。我们用那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配合在一起代茶饮，这个可以很好的防控我们的近视。
2: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0: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1: 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这个弱视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0: 弱视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1: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而没法提高，同时呢，它没有其他的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1: 模糊，
0: 看东西
1: 模糊。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0: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3级视功能，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这3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视力模糊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2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到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象。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2个眼睛看的是2个物象，啊，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3: 弱视呢，其实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因为孩子弱视他并不是很会表达，当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又不十分明显。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2: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0: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2: 弱视与体质有什么关系？
0: 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足的这样的弱视的孩子，他在你家里挂的窗帘呢是稀的纱窗，光线很容易透走。
1: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王伟明主任，欢迎，欢迎王主任。就王主任上一期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近视，今儿呢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这个弱视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0: 对，
1: 能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弱视，为什么会致残吗？
0: 弱视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1: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而没法提高，同时呢，它没有其他的眼病，器质性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
1: 哦，是这样。
0: 这就叫重度的低视力。
1: 好，那我们一听到弱视这两个字啊，我们就会想它的字面意思啊，弱视就是弱，是说我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是说看得模模糊糊的，还是什么感觉呢？
0: 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1: 模糊，
0: 看东西
1: 模糊。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0: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3级视功能，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这三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视力模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两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象。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两个眼睛看的是两个物象，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1: 就很小的时候，孩子就走路就容易摔跤。
0: 对。
1: 那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说是眼睛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没发育好，或是腿脚的问题。
0: 对。
1: 然后一看，哎，检查腿脚也没什么事，哦，就可能故意闹着玩呢。
0: 对，您说的太常见了。我临床上就经常见到这样的家长。等到发现弱视的时候，我追问这孩子的这个情况，我说孩子有没有摔跤？家长说，是啊，以前经常摔跤，但是呢，我觉得孩子是闹着玩，他有时候喜欢走路这样崴一下。我说这不是，这是孩子的视力出现的问题，常常就可能是弱视。
1: 你看看这个，其实他已经是有征兆的了，给家长一些提示了，但是因为可能作为我们来讲，我们的医学储备不够多，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种疾病发出的一个预警。
0: 弱视的话，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这个孩子3岁左右要开始一定要及时的检查视力，进行视力筛查。但是呢，在大城市的孩子可能还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有的孩子他可能到了6岁甚至10岁才开始查视力，这样就错过了这个视力发育的黄金期，形成弱视而不知道。
1: 那导致弱视的原因目前还都不清楚。
0: 对，现代医学的话找不到这个弱视的直接病因。但是中医呢，认为这个弱视呢和这个眼底的这个发育有关系，同时呢和这个孩子的那个体质啊禀赋不足也有相应的关系。
2: 对于弱视而言，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王主任的小患者们都是几岁发现的弱视呢？我们从王主任的病例中找到了这样几位小患者。

0: 年的朋友现在也在电视机前看我们这期节目，说哎呀，我错过这个治疗弱势的黄金期了，我可能现在成年了，已经十七八岁了，甚至二十岁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甚至都不需要再去治疗了？
1: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就是弱势他的治疗的黄金时间呢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啊，但是现在呢，那国际上也有报道，就是成年人啊也有弱势能恢复的一些例子。当然在儿童阶段它恢复的速度会快一些，成年呢可能慢一些，但是呢中医呢对于弱势呢它是整体治疗，它是从脏腑营养，所以呢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好，那您有这样的患者吗？比如说年龄比较大了去找您治这个弱势的？
1: 我们有十八岁的，有十八岁的这个孩子，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他生活的地方比较偏远，没有发现这个弱势，到了十八岁要考试了，高考的时候体检发现是弱势，这时候来到北京呢找我治疗啊，我给他用的全息眼疗的方法，然后治疗了以后呢，他的那个视力啊，矫正视力能够基本上恢复了，能够达到原来的他的那个矫正视力0.5、0.6啊，治疗以后能够达到0.9，能够达到0.8，这就已经提高了很大一步了。这个还有的呢是这个年龄更大的，甚至有30岁、40岁的，这个他弱视，单眼弱视啊，长期的没办法考驾照，后来呢，这个也是来我这里治疗，我们用全息眼疗，用针灸，刺激他相应的穴位，因为中医认为这个弱视啊，跟这个眼底的发育有非常大的关系，啊，眼底啊，特别是视网膜的发育，啊，视网膜如果在早期发育的不够，在年龄大了以后可以用针灸来刺激它的发育，同时呢用中药来营养它的眼底，营养视网膜。
0: 哦，是这样。那您说这个弱视是不是也分重度的弱视和轻度的弱视？
1: 对，
0: 重度就小时候他可能走路就开始摔跤了，或者是我真的什么都看不清了，自己发现了。那轻度弱视是不是就跟您说的刚才那个患者十八岁的患者一样，这么大了才发现？
1: 这个弱视呢，它的轻中重呢也是跟它的视力有关系，比如说这个0.3和以下，它就是重度的，因为0.3这个视力是人那个能正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视力，如果你0.3达不到的话，那么你生活你需要别人来照顾，你走路啊，你做事拿东西啊，你都不太行，而这个0.8以下呢，可以说稍微轻度一些，所以弱视它也是分轻重的。
0: 好，那您说这个弱视是双眼同时存在，还是说一只眼睛弱视，一只眼睛正常也有？
1: 弱视那个大部分是单眼弱视，有少部分的是双眼弱视。弱视的那个具体的这个直接这个病因呢，它和这个屈光不正，比如说近视，早期的近视散光和这个远视，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到达不了视网膜上，视网膜没有发育，而形成弱视。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斜视，有的孩子他看东西是斜的，两个眼球往中间内斜或者往外，同时造成呢光线也到达不了视网膜，在该发育的时候没有刺激视网膜发育，而形成的弱视，这是弱视的局部的直接的一个病因。
0: 那关于这个弱视呢，它跟人的体质有关系吗？您有没有注意过是什么样体质的孩子们或者成人们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弱视跟体质的那个关系尤其更大，因为弱视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通俗一点说，它是一个发育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没有发育的很成熟。我举一个很通俗的例子给大家看吧，就是你的眼底发育的好，我们眼底啊以视网膜为例，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足的这样的弱视的孩子，他在你家里挂的窗帘呢是稀的纱窗，光线很容易透走，这就是弱视，就是视力发育的好不好。我们讲的这个厚窗帘能够遮住光的窗帘是指上面什么呢？是指视网膜上面的，比如说锥细胞、杆细胞这些，它分布的丰富，它密实，那么你的感光能力，你的立体视能力就会形成的好一些。你这个漏光的，你像纱窗一样上面都是孔的，那你的这个光线照在上面就不充分，锥细胞和杆细胞的数量少， 人的这个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就。

0: 不够。
1: 哦，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五轮学说来判断一下他身体哪个脏腑啊或者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0: 对，五轮学说呢就是这个轮脏对应的，也就是我们眼部的部位和我们的脏腑是对应的。那么它不同的这个发育，比如说它的眼底吧，那么它的眼底呢就是和我们的肾这一个脏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弱视的孩子很大一部分他是肾气不足，肾阴虚，肾气虚啊，甚至有的还肾阳虚的，这样一部分孩子他常常容易导致弱视。
2: 其实中医对于弱视的治疗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那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王伟明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人们喜爱苏东坡，爱他的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爱他像老顽童，闯点小祸却更有人间烟火气。人们喜爱苏东坡，因为在他的诗词中总能得到共情，体会千百年来人人都会有的情感，而他常常成为你的嘴，替你说出你表达不出的情绪情感。苏东坡有这样一首词，最后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已成为许多人社交网络的签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临江仙·夜归临皋》，宋·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九月。之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场莫须有的文字狱让他险些丧命，劫后余生，内心是愤懑而痛苦的。在黄州，他是戴罪之身，没有俸禄，生活拮据，还要遭人看管。无奈，苏轼便在黄州东门外的荒地开辟了一小块田地，并取名为东坡。元丰五年春，他在东坡构筑雪堂，但家眷还是住在有一段距离的临皋亭，因此常往来于雪堂和临皋亭之间。元丰五年一个深秋之夜，他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喝醉后返回临皋亭住所，写下了这首《临江仙》。词的上阙写夜饮醉归，家童已经睡了，只得立在门外静听涛声。这是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家童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词人在外面反复敲门，里面却一点回应也没有。苏轼于是独自倚杖，借着皎洁的月光信步来到江边，听江涛拍打着岸边的岩石。词的下阙写万籁俱寂，江涛之声引起苏轼思绪万千，他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此问源自庄子一书，本意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非人所独自拥有。苏轼的此身非我有，是指自己身不由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放下身心，不再为功名利禄而劳苦奔波呢？苏轼倚杖听江声，把自己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在苏轼眼中，相比于江河，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呢？不过是江河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此时苏轼恍然大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何必执拗地纠结于身外之事呢？欣赏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好吗？江上正是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美景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只小舟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舟，它是词人经过痛苦的蜕变，摆脱尘世的羁绊，获得精神自由的心灵之舟。 据说因为这首词还有个笑话，据南宋词人叶梦德《避暑录话》中记载，苏轼的这首词在第二天便已传遍了黄州城，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苏轼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架起一叶扁舟，不知去向。黄州知州徐君游听到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负有监管的职责，一旦苏轼不知去向，无法向朝廷交差，那可就担当不起了。徐君游急忙带人亲自前往临高亭查看，谁知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徐君游不禁失声大笑。人们说，苏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理想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用出世的态度做人，用入世的态度做事，用傲然的心态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超脱旷达的精神家园。他已从纷扰的尘世中走出，不再拘泥于名利，而是去追求一种精神自由与灵魂解脱。
6: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啊，有点意思。李白有一首诗，如果你把它放到王维的诗集里，大概也不会太错。可惜这两位盛唐的顶流大咖，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共事一个朝堂，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却一生都未曾交集，更无缘切磋。假如他们当初相识并成为挚友，那不仅将改写唐朝的诗歌史，还将极大满足我们今人的想象。唐诗里啊，有不少描写音乐的佳作，像白居易的《琵琶行》，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忽高忽低忽清忽浊的琵琶声，把琵琶特有的繁密多变的音色表现了出来。唐代另一位诗人李琦有一首《听安万善吹碧笠歌》，用不同季节的不同景物形容音乐曲调的变化，把听觉的感受诉诸视觉的形象，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而李白也有首诗，他在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时，似乎更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这首诗就是《听蜀僧俊弹琴》。《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一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说李白是诗仙呐，可并非是过誉，因为他的确能驾驭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诗。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位四川和尚抱着古琴为李白弹奏名曲《风入松》。诗仙听了之后啊，好像听到了万壑松的风声，心灵被流水洗涤，琴声缭绕，与秋天结满霜露的钟遥相呼应。不知不觉，暮色已笼罩青山，秋云暗淡，布满黄昏的天空。这首诗充满禅意，很有点诗佛王维的意境，这正是李白的过人之处，可狂可静，可豪放，可细腻。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历史可以改写，真希望太白和摩羯相遇一回。李白得意地吟着这首诗给王维听，而王维呢，则淡淡地笑着。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奇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岳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蜀中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看来这位叫俊的出家人很有气派，诗人对他也非常倾慕。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而言 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的干净明快，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李白是一个用典高手，他借《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琴声所建立的知己关系。这五个字非常含蓄自然，虽用了典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双钟二字点明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意思是说音乐终止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时间可过得真快呀。我们说这首诗像王维的风格，并没有贬低李白的意思，相反更凸显了李白极富诗才，善于驾驭各种诗类的能力。此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严谨而又极其清新明快，似乎写得一点儿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节成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一点也像极了王维。如果真的有轮回，我觉得还是让他们相遇一次吧。
7: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尊呢，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器具。3000多年前，中国商代一位雄主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妻子，他铸造一对鸟形的酒尊，放在妻子的墓中陪伴他。他们在一次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成为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这对酒尊呢，就是妇好枭尊。枭呢，是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妇好枭尊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现在被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下面的时间呢，就和您聊一聊妇好枭尊的故事。1976年5月16日，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座沉睡了3000年的殷商大墓重现人间。根据这座墓的地层关系和大部分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考古学者认定墓主人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这位之前只存在于甲骨文记载中的传奇女性，随着妇好墓的发现，终于得到了考古证实。妇好墓也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这座大墓出土了1928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并出土海贝6800枚。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制作水平。而在大量的出土文物当中呢，造型生动传神的妇好枭尊占据了鳌头。主持发掘妇好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振玉对这件青铜枭尊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宝藏中的宝藏。
8: 妇好枭尊是从大墓底层的积水里打捞出来的，由于是水下发掘，器物上满是泥水，刚从下面掉上来的时候，枭尊模糊不清，只有个大致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站立的动物，其他的器物 考古队以前都见过类似的东西，没有什么陌生感。但这个像动物的器物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动物，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好奇，刷洗器物时，考古队员们先刷的就是这两件东西。这两件器物在水下前后排列，成双成对，器物主体部分大体完整。与此类似的器物，大家从前也在图书上看到过，不过时代要晚得多。在研究器物时，发现上面有妇好铭文，于是考古学家便正式把它们命名为妇好鸮尊。这时的妇好鸮尊，两只猫头鹰还没有后脑勺。考古学家以为，鸮尊顶部的上后方就该是敞口的，这样的话才可以倒酒进去。但在对发掘出的青铜残件进行对核时，发现了两个近似半圆形的器物，它们形状大小相似。考古学家在思索，这两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说法五花八门，很长时间问题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时，家住殷墟附近小屯村的一位老工人说，这两个半圆形的东西可能是那两件猫头鹰头上的盖子。考古学家觉得老人的解释颇有道理，于是从仓库里取出那两件鸮尊比对，恰好那两件器物能分别和两件尊的器口相吻合，盖子加在顶部后，猫头鹰才有了完整的头部，鸮尊这才完美无缺。
5: 妇好鸮尊是作为容酒器的尊，通高46厘米，重16.7公斤，内壁上铸刻着妇好两个字，鸮又叫猫头鹰，在古代中国，猫头鹰昼伏夜出的天性，鸡而必中的本领，让它成为战神的象征，被视为战争之神。那这座酒尊呢，以鸮做生活原型，它头顶羽冠，昂首挺胸，眼睛圆瞪，耳朵竖立，双翅并拢，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以沉稳之感。不仅造型新颖，通体还装饰了兽面纹、蝉纹，还有夔龙纹、盘蛇纹等纹饰。它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鸟形酒尊。那么从艺术欣赏来说，妇好鸮尊的造型独特，具有精致巧妙的纹饰铸刻，彰显了殷商时期青铜器的精湛工艺和大气肃穆。同样的，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河南博物院，它是九大镇院之宝之一。而鸮尊的所有者妇好呢，他传奇的人生履历以及在那个时代极高的地位，更是丰富了鸮尊的精神内涵。
9: 妇好是商王朝晚期一代雄主武丁之妻，是他的第一任王后。妇好出身贵族，非常美。

0: 地，尤其善作战，在守护领地开疆扩土方面立下了赫赫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是王后、将军、占卜官、政治家，单独任何一个标签都无法完整对她定义。在殷墟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妇好二字被提到200多次。据甲骨文上的记载，当时北方边境常常有外敌入侵，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主动要求领兵出战讨伐羌人。商王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率兵应敌，结果大胜。此后妇好就开始了东征西讨的岁月。据了解，当时作战出动的人数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但是妇好攻打羌人的时候，一次就率领13000多人出征，俘获了大批羌人。这是武丁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这一战解决了困扰商朝多年的西北边境骚乱，可见妇好的英勇神武和军事才能。她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军事家。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很重要的事情。在妇好墓里发现的大量有使用痕迹的兵器，也佐证了她卓越的军事能力和贡献。妇好经常与武丁王并肩作战，是武丁的左膀右臂，深得武丁王的信任。武丁王给了妇好很多奖赏，他的辅佐也成就了商王朝武丁中兴。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祖、祭神和占卜等重大活动。商代人崇尚天命，遇事占卜、问鬼神、参照形势。大祭司能与鬼神沟通，参与决策重大国事，举足轻重。这个人必得学识广博、德行高尚，方能服众。从甲骨记录中看，妇好几十次受命主持祭祀，任占卜之官。妇好在战场、宗庙、商朝的疆土上都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商王武丁对他既爱又敬，赐给他封地，让他自主管辖。为了管理封地，妇好常离开殷都，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到封地出差。夫妻俩恩爱和睦，各有空间。妇好在自己的封地上就是一切的主宰，他主持封地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田地的收入和奴隶民众。他还向丈夫武丁交纳一定的贡品，一切都按照国王和诸侯的礼仪来办理。可惜由于积劳成疾，妇好在33岁时就去世了。武丁非常痛心，为他的王后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伴随着妇好长眠于地下，而这一对精致的妇好萧尊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让自己随时都能看到妻子，日夜守护着她，武丁违反常例，将爱妻葬在宫殿区内，并且率领儿孙们为妇好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祭祀。
1: 当年妇好墓文物出土之后，除了一部分文物需要带回北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其余大部分文物呢都保存在安阳工作站里。1986年，以妇好萧尊为代表的妇好文物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日本参加黄河文明展的展出。展出结束后，妇好萧尊没有返回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是随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呢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博物馆内。1992年10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进等专家的确认，妇好萧尊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呢，这一对妇好萧尊，一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尊呢收藏在家乡的河南博物院。那么近年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萧尊，河南博物院呢开发了考古盲盒、冰箱贴，还有天气瓶等一系列围绕妇好萧尊打造的文创产品。例如结合器物主人的身份特点以及现代的设计思路，对妇好萧尊的形状、线条

0: 纹饰进行提炼再创作，出品了一肖倾城盲盒，一组四件萌感十足的猫头鹰小战士玩偶，还开发了带有富豪肖尊元素的金属徽章啊、游戏棋，还有钥匙扣啊、明信片等，希望观众呢能够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让镇院之宝被更多的人了解。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中国的一级文物富豪肖尊。富豪肖尊有生动的造型，配以繁缛的纹饰，融入了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它堪称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中的上乘之作，向人们讲述着早已淹没的商朝神话。富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传奇女子，伟大的王后，她不但是女战神，也是大祭司，主持国家大型的祭祀，占卜通灵。富豪肖尊呢是酒器，也是礼器，肖在当时象征着战斗之神。作为一位能征善战，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富豪无疑具备拥有肖尊，也就是战神的资格。富豪肖尊穿越历史依然完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兴建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哎，若不是贪图这幅该死的玄机图，他早该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观赏那卷王羲之真迹，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带着早已收拾好的行囊，从容离开蒲州，往家乡赶去。 他突然想起曾经听妻子苏珍提过天下千千万万玄机图，但其中一幅格外不同，得到它就可以扭转乾坤，坐拥天下。一时好奇，便又折返了回来。等到他回到家时，只看见一具陌生男子的尸体。很久后，他才想通是阿金偷听他逼问妻子的话，抢先拿了去。他匿名投书给武延秀，果然引来武灵觉率人屠戮怡红院。他则趁机从阿金房中取到了玄机图。后来的事，哎，要不是王翰他们五个识破了他李代逃江的计划，他何至于被官府通缉，何至不得不拿出王羲之真迹来投靠张易之，好求他一处庇护之所。可那玄机图到底有什么秘密？他也算是聪明绝顶的人，为何始终参不透呢？正费思回忆时，突听得嗤的一声轻响，王晶手中的匕首已插入了他的身体，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他低头望去，胸口只有刀柄露在外面，他身上的每一寸似乎都开始剧烈燃烧了，匕首像一条饥饿的蛇噬吸着他的每一滴血。死原来是这样子的，被他杀死的那些人也会这般感受吗？出来客栈，辛渐先回修行坊，将王献之书卷交给了张府管家，这才回来会训坊。哪知道一进门，就见王之涣垂头丧气地迎上来说：“
3: 玄机图被人抢走了。”
0: 原来狄交、王翰、王之涣三人先带着玄机图回来，到修业坊东门时，忽然一前一后驰过来两辆马车，将三人堵住。车上跳下来数名大汉，手持弓弩逼住三人，搜走了玄机图。辛渐吃了一惊，忙问道：“
8: 你们有没有受伤啊？”
0: 王之涣说：“
3: 没有，不过王翰说了，本来你可以拿着这幅图去跟李浓玉重归于好，眼下被他手下强行抢走了，分明是不留给你面子。你们两个关系啊，可危险喽。”
0: 知道玄机图一事的人少之又少，王翰、狄交早猜到是李浓玉派手下的人，他曾派人潜入张易之府邸，还因此折损了求人，岂肯轻易甘休，一定派了人昼夜监视韦月江的举动。辛渐也猜到是李浓玉手下所为，忙说：“
8: 人没有受伤就好，我这就去见四娘。”
0: 当即赶来积善坊相王府，正遇见一名20多岁出头的年轻公子带着数名侍从出来。那公子见辛渐气度不凡，微一迟疑，即上前问道：“
8: 阁下就是辛渐吗？”
0: 辛渐说：“
8: 正是，公子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0: 那公子笑道：“
8: 我叫李隆基，这几日常常听人提到新郎的名字，看新郎形貌跟旁人形容的差不了多少。”
0: 辛渐忙躬身行礼说：“
8: 哦，原来是临淄王。”
0: 李隆基是相王李旦第三子，封临淄王，不过出生后不久就跟着父亲一道被囚禁在深宫中，亲生母亲窦氏也被武则天秘密处死后埋在宫中。辛渐见他虽然久被囚禁，却是风貌俊朗，意气风发，跟同样与世隔绝十几年的太子李显不大相同，不由得暗暗称奇。李隆基压低声音问道：“
8: 新郎是来找四娘的吗？他刚刚回来，我这就派人带新郎进去。”
0: 辛渐说：“
8: 是，多谢大王。”
0: 李隆基便招手叫过一名名叫王毛仲的心腹家奴，低声嘱咐几句，命他带辛渐进去。跟张易之的豪宅相比，相王府可是寒酸多了。王毛仲带着辛渐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来到一处独处的院子外，叫道：“
3: 有客。”
0: 有人应声开门，探头出来，正是公言，见是辛渐，冷冷地问道：“
3: 你来做什么？”
8: 辛渐说：“我有事，要求见四娘，请公君代为通传。”
0: 公言开门放他进来说：“
3: 你先等在这里。”
0: 自行进去禀报，片刻又出来说：“
3: 四娘说她不想见你，你走吧。”
0: 辛渐说：“
3: 那好，我就等在这儿，直到四娘肯见我为止。”
0: 公言说：“
3: 随你。”
0: 也不赶他，任凭他在院中站着。过了大半个时辰，公言又出来劝道：“
3: 马上就要夜尽了，你留在这里多有不便，还是快些走吧。兴建却只是固执地摇摇头。一直到天黑，院中各房都长起了灯，外面有人送来许多饭菜，兴建又饿又累，却不肯离去，只倚坐在院中的槐树下，一直到三更时，公言才出来叫道：“进来，四娘肯见你了。”兴建忙起身跨进房来，却见李浓玉独坐在灯晕下，背对着自己，忙上前深施一礼说：“四娘，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李浓玉头也不回，冷冷地说：“我已经得到玄机图了，正要设法进宫去向你母亲逼问秘密，你是来求我对你母亲手下留情的吗？”兴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时无语。李浓玉忽然站起来发怒道：“你不是有事要见我吗？怎么又没有话说了？来人！”兴建知道一旦被他赶走，再要见上一面就难如登天，再无犹豫，上前拦腰抱住他。李浓玉还想要挣扎，却是使不出一丝的力气。兴建说：“四娘，你也知道我是个笨人，不会说话。我来不为别的，只想求你原谅我。你若是还要去找我娘亲，我陪你一起去。”李浓玉大为意外，凝视着他说：“当真？”兴建说：“当真。你一个弱女子，却一直在做这么危险的事，我要留在你身边保护你。”李浓玉满心欢喜，只觉得一种酥麻甜蜜的滋味从心底涌起，一圈一圈漾开，溢满全身。他软倒在兴建怀中，轻轻地骂道：“你这个臭铁匠，为什么现在才对我说这些话？”“
9: 铁匠嘛，总是笨一些的，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这个大风堂铁匠的心，如今啊，还不是被你牢牢绑住了，没有丝毫反抗的力气了。”“
10: 贫嘴，这些话是不是王翰教你说的？”“
9: 当然不是。”
3: 见心爱的人脸颊绯红，娇羞无限，兴建忍不住俯首朝他樱唇上吻去，偏偏不争气的肚子在这个时候饿得咕咕作响起来。次日一早，兴建带着李浓玉回来会训方，众人居然也不意外，只是告知贺大娘已经出宫去了兴建舅父吴凯固家，昨晚夜尽前就已经派人来通知了。兴建跟李弄玉往修业方而来，吴凯固上朝未归，贺英闻听爱子到来，欣然迎出堂来。李弄玉颇感尴尬，叫道：“
10: 贺大娘。”
3: 贺英笑道：“四娘，很久不见呢，你可是清简多了。哎，是不是小贱惹你生了很多气呀？”“
10: 啊，没有。”“
3: 哦，小贱脾气啊刚硬，不懂得讨小娘子欢心，四娘啊可要多包涵点啊。”
0: 李浓玉听他言下有将自己当做儿媳妇之意，顿时羞得满面通红。贺英呵呵一笑，上前握了他的手说：“来，你跟我啊进来，我呀有话对你说。”
3: 兴建见母亲不理睬自己，只叫李浓玉进屋，不免十分的惊异，又不敢多问，只得等在廊下。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二人重新出来。李浓玉说：“
10: 那我去了。”“
9: 好，小贱，你送四娘回去，晚上再回这里来。”“
11: 是。”
3: 兴建回答以后，跟在李浓玉的身后出来，见他郁郁满怀，绝口不再提所谓玄机图秘密一事，问道：“
9: 哎，我娘亲没有告诉你玄机图的秘密吗？”“
10: 告诉了，可惜这秘密。”
3: 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10: 哎，你先回去，我跟公言还有事要办，回头我再来找你。”
3: 兴建知道他性格，只得说：“
9: 好，那你自己小心。”
7: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3: 跟李浓玉分手后，兴建径直回来会训方，却见门前停着车马，几名太平公主的侍从守在两边，御茶御史窦怀珍 一身便装，远远地站在一旁窥测，想要过去似有所犹豫。星剑走过去叫道：“
9: 窦御史。”
3: 窦怀真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说：“
9: 哦，原来是新公子，怎么到了家门口还不进去坐坐？”
3: 窦怀真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9: 我想见的是太平公主。”
3: 星剑想到他任河东县令时多少帮过自己这干人，忙说：“
9: 公主应该就在里面，我为窦御史引荐，请进。”
3: 太平公主正在询问宗大亮的案子，她心爱的男宠高简刚被流放岭南，又听说案情毫无进展，心情烦闷。忽见星剑领着一名中年男子进来，那男子说：“
9: 下臣新任监察御史窦怀真拜见公主。”
3: 太平公主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吗？”窦怀真说：“
9: 下臣一直很仰慕公主，来洛阳后几次登门求见，但都被门人拒绝，今日终于得见天颜，何其幸哉！”
3: 一旁王翰等人听见，不禁皱起眉头，暗说：“
9: 这窦怀真，河东县令时看着也是一号人物，不阿附权贵，还暗中帮了我们许多，没想到到了太平公主面前，说的话竟如此肉麻。”
3: 太平公主早听惯了这些话，摆手说：“既然人见到了，你先去吧。”窦怀真知道一旦出了这个门，再要见到公主又是难如登天，忙说：“
9: 其实论起来，下臣在蒲州任河东县令时也算得上帮过公主一个小小的忙，当然不是公主本人，是公主的爱女永年县主。”
3: 太平公主说：“
11: 哦，是什么忙？
9: 这个……”
3: 窦怀真迟疑着看了王翰、星剑等人一眼，太平公主说：“
11: 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但说无妨。”
3: 窦怀真说：“
9: 是是，公主几次驾临这里，当然跟王公子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了。当日有人看见永年县主领着人从怡红院出来，浑身血淋淋的回了河东驿站，下臣可是好不容易才替县主瞒住啊。”
3: 众人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当日血洗青楼、杀死阿金那些人的凶手是永年县主武灵爵和他率领的羽林军，难怪怡红院的那么多人能在不为人察觉的情况下被一一杀死。可阿金明明是被拷掠致死，拷问他的人一定是武灵爵，玄机图又怎么落入了韦月江的手中呢？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只听见吴灵爵在门外喊道：“
11: 李萌，快些出来！”
3: 太平公主并不知道这件事，闻言面色一沉，说：“
9: 李萌，你去叫灵爵进来。”
3: 李萌说：“
12: 遵命。”
3: 出门叫武灵爵赶紧进去。武灵爵说：“
11: 他人在里面，我不想进去。”
3: 李萌跌足说：“
12: 哎呀，公主命你进去，他刚刚知道了你在怡红院杀人的事。”
3: 武灵爵满不在乎地说：“
11: 又不是我要杀他们，是武延秀要我帮他杀这些人的，我有什么好怕的？”“
12: 什么？”“
11: 我们从文水回来的路上，武延秀接到一封匿名投书，告诉他阿金是黄瘸子的情人，黄瘸子留下了一份证据在阿金手中，武延秀着急赶回洛阳，所以叫我帮他处理这件事。”
3: 李萌这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韦月江在捣鬼。他猜到阿金抢在他前面取走了全击图，却没有力量对付阿金，正好敌交反信案发，黄瘸子被揭出是捉笔者，他遂利用黄瘸子和阿金曾是情侣这一点，诬陷阿金手中握有反信副本，用意不过借刀杀人。哪知道黄瘸子真的留下了两份证据，一份交给了车三，一份给了阿金。阿金在武灵爵酷刑逼迫下交出了反信副本，韦月江则趁机从怡红院取走了玄机图。阿金所交出来的证据就是偷偷被人放进李萌行囊中的三封信，放信的人一定就是武灵爵本人，只有他才有机会截留住信件，却对武延秀谎称烧掉了。愣了好半晌，李萌才问道：“
1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1: 你是说我偷偷将反信副本放入你行囊一事吗？好玩呗，我看你们几个一直追查不到青楼命案的凶手，还老怀疑是那个什么韦月江，暗中啊替你们着急，所以呀、是好意啊，想提醒你们一下。”
3: 李萌更是目瞪口呆说：“
12: 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被人查到？
11: 其实怎样我都无所谓了。
8: 却见监察御史窦怀珍先奔出来，也不敢看李蒙、武灵觉二人，忙不迭地去了。太平公主铁青着脸，径直将武灵觉

0: 你见势不成，干脆亲手杀了宗大亮，是也不是？武灵觉尖叫道：
1: 不是，我没有杀过人，我只是看过别人杀人，自己从来没有动过手。
0: 太平公主说：快些将宗大亮留下的信交出来，不然……
1: 武灵觉说：不然怎样？不然就杀了我。你已经杀了我母亲，再杀死我也没什么稀奇的。
0: 太平公主大怒，叫进来两名侍从，命他们将刀架在李萌脖子上，冷笑说：哼，你知道我不会杀你，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你不交出信来，我立即杀了你的未婚夫。
2: 星剑说：公主，你不能。
0: 狄娇拉住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必理会。太平公主一时眼色，侍从手上加劲，刀刃入肉，李萌吃痛，大叫了一声。武灵觉忙说：
1: 那好了，我告诉你了，那封信被别人拿去了。
0: 太平公主说：
2: 是谁？
0: 武灵觉说：
1: 张易之。
0: 太平公主大怒说：你居然将信交给了张易之，你是想害死我吗？武灵觉从没有见过四母发这么大火，也吓得呆住了，半晌才说：
1: 就算我不给他，他也会自己拿到的。我见过魏穗中来找宗大亮，后来我还跟着他，亲眼看见他进去了张易之府中呢。
0: 太平公主说：
2: 什么？魏穗中跟了张易之？
0: 转头怒视着星剑喝道：
2: 你是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穗中是不是？
0: 星剑难以否认，只得说：
2: 是。
0: 太平公主说：
2: 反了，都反了，你们。
0: 他插着手，丰腴娇嫩的脸蛋好像被挤压过，气得完全变了形。在那一瞬间，他不仅所有的美貌似乎都消失不见了，而且失去了公主的风度，跟街上的泼妇没什么区别，又大声命道：
2: 来人，将县主带回去，交给他父王，软禁起来，不准出房门一步。
0: 瞪了星剑一眼说：
2: 宗大亮的案子你们不必再管了。
0: 一佛一袖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李萌说：
3: 星剑，你当真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穗中？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说呀，还要谎言欺骗公主？
2: 星剑说：这件事牵扯到另一个人，不过我答应他不能说出去，所以啊，你们也就别逼我了。
0: 王之涣说：
4: 公主命我们不要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
0: 星剑说：
2: 可张易之和魏穗中都没有杀宗大亮的理由，他们若要对付太平公主，宗大亮反倒是一个得力的帮手。
0: 狄娇说：怕是永年县主跟宗大亮被杀有很大的关系，李萌，你去看望县主时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李萌连连摇头说：我可不去，公主正在气头上，她刚才命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那可是玩真的。况且公主不让我们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我们何必多管闲事？反正这人也是一个坏人，死了还好，免得再去冒仿一堆信件来陷害他人。
0: 又想到怡红院那么多人原来都是死在武灵觉手中，不由得汗毛倒竖，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也只能作罢。时局变化得极快，令天下人瞠目结舌的是，自朱武失势，得势的人并不是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而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张氏兄弟一夜之间权势熏天，扳倒了宰相魏元忠后，又告发少王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李仙惠及妹夫魏王武延基，聚众议论女皇该传位给太子。武则天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杖杀了亲孙李重润和亲侄孙武延基。李仙惠腹中已经怀有魏王骨肉，闻讯后悲痛欲绝，血崩而死。李重润、李仙惠是太子李显和太子妃韦氏所生，李重润更是嫡长子，是未来的储君。魏王武延基则是朱武中爵位最高者。他们的被杀不仅给刚刚有所缓和的女皇太子的母子关系重新蒙上阴影，也令朱武迅疾地站到了反对二张的一方。洛阳街头贴满了声称二张即将谋反的飞书，朝廷上下也掀起了一股倒张热潮。宰相韦安石首先上书告发张易之有罪，武则天不得不命韦安石和另一名宰相唐修景共同推问此案。韦唐二臣正要逮捕张氏兄弟下狱时，武则天突然下旨将韦安石

0: 职外放为扬州刺史，唐修景出任幽营都督、安东都护，遂使此案不了了之。唐修景临行时秘密告诉太子李显说，二张侍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已备之。很快又有许州人杨元嗣上书告发张昌宗曾招术士李弘泰为其看相，妄言张昌宗有天子相，劝他在家乡定州造佛寺，则天下人归心。武则天虽然也命司行少卿桓延范、宰相崔玄伟及御史中丞宋璟推案此事，只不过做做样子，并不打算真的治其罪。御史中丞宋璟等朝臣力主严惩张昌宗，斩首级，没家财。武则天不但不予理睬，还故伎重施，下敕令命宋璟到外地办案。宋璟说，御史中丞非国家大事，不当出案，坚决抗诏不去。武则天无可奈何，只好命司法议处张昌宗之罪，最后定刑是处以大辟及死罪。武则天说，昌宗早已向朕坦白自首，自首应当减免。宋璟坚决不同意，声色俱厉地说，就算张昌宗曾自首，但谋反大逆，不存在自首与减免。陛下待张昌宗太好，臣自知言出祸随，但给予义愤，随死不恨。一言既出，全殿皆惊。宰相杨再思见武则天勃然欲怒，忙上前说，
1: 宣旨，宋璟立即下殿。
0: 按照惯例，宰相可以代君宣旨。宋璟说，
1: 皇上在此，不烦宰相代宣。
0: 坚决不出，非要女皇同意逮捕张昌宗下狱。武则天不得已，只好同意张昌宗赴御史台庭审。宋璟甚至等不及张昌宗进御史台公堂，亲自赶出庭院，就地站在大门附近审问，预备问时后立即将张昌宗处死。哪知道才问了几句，女皇特使到来，特旨赦免张昌宗，并立即召入宫中。宋璟叹息不已。武则天居然还命令张氏兄弟到宋璟的住处谢罪，宋璟拒而不见。二张知道这人耿直，必然要全力置自己于死地，决意先下手为强，屡次在武则天面前重伤宋璟，但却不成功。武则天虽然宠爱二张，可也知道治理天下还需要宋璟这样的能臣，二张只得另谋他法。不久，宋璟在家中为第三子宋浑举办婚礼，正当一对新人跪拜宋璟时，忽有一名壮汉从宾客中突出，亮出白刃，上前刺杀宋璟。幸亏当时王翰、狄交几人应邀来观礼，兴建眼疾手快，扯下王翰腰间的玉佩当作暗器飞出去，打偏刺客的手中匕首，挡了一挡，宋璟才算逃过一劫。刺客被擒获后，招认是张氏兄弟所派，张氏兄弟矢口否认，武则天照旧偏袒二张，不命追究。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党的18大以来，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

0: 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10: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有

0: 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2: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5: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4: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7: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8: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4: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 另外

0: 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有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 在智库与学者层面，由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 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1: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2: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 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 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把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不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 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析，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相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1: 环球华人。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6% 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6% 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3: 初步统计， 2026年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 5%。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4: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一到四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2001均值为1.3%，围绕1.4%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3: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 8.9%。 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4: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1: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6: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7: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1: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8: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5: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3: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9: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 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8: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10: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11: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12: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10: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14: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15: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13: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16: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 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

0: 50%以上。
1: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4: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13: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13: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0: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5: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16: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17: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18: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19: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20: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18: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21: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22: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18: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8: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 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

0: 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1: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3: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4: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 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

0: 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 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啊，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啊这些一些。

0: 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啊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着中美元首的会晤？
0: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现在民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

0: 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对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3: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党的18大以来，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今天要带我们来聊聊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着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4: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5: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4: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6: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7: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4: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8: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4: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9: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4: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5: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

0: 那大 U 型、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1: 方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0: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2: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3: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4: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3: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5: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4: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3: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4: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6: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4: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3: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4: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2: 同时，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也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7: 你好姐，我是高原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2: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7: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8: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7: 啊，叔叔成功了。
2: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8: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2: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7: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2: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9: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2: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10: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2: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2: 好了，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盘龙区制作的瓦猫为陶塑瓦猫，多产于昆明小窑村，而昆明的呈贡区则被人称为瓦猫之乡。呈贡洛龙街道洛龙社区瓦猫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瓦猫的工匠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下面与昆明台一同去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
13: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14: 刚刚听到的这首老昆明人都熟悉的童谣说的就是瓦猫。在云南，瓦猫虽冠以猫之名，但却借猫喻虎，取虎凶猛无畏之意，被认为是能看家护院、驱邪纳福的镇宅神兽。自汉代以来，瓦猫便翘首于昆明市及周边周氏农村的大门的屋顶，成为了云南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符号。细数起来，它们的身影遍布在云南的昆明、呈贡、玉溪、楚雄、曲靖和大理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瓦猫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楚雄一带，瓦猫通常被称作镇山虎，而在大理鹤庆县、剑川县一带则被称为吉祥虎。这些猫或怒目嗔视，或顽皮乖张，它们就这样在云南的屋脊上庇护了一代又一代云南人的生产和生活， 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了云南独有且重要的地域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房逐渐替代了传统民居，瓦猫渐渐走下了人们的屋檐，但是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守护着这只猫，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15: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有太多的变化。
14: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有太多的变化，最难的部分是拉坯这道工序。先在拉坯机上把身子和头做好，晒干以后加固，再加上五官，头部完成以后再把手粘上，整个结构基本就成型了。做一只瓦猫最快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但是猫的头部形状的制作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功力的部分。张才，昆明市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瓦猫第四代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瓦猫传习馆负责人，坚守瓦猫制作及从事瓦猫创作与教学30多年，参加省市区级各类作品展100多场，创造出的瓦猫造型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制作的瓦猫作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有3000多人。张才说的瓦猫的身体和头，其实就是将一个平行和一个球形陶罐口对口的扣在一起，取其空腹可为主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制作瓦猫除了猫身猫头的大体轮廓可用拉胚机快速制作完成外，其他精细的部分，比如耳、眼、鼻、口、牙，甚至猫须，都需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就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和审美了。等到把猫形做好以后，待主坯阴干，再送入窑中和其他陶制品混烧，只有这样烧制的瓦猫才不易裂损。等到瓦猫坯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直经过几十道细致工序，质朴中却又透露着精致的瓦猫就活灵活现地在张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他创作出来的瓦猫造型亦正亦邪，细看又透露出些许可爱，既是凶猛无比的神虎，又是乖巧温顺的家猫。工艺上的不断改良，也把瓦猫从镇宅神兽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有的瓦猫匠人则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在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16: 像现在我们常规建的这款瓦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分窑渗炭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分窑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坯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只银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14: 瓦猫的造型通常被认为来源于虎，但是只要您仔细观赏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猫儿差异之大，说它们千猫千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瓦猫有着各自不同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因为瓦猫的形象是由万千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据历史记载，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职业的瓦猫手艺人，那些具备动手能力和生产条件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瓦猫的创作者，比如制作砖瓦的工人，做陶泥的制陶者，或者石雕匠。所以大理鹤庆地区因为曾经有砖瓦业而诞生了捏制猫，昆明呈贡地区因为曾经有制陶产业而诞生了罐子猫，玉溪通海地区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了石猫猫。很多匠人都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也不具备巧夺天工的手上技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他们以守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 让他们手里的瓦猫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航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瓦猫。2019年，他被评为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他创建了第一家云南瓦猫专题博物馆。2022年，创办新房瓦猫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真实的瓦猫文化，创作平实、意志、正统的瓦猫作品。
17: 我作为瓦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瓦猫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地创作，试图为瓦猫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猫。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14: 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瓦猫不再立于屋脊之上，但却出现在了更多的生活场景之中，这背后则是无数手工匠人们的执着坚守。瓦猫的肚子不光象征着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里面更装满了延绵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五一假期，河南浙江部分景区的无痛爬山服务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榜。据媒体报道，河南保全旅游区近期建设近30部电梯，游客可以无痛爬山。景区客服介绍，扶梯集中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可以缩短20至30分钟游览时间，适合带老人和亲子家庭。在浙江，神仙居、天宇山等景区通过安装自动扶梯、索道等设施，构建起索道加扶梯加平路的无障碍线路，大幅降低了登山门槛。这些辅助爬山的设施，有的几年前就已建成，有的刚刚投用，游客纷纷点赞。有老年人说，真香，太暖心了。有网友表示，多了一种选择。有游客直呼，山一步没爬，景一处没落。在传统的认知中，爬山游玩被贴上了体力考验的标签，通常被视作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挑战，也因此成为年轻人或身体强健者的专属运动。现实中，许多老年人、孩童、体力不佳者及腿脚不便者被挡在诸多山川美景之外，失去了不少旅游乐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痛爬山无疑给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了最优选择，使他们得以低体力消耗、高舒适度的方式亲近自然，不必承受身体透支之苦。这种轻松旅游的模式恰好契合了当下的消费心理，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这个意义上说，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无痛爬山的兴起有其必然性，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游客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到达目的地，而是更加注重体验的舒适度与个性化。观光电梯、外骨骼机器人等无痛爬山设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这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轻松旅行的真切向往。无痛爬山的出现并非要取代传统登山，而是为登山增添了一条路径选择。这种有限介入的方式，即最大

0: 大程度地保留了登山的原味，又让特定群体的消费痛点得以被看见，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同时，也拓宽了游客来源，可谓一石三鸟。但也有观点认为，建设无痛爬山设施难免破坏自然景观，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何在便利与生态、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确实是监管部门及相关景区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河南保全景区仅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安装扶梯，同时保留了大部分徒步空间，无疑值得借鉴。无痛爬山看似突破了传统游玩方式，实则是旅游行业兼顾人文关怀与市场发展的有益尝试，值得肯定。尊重每一种旅游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无障碍地亲近自然，享受旅途，真正实现各取所需，这样的旅游服务才更有温度，更具价值，也更有前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风拂过茶山绿，又到一年采茶时。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以春茶为媒，传承茶韵，深耕产业，创新发展，在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茶乡振兴的新篇章。
2: 在安溪县龙娟镇西兴村，春日的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们抢抓大好晴天，穿梭在茶垄间忙碌采摘。只见茶工们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下最鲜嫩的芽叶，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袋袋翠绿的茶青。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3: 今年采茶比往年早些，趁着这几天天气晴朗，我们赶紧采。我一天有十几个工人在采茶，一天大概可以采800斤左右的茶青。
2: 据了解，西兴村的这片茶山海拔800到1100米，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优良底子及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西兴村不管是鲜叶价格还是毛茶价格都有所提升，给茶农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3: 我们西兴村这片茶山山头比较高，环境好，种出来的茶叶品质比较好，鲜叶底子好，这茶做出来肯定特别香，可以卖个好价钱。
2: 高山茶园采摘忙，各大茶企的车间内同样是热火朝天。走进制茶车间，记者看到新鲜采摘的茶青铺满了晾青区，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初制工序，整个车间茶香四溢。安溪某茶园厂长林森全：
4: 近期天气晴好，适宜采摘，我们庄园的春茶长势良好，现在正是抢鲜的关键期，我们每天采摘鲜叶10吨左右，采摘回来经过晒青、摇青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的把关，从源头把控好茶叶的鲜度和品质。
2: 茶园工人采茶忙，也带动了茶产业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安溪各配套企业也紧跟春茶产业发展节奏，立足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提升产能，以优质的茶包装产品为春茶上市保驾护航。在安溪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内，记者看到一个个包装配件有序产出，在经过工人简单的组装，各式各样精美的茶叶铁罐、茶叶礼盒便陆续组装完成。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车间内有4条生产线，整个厂区有工人100多名，基本能满足春茶季订单需求。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5: 铁观音是我们的通货嘛，每个季节都有做，今年对比往年是有一些提升了，因为今年春茶采茶比较早嘛。
2: 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定制化要求，企业也早早谋划好了后续的发展方向。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5: 今年主要就是往小批量包装定制这一块去走嘛，因为现在的客制化需求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发10几套的新品，再加上一些客制化的定制服务，来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
2: 同样忙碌的生产场景也在另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火热上演， 一条条生产线全速推进，高效作业。不一会儿，排版精美、做工精细的小泡真空袋、茶叶密封罐便顺利下线。不仅长期服务于多家知名茶企，还凭借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不少茶农、电商客户前来定制专属包装。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6: 今年的春茶整体订单会比往年会明显增长，特别是小批量定制，很多茶农啊、小茶坊和电商客户都会来做专属包装，打造自己的品牌。目前员工大概200号，小泡袋日产大概80万个，然后罐子5万个左右，然后礼盒5000套。
2: 据陈恩典介绍，当下铁观音的包装方式愈发多元，除了传统的小泡袋依旧深受市场欢迎，便捷实用的密封罐包装方式也开始流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始终紧跟市场风向，不断地推进产品优化升级。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6: 我们主要强化产品的环保和二次利用，就像我们的罐子，我们用完之后可以当收纳桶，还有可以种植水培栗子，还有一个我们是柔性化定制，以一体化交付，支持小批量订单，最快24小时交货，有效满足茶企在新品开发、品牌联名中的灵活包装需求，解决小客户做品牌的痛点。
2: 在茶农抢收、茶企赶制、配套产业协同发力的热闹氛围中，一场汇聚各方力量的春茶盛会也如期而至，为安溪春茶产业注入了更多活力和新意。4月，2026安溪铁观音开茶季正式启幕，活动中科技赋能贯穿全程，科技元素无处不在，亮点十足，吸引茶界的专家、茶商、茶客、自媒体达人等齐聚紫云山脉的800多米高山之间，共赴一场春茶开采的茶香盛会。在活动现场，机器人头戴斗笠，身背茶篓，和嘉宾们现场互动，灵动的功夫表演、酷炫的舞蹈秀成为了现场一道灵动的科技风景线。自媒体达人王艳瑜：
7: 我觉得首先走进来呢特别有意思，特别是跟机器人在互动啊、跳舞啊，包括一起背着箩筐，这个感受一下这种采茶的这份兴奋感啊。那么也更加坚信科技新茶可以让安溪茶香飘得更远。作为自媒体人呢，我将坚持传递更多的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为家乡好茶打 call。
2: 新式茶饮、制茶工坊、科技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品鉴春茶鲜爽滋味，感受采茶制茶乐趣。其中 AI 泡茶机器人以 AI 加机械臂完美复刻中国盖碗功夫茶的全流程技艺，为现场嘉宾带来了科技泡茶新体验。某科技公司 CEO 林艳梅：
8: 就是我们搭载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茶艺师的这么一个 agent， 同时的话用的是这个机械臂和仿生盖碗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也是在目前市面上是独一份的一个架构，能够完美的去还原我们功夫茶的一个最高阶技艺。
2: 厦门茶商杨秀清：
9: 科技要与我们的传统结合起来要跟上时代的进步，这样子才不会被社会淘汰。然后铁观音呢，市场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爱喝好茶、爱喝铁观音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我们还是要注重铁观音那个质量的发展。
2: 此外，当地还重磅发布多项茶科研成果，聚焦安溪铁观音优异品质特征的因素以及形成机制、茶园碳中和建设等方面，为安溪茶叶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教授高水炼：
10: 我们今天主要发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学校牵头的关于安溪茶科技的系列的研究成果。我们升级的我们茶园建设，进行了茶园碳中和建设。我们集成创新的5项技术，实现茶园的这个碳中和，同时还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最后还发布了5个全国首批制乌龙茶零碳茶鲜叶碳中和茶园的认证结果。
2: 春山可望，茶香致远。从茶山间的指尖忙碌，到茶车间的匠心坚守；从包装产业的创新升级，到开季茶的科技赋能，安溪春茶采制的每一个场景，都彰显着这座茶乡的生机与活力。 片片春茶不仅成为带动茶农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金叶子，更让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让这份春日鲜香跨越山海，香飘更远。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东北民间石雕粗犷、大气、写意的艺术特色，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
11: 在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里，形制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傲娇的公鸡、成双的鹦鹉、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更有大自然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一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这是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12: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11: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既富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型明快的现代艺术风格。发展到近代，民间石雕逐渐以民俗题材作为创作素材。
12: 你像我年轻那个时候吧，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生物全都熟悉。小鸡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的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
11: 李国祥的石雕技艺源于家族传承，李氏家族世代专注于石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祖辈们的耳濡目染之下，李国祥从小就对石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绘画开始学起，又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不再以石雕为生，但他依旧如痴如醉地热爱着石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12: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义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11: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他又开始研究石头。在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石头，却被李国祥视为珍宝。多年的研究让他练就了一双慧眼。
12: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皮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洞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11: 最开始李国祥只是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玉石之后，他沉醉于玉石绚烂的色彩，而这也激发了他的无限创意。
12: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11: 痴迷于石的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它的色彩、外形和质地反复琢磨，将自己的创作和石头的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设计草图出来之后，李国祥在玉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个身披绸带的舞龙娃娃，小娃娃笑颜逐开的样子格外喜庆， 李国祥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龙的传人。
12: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

0: 部轮廓逐渐显现出来，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刀具在李国祥布满老茧的手中挥舞着，作品初见棱角，接下来就是精雕，要把人物的眉眼进行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越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要经过仔细的琢磨，如何让人物活灵活现，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他的话说就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1: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0: 粗雕精雕完成后，作品已成型但并未完工，剩下的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1: 打磨要把雕

0: 米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石雕艺术是李国祥一生的追求，几十年的石雕生涯也练就了李国祥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依旧谦逊。在他看来，不管石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深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1: 通过几十年的着实悟道，李国祥的作品自成独特风格，既有内涵深邃的仿古石雕系列，也有反映东北民俗故事的老关东石雕系列，受到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李国祥曾70余次在中国各地办展及参展，作品多次获奖，并多次被授予中国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李国祥石雕作品被列为吉林省重点非遗项目。
0: 石雕的多数是以石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授业解惑，更需要融会贯通的技能。令李国祥欣慰的是，他的儿女都继承了他的石雕技艺，尤其他的二儿子李小民，石雕技艺尤为出色。
0: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俏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跳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张方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皮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民谨记父亲教诲，在石雕技艺上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个石头是三彩石，苏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又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儿子的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他并不满足，他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热爱石雕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能专心学习，让老关东石雕艺术代代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那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地教他。
1: 石刻无语，刻石有痕。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弘扬的是精神，传承的是文化，承载的是历史。一件件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石雕艺术的热爱和坚守，镌刻着他不凡的艺术人生，传递着中国民间艺术家的匠人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匠人精神，才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党的18大以来，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小眼镜们，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调理脏腑，减少近视的发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现在电子设备多了，户外活动少了，尤其是孩子们的学业压力大了，课外活动时间少，导致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了起来。
3: 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
2: 中医通过五轮学说调理脏腑，防治近视。
3: 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4: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我们眼睛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尤其现在小朋友呢碰到的近视眼的情况挺多的啊。这个一到校园里头，看一个个的都是小眼镜。那这个近视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有什么办法来治疗近视眼呢？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王伟明，王主任，欢迎。
5: 哎，你好。
4: 欢迎王主任。我得先问一问王主任，就是现在这个近视眼在咱们国家当中人群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3: 现在中国的整体近视发病率非常高，整个儿童加成人一起的话将近70%左右。
4: 我没听错吧？
3: 对，
4: 70%，14亿人口的话有70%都近视眼。
3: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现在在青年人，儿童的话，像小学阶段，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到中学读完到大学的时候70%都已经戴眼镜了。
4: 其实我像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时候同学戴眼镜的还不多，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近视眼已经变成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啊，这么多成人，这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近视眼。那我们说怎么来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近视呢？
3: 这个平常近视的话，家长在家里要注意，近视都是从孩子儿童阶段开始的，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比如说我们可以买一个这样的视力表。
4: 好，我们这是个矩形的。
3: 对，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视力表
4: 啊，
3: 这视力表的话，如果是学龄前儿童的话，一般的话要到0.6到0.8之间，上学以后基本上要达到1.0左右，就是5.0这个位置。
4: 5.0啊？
3: 对，
4: 那个一般都是我矫正后视力渴望能够达到5.0，要我们测一测吧。
3: 可以。
4: 我应该离它有多远呢？
3: 一般你如果买的是2.5米的视力表，你就站在2.5米的距离。因为家里的空间不是太大，一般就用2.5米的就可以了。
4: 好，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3: 你遮住自己的一个眼睛啊，
4: 眼睛，
3: 比如说遮上你的右眼，看看这一行。
4: 这一行都很清楚。
3: 哦，
4: 都很清楚。
3: 这一行5.1。
4: 这也挺清楚的，
3: 挺清楚的
4: 啊。这个就
3: 5.2，
4: 好像有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测视力，我也会发现这个特点哈，就是比如说什么向下的、向左的能看见，比如它或者是向上的、向哪个方向的，你就看不清楚。
3: 那就是有可能你有散光。如果是你四个方向有两个对侧的方向特别不清楚的话，那就是散光的。这个标准视力的话，正常人到了7岁以后应该是达到1.5，就是5.2的这个视力。1.0呢，这个5.0这个视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及格线。就好像考试一样。考试的话一般的话考到80到90分，那么就是5.2的视力，也就是1.5，是非常好的优秀的视力。如果考试60分，就相当于我们的视力是5.0 1.0这个标准。
4: 我还是别考试了。我这个呀，大家会觉得嘉轩这个眼睛不错，我其实戴了隐形眼镜的，我要不戴眼镜啊，我得上面了，只能看最大的那些，或中间内行的能看见，再往下的估计都是比较模糊的了。这近视这两个字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3: 近视这两个字实际上就来源于中医啊，在中医里面很早的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讲了有

0: 人近切远这种症，实际上2000年以前就发现了，那个就叫近视，所以后来用近视这两个名字就是来源于中医的。哦，现代医学呢，它把近视叫屈光不正，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中西医对于它的这个定义，病名定义不同，大家观念里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叫误区吧。啊，这个一旦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度数越来越高，但是实际情况呢，不完全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真正到了那个近视的阶段的时候，如果你不戴眼镜，你看东西一直是模糊的状态，那么你的度数会越来越高。那和戴眼镜的关系不是很大，是和你的眼疲劳有关系，就是你眼疲劳不戴眼镜，反而会度数越来越高。现在常常呢，家长存在于两个误区，第一种呢，就是坚决不戴眼镜，比如说临床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父母带孩子来，第一次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已经500度了。第一次检查就已经接近高度近视了，
1: 那可真是，
0: 那就是一询问呢，家长就发现，从孩子刚开始看东西比较模糊，一直就不愿意戴眼镜，也不愿意去验光，也不愿意去检查。等到真正检查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高度近视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第二种呢，家长的误区呢，就是过早的戴眼镜，有的孩子呢，他还是在一个刚刚发生的假性近视阶段。很多家长呢就匆忙的给孩子戴上了眼镜，这样呢也不利于孩子的那个近视防控。
1: 好，这第一个谣言已经被我们粉碎掉了。来，第二个说轻度的近视用不用配眼镜啊？就是说我稍微眯着点眼儿吧，我好像也能看清楚啊，这时候我是不是就不用戴呀？一直眯着就行了。
0: 对，这也是，这个呢，这个问题要具体的看，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轻度近视呢这个阶段呢，它有一段时间。叫假性近视阶段。那么在假性近视阶段呢，它是处于一个叫睫状肌疲劳，也就是调节性的近视，它和那个真性近视，就是眼轴延长的这个近视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假性近视阶段呢，确实可以不戴眼镜，第一次检查啊，通过验光还没有到100度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先暂时不戴眼镜啊，做一些近视防控。但是真正的到了度数比较高啊，近视时间比较长的时候，那是一定要戴眼镜的。
1: 好的，刚才也帮大家粉碎了几个我们的谣言啊，和我们思想上的一个误区。那接下来想问一问王主任，就是说这个近视眼，我们都知道，好像说，看书看多了容易得近视眼，然后这个好像坐姿不对也容易得近视眼。这得近视眼的原因到底都有哪些呢？
0: 近视眼的原因，现在整体的回顾来看，中国这几十年近视眼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这个原因呢不外乎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这个主要是外因，外因呢就是这个，人望远看远的时间。减少了，孩子从早上起床，6、7点钟起床，然后上车到学校里面，然后上学，然后再放学回到家里，他一天基本上看远处，我说的远处指的30米以外，基本上没有超过1个小时。也就是从上学一直到晚上睡觉，他大部分处于是看近的状态，长时间的看近，睫状肌容易疲劳，不能望远，所以就容易导致近视。这是近视的一个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望远少。这个望远的话，有非洲有一个部落叫马赛人，这一些人他们的视力啊非常超群，他们能达到3.0，有的人甚至视力能达到4.0，那么他们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望远。
1: 他说这个4.0，在国际标准上大概得达到，
0: 那远远已经超过了5.3的视力表已经测不到了，
1: 就最下面那一行就是裸眼没问题能看见是吧？
0: 对，也就是他们在这个300-500米以外，他们能看到一个硬币的大小，这么超群的视力，
1: 真的啊？
0: 对，
1: 那不鹰眼吗？
0: 鹰眼，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两个例子吧。中国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有一个狙击枪的枪神张桃芬，他呢就是能够在300米以外用步枪，没有瞄准镜，用步枪打到人，因为他天生就是能够一个远视的状态，
1: 千里眼，像我们
0: 说
1: 的，对，
0: 他天生就是这样的啊，千里眼
1: 能看得见啊。
0: 那么你像非洲的马赛人，像我们国家内蒙古的，他在草原上的这些人，他视力就比较好，他们就经常的锻炼，经常的望远，

0: 洲这个马赛人啊，他们经常要猎狮子，所以他们要站到比较高的山丘上面，要很远，要看好几公里以外。他日积月累的看，那狮子跑得很快啊，他要很远的就要发现狮子的那个行踪，所以经常的锻炼他的那个视力就超群，所以望远远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孩子啊这个学习比较紧张，绝大部分时间都看近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给出他充分的时间去望远。
1: 好，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导致孩子们近视的原因。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环境的光线问题。中国这个近视眼高发呀，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国开始普遍的应用冷光源。啊，大家知道这个光啊，最好的光实际上就是太阳光。我们如果在自然光下面看东西学习的话，眼睛不容易疲劳，同时太阳的这个自然光里面对我们眼部它有一个补益作用，就有一个养眼的作用。我们现在80年代开始呢，这个普遍的教室里面还有家庭里面都换上了冷光源。这个冷光源和太阳光有个很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大家看一看，太阳光照到我们身上是暖和的，是热的，但是大家看看你现在在室内的所有的冷光源在你身上不暖和，所以它叫冷光源，它里面缺乏很多红外的这一部分光，这一部分光对于我们眼部的多巴胺的分泌，对于我们眼部的这个视力调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是两个导致近视的原因，还有吗？
0: 还有一个第三个，这个是普遍现在大家忽视的原因，这个就是自己的体内因素，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一个班一个学校的孩子，同样的这个看书做作业看电脑用眼睛，但有的孩子他的体质就特别好，怎么看他也不近视，这就我们叫做这个体质异常，体质禀赋非常好。说的这个呢，就是跟内因有关系了，我们孩子如果这个体质强健啊，如果体质强健，脏腑对于这个眼部的营养一直非常充分的话，他就不容易发生近视，同时如果轻度的发生近视或者眼疲劳的话，他及时的能够很快的调整回来。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说这近视眼它也有一种特殊的体质是吗？那这种体质是什么呀？可以调理吗？
0: 对，这种体质实际上我们就是一种平和质，这种平和质的话，他孩子啊，他脏腑不虚亏啊，肝肾精气足啊，这个脾胃功能调和，营养吸收的充分，这当然可以调理了。我们通过中医的很多手段都可以通过调节孩子的体质而营养眼睛，防控住近视。中医的这个对于眼部的调理啊，是通过中医基础理论脏腑理论和一个五轮学说来为依据的。
1: 五轮学说？
0: 对。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什么是五轮学说？
0: 这个五轮学说呢，其实形成的来源呢有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最早的原文就是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而形成筋，也就是说五脏心肝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它的精气啊到达眼睛而形成筋，形成眼睛。其中的黄帝内经还讲得非常清楚，这个白眼珠是跟哪个脏腑有关系，黑眼珠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个视神经啊跟什么有关系，那个眼肌肉跟什么有关系，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一个呢就是我们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五轮学说的依据。我们中医形容这个眼睛呢，它是一个转动的轮子，
1: 就是这个，
0: 对，这个转动轮子呢，它上面那个分为这个风轮、肉轮、血轮、气轮和水轮，这分别是指的这个眼球上不同的部位，按照那个现代医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上下眼泡、这个角膜、这个结膜，还有这个眼底瞳孔。
1: 五轮学说，那我们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调整呢？
0: 通过五轮学说呢，我们能够调节我们的脏腑而营养我们的眼睛，这就是说眼睛的根其实在于脏腑。通俗一点说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大家我们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就像你养花一样的，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绿绿油油的，那么你一定不仅仅只是在花朵和叶子本身上做文章， 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1: 对，
0: 那么我们
1: 营养土什么的。
0: 对了，那我们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眼睛要想炯炯有神啊，看东西非常清楚，那么就要营养你的脏腑，调节你的内脏功能。
1: 哦，
0: 不同的眼部的部位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你的脏腑功能。
1: 就说肯定是我们的身体的哪些脏器呀，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质有问题，可能影响到眼睛了，刚好是对应的这个眼睛的。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这个肉轮吧，我们上下眼泡，经常有的人上下眼泡肿啊，经常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有的人呢，他吃了晚上吃的比较多，他不消化不代谢，他上下眼泡就容易肿。还有的人是黑眼圈啊，还有人他眼睑上苍白，那就反映了我们贫血。
1: 哦，
0: 这个内外痔就是两个眼角，这两个眼角啊，它是血轮，是代表着我们的心。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晚上睡觉不太好，这个爱闹夜，睡得不安神，爱翻身，爱蹬被子，他这两个内外眼角啊，内外痔我们叫，它经常是红的，充血的，这就是心火比较重。
1: 哦，
0: 心火上炎。
1: 那有人说了，说你这个说五轮学说要给一个人治疗眼睛，那如果真的有一个患者站在这儿，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给人家治疗呢？有没有案例呀？是有的，我们的记者呢也到王主任的诊室呢去采访了一下，我们看一看。
2: 今年吧，有一个他想考一个京剧表演，然后人家要求视力，我就带他去测了一下，啊，吓着我了。275度了，还加上50度的散光。
3: 就是疫情之后上课，然后他就说他看不见黑板了。一只眼睛是200，一只是175加25度散光。
4: 去年9月上1年级嘛，然后学校有一个体检，然后就说他有点近视，然后我去带着检查检查，然后就去散了个瞳，然后就说可能有100度左右的近视。
3: 首先我们是看电子产品太多了。一方面是看 pad 还有各种课，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户外运动没有跟上，就是没有健康用眼。
2: 他写着写着就基本快贴上桌子，也就这么远了。
5: 回来的早的话就是8、9点就行，回来的晚的话就10点。
4: 他姿势不太对劲，
2: 一般就是先按摩头部啊胳膊，它有小锤儿，上面好像有点金属的针的那种感觉，然后去锤一些，还有远近的那种调整。最主要的我估计就是还有这个穴位的针灸，针灸完了一般50分钟以后，然后贴面针，面针它那个也好像也带这么一个特别短的短针，然后埋着耳豆，回家以后让它没事的时候揉揉耳朵。
6: 比如说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油炸的，不能吃冷的。
7: 每次就是按摩，然后就是针灸，然后面针。
2: 到目前为止是做了15次了，那个上次体检结果挺好的，都到4.8了，
5: 0.16到0.9。
3: 上个疗程是我们正好20次，我们测完是0.6、0.8，
4: 一个眼125度，一个眼175度，好像是。在这边治疗了一个月之后，我一直增长了0.01，一直增长0.02，就是速度缓下来了。
7: 当时给我们测完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眼睛是可以达到1.0，这个眼睛呢就是0.6完全都可以看得见，就是0.8也可以看到3到4个吧。我当时就是心里特别高兴。
1: 那我在想，就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要是及早的去干预这个近视的话，现在也不用天天戴眼镜了。
0: 是的，这个近视防控呢，其实在这个儿童阶段是最有效果的。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话，他的那个就是属于脾胃不太好，脾胃不调和，他的那个脏腑啊对营养吸收不够，营养吸收不够，这个眼睛呢目得血而视，眼睛就不能看东西看久了，他经常的那个一看书啊，这个从学校到家里6、7个小时就不休息眼睛，经过我们的综合防控呢，他现在就恢复得非常好。
1: 他吃药了吗？
0: 用药，也用药，也有我们的全息穴位治疗。我们全息眼疗呢，就是根据这个五轮学说，然后全身对应的既有这个中药的内服、中药的外熏啊，还有这个穴位治疗，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的全息眼疗。
1: 几次提到了全息眼疗的方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0: 它实际上是结合了穴位治疗啊，比如说这个点穴、按摩、针灸 啊，以及中药的内服、外用，比如说外熏、外洗，形成的一整套的脏腑和眼睛相对应的一种疗法。嗯，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有大家居家可以用的叫全息眼操，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对孩子的那个近视进行防控。
8: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全息眼操以及全息眼睛的保护方法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伟明医生呢，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五轮学说来很好的防治青少年近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王大夫呢为我们指导一套全息眼操。日常我们做的都是眼保健操，这个全息眼操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大夫的讲解。
13: 我教大家全息眼操三个步骤。第一节啊，大家把这个手指举起来，这个手指大家看着这个食指，眼睛盯着食指拉近，对，到鼻尖这个部位，同时眼睛要看着手指，然后迅速的指远，指向远处的一个目标，眼睛看着远处，然后再拉近，对，记住眼睛一直要看着手指尖，然后再指远，拉近指远，拉近指远，这个要比较快。
14: 哦，我 看远方的时候，
13: 对，
14: 我不是看远方的景物，是看手指是吗？
13: 手指同时看远方的景物，
14: 是
13: 啊，它指向远处就看远处的景物，远处的聚焦点，然后拉近，这个要快，一秒钟一下。对，近远，近远，
14: 我要对眼了，
13: 近远，近远，短时间呢没有关系啊，它可以缓解你的疲劳，锻炼你眼部的睫状肌，对。一般这个做1分钟。
14: 哎，您别说，我这做了几下之后感觉好像精神点了，是吧？
13: 对啊，你这个
14: 就感觉眼睛亮了。
13: 对，你眼球里面的这个睫状肌不断的在调节，不断的在调节，望远望近。
14: 这个我一天做几分钟合适呢？
13: 成人的话，只要这个看电脑或者看手机疲劳了，半个小时都可以做一次
14: 啊。
13: 这个儿童的话，一般在学校课间，每课间做一次。第二个就是穴位，这个穴位呢是叫攒竹穴，是在我们的这个眉毛头下方啊，叫攒竹，点按啊，稍稍用力， 要感觉到酸胀为准。
14: 啊，有一个小坑是不是这地方？
13: 对，你确定准不准确呢，就看有没有酸胀感。这穴位也是按60下，一秒钟一下，这样轻轻的揉按。
14: 好，
13: 这是第二个全线操的步骤。第三个呢是锻炼这个眼周围的肌肉，叫眼外肌，叫转轮动眼。我们把手指举起来，转圈画圈，头不动，眼睛珠子跟着我们的手指尖转动，一秒钟一个圈，这样转动转动。你做熟练以后，你可以不用手指了，你就是眼球的这样转动，
14: 自己转。
13: 对，眼球这样转动，对，这也可以这个锻炼你的这个眼外肌，调节你的眼疲劳。
14: 好，
13: 这是全息眼操的第三点。
14: 好的，哎，我觉得这个啊，好多这个演员呀，或者是这种唱京剧的人，好像他们的眼睛会更灵动。
13: 对，
14: 他们是不是就经常会练这个东西？
13: 您说的太对了。以前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京剧大师啊，梅大师。他在刚开始练习京剧的时候，他呢就通过这个望远呐、他望什么呢？他望这个飞的鸽子，他经常去找那个飞的鸽子，这样看，让自己的这个眼神呢越来越好，演技呢调节越来越快。然后唱京剧的时候，就叫做眼神。非常有神。
14: 有人说近视就近视呗，这个有人还说近视了以后不会那个得白内障，不会得那个老花眼呢、说没什么危害近视眼。
13: 对，
14: 是这样吗？
13: 你这个观念是很多人常见的观念。实际上呢，近视也是这样，在这个轻度的阶段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还有就是戴个眼镜矫正一下屈光就可以了。但是近视最怕的呢，就是它发展的比较快，到了高度近视，尤其是在孩子阶段，如果到了500-600度的高度近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生理性的了，我们叫病理性近视，它会出现眼底的变化。比如说视网膜它会变化，大家可能知道高度的近视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还有呢，近视呢它是一个致盲的病，大家可能听起来很觉得耸人听闻，觉得近视怎么会失明呢？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的，全世界20%的盲人是由于近视造成的，就是5个盲人里面有一个是近视，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
14: 不可思议。
13: 这是数据，为什么啊？因为你在孩子的阶段，比如说你20岁之前，你就得上了高度近视。
14: 多少度数算高度近视？
13: 500-600度以上就算高度近视。
14: 600以上。
13: 所以现在中国的高度近视还是很多的。那么你在20岁之前就高度近视，你在成人阶段，你就会比较早的得上黄斑病变、青光眼、视网膜的病、眼底的病，那些病都是到60岁以上才有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20岁、30岁的人就开始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不好，这都是由于高度近视导致的。
14: 因为你屈光，眼球变形了，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所以肯定对你视网膜有影响啊。
13: 对，视网膜就固附不住了，它就容易脱离。这就是近视真正的危害。所以说很多高度近视的人，他就比较早的容易得上那些失明的眼病、眼底的病呢、黄斑的病呢、包括白内障啊，很多都是由于早期的高度近视造成的。所以我们近视防控的意义也就在于这里。我们的近视防控的话，可以用到这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其中呢这个龙眼和那个枸杞呢，它都是这个补益肝肾而明目的。这个决明子茶呢，它不仅清肝、泻肝火、明目，同时呢它还润肠通便。因为我们这个眼部的代谢啊，不光是这个精气要往上走，一些这个糟粕要往下出去。所以形成一个循环。我们用那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配合在一起代茶饮，这个可以很好的防控我们的近视。
15: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13: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14: 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 这个弱势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0: 弱视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1: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而没法提高，同时呢，它没有其他的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1: 模糊
0: 看东西模糊，
1: 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0: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3级视功能，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这3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视力模糊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两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到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象。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两个眼睛看的是两个物象，啊，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2: 弱视呢，其实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因为孩子弱视他并不是很会表达，当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又不十分明显。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3: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0: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3: 弱视与体质有什么关系？
0: 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足的，这样的弱视的孩子，他在你家里挂的窗帘呢是稀的纱窗，光线很容易透走。
1: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王伟明主任，欢迎，欢迎王主任。就王主任上一期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近视，今儿呢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这个弱视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0: 对，
1: 能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弱视，为什么会致残吗？
0: 弱视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1: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而没法提高，同时呢，它没有其他的眼病，器质性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
1: 哦，是这样，
0: 这就叫重度的低视力。
1: 好，那我们一听到弱视这两个字啊，我们就会想它那字面意思啊，弱视就是弱，是说我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是说看得模模糊糊的，还是什么感觉呢？
0: 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1: 模糊，
0: 看东西
1: 模糊，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0: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嗯，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三级视功能，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这三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嗯，啊，视力模糊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两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像。嗯，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两个眼睛看的是两个物像，啊，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1: 就很小的时候，孩子就走路就容易摔跤。
0: 对。
1: 那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说是眼睛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没发育好，或是腿脚的问题。
0: 对。
1: 然后一看，哎，检查腿脚也没什么事儿，哦，就可能故意闹着玩呢。
0: 对，您说的太常见了。嗯。我临床上就经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啊，等到发现弱视的时候，我追问这孩子的这个情况，我说孩子有没有摔跤？家长说，是啊，以前经常摔跤，啊，但是呢，我觉得孩子是闹着玩，他有时候喜欢走路这样玩一下。嗯，我说这不是，这是孩子的视力出现的问题，常常就可能是弱视。
1: 你看看这个，其实他已经是有征兆的了，给家长一些提示了。嗯，但是因为可能作为我们来讲，我们的医学储备不够多，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种疾病发出的一个预警。
0: 弱视的话，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这个孩子三岁左右要开始一定要及时的检查视力，进行视力筛查。嗯，啊，但是呢，在大城市的孩子可能还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嗯，有的孩子他可能到了6岁甚至10岁才开始查视力，这样就错过了这个视力发育的黄金期，形成弱视而不知道。
1: 那导致弱视的原因目前还都不清楚。
0: 对，现代医学的话找不到这个弱视的直接病因。嗯，啊，但是中医呢，认为这个弱视呢和这个眼底的这个发育有关系，同时呢和这个孩子的那个体质啊禀赋不足也有相应的关系。
3: 对于弱视而言，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王主任的小患者们都是几岁发现的弱视呢？我们从王主任的病例中找到了这样几位小患者，比如这位小患者7岁，这位6岁，这个小女孩是4岁，甚至还有一位只有3岁10个月的小朋友。王主任的病例中，像这样小小年纪就发现弱视的孩子不在少数。现在这些孩子通过对弱视的治疗，视力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1: 觉得这些孩子还属于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家长在早期的时候发现了他有这个问题，及时的带孩子来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去调整。这孩子年龄都不大，基本都是这个6岁呀、8岁呀，啊，这样他们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那可能有一些成年的朋友现在也在电视机前看我们这期节目，说哎呀，我错过这个治疗弱视的黄金期了，我可能现在成年了，已经17、18岁了，甚至20岁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甚至都不需要再去治疗了？
0: 嗯，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就是弱视它的治疗的黄金时间呢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啊，但是现在呢，那国际上也有报道，就是成年人啊也有弱视能恢复的一些例子。嗯，啊，当然在儿童阶段它恢复的速度会快一些。成年呢可能慢一些，但是呢中医呢对于弱视呢它是整体治疗，它是从脏腑营养，所以呢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好，那您有这样的患者吗？比如说年龄比较大了去找您治这个弱视的。
0: 我们有18岁的，有18岁的这个孩子，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他生活的地方比较偏远，没有发现这个弱视，到了18岁要考试了，高考的时候体检发现是弱视，这时候来到北京呢找我治疗，啊，我给他用的全息眼疗的方法，然后治疗了以后呢，他的那个视力啊，矫正视力能够基本上恢复了，能够达到原来的他的那个矫正视力0.5、0.6，啊，治疗以后能够达到0.9，能够达到0.8，这就已经提高了很大一步了。这个还有的呢是这个年龄更大的，啊，甚至有30岁、40岁的，这个他弱视。单眼弱视啊，长期的没办法考驾照。嗯，啊，后来呢这个也是来我这里治疗，我们用全息眼疗，用针灸刺激它相应的穴位，因为中医认为这个弱视啊跟这个眼底的发育有非常大的关系。 啊眼底啊，特别是视网膜的发育啊，视网膜如果在早期发育的不够，在年龄大了以后可以用针灸来刺激。

0: 它就是重度的，因为0.3这个视力是人那个能正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视力，如果你0.3达不到的话，那么你生活你需要别人来照顾，你走路啊，你做事拿东西啊，你都不太行，啊，而这个0.8以下呢，可以说稍微轻度一些，啊，所以弱视它也是分轻重的。
1: 嗯，好，那您说这个弱视是双眼同时存在，还是说一只眼睛弱视，一只眼睛正常也有？
0: 弱视那个大部分是单眼弱视，啊，有少部分的是双眼弱视。弱视的那个具体的这个直接这个病因呢，它和这个屈光不正，比如说近视早期的近视散光和这个远视，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到达不了视网膜上，视网膜没有发育，而形成弱视。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斜视。有的孩子他看东西是斜的，两个眼球往中间内斜或者往外，同时造成呢光线也到达不了视网膜，在该发育的时候没有刺激视网膜发育，而形成的弱视，这是弱视的局部的直接的一个病因。
1: 那关于这个弱视呢，它跟人的体质有关系吗？您有没有注意过是什么样体质的孩子们或者成人们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弱视跟体质的那个关系尤其更大。因为弱视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通俗一点说，它是一个发育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没有发育的很成熟。我举一个很通俗的例子给大家看吧，就是你的眼底发育的好，我们眼底啊以视网膜为例，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足的这样的弱视的孩子，他在你家里挂的窗帘呢是稀的纱窗，光线很容易透走，这就是弱视，就是视力发育的好不好。我们讲的这个厚窗帘能够遮住光的窗帘是指上面什么呢？是指视网膜上面的，比如说锥细胞、杆细胞这些，它分布的丰富，它密实，那么你的感光能力，你的立体视能力就会形成的好一些。你这个漏光的，你像纱窗一样上面都是孔的，那你的这个光线照在上面就不充分，锥细胞和杆细胞的数量少，人的这个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就不够。
1: 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五轮学说来判断一下他身体哪个脏腑啊或者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0: 对，五轮学说呢就是这个轮脏对应的，也就是我们眼部的部位和我们的脏腑是对应的。那么它不同的这个发育，比如说它的眼底吧，那么它的眼底呢就是和我们的肾这一个脏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弱视的孩子很大一部分他是肾气不足，肾阴虚，肾气虚啊，甚至有的还肾阳虚的，这样一部分孩子他常常容易导致弱视。
2: 其实中医对于弱视的治疗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那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王伟明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

0: 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党的18大以来，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清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人们喜爱苏东坡，爱他的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爱他像老顽童，闯点小祸却更有人间烟火气。人们喜爱苏东坡，因为在他的诗词中总能得到共情，体会千百年来人人都会有的情感。 而它常常成为你的嘴，替你说出你表达不出的情绪、情感。苏东坡有这样一首词，最后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已成为许多人社交网络的签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临江仙·夜归临皋》，宋·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九月。之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场莫须有的文字狱让他险些丧命，劫后余生，内心是愤懑而痛苦的。在黄州，他是戴罪之身，没有俸禄，生活拮据，还要遭人看管。无奈，苏轼便在黄州东门外的荒地开辟了一小块田地，并取名为东坡。元丰五年春，他在东坡构筑雪堂，但家眷还是住在有一段距离的临皋亭，因此常往来于雪堂和临皋亭之间。元丰五年一个深秋之夜，他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喝醉后返回临皋亭住所，写下了这首《临江仙》。词的上阙写夜饮醉归，家童已经睡了，只得立在门外静听涛声。这是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家童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词人在外面反复敲门，里面却一点回应也没有。苏轼于是独自倚杖，借着皎洁的月光信步来到江边，听江涛拍打着岸边的岩石。词的下阙写万籁俱寂，江涛之声引起苏轼思绪万千，他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此问源自庄子一书，本意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非人所独自拥有。苏轼的此身非我有，是指自己身不由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放下身心，不再为功名利禄而劳苦奔波呢？苏轼倚杖听江声，把自己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在苏轼眼中，相比于江河，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呢？不过是江河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此时苏轼恍然大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何必执拗地纠结于身外之事呢？欣赏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好吗？江上正是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美景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只小舟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舟，它是词人经过痛苦的蜕变，摆脱尘世的羁绊，获得精神自由的心灵之舟。据说因为这首词还有个笑话，据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苏轼的这首词在第二天便已传遍了黄州城，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苏轼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架起一叶扁舟，不知去向。黄州知州徐君游听到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负有监管的职责，一旦苏轼不知去向，无法向朝廷交差，那可就担当不起了。徐君游急忙带人亲自前往临皋亭查看，谁知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徐君游不禁失声大笑。人们说，苏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理想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 用出世的态度做人，用入世的态度做事，用傲然的心态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超脱旷达的精神家园。他已从纷扰的尘世中走出，不再拘泥于名利，而是去追求一种精神自由与灵魂解脱。
5: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啊，有点意思。李白有一首诗，如果你把它放到王维的诗集里，大概也不会太错。可惜，这两位盛唐的顶流大咖，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共事一个朝堂，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却一生都未曾交集，更无缘切磋。假如他们当初相识并成为挚友，那不仅将改写唐朝的诗歌史，还将极大满足我们今人的想象。唐诗里啊，有不少描写音乐的佳作，像白居易的《琵琶行》，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忽高忽低、忽清忽浊的琵琶声，把琵琶特有的繁密多变的音色表现了出来。唐代另一位诗人李琦有一首《听安万善吹碧笠歌》，用不同季节的不同景物形容音乐曲调的变化，把听觉的感受诉诸视觉的形象，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而李白也有首诗，他在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时，似乎更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这首诗就是《听蜀僧俊弹琴》。《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一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说李白是诗仙呐，可并非是过誉，因为他的确能驾驭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诗。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位四川和尚抱着古琴为李白弹奏名曲《风入松》。诗仙听了之后啊，好像听到了万壑松的风声，心灵被流水洗涤，琴声缭绕，与秋天结满霜露的钟遥相呼应。不知不觉，暮色已笼罩青山，秋云暗淡，布满黄昏的天空。这首诗充满禅意，很有点诗佛王维的意境，这正是李白的过人之处，可狂可静，可豪放，可细腻。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历史可以改写，真希望太白和摩诘相遇一回。李白得意地吟着这首诗给王维听，而王维呢，则淡淡地笑着。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奇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月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蜀中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看来这位叫俊的出家人很有气派，诗人对他也非常倾慕。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而言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的干净明快，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李白是一个用典高手，他借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琴声所建立的知己关系。这五个字非常含蓄自然，虽用了典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霜中二字点名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意思是说音乐终止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 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时间可过得真快呀。我们说这首诗像王维的风格，并没有贬低李白的意思，相反更凸显了李白极富诗才，善于驾驭各种诗类的能力。此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严谨而又极其清新明快，似乎写得一点儿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节成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一点也像极了王维。如果真的有轮回，我觉得还是让他们相遇一次吧。
6: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享美好。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越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尊呢，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器具。3000多年前，中国商代一位雄主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妻子，他铸造一对鸟形的酒尊，放在妻子的墓中陪�伴他。他们在一次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成为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这对酒尊呢，就是妇好枭尊。枭呢，是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妇好枭尊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现在被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下面的时间呢，就和您聊一聊妇好枭尊的故事。1976年5月16日，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座沉睡了3000年的殷商大墓重现人间。根据这座墓的地层关系和大部分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考古学者认定墓主人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这位之前只存在于甲骨文记载中的传奇女性，随着妇好墓的发现，终于得到了考古证实。妇好墓也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这座大墓出土了1928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并出土海贝6800枚。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制作水平。而在大量的出土文物当中呢，造型生动传神的妇好枭尊占据了鳌头。主持发掘妇好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振玉对这件青铜枭尊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宝藏中的宝藏。
8: 妇好枭尊是从大墓底层的积水里打捞出来的，由于是水下发掘，器物上满是泥水，刚从下面掉上来的时候，枭尊模糊不清，只有个大致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站立的动物。其他的器物考古队以前都见过类似的东西，没有什么陌生感，但这个像动物的器物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动物，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好奇，刷洗器物时，考古队员们先刷的就是这两件东西。这两件器物在水下前后排列，成双成对，器物主体部分大体完整。与此类似的器物，大家从前也在图书上看到过，不过时代要晚得多。在研究器物时，发现上面有妇好铭文，于是考古学家便正式把它们命名为妇好枭尊。这时的妇好枭尊，两只猫头鹰还没有后脑勺。 考古学家以为萧尊顶部的上后方就该是敞口的，这样的话才可以倒酒进去。但在对发掘出的青铜残件进行对核时，发现了两个近似半圆形的器物，它们形状大小相似。考古学家在思索，这两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说法五花八门，很长时间问题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时，家住殷墟附近小屯村的一位老工人说，这两个半圆形的东西可能是那两件猫头鹰头上的盖子。考古学家觉得老人的解释颇有道理，于是从仓库里取出那两件萧尊比对，恰好那两件器物能分别和两件尊的器口相吻合，盖子夹在顶部后，猫头鹰才有了完整的头部，萧尊这才完美无缺。
7: 妇好萧尊是作为容酒器的尊，通高46厘米，重16.7公斤，内壁上铸刻着妇好两个字，萧又叫猫头鹰，在古代中国，猫头鹰昼伏夜出的天性，鸡而必中的本领，让它成为战神的象征，被视为战争之神。那这座酒尊呢，以萧做生活原型，它头顶羽冠，昂首挺胸，眼睛圆瞪，耳朵竖立，双翅并拢，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以沉稳之感。不仅造型新颖，通体还装饰了兽面纹、蝉纹，还有夔龙纹、盘蛇纹等纹饰。它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鸟形酒尊。那么从艺术欣赏来说，妇好萧尊的造型独特，具有精致巧妙的纹饰铸刻，彰显了殷商时期青铜器的精湛工艺和大气肃穆。同样的，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河南博物院，它是九大镇院之宝之一。而萧尊的所有者妇好呢，他传奇的人生履历以及在那个时代极高的地位，更是丰富了萧尊的精神内涵。
0: 妇好是商王朝晚期一代雄主武丁之妻，是他的第一任王后。妇好出身贵族，非常美丽，尤其善作战，在守护领地、开疆扩土方面立下了赫赫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是王后、将军、占卜官、政治家，单独任何一个标签都无法完整对她定义。在殷墟出土的10000余片甲骨中，妇好二字被提到200多次。据甲骨文上的记载，当时北方边境常常有外敌入侵，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主动要求领兵出战讨伐羌人。商王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率兵应敌，结果大胜。此后妇好就开始了东征西讨的岁月。据了解，当时作战出动的人数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但是妇好攻打羌人的时候，一次就率领13000多人出征，俘获了大批羌人。这是武丁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这一战解决了困扰商朝多年的西北边境骚乱，可见妇好的英勇神武和军事才能。她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军事家。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很重要的事情。在妇好墓里发现的大量有使用痕迹的兵器，也佐证了他卓越的军事能力和贡献。妇好经常与武丁王并肩作战，是武丁的左膀右臂，深得武丁王的信任。武丁王给了妇好很多奖赏，他的辅佐也成就了商王朝武丁中兴。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祖、祭神和占卜等重大活动。商代人崇尚天命，遇事占卜、问鬼神、参照形势。大祭司能与鬼神沟通，参与决策重大国事，举足轻重。 这个人必得学识广博，德行高尚，方能服众。从甲骨记录中看，富豪几十次受命主持祭祀，任占卜之官。富豪在战场、宗庙、商朝的疆土上都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商王武丁对他既爱又敬，赐给他封地，让他自主管辖。为了管理封地，富豪常离开殷都，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到封地出差。夫妻俩恩爱和睦，各有空间。富豪在自己的封地上就是一切的主宰，他主持封地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田地的收入和奴隶民众。他还向丈夫武丁交纳一定的贡品，一切都按照国王和诸侯的礼仪来办理。可惜由于积劳成疾，富豪在33岁时就去世了。武丁非常痛心，为他的亡后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伴随着富豪长眠于地下。而这一对精致的富豪枭尊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让自己随时都能看到妻子，日夜守护着她，武丁违反常例，将爱妻葬在宫殿区内，并且率领儿孙们为富豪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祭祀。
7: 当年富豪墓文物出土之后，除了一部分文物需要带回北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其余大部分文物呢都保存在安阳工作站里。1986年，以富豪枭尊为代表的富豪文物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日本参加黄河文明展的展出。展出结束后，富豪枭尊没有返回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是随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呢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博物馆内。1992年10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进等专家的确认，富豪枭尊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呢，这一对富豪枭尊，一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尊呢收藏在家乡的河南博物院。那么近年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枭尊，河南博物院呢开发了考古盲盒、冰箱贴，还有天气瓶等一系列围绕富豪枭尊打造的文创产品。例如，结合器物主人的身份特点以及现代的设计思路，对富豪枭尊的形状、线条、纹饰进行提炼再创作，出品了一枭倾城盲盒，一组4件萌感十足的猫头鹰小战士玩偶，还开发了带有富豪枭尊元素的金属徽章、游戏棋，还有钥匙扣、明信片等，希望观众呢能够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让镇院之宝被更多的人了解。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中国的一级文物富豪枭尊。富豪枭尊有生动的造型，配以繁缛的纹饰，融入了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它堪称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中的上乘之作，向人们讲述着早已淹没的商朝神话。富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传奇女子，伟大的王后，她不但是女战神，也是大祭司，主持国家大型的祭祀，占卜通灵。富豪枭尊呢是酒器，也是礼器，枭在当时象征着战斗之神。作为一位能征善战、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富豪无疑具备拥有枭尊，也就是战神的资格。富豪枭尊穿越历史依然完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

0: 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4: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兴建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哎，若不是贪图这幅该死的玄机图，他早该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观赏那卷王羲之真迹，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带着早已收拾好的行囊，从容离开蒲州，往家乡赶去。他突然想起曾经听妻子苏珍提过天下千千万万玄机图，但其中一幅格外不同，得到它就可以扭转乾坤，坐拥天下。一时好奇，便又折返了回来。等到他回到家时，只看见一具陌生男子的尸体。很久后，他才想通是阿金偷听他逼问妻子的话，抢先拿了去。他匿名投书给武延秀，果然引来武灵觉率人屠戮怡红院。他则趁机从阿金房中取到了玄机图。后来的事，哎，要不是王翰他们五个识破了他李代逃江的计划，他何至于被官府通缉，何至不得不拿出王羲之真迹来投靠张易之，好求他一处庇护之所。可那玄机图到底有什么秘密？他也算是聪明绝顶的人，为何始终参不透呢？正费思回忆时，突听他嗤的一声轻响，王晶手中的匕首已插入了他的身体。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他低头望去，胸口只有刀柄露在外面，他身上的每一寸似乎都开始剧烈燃烧了。匕首像一条饥饿的蛇，嗜吸着他的每一滴血。死原来是这样子的，被他杀死的那些人也会这般感受吗？出来客栈，辛渐先回修行方，将王献之书卷交给了张府管家，这才回来会训方。哪知道一进门，就见王之涣垂头丧气地迎上来说：“
5: 玄机图被人抢走了。”
4: 原来狄交、王翰、王之涣三人先带着玄机图回来，到修业方东门时，忽然一前一后驰过来两辆马车，将三人堵住。车上跳下来数名大汉，手持弓弩逼住三人，搜走了玄机图。辛渐吃了一惊，忙问道：“
5: 你们有没有受伤啊？”
4: 王之涣说：“
5: 没有，不过王翰说了，本来你可以拿着这幅图去跟李浓玉重归于好，眼下被他手下强行抢走了，分明是不留给你面子。你们两个关系啊，可危险喽。”
4: 知道玄机图一事的人少之又少，王翰、狄交早猜到是李浓玉派手。

0: 家的人。他曾派人潜入张易之府邸，还因此折损了求人，岂肯轻易甘休？一定派了人昼夜监视韦月江的举动。星剑也猜到是李浓玉手下所为，忙说：“人没有受伤就好，我这就去见四娘。”当即赶来姬善芳、向王府，正遇见一名20多岁出头的年轻公子带着数名侍从出来。那公子见星剑气度不凡，微一迟疑，即上前问道：“阁下就是星剑吗？”星剑说：“正是，公子如何知道我的名字？”那公子笑道：“我叫李隆基，这几日常常听人提到新郎的名字，看新郎形貌跟旁人形容的差不了多少。”星剑忙躬身行礼说：“哦，原来是临淄王。”李隆基是相王李旦第三子，封临淄王，不过出生后不久就跟着父亲一道被囚禁在深宫中，亲生母亲窦氏也被武则天秘密处死后埋在宫中。星剑见他虽然久被囚禁，却是风貌俊朗，意气风发，跟同样与世隔绝十几年的太子李显不大相同，不由得暗暗称奇。李隆基压低声音问道：“新郎是来找四娘的吗？他刚刚回来，我这就派人带新郎进去。”星剑说：“是，多谢大王。”李隆基便招手叫过一名名叫王毛仲的心腹家奴，低声嘱咐几句，命他带星剑进去。跟张易之的豪宅相比，相王府可是寒酸多了。王毛仲带着星剑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来到一处独处的院子外，叫道：“有客。”有人应声开门，探头出来，正是公言，见是星剑，冷冷地问道：“你来做什么？”星剑说：“我有事，要求见四娘，请公君代为通传。”公言开门放他进来，说：“你先等在这里。”自行进去禀报，片刻又出来说：“四娘说她不想见你，你走吧。”星剑说：“那好，我就等在这儿，直到四娘肯见我为止。”公言说：“随你。”也不赶他，任凭他在院中站着。过了大半个时辰，公言又出来劝道：“马上就要夜尽了，你留在这里多有不便，还是快些走吧。”星剑却只是固执地摇摇头。一直到天黑，院中各房都长起了灯，外面有人送来许多饭菜，星剑又饿又累，却不肯离去，只倚坐在院中的槐树下，一直到三更时，公言才出来叫道：“进来，四娘肯见你了。”星剑忙起身跨进房来，却见李浓玉独坐在灯晕下，背对着自己，忙上前深施一礼说：“四娘，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李浓玉头也不回，冷冷地说：“我已经得到玄机图了，正要设法进宫去向你母亲逼问秘密，你是来求我对你母亲手下留情的吗？”星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时无语。李浓玉忽然站起来发怒道：“你不是有事要见我吗？怎么又没有话说了？来人！”星剑知道一旦被他赶走，再要见上一面就难如登天，再无犹豫，上前拦腰抱住他。李浓玉还想要挣扎，却是使不出一丝的力气。星剑说：“四娘，你也知道我是个笨人，不会说话，我来不为别的，只想求你原谅我。你若是还要去找我娘亲，我陪你一起去。”李浓玉大为意外，凝视着他说：“当真？”星剑说：“当真，你一个弱女子却一直在做这么危险的事，我要留在你身边保护你。”李浓玉满心欢喜，只觉得一种酥麻甜蜜的滋味从心底涌起，一圈一圈漾开，溢满全身。他软倒在星剑怀中，轻轻地骂道：“你这个臭铁匠，为什么现在才对我说这些话？”“
1: 铁匠嘛，总是笨一些的，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这个大风堂铁匠的心，如今啊，还不是被你牢牢绑住了，没有丝毫反抗的力气了。”“
2: 贫嘴，这些话是不是王翰教你说的？”“
1: 当然不是。”
0: 见心爱的人脸颊绯红，娇羞无限，星剑忍不住扶手朝他樱唇上吻去，偏偏不争气的肚子在这个时候饿得咕咕作响起来。次日一早，星剑带着李浓玉回来会训方，众人 居然也不意外，只是告知贺大娘已经出宫去了新建舅父吴凯固家，昨晚夜进前就已经派人来通知了。新建跟李弄玉往修业坊而来，吴凯固上朝未归，贺英闻听爱子到来，欣然迎出堂来。李弄玉颇感尴尬，叫道：“
2: 贺大娘。”
0: 贺英笑道：“四娘，很久不见呢，你可是清简多了。哎，是不是小贱惹你生了很多气呀？”“
2: 啊，没有。”“
0: 哦，小贱脾气啊刚硬，不懂得讨小娘子欢心，四娘啊可要多包涵点啊。”
1: 李弄玉听他言下有将自己当做儿媳妇之意，顿时羞得满面通红。
0: 贺英呵呵一笑，上前握了他的手说：“来，你跟我进来，我呀有话对你说。”
1: 新建见母亲不理睬自己，只叫李弄玉进屋，不免十分的惊异，又不敢多问，只得等在廊下。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二人重新出来。李弄玉说：“
2: 那我去了。”“
0: 好，小建，你送四娘回去，晚上再回这里来。”“
3: 是。”
1: 新建回答以后，跟在李弄玉的身后出来，见他郁郁满怀，绝口不再提所谓玄机图秘密一事，问道：“
0: 哎，我娘亲没有告诉你玄机图的秘密吗？”“
2: 告诉了，可惜这秘密。”
1: 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2: 哎，你先回去，我跟公言还有事要办，回头我再来找你。”
1: 新建知道他性格，只得说：“
0: 好，那你自己小心。”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1: 跟李弄玉分手后，新建径直回来会训坊，却见门前停着车马，几名太平公主的侍从守在两边。御茶御史窦怀珍一身便装，远远地站在一旁窥测，想要过去似有所犹豫。新建走过去叫道：“
0: 窦御史。”
1: 窦怀珍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说：“
0: 哦，原来是新公子，怎么到了家门口还不进去坐坐？”
1: 窦怀珍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0: 我想见的是太平公主。”
1: 新建想到他任河东县令时多少帮过自己这干人，忙说：“
0: 公主应该就在里面，我为窦御史引荐，请进。”
1: 太平公主正在询问宗大亮的案子，她心爱的男宠高简刚被流放岭南，又听说案情毫无进展，心情烦闷。忽见新建领着一名中年男子进来，那男子说：“
0: 下臣新任监察御史窦怀珍拜见公主。”
1: 太平公主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吗？”窦怀珍说：“
0: 下臣一直很仰慕公主，来洛阳后几次登门求见，但都被门人拒绝，今日终于得见天颜，何其幸哉。”
1: 一旁王翰等人听见，不禁皱起眉头，暗说：“
0: 这窦怀珍河东县令时看着也是一号人物，不阿附权贵，还暗中帮了我们许多，没想到到了太平公主面前说的话竟如此肉麻。”
1: 太平公主早听惯了这些话，摆手说：“既然人见到了，你先去吧。”窦怀珍知道一旦出了这个门，再要见到公主又是难如登天，忙说：“
0: 其实论起来，下臣在蒲州任河东县令时也算得上帮过公主一个小小的忙，当然不是公主本人，是公主的爱女永年县主。”
1: 太平公主说：“
2: 哦，是什么忙？”“
0: 这个。”
1: 窦怀珍迟疑着看了王翰、新建等人一眼，太平公主说：“
2: 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但说无妨。”
1: 窦怀珍说：“
0: 是是，公主几次驾临这里，当然跟王公子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了。当日有人看见永年县主领着人从怡红院出来，浑身血淋淋的回了河东驿站，下臣可是好不容易才替县主瞒住啊。”
1: 众人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当日血洗青楼杀死阿金那些人的凶手是永年县主武林爵和他率领的羽林军，难怪怡红院的那么多人 能在不为人察觉的情况下被一一杀死。可阿金明明是被考掠致死，拷问他的人一定是武灵觉，玄机图又怎么落入了韦月江的手中呢？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只听见吴灵觉在门外喊道：“李蒙，快些出来！”太平公主并不知道这件事，闻言面色一沉，说：“李蒙，你去叫灵觉进来。”李蒙说：“
3: 遵命。”
1: 出门叫武灵觉赶紧进去。武灵觉说：“
5: 他人在里面，我不想进去。”
1: 李蒙跌足说：“
3: 哎呀，公主命你进去，他刚刚知道了你在怡红院杀人的事。”
1: 武灵觉满不在乎地说：“
5: 又不是我要杀他们，是武延秀要我帮他杀这些人的，我有什么好怕的？”“
3: 什么？”“
5: 我们从文水回来的路上，武延秀接到一封匿名投书，告诉他阿金是黄瘸子的情人，黄瘸子留下了一份证据在阿金手中，武延秀着急赶回洛阳，所以叫我帮他处理这件事。”
1: 李蒙这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韦月江在捣鬼。他猜到阿金抢在他前面取走了玄机图，却没有力量对付阿金，正好狄交反信案发，黄瘸子被揭出是捉笔者，他遂利用黄瘸子和阿金曾是情侣这一点，诬陷阿金手中握有反信副本，用意不过借刀杀人。哪知道黄瘸子真的留下了两份证据，一份交给了车三，一份给了阿金。阿金在武灵觉酷刑逼迫下交出了反信副本，韦月江则趁机从怡红院取走了玄机图。阿金所交出来的证据就是偷偷被人放进李蒙行囊中的三封信，放信的人一定就是武灵觉本人，只有他才有机会截留住信件，却对武延秀谎称烧掉了。愣了好半晌，李蒙才问道：“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5: 你是说我偷偷将反信副本放入你行囊一事吗？好玩呗！我看你们几个一直追查不到青楼命案的凶手，还老怀疑是那个什么韦月江，暗中啊替你们着急，所以呀、啊、是好意啊，想提醒你们一下。”
1: 李蒙更是目瞪口呆说：“
3: 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被人查到？
5: 其实，怎样我都无所谓了。”
1: 却见监察御史窦怀珍先奔出来，也不敢看李蒙、武灵觉二人，忙不迭地去了。太平公主铁青着脸，径直将武灵觉扯入院中，喝问道：“
6: 宗大亮留下的来俊臣告密信副本，是不是在你手中？”
1: 武灵觉说：“
5: 不是。”
1: 态度却是极不自然。太平公主说：“你还敢否认？你一定是从宗大亮那里骗到了那封信，又想杀他灭口，所以有意去告诉严姬还有武三思关于宗大亮的事，无非是想挑拨我们相斗，再利用严姬的手杀了宗大亮。结果严姬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武三思也要主动与我结盟，反而将你的事告诉了我。你见事不成，干脆亲手杀了宗大亮，是也不是？”
5: 武灵觉尖叫道：“不是，我没有杀过人，我只是看过别人杀人，自己从来没有动过手。”
1: 太平公主说：“快些将宗大亮留下的信交出来，不然……”
5: 武灵觉说：“不然怎样？不然就杀了我。你已经杀了我母亲，再杀死我也没什么稀奇的。”
1: 太平公主大怒，叫进来两名侍从，命他们将刀架在李蒙脖子上，冷笑说：“
6: 哼，你知道我不会杀你，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你不交出信来，我立即杀了你的未婚夫。”
1: 星剑说：“
7: 公主，你不能。”
1: 狄娇拉住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必理会。太平公主一时眼色，侍从手上加劲，刀刃入肉，李蒙吃痛，大叫了一声。武灵觉忙说：“
5: 那好了，我告诉你了，那封信被别人拿去了。”
1: 太平公主说：“
6: 是谁？”
1: 武灵觉说：“
5: 张易之。”
1: 太平公主大怒说：“你居然将信交给了张易之，你是想害死我吗？”武灵觉从没有见过四母发这么大火，也吓得呆住了，半晌才说：“
5: 就算我不给他，他也会自己拿到的。我见过魏遂忠来找宗大亮，后来我还跟着他，亲眼看见他进去了张易之府中呢。”
1: 太平公主说：“
6: 什么？魏遂忠跟了张易之？”
1: 转头怒视着星剑喝道：“
6: 你是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遂忠是不是？”
1: 星剑难以否认，只得说：“
6: 是。”
1: 太平公主说：“
6: 反了，都反了，
1: 你们！
0: 他插着手，丰腴娇嫩的脸蛋儿好像被挤压过，气得完全变了形。在那一瞬间，他不仅所有。

0: 言欺骗公主。星剑说，这件事牵扯到另一个人，不过我答应他不能说出去，所以啊，你们也就别逼我了。王之涣说，公主命我们不要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星剑说，可张易之和魏遂中都没有杀宗大亮的理由，他们若要对付太平公主，宗大亮反倒是一个得力的帮手。狄娇说，怕是永年县主跟宗大亮被杀有很大的关系，李蒙，你去看望县主时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蒙连连摇头说，
1: 我可不去，公主正在气头上，她刚才命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那可是玩真的，况且公主不让我们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我们何必多管闲事，反正这人也是一个坏人，死了还好，免得再去冒仿一堆信件来陷害他人。
0: 又想到怡红院那么多人原来都是死在武灵爵手中，不由得汗毛倒竖，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也只能作罢。时局变化的极快，令天下人瞠目结舌的是，自朱武失势，得势的人并不是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而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张氏兄弟一夜之间权势熏天，扳倒了宰相魏元忠后，又告发少王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李仙惠及妹夫魏王武延基，聚众议论女皇该传位给太子。武则天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杖杀了亲孙李重润和亲侄孙武延基。李仙惠腹中已经怀有魏王骨肉，闻讯后悲痛欲绝，血崩而死。李重润、李仙惠是太子李显和太子妃韦氏所生，李重润更是嫡长子，是未来的储君。魏王武延基则是朱武中爵位最高者，他们的被杀不仅给刚刚有所缓和的女皇、太子的母子关系重新蒙上阴影，也令朱武迅即地站到了反对二张的一方。洛阳街头贴满了声称二张即将谋反的飞书，朝廷上下也掀起了一股倒张热潮。宰相韦安石首先上书告发张易之有罪，武则天不得不命韦安石和另一名宰相唐修景共同推问此案。韦唐二臣正要逮捕张氏兄弟下狱时，武则天突然下旨将韦安石外放为扬州刺史，唐修景出任幽营都督、安东都护，遂使此案不了了之。唐修景临行时秘密告诉太子李显说，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已备之。很快又有许州人杨元嗣上书告发张昌宗曾招术士李弘泰为其看相，妄言张昌宗有天子相，劝他在家乡定州造佛寺，则天下人归心。武则天虽然也命司行少卿还言范、宰相崔玄伟及御史中丞宋璟推案此事，只不过做做样子，并不打算真的治其罪。御史中丞宋璟等朝臣力主严惩张昌宗，斩首级、没家财。武则天不但不予理睬，还故伎重施，下敕令命宋璟到外地办案。宋璟说，御史中丞非国家大事，不当出案，坚决抗诏不去。武则天无可奈何，只好命司法议处张昌宗之罪，最后定刑是处以大辟及死罪。武则天说，昌宗早已向朕坦白自首，自首应当减免。宋璟坚决不同意，声色俱厉地说，就算张昌宗曾自首，但谋反大逆，不存在自首与减免。陛下待张昌宗太好，臣自知言出祸随，但给予义愤，随死不恨。一言既出，全殿皆惊。宰相杨再思见武则天勃然欲怒，忙上前说，
1: 宣旨，宋璟立即下殿。
0: 按照惯例，宰相可以代君宣旨。宋璟说，
1: 皇上在此，不凡宰相代宣，
0: 坚决不出，非要女皇同意逮捕张昌宗下狱。武则天不得已，只好同意张昌宗赴御史台庭审。宋璟甚至等不及张昌宗进御史台公堂，亲自赶出庭院，就地站在大门附近审问，预备问时后立即将张昌宗处死。哪知道才问了几句，女皇特使到来，特旨赦免张昌宗，并立即召入宫中。宋璟叹息不已。 武则天居然还命令张

0: 是兄弟到宋景的住处谢罪，宋景拒而不见。二张知道这人耿直，必然要全力置自己于死地，决意先下手为强，屡次在武则天面前重伤宋景，但却不成功。武则天虽然宠爱二张，可也知道治理天下还需要宋景这样的能臣，二张只得另谋他法。不久，宋景在家中为第三子宋浑举办婚礼，正当一对新人跪拜宋景时，忽有一名壮汉从宾客中突出，亮出白刃，上前刺杀宋景。幸亏当时王汉敌交几人应邀来观礼，兴建眼疾手快，扯下王汉腰间的玉佩当作暗器飞出去打偏刺客的手中匕首，挡了一挡，宋景才算逃过一劫。刺客被擒获后，招认是张氏兄弟所派，张氏兄弟矢口否认，武则天照旧偏袒二张，不命追究。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

0: 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党的18大以来，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10: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1: The meeting of today,
12: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13: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9: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6: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14: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 争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6: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15: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16: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6: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17: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6: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18: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 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拔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歧，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相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6: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6%， 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6%， 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7: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19: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1到4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D2001均值为 1.3%， 围绕 1.4% 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7: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20: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6: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 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0: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1: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2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2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23: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24: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22: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 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23: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 90%， 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2: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3: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23: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5: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8: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4: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25: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26: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
25: 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7: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6: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8: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6: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9: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10: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啊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11: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12: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6: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13: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14: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6: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15: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16: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有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6: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7: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8: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红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

0: 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1: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2: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3: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0: 台湾媒体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在台湾是上班时间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很多台湾民众对 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3: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定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种科技，还有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限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他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 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

0: 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2: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啊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啊，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2: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

0: 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啊，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党的18大以来，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城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今天要带我们来聊聊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着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5: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6: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枝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5: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7: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8: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5: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9: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5: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10: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5: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6: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5: 方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6: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4: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11: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1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11: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13: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12: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11: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12: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4: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孙护士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12: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0: 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1: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2: 同时，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也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3: 你好姐，我是钢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4: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3: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5: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3: 啊，叔叔成功了。
4: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5: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4: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3: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4: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6: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4: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7: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4: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2: 好了，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盘龙区制作的瓦猫为陶塑瓦猫，多产于昆明小窑村，而昆明的呈贡区则被人称为瓦猫之乡。呈贡洛龙街道洛龙社区瓦猫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瓦猫的工匠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下面与昆明台一同去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
10: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11: 刚刚听到的这首老昆明人都熟悉的童谣，说的就是瓦猫。在云南，瓦猫虽冠以猫之名，但却借猫喻虎，取虎凶猛无畏之意，被认为是能看家护院、驱邪纳福的镇宅神兽。自汉代以来，瓦猫便翘首于昆明市及周边周氏农村的大门的屋顶，成为了云南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符号。细数起来，它们的身影遍布在云南的昆明、呈贡、玉溪、楚雄、曲靖和大理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瓦猫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楚雄一带，瓦猫通常被称作镇山虎，而在大理鹤庆县、剑川县一带则被称为吉祥虎。这些猫或怒目嗔视，或顽皮乖张，它们就这样在云南的屋脊上庇护了一代又一代云南人的生产和生活，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了云南独有且重要的地域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房逐渐替代了传统民居，瓦猫渐渐走下了人们的屋檐，但是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守护着这只猫，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12: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太多的变化。
11: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有太多的变化，最难的部分是拉坯这道工序。先在拉坯机上把身子和头做好，晒干以后加固，再加上五官，头部完成以后再把手粘上，整个结构基本就成型了。做一只瓦猫最快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但是猫的头部形状的制作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功力的部分。张才，昆明市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瓦猫第四代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瓦猫传习馆负责人，坚守瓦猫制作及从事瓦猫创作与教学30多年，参加省市区级各类作品展100多场，创造出的瓦猫造型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制作的瓦猫作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有3000多人。张才说的瓦猫的身体和头，其实就是将一个平行和一个球形陶罐口对口的扣在一起，取其空腹可为主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制作瓦猫，除了猫身、猫头的大体轮廓可用拉胚机快速制作完成外，其他精细的部分，比如耳、眼、鼻、口、牙，甚至猫须，都需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就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和审美了。等到把猫形做好以后，待主坯阴干， 再送入窑中和其他陶制品混烧，只有这样烧制的瓦猫才不易裂损。等到瓦猫坯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只经过几十道细致工序，质朴中却又透露着精致的瓦猫就活灵活现地在张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他创作出来的瓦猫造型亦正亦邪，细看又透露出些许可爱，既是凶猛无比的神虎，又是乖巧温顺的家猫。工艺上的不断改良，也把瓦猫从镇宅神兽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有的瓦猫匠人则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在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13: 像现在我们常规见的这款瓦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分窑渗炭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封窑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坯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颜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11: 瓦猫的造型通常被认为来源于虎，但是只要您仔细观赏，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猫儿差异之大，说它们千猫千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瓦猫有着各自不同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因为瓦猫的形象是由万千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据历史记载，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职业的瓦猫手艺人，那些具备动手能力和生产条件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瓦猫的创作者，比如制作砖瓦的工人，做陶泥的制陶者，或者石雕匠。所以大理鹤庆地区因为曾经有砖瓦业而诞生了捏制猫，昆明呈贡地区因为曾经有制陶产业而诞生了罐子猫，玉溪通海地区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了石猫猫。很多匠人都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也不具备巧夺天工的手上技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他们以守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让他们手里的瓦猫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航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瓦猫。2019年他被评为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他创建了第一家云南瓦猫专题博物馆。2022年创办新房瓦猫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真实的瓦猫文化，创作平实、意志、正统的瓦猫作品。
14: 我作为瓦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瓦猫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地创作，试图为瓦猫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猫。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11: 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瓦猫不再立于屋脊之上，但却出现在了更多的生活场景之中，这背后则是无数手工匠人们的执着坚守。瓦猫的肚子不光象征着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里面更装满了延绵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五一假期，河南浙江部分景区的无痛爬山服务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榜。据媒体报道，河南保全旅游区近期建设近30部电梯，游客可以无痛爬山。景区客服介绍，扶梯集中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可以缩短20至30分钟游览时间，适合带老人和亲子家庭。在浙江，神仙居、天宇山等景区通过安装自动扶梯、索道等设施，构建起索道加扶梯加平路的无障碍线路，大幅降低了登山门槛。这些辅助爬山的设施，有的几年前就已建成，有的刚刚投用，游客纷纷点赞。有老年人说，真香，太暖心了。有网友表示，多了一种选择。有游客直呼，山一步没爬，景一处没落。在传统的认知中，爬山游玩被贴上了体力考验的标签，通常被视作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挑战，也因此成为年轻人或身体强健者的专属运动。现实中，许多老年人、孩童、体力不佳者及腿脚不便者被挡在诸多山川美景之外，失去了不少旅游乐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痛爬山无疑给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了最优选择，使他们得以低体力消耗、高舒适度的方式亲近自然，不必承受身体透支之苦。这种轻松旅游的模式恰好契合了当下的消费心理，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这个意义上说，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无痛爬山的兴起有其必然性，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游客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到达目的地，而是更加注重体验的舒适度与个性化。观光电梯、外骨骼机器人等无痛爬山设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这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轻松旅行的真切向往。无痛爬山的出现并非要取代传统登山，而是为登山增添了一条路径选择。这种有限介入的方式，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登山的原味，又让特定群体的消费痛点得以被看见，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同时，也拓宽了游客来源，可谓一石三鸟。但也有观点认为，建设无痛爬山设施难免破坏自然景观，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何在便利与生态、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确实是监管部门及相关景区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河南保全景区仅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安装扶梯，同时保留了大部分徒步空间，无疑值得借鉴。无痛爬山看似突破了传统游玩方式，实则是旅游行业兼顾人文关怀与市场发展的有益尝试，值得肯定。尊重每一种旅游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无障碍地亲近自然，享受旅途，真正实现各取所需，这样的旅游服务才更有温度，更具价值，也更有前景。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风拂过茶山绿，又到一年采茶时。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以春茶为媒，传承茶韵，深耕产业，创新发展，在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茶乡振兴的新篇章。
2: 在安溪县龙娟镇西兴村，春日的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们抢抓大好晴天，穿梭在茶垄间忙碌采摘。只见茶工们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下最鲜嫩的芽叶，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袋袋翠绿的茶青。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3: 今年采茶比往年早些，趁着这几天天气晴朗，我们赶紧采。我一天有十几个工人在采茶，一天大概可以采800斤左右的茶青。
2: 据了解，西兴村的这片茶山海拔800到1100米，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优良底子及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西兴村不管是鲜叶价格还是毛茶价格都有所提升，给茶农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3: 我们西兴村这片茶山山头比较高，环境好，种出来的茶叶品质比较好，鲜叶底子好，这茶做出来肯定特别香，可以卖个好价钱。
2: 高山茶园采摘忙，各大茶企的车间内同样是热火朝天。走进制茶车间，记者看到新鲜采摘的茶青铺满了晾青区，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初制工序，整个车间茶香四溢。安溪某茶园厂长林森泉：
4: 近期天气晴好，适宜采摘，我们庄园的春茶长势良好，现在正是抢鲜的关键期，我们每天采摘鲜叶10吨左右，采摘回来经过晒青、摇青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的把关，从源头把控好茶叶的鲜度和品质。
2: 茶园工人采茶忙，也带动了茶产业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安溪各配套企业也紧跟春茶产业发展节奏，立足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提升产能，以优质的茶包装产品为春茶上市保驾护航。在安溪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内，记者看到一个个包装配件有序产出，在经过工人简单的组装，各式各样精美的茶叶铁罐、茶叶礼盒便陆续组装完成。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车间内有4条生产线，整个厂区有工人100多名，基本能满足春茶季订单需求。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5: 铁观音是我们的通货嘛，每个季节都有做，今年对比往年是有一些提升了，因为今年春茶提茶那个采茶比较早嘛。
2: 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定制化要求，企业也早早谋划好了后续的发展方向。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5: 今年主要就是往小批量包装定制这一块去走嘛，因为现在的客制化需求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发10几套的新品，再加上一些客制化的定制服务，来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
2: 同样忙碌的生产场景也在另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火热上演，一条条生产线全速推进，高效作业，不一会儿排版精美、做工精细的小泡真空袋、茶叶密封罐便顺利下线，不仅长期服务于多家知名茶企，还凭借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不少茶农、电商客户前来定制专属包装。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6: 今年的春茶整体订单会比往年会明显增长，特别是小批量定制，很多茶农啊、小茶坊和电商客户都会来做专属包装，打造自己的品牌。目前员工大概200号，小泡袋日产大概80万个，然后罐子5万个左右，然后礼盒5000套。
2: 据陈恩典介绍，当下铁观音的包装方式愈发多元，除了传统的小泡袋依旧深受市场欢迎，便捷实用的密封罐包装方式也开始流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始终紧跟市场风向，不断地推进产品优化升级。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6: 我们呢，主要强化产品的环保和二次利用，就像我们的罐子，我们用完之后可以当收纳桶，还有可以种植水培栗子，还有一个我们是柔性化定制，以一体化交付，支持小批量订单，最快24小时交货，有效满足茶企在新品开发、品牌联名中的灵活包装需求，解决小客户做品牌的痛点。
2: 在茶农抢收、茶企赶制、配套产业协同发力的热闹氛围中，一场汇聚各方力量的春茶盛会也如期而至，为安溪春茶产业注入了更多活力和新意。4月，2026安溪铁观音开茶季正式启幕，活动中科技赋能贯穿全程，科技元素无处不在，亮点十足，吸引茶界的专家、茶商、茶客、自媒体达人等齐聚紫云山脉的800多米高山之间，共赴一场春茶开采的茶香盛会。在活动现场，机器人头戴斗笠、身背茶篓，和嘉宾们现场互动，灵动的功夫表演、酷炫的舞蹈秀，成为了现场一道灵动的科技风景线。 自媒体达人

0: 王艳瑜。
1: 我觉得首先走进来呢特别有意思，特别是跟机器人在互动啊、跳舞啊，包括一起背着箩筐，这个感受一下这种采茶的这份兴奋感啊。那么也更加坚信科技新茶可以让安溪茶香飘得更远。作为自媒体人呢，我将坚持传递更多的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为家乡好茶打 call。
0: 新式茶饮、制茶工坊、科技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品鉴春茶鲜爽滋味，感受采茶制茶乐趣。其中 AI 泡茶机器人以 AI 加机械臂完美复刻中国盖碗功夫茶的全流程技艺，为现场嘉宾带来了科技泡茶新体验。某科技公司 CEO 林艳梅，
2: 也就是我们搭载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茶艺师的这么一个 agent， 同时的话用的是这个机械臂和仿生盖碗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也是在目前市面上是一独一份的一个架构，能够完美的去还原我们功夫茶的一个最高阶技艺。
0: 厦门茶商杨秀清，
3: 科技要与我们的传统结合起来要跟上时代的进步，这样子才不会被社会淘汰。然后铁观音呢，市场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爱喝好茶、爱喝铁观音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我们还是要注重铁观音那个质量的发展。
0: 此外，当地还重磅发布多项茶科研成果，聚焦安溪铁观音优异品质特征的因素以及形成机制、茶园碳中和建设等方面，为安溪茶叶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教授高水炼。
4: 我们今天主要发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学校牵头的关于安溪茶科技的系列的研究成果，我们升级的我们茶园建设，进行了茶园碳中和建设，我们集成创新的五项技术，实现茶园的这个碳中和，同时还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最后还发布了5个全国首批次乌龙茶零碳茶鲜叶碳中和茶园的认证结果。
0: 春山渴望茶香致远，从茶山间的指尖忙碌到茶车间的匠心坚守，从包装产业的创新升级到开季茶的科技赋能，安溪春茶采制的每一个场景都彰显着这座茶乡的生机与活力。片片春茶不仅成为带动茶农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金叶子，更让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让这份春日鲜香跨越山海，香飘更远。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东北民间石雕粗犷、大气、写意的艺术特色，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
7: 在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里，形制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傲娇的公鸡、成双的鹦鹉、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更有大自然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一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这是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8: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7: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 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既富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型明快的现代艺术风格。发展到近代，民间石雕逐渐以民俗题材作为创作素材。
8: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吧，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生物全都熟悉。小鸡儿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的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
7: 李国祥的石雕技艺源于家族传承，李氏家族世代专注于石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祖辈们的耳濡目染之下，李国祥从小就对石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绘画开始学起，又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不再以石雕为生，但他依旧如痴如醉地热爱着石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8: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易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7: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他又开始研究石头。在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石头，却被李国祥视为珍宝。多年的研究让他练就了一双慧眼。
8: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皮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冻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7: 最开始李国祥只是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玉石之后，他沉醉于玉石绚烂的色彩，而这也激发了他的无限创意。
9: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
8: 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7: 痴迷于石的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它的色彩、外形和质地反复琢磨，将自己的创作和石头的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设计草图出来之后，李国祥在玉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个身披绸带的舞龙娃娃，小娃娃笑颜逐开的样子格外喜庆。李国祥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龙的传人。
8: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心。
7: 角磨机一开，就将李国祥整个人都笼罩在石尘之中，磨片和石片的碰撞之下，碎石四溅。李国祥专注于手里的动作，石料来之不易，容不得一点失误。
8: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啊，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跟老头说，夏天烂手，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做冷板凳。
7: 开坯之后，大致形状就呈现出来了。这时粗雕才正式开始，整体的外形和局部轮廓逐渐显现出来，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刀具在李国祥布满老茧的手中挥舞着，作品初见棱角。接下来就是精雕，要把人物的眉眼进行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越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要经过仔细的琢磨，如何让人物活灵活现，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他的话说，就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8: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7: 粗雕精雕完成后，作品已成型，但并未完工，剩下的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8: 打磨要把

0: 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于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石雕艺术是李国祥一生的追求，几十年的石雕生涯也练就了李国祥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依旧谦逊。在他看来，不管石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深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毕节敏。

0: 这多数是以食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授业解惑，更需要融会贯通的技能。令李国祥欣慰的是，他的儿女都继承了他的石雕技艺，尤其他的二儿子李小民，石雕技艺尤为出色。
0: 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跳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跳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正方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型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民谨记父亲教诲，在石雕技艺上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个石头是三彩石，寿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又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儿子的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他并不满足。他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热爱石雕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能专心学习，让老关东石雕艺术代代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那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的教他。
1: 石刻无语，刻石有痕。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弘扬的是精神，传承的是文化，承载的是历史。一件件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石雕艺术的热爱和坚守，镌刻着他不凡的艺术人生，传递着中国民间艺术家的匠人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匠人精神，才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小眼镜们，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调理脏腑，减少近视的发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现在电子设备多了，户外活动少了，尤其是孩子们的学业压力大了，课外活动时间少，导致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了起来。
3: 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
2: 中医通过五轮学说调理脏腑，防治近视。
3: 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4: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我们眼睛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尤其现在小朋友呢碰到的近视眼的情况挺多的啊。这个一到校园里头，看一个个的都是小眼镜，那这个近视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有什么办法来治疗近视眼呢？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王伟明。王主任，欢迎。
5: 哎，你好。
4: 欢迎王主任。我得先问一问王主任，就是现在这个近视眼在咱们国家当中人群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3: 现在中国的整体近视发病率非常高，整个儿童加成人一起的话将近70%左右。
4: 我没听错吧？
3: 对，
4: 70%，14亿人口的话有70%都近视眼。
3: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现在在青年人，儿童的话，像小学阶段，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到中学读完到大学的时候70%都已经戴眼镜了。
4: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时候同学戴眼镜的还不多，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近视眼已经变成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问题了。这么多成人，这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近视眼，那我们说怎么来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近视呢？
3: 这个平常近视的话，家长在家里要注意，近视都是从孩子儿童阶段开始的。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比如说我们可以买一个这样的视力表。
4: 好，我们这是个矩形的。
3: 对，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视力表
4: 啊，
3: 这视力表的话，如果是学龄前儿童的话，一般的话要到0.6到0.8之间，上学以后基本上要达到1.0左右，就是5.0这个位置。
4: 5.0啊？
3: 对，
4: 那个一般都是我矫正后视力渴望能够达到5.0，要我们测一测吧。
3: 可以。
4: 我应该离它有多远呢？
3: 一般你如果买的是2.5米的视力表，你就站在2.5米的距离。因为家里的空间不是太大，一般就用2.5米的就可以了。
4: 好，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3: 你遮住自己的一个眼睛啊，
4: 眼睛
3: 比如说遮上你的右眼，看看这一行。
4: 这一行都很清楚。
3: 哦，
4: 都很清楚。
3: 这一行5.1。
4: 这也挺清楚的，
3: 挺清楚的
4: 啊。这个就
3: 5.2，
4: 好像有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测视力，我也会发现这个特点哈，就比如说什么向下的、向左的能看见，比如它或者向上的、向哪个方向的，你就看不清楚。
3: 那就是有可能你有散光。如果是你四个方向有两个对侧的方向特别不清楚的话，那就是散光的。这个标准视力的话，正常人到了7岁以后应该是达到1.5，就是5.2的这个视力。1.0呢，这个5.0这个视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及格线，就好像考试一样，考试的话一般的话考到80到90分，那么就是5.2的视力，也就是1.5，是非常好的优秀的视力，如果考试60分，就相当于我们的视力是5.0 1.0这个标准。
4: 我还是别考试了。我这个呀，大家会觉得嘉轩这个眼睛不错，我其实戴了隐形眼镜的，我要不戴眼镜啊，我得上面了，只能看最大的那些，或者中间内行的能看见，再往下的估计都是比较模糊的了。这近视这两个字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3: 近视这两个字实际上就来源于中医啊，在中医里面很早的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讲了有能近且远这种症，实际上2000年以前就发现了，那个就叫近视。所以后来用近视这两个名字就是来源于中医的。现代医学呢，他把近视叫屈光不正，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中西医对于它的这个定义，病名定义不同，大家观念里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叫误区吧。 这个一旦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度数越来越高。但是实际情况呢不完全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真正到了那个近视的阶段的时候，如果你不戴眼镜，你看东西一直是模糊的状态，那么你的度数会越来越高。那和戴眼镜的关系不是很大，是和你的眼疲劳有关系，就是你眼疲劳不戴眼镜反而会度数越来越高。现在常常呢家长存在于两个误区。第一种呢就是坚决不戴眼镜，比如说临床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父母带孩子来，第一次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已经500度了，
4: 那
3: 第一次检查就已经接近高度近视了。
4: 那可真是，
3: 那就是一询问呢家长就发现，从孩子刚开始看东西比较模糊，一直就不愿意戴眼镜，也不愿意去验光，也不愿意去检查。等到真正检查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高度近视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第二种呢家长的误区呢就是过早的戴眼镜，有的孩子呢他还是在一个刚刚发生的假性近视阶段，很多家长呢就匆忙的给孩子戴上了眼镜，这样呢也不利于孩子的那个近视防控。
4: 好，这第一个谣言已经被我们粉碎掉了。来第二个，说轻度的近视用不用配眼镜啊？就是说我稍微眯着点眼儿吧，我好像也能看清楚啊，这时候我是不是就不用戴呀，一直眯着就行了
3: 啊？对，这也是这个呢这个问题要具体的看，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轻度近视呢这个阶段呢，它有一段时间叫假性近视阶段。那么在假性近视阶段呢，它是处于一个叫睫状肌疲劳，也就是调节性的近视，它和那个真性近视，就是眼轴延长的这个近视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假性近视阶段呢，确实可以不戴眼镜，第一次检查啊，通过验光还没有到100度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先暂时不戴眼镜，啊，做一些近视防控。但是真正的到了度数比较高啊，近视时间比较长的时候，那是一定要戴眼镜的。
4: 好的，刚才也帮大家粉碎了几个我们的谣言啊，和我们思想上的一个误区。那接下来想问一问王主任，就是说这个近视眼我们都知道，好像是说看书看多了容易得近视眼，然后这个好像坐姿不对也容易得近视眼，这得近视眼的原因到底都有哪些呢？
3: 近视眼的原因现在整体的回顾来看，中国这几十年近视眼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这个原因呢不外乎是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这个主要是外因，外因呢就是这个人望远看远的时间减少了，孩子从早上起床啊6-7点钟起床，然后上车到学校里面，然后上学，然后再放学回到家里，他一天基本上看远处，我说的远处指的30米以外，基本上没有超过1个小时。也就是从上学一直到晚上睡觉，他大部分处于是看近的状态，长时间的看近，睫状肌容易疲劳，不能望远啊，所以就容易导致近视，这是近视的一个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望远少。这个望远的话，有非洲有一个部落叫马赛人，这一些人他们的视力啊非常超群，他们能达到3.0，有的人甚至视力能达到4.0，那么他们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望远。
4: 他说这个4.0，在国际标准上大概得达到多少？
3: 那远远已经超过了5.3的视力表已经测不到了。
4: 就最下面那一行，就是裸眼没问题能看见是吧？
3: 对，也就是他们在这个300-500米以外，他们能看到一个硬币的大小。这么超群的视力，
4: 真的？
3: 对，
4: 那不鹰眼吗？
3: 鹰眼，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两个例子吧。中国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有一个狙击枪的枪神张桃芬，他呢就是能够在300米以外用步枪，没有瞄准镜，用步枪打到人，因为他天生就是能够一个远视的状态，
4: 千里眼，像我们
3: 说
4: 的，
3: 对，他天生就是这样的啊，千里眼
4: 能看得见啊。
3: 那么你像非洲的马赛人，像我们国家内蒙古的，他在草原上的这些人，他视力就比较好，他们就经常的锻炼，经常的望远。你像非洲这个马赛人啊，他们经常要猎狮子。所以他们要站到比较高的山丘上面，要很远，要看好几公里以外，他日积月累的看，那狮子跑得很快啊，他要很远的就要发现狮子那个行踪，所以经常的锻炼，他的那个视力就超群。所以望远远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孩子啊这个 学习比较紧张，绝大部分时间都看近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给出他充分的时间去望远。
4: 是，好，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导致孩子们近视的原因。
3: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环境的光线问题。中国这个近视眼高发呀，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国开始普遍的应用冷光源。啊，大家知道这个光啊，最好的光实际上就是太阳光。我们如果在自然光下面看东西学习的话，眼睛不容易疲劳，同时太阳的这个自然光里面对我们眼部它有一个补益作用，啊，就有一个养眼的作用。我们现在80年代开始呢，这个普遍的教室里面还有家庭里面都换上了冷光源。这个冷光源和太阳光有个很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大家看一看，太阳光照到我们身上是暖和的，是热的，但是大家看看，你现在在室内的所有的冷光源在你身上不暖和，所以它叫冷光源。它里面缺乏很多红外的这一部分光。这一部分光对于我们眼部的多巴胺的分泌，对于我们眼部的这个视力调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4: 这是两个导致近视的原因，还有吗？
3: 还有一个第三个，这个是普遍现在大家忽视的原因。这个就是自己的体内因素。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一个班一个学校的孩子，同样的这个看书做作业看电脑用眼睛，但有的孩子他的体质就特别好，怎么看他也不近视。这就我们叫做这个体质异常，体质禀赋非常好。说的这个呢，就是跟内因有关系了。我们孩子如果这个体质强健啊，如果体质强健，脏腑对于这个眼部的营养一直非常充分的话，它就不容易发生近视。同时如果轻度的发生近视或者眼疲劳的话，它及时的能够很快的调整回来。
4: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说这近视眼它也有一种特殊的体质，是吗？那这种体质是什么呀？可以调理吗？
3: 对，这种体质实际上我们就是一种平和质。这种平和质的话，他孩子啊，他脏腑不虚亏啊，肝肾精气足啊，这个脾胃功能调和，营养吸收的充分，这当然可以调理了。我们通过中医的很多手段都可以通过调节孩子的体质而营养眼睛，防控住近视。中医的这个对于眼部的调理啊，是通过中医基础理论脏腑理论和一个五轮学说来为依据的。
4: 五轮学说？
3: 对。
4: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什么是五轮学说？
3: 这个五轮学说呢，其实形成的来源呢有《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最早的原文就是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而形成筋，也就是说五脏心肝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它的精气啊到达眼睛而形成筋，形成眼睛。其中呢，《黄帝内经》还讲得非常清楚，这个白眼珠是跟哪个脏腑有关系，黑眼珠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个视神经啊跟什么有关系，那个眼肌肉跟什么有关系，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一个呢，就是我们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五轮学说的依据。我们中医形容这个眼睛呢，它是一个转动的轮子。
4: 就是这个。
3: 对，这个转动轮子呢，它上面那个分为这个风轮、肉轮、血轮、气轮和水轮，这分别是指的这个眼球上不同的部位。按照那个现代医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上下眼泡、这个角膜、这个结膜，还有这个眼底瞳孔。
4: 五轮学说，那我们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调整呢？
3: 通过五轮学说呢，我们能够调节我们的脏腑而营养我们的眼睛。这就是说眼睛的根其实在于脏腑。通俗一点说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大家我们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就像你养花一样的，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绿绿油油的，那么你一定不仅仅只是在花朵和叶子本身上做文章。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4: 对，
3: 那么我们
4: 营养土什么的。
3: 对了，那么我们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眼睛要想炯炯有神啊，看东西非常清楚，那么就要营养你的脏腑，调节你的内脏功能。不同的眼部的部位 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你的脏腑功能。
4: 就说肯定是我们的身体的哪些脏器呀、啊、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质有问题，可能影响到眼睛了，刚好是对应的这个眼睛。
3: 对对对、哦、比如说我们这个肉轮吧，我们上下眼泡，嗯，经常有的人上下眼泡肿啊、经常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有的人呢，他吃了晚上吃的比较多，他不消化不代谢，他上下眼泡就容易肿、嗯、还有的人是黑眼圈啊，还有的人他眼睑上苍白，那就反映了我们贫血。哦，这个内外痔就是两个眼角、嗯、这两个眼角啊，它是血轮，是代表着我们的心啊、哦、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晚上睡觉不太好，这个爱闹夜，睡得不安神，爱翻身、嗯、爱蹬被子，他这两个内外眼角啊，内外痔我们叫，他经常是红的充血的，这就是心火比较重。哦，心火上炎。
4: 那有人说了，说你这个说五轮学说要给一个人治疗眼睛，那如果真的有一个患者站在这儿，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给人家治疗呢？有没有案例呀、啊、是有的，我们的记者呢也到王主任的诊室呢去采访了一下，我们看一看。
5: 今年吧，有一个他想考一个京剧表演，然后人家要求视力，我就带他去测了一下啊，吓着我了，275度了，还加上50度的散光。
6: 就是疫情之后上课，然后他就说他看不见黑板了，嗯，一只眼睛是200，一只是175加25度散光。
7: 去年9月上一年级嘛，然后学校有一个体检，然后就说他有点近视，然后我去带着检查检查，然后就去散了个瞳，然后就说可能有100度左右的近视。
6: 首先我们是看电子产品太多了，一方面是看 pad 还有各种课，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户外运动没有跟上，就是没有健康用眼。
5: 他写着写着就基本快贴上桌子也就这么远了。
8: 回来的早的话就是8-9点就行，回来的晚的话就10点。
7: 他姿势不太对劲，
5: 一般就是先按摩头部啊胳膊，它有小锤，上面好像有点金属的针的那种感觉，然后去锤一些，还有远近的那种调整。最主要的我估计就是还有这个穴位的针灸，针灸完了一般50分钟以后，然后贴面针，面针它那个也好像也带这么一个特别短的短针，然后埋着耳洞，回家以后让它没事的时候揉揉耳朵。
9: 比如说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油炸的，不能吃冷的。
10: 每次就是按摩，然后就是针灸，然后面针。
5: 到目前为止是做了15次了，那个上次体检结果挺好的，都到4.8了，
8: 0.16到0.9。
6: 上个疗程是我们正好20次，我们测完是0.6、0.8，
7: 一个眼125度，一个眼175度，好像是。在这边治疗了一个月之后，我一直增长了0.01，一直增长0.02，就是速度缓下来了。
10: 当时给我们测完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眼睛是可以达到1.0，这个眼睛呢就是0.6完全都可以看得见，就是0.8也可以看到3到4个吧。我当时就是心里特别高兴。
4: 那我在想，就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要是及早的去干预这个近视的话，现在也不用天天戴眼镜了。
3: 是的，这个近视防控呢，其实在这个儿童阶段是最有效果的。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话，他的那个就是属于脾胃不太好，脾胃不调和。他的那个脏腑啊，对营养吸收不够。营养吸收不够，这个眼睛呢，目得血而视，眼睛就不能看东西看久了。他经常的那个一看书啊，这个从学校到家里6-7个小时就不休息眼睛。经过我们的综合防控呢，他现在就恢复得非常好。
4: 他吃药了吗？
3: 用药，也用药，也有我们的全息穴位治疗。我们全息眼疗呢，就是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全身对应的既有这个中药的内服、中药的外熏啊，还有这个穴位治疗，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的全息眼疗。
4: 几次提到了全息眼疗的方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3: 它实际上是结合了穴位治疗啊，比如说这个点穴、按摩、针灸啊，以及中药的内服、外用，比如说外熏、外洗，形成的一整套的脏腑和眼睛相对应的一种疗法。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有大家居家可以用的叫全息眼操，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对孩子的那个近视进行防控。
0: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全息眼操以及全息眼睛的保护方法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

0: 解析
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伟明医生呢，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五轮学说来很好的防治青少年近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王大夫呢为我们指导一套全息眼操。日常我们做的都是眼保健操，这个全息眼操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大夫的讲解。
4: 我教大家全息眼操三个步骤。第一节啊，大家把这个手指举起来，这个手指大家看着这个食指，眼睛盯着食指拉近，对，到鼻尖这个部位，同时眼睛要看着手指，然后迅速的指远，指向远处的一个目标，眼睛看着远处，然后再拉近，对，记住眼睛一直要看着手指尖，然后再指远，拉近指远，拉近指远，这个要比较快。
5: 哦，我看远方的时候，
4: 对，
5: 我不是看远方的景物，是看手指是吗？
4: 手指同时看远方的景物。
5: 啊，是
4: 啊。它指向远处就看远处的景物，远处的聚焦点，然后拉近，这个要快，一秒钟一下。对，近远，近远，
5: 我要对眼了。
4: 近远，近远，短时间内没有关系啊，它可以缓解你的疲劳，锻炼你眼部的睫状肌。对。一般这个做一分钟。
5: 哎，您别说，我这做了几下之后感觉好像精神点了，是吧？
4: 对呀，你这个
5: 感觉眼睛亮了。
4: 对，你眼球里面的这个睫状肌不断的在调节，不断的在调节，望远望近。
5: 这个我一天做几分钟合适呢？
4: 成人的话，只要这个看电脑或者看手机疲劳了，半个小时都可以做一次。
5: 啊，
4: 这个儿童的话，一般在学校课间，每课间做一次。第二个就是穴位。这个穴位呢是叫攒竹穴，是在我们的这个眉毛头下方啊，叫攒竹，点按啊，稍稍用力，要感觉到酸胀为准。
5: 啊，有一个小坑是不是这地方？
4: 对，你确定准不准确呢，就看有没有酸胀感。
5: 哦，
4: 这穴位也是按60下，一秒钟一下，这样轻轻的揉按。
5: 好，
4: 这是第二个全线操的步骤。
5: 嗯，
4: 第三个呢是锻炼这个眼周围的肌肉，叫眼外肌，叫转轮动眼。
5: 嗯，
4: 我们把手指举起来，转圈画圈，头不动，眼睛珠子跟着我们的手指尖转动，一秒钟一个圈，这样转动转动。你做熟练以后，你可以不用手指了，你就是眼球的这样转动，
5: 自己转，
4: 对，眼球这样转动，对，这也可以这个锻炼你的这个眼外肌，调节你的眼疲劳，
5: 好，
4: 这是全息眼操的第三点。
5: 好的，哎，我觉得这个啊，好多这个演员呀，或者是这种唱京剧的人，好像他们的眼睛会更灵动。他们是不是就经常会练这个东西？
4: 您说的太对了。以前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京剧大师啊，梅大师。他在刚开始练习京剧的时候，他呢就通过这个望远呐，他望什么呢？他望这个飞的鸽子，他经常去找那个飞的鸽子，这样看，让自己的这个眼神呢越来越好，演技呢调节越来越快。然后唱京剧的时候，就叫做眼神。非常有神。
5: 有人说近视就近视呗，这个有人还说近视了以后不会那个得白内障，不会得那个老花眼呢，说没什么危害，近视眼。
4: 对，
5: 是这样吗？
4: 你这个观念是很多人常见的观念。实际上呢，近视也是这样，在这个轻度的阶段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就是戴个眼镜矫正一下屈光就可以了。但是近视最怕的呢，就是它发展的比较快，到了高度近视，尤其是在孩子阶段，如果到了500-600度的高度近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生理性的了，我们叫病理性近视，它会出现眼底的变化。比如说视网膜它会变化，大家可能知道高度的近视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还有呢 近视呢，它是一个致盲的病。大家可能听起来很觉得耸人听闻，觉得近视怎么会失明呢？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的，全世界20%的盲人是由于近视造成的，就是5个盲人里面有一个是近视，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
5: 不可思
4: 议。这是数据，为什么啊？因为你在孩子的阶段，比如说你20岁之前，你就得上了高度近视。
5: 多少度数算高度近视？
4: 500到600度以上就算高度近视。
5: 600以上。
4: 所以现在中国的高度近视孩子很多的。那么你在20岁之前就高度近视，你在成人阶段，你就会比较早的得上黄斑病变、青光眼、视网膜的病、眼底的病，那些病都是到60岁以上才有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20岁、30岁的人就开始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不好，这都是由于高度近视导致的。
5: 因为你屈光，眼睛变眼球变形了，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所以肯定对你视网膜有影响啊。
4: 对，视网膜就固附不住了，它就容易脱离，这就是近视真正的危害。所以说很多高度近视的人，他就比较早的容易得上那些失明的眼病、眼底的病呢、黄斑的病呢、包括白内障啊，很多都是由于早期的高度近视造成的。所以我们近视防控的意义也就在于这里。我们的近视防控的话，可以用到这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啊。其中呢，这个龙眼和那个枸杞呢，它都是这个补益肝肾而明目的。这个决明子茶呢，它不仅清肝、泻肝火、明目，同时呢，它还润肠通便。因为我们这个眼部的代谢啊，不光是这个精气要往上走，一些这个糟粕要往下出去。所以形成一个循环。我们用那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配合在一起代茶饮，这个可以很好的防控我们的近视。
3: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4: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5: 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这个弱视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4: 弱视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5: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4: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而没法提高，同时呢，它没有其他的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5: 模糊，
4: 看东西模糊。
5: 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4: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3级视功能，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这3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视力模糊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2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象。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两个眼睛看的是2个物象，啊，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3: 弱视呢，其实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因为孩子弱视他并不是很会表达，当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又不十分明显。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4: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 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3: 弱视与体质有什么关系？
4: 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足的这样的弱视的孩子，他在你家里挂的窗帘呢是稀的纱窗，光线很容易透走。
5: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王伟明主任，欢迎，欢迎王主任。就王主任上一期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近视，今儿呢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这个弱视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4: 对，
5: 能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弱视，为什么会致残吗？
4: 弱视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5: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4: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嘛。而没法提高，同时呢，它没有其他的眼病，器质性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按照现代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
5: 哦，是这样。
4: 这就叫重度的低视力。
5: 好，那我们一听到弱视这两个字啊，我们就会想它的字面意思啊，弱视就是弱，是说我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是说看得模模糊糊的，还是什么感觉呢？
4: 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5: 模糊，
4: 看东西
5: 模糊。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4: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三级视功能，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这三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视力模糊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两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像。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两个眼睛看的是两个物像，啊，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5: 就很小的时候，孩子就走路就容易摔跤。
4: 对。
5: 那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说是眼睛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没发育好，或是腿脚的问题。
4: 对。
5: 然后一看，哎，检查腿脚也没什么事，哦，就可能故意闹着玩呢。
4: 对，您说的太常见了。我临床上就经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啊，等到发现弱视的时候，我追问这孩子的这个情况，我说孩子有没有摔跤？家长说，是啊，以前经常摔跤，啊，但是呢，我觉得孩子是闹着玩，他有时候喜欢走路这样玩一下。我说这不是，这是孩子的视力出现的问题，常常就可能是弱视。
5: 你看看这个，其实他已经是有征兆的了，给家长一些提示了，但是因为可能作为我们来讲，我们的医学储备不够多，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种疾病发出的一个预警。
4: 弱视的话，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这个孩子3岁左右要开始一定要及时的检查视力，进行视力筛查，但是呢，在大城市的孩子可能还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有的孩子他可能到了6岁甚至10岁才开始查视力，这样就错过了这个视力发育的黄金期，形成弱视而不知道。
5: 那导致弱视的原因目前还都不清楚。
4: 对，现代医学的话找不到这个弱视的直接病因。但是中医呢，认为这个弱视呢和这个眼底的这个发育有关系，同时呢和这个孩子的那个体质啊禀赋不足也有相应的关系。
3: 对于弱视而言，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
6: 黄楚仁的小

0: 患者们都是几岁发现的弱视呢？我们从王主任的病例中找到了这样几位小患者，比如这位小患者7岁，这位6岁，这个小女孩是4岁，甚至还有一位只有3岁10个月的小朋友。王主任的病例中，像这样小小年纪就发现弱视的孩子不在少数。现在这些孩子通过对弱视的治疗，视力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1: 觉得这些孩子还属于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家长在早期的时候发现了他有这个问题，及时的带孩子来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去调整。这孩子年龄都不大，基本都是这个6岁呀、8岁呀，这样他们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那可能有一些成年的朋友现在也在电视机前看我们这期节目，说哎呀，我错过这个治疗弱视的黄金期了，我可能现在成年了，已经17、18岁了，甚至20岁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甚至都不需要再去治疗了？
2: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就是弱视它的治疗的黄金时间呢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啊，但是现在呢，那国际上也有报道，就是成年人啊也有弱视能恢复的一些例子。当然在儿童阶段它恢复的速度会快一些，成年呢可能慢一些，但是呢中医呢对于弱视呢它是整体治疗，它是从脏腑营养，所以呢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好，那您有这样的患者吗？比如说年龄比较大了去找您治这个弱视的？
2: 我们有18岁的这个孩子，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他生活地方比较偏远，没有发现这个弱视，到了18岁要考试了，高考的时候体检发现是弱视，这时候来到北京呢找我治疗，我给他用的全息眼疗的方法，然后治疗了以后呢，他的那个视力啊，矫正视力能够基本上恢复了，能够达到原来的他的那个矫正视力0.5、0.6，治疗以后能够达到0.9，能够达到0.8，这就已经提高了很大一步了。这个还有的呢是这个年龄更大的，甚至有30岁、40岁的，这个他弱视，单眼弱视，长期的没办法考驾照。后来呢，这个也是来我这里治疗，我们用全息眼疗，用针灸刺激他相应的穴位，因为中医认为这个弱视啊跟这个眼底的发育有非常大的关系啊，眼底啊特别是视网膜的发育啊，视网膜如果在早期发育的不够，在年龄大了以后可以用针灸来刺激它的发育，同时呢用中药来营养它的眼底，营养视网膜。
1: 是这样。那您说这个弱视是不是也分重度的弱视和轻度的弱视？
2: 对，
1: 重度就小时候他可能走路就开始摔跤了，或者是我真的什么都看不清了，自己发现了。那轻度弱视是不是就跟您说的刚才那患者18岁的患者一样，这么大了才发现？
2: 这个弱视呢，它的轻中重呢也是跟它的视力有关系，比如说这个0.3和以下，它就是重度的，因为0.3这个视力是人那个能正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视力，如果你0.3达不到的话，那么你生活你需要别人来照顾，你走路啊，你做事拿东西啊，你都不太行，而这个0.8以下呢，可以说稍微轻度一些，所以弱视它也是分轻重的。
1: 好，那您说这个弱视是双眼同时存在，还是说一只眼睛弱视，一只眼睛正常也有？
2: 弱视那个大部分是单眼弱视，有少部分的是双眼弱视。弱视的那个具体的这个直接这个病因呢，它和这个屈光不正，比如说近视，早期的近视散光和这个远视，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到达不了视网膜上，视网膜没有发育，而形成弱视。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斜视，有的孩子他看东西是斜的，两个眼球往中间内斜或者往外，同时造成呢光线也到达不了视网膜，在该发育的时候没有刺激视网膜发育，而形成了弱视，这是弱视的局部的直接的一个病因。
1: 那关于这个弱视呢，它跟人的体质有关系吗？您有没有注意过是什么样体质的孩子们或者成人们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弱视跟体质的那个关系尤其更大，因为弱视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通俗一点说，它是一个发育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没有发育的很成熟。我举一个很通俗的例子给大家看吧，就是你的眼底发育的好，我们眼底啊以视网膜为例，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

0: 胞的上面就不充分，锥细胞和杆细胞的数量少，人的这个同时式、立体式和融合式就不够。
1: 哦，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五轮学说来判断一下他身体哪个脏腑啊，或者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0: 对，五轮学说呢，就是这个轮脏对应的，也就是我们眼部的部位和我们的脏腑是对应的。那么它不同的这个发育，比如说它的眼底吧，那么它的眼底呢，就是和我们的肾这一个脏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弱视的孩子很大一部分他是肾气不足，肾阴虚，肾气虚啊，甚至有的还肾阳虚的，这样一部分孩子他常常容易导致弱视。
2: 其实中医对于弱视的治疗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那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王伟明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

0: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

0: 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十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人们喜爱苏东坡，爱他的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爱他像老顽童，闯点小祸却更有人间烟火气。人们喜爱苏东坡，因为在他的诗词中总能得到共情，体会千百年来人人都会有的情感，而他常常成为你的嘴，替你说出你表达不出的情绪情感。苏东坡有这样一首词，最后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已成为许多人社交网络的签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临江仙·夜归临皋》，宋·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3年，宋神宗元丰5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9月。之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场莫须有的文字狱让他险些丧命，劫后余生，内心是愤懑而痛苦的。在黄州，他是戴罪之身，没有俸禄，生活拮据，还要遭人看管。无奈，苏轼便在黄州东门外的荒地开辟了一小块田地，并取名为东坡。元丰5年春，他在东坡构筑雪堂，但家眷还是住在有一段距离的临皋亭，因此常往来于雪堂和临皋亭之间。元丰5年一个深秋之夜，他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喝醉后返回临皋亭住所，写下了这首《临江仙》。词的上阙写夜饮醉归，家童已经睡了，只得立在门外静听涛声。这是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家童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词人在外面反复敲门，里面却一点回应也没有。苏轼于是独自倚杖， 借着皎洁的月光信步来到江边，听江涛拍打着岸边的岩石。词的下阙写万籁俱寂，江涛之声引起苏轼思绪万千，他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此问源自庄子一书，本意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非人所独自拥有。苏轼的此身非我有是指自己身不由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放下身心，不再为功名利禄而劳苦奔波呢？苏轼倚杖听江声，把自己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在苏轼眼中，相比于江河，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呢？不过是江河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此时苏轼恍然大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何必执拗地纠结于身外之事呢？欣赏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好吗？江上正是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美景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只小舟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舟，它是词人经过痛苦的蜕变，摆脱尘世的羁绊，获得精神自由的心灵之舟。据说因为这首词还有个笑话，据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苏轼的这首词在第二天便已传遍了黄州城，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苏轼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架起一叶扁舟，不知去向。黄州知州徐君游听到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负有监管的职责，一旦苏轼不知去向，无法向朝廷交差，那可就担当不起了。徐君游急忙带人亲自前往临高亭查看，谁知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徐君游不禁失声大笑。人们说，苏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理想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用出世的态度做人，用入世的态度做事，用傲然的心态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超脱旷达的精神家园。他已从纷扰的尘世中走出，不再拘泥于名利，而是去追求一种精神自由与灵魂解脱。
5: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啊，有点意思。李白有一首诗，如果你把它放到王维的诗集里，大概也不会太错。可惜，这两位盛唐的顶流大咖，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共事一个朝堂，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却一生都未曾交集，更无缘切磋。假如他们当初相识并成为挚友，那不仅将改写唐朝的诗歌史，还将极大满足我们今人的想象。唐诗里啊，有不少描写音乐的佳作，像白居易的《琵琶行》，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忽高忽低忽清忽浊的琵琶声，把琵琶特有的繁密多变的音色表现了出来。唐代另一位诗人李琦有一首《听安万善吹碧笠歌》，用不同季节的不同景物形容音乐曲调的变化，把听觉的感受诉诸视觉的形象，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而李白也有首诗，他在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时，似乎更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这首诗就是《听蜀僧俊弹琴》。《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一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说李白是诗仙呐，可并非是过誉，因为他的确能驾驭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诗。 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位四川和尚抱着古琴为李白弹奏名曲

0: 风入松。诗仙听了之后啊，好像听到了万壑松的风声，心灵被流水洗涤，琴声缭绕，
1: 与秋天结满霜露的钟遥相呼应。
0: 不知不觉，暮色已笼罩青山，秋云暗淡，布满黄昏的天空。这首诗充满禅意，很有点诗佛王维的意境，这正是李白的过人之处，可狂可静，可豪放，可细腻。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历史可以改写，真希望太白和摩羯相遇一回。李白得意地吟着这首诗给王维听，而王维呢，则淡淡地笑着。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奇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岳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蜀中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看来这位叫俊的出家人很有气派，诗人对他也非常倾慕。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而言，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的干净明快，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李白是一个用典高手，他借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琴声所建立的知己关系。这五个字非常含蓄自然，虽用了典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霜钟二字点明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意思是说音乐终止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时间可过得真快呀。我们说这首诗像王维的风格，并没有贬低李白的意思，相反更凸显了李白极富诗才，善于驾驭各种诗类的能力。此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严谨而又极其清新明快，似乎写得一点儿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节成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一点也像极了王维。如果真的有轮回，我觉得还是让他们相遇一次吧。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越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尊呢，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器具。3000多年前，中国商代一位雄主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妻子，他铸造一对鸟形的酒尊，放在妻子的墓中陪�伴他。他们在一次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成为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这对酒尊呢，就是妇好枭尊。枭呢，是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妇好枭尊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现在被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下面的时间呢，就和您聊一聊妇好枭尊的故事。1976年5月16日，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座沉睡了3000年的殷商大墓重现人间。根据这座墓的地层关系和大部分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考古学者认定墓主人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这位之前只存在于甲骨

0: 文记载中的传奇女性，随着妇好墓的发现，终于得到了考古证实。妇好墓也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这座大墓出土了1928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并出土海贝6800枚。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制作水平。而在大量的出土文物当中呢，造型生动传神的妇好萧尊占据了鳌头。主持发掘妇好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振玉对这件青铜萧尊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宝藏中的宝藏。
1: 妇好萧尊是从大墓底层的积水里打捞出来的，由于是水下发掘，器物上满是泥水，刚从下面掉上来的时候，萧尊模糊不清，只有个大致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站立的动物。其他的器物，考古队以前都见过类似的东西，没有什么陌生感。但这个像动物的器物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动物，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好奇，刷洗器物时，考古队员们先刷的就是这两件东西。这两件器物在水下前后排列，成双成对，器物主体部分大体完整。与此类似的器物，大家从前也在图书上看到过，不过时代要晚得多。在研究器物时，发现上面有妇好铭文，于是考古学家便正式把它们命名为妇好萧尊。这时的妇好萧尊，两只猫头鹰还没有后脑勺。考古学家以为，萧尊顶部的上后方就该是敞口的，这样的话才可以倒酒进去。但在对发掘出的青铜残件进行对核时，发现了两个近似半圆形的器物，它们形状大小相似。考古学家在思索，这两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说法五花八门，很长时间问题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时，家住殷墟附近小屯村的一位老工人说，这两个半圆形的东西可能是那两件猫头鹰头上的盖子。考古学家觉得老人的解释颇有道理，于是从仓库里取出那两件萧尊比对，恰好那两件器物能分别和两件尊的器口相吻合，盖子加在顶部后，猫头鹰才有了完整的头部，萧尊这才完美无缺。
0: 妇好萧尊是作为容酒器的尊，通高46厘米，重 16.7 公斤，内壁上铸刻着妇好两个字，萧又叫猫头鹰，在古代中国，猫头鹰昼伏夜出的天性，鸡而必中的本领，让它成为战神的象征，被视为战争之神。那这座酒尊呢，以萧做生活原型，它头顶羽冠，昂首挺胸，眼睛圆瞪，耳朵竖立，双翅并拢，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以沉稳之感。不仅造型新颖，通体还装饰了兽面纹、蝉纹，还有夔龙纹、盘蛇纹等纹饰，它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鸟形酒尊。那么从艺术欣赏来说，妇好萧尊的造型独特，具有精致巧妙的纹饰铸刻，彰显了殷商时期青铜器的精湛工艺和大气肃穆。同样的，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河南博物院，它是九大镇院之宝之一。而萧尊的所有者妇好呢，他传奇的人生履历以及在那个时代极高的地位，更是丰富了萧尊的精神内涵。
2: 妇好是商王朝晚期一代雄主武丁之妻，是他的第一任王后。妇好出身贵族，非常美丽，尤其善作战，在守护领地开疆扩土方面立下了赫赫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是王后、将军、占卜官、政治家，单独任何一个标签都无法完整对她定义。在殷墟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妇好二字被提到200多次。据甲骨文上的记载，当时北方边境常常有外敌入侵，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主动要求领兵出战讨伐羌人。商王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率兵应敌，结果大胜。此后妇好就开始了东征西讨的岁月。据了解，当时作战出动的人数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但是妇好攻打羌人的时候，一次就率领13000多人出征，俘获了大批羌人。这是武丁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这一战解决了困扰商朝多年的西北边境骚乱，可见妇好的英勇神武和军事才能。她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军事家。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很重要的事情。在妇好墓里发现的大量有使用痕迹的兵器，也佐证了他卓越的军事能力和贡献。妇好经常与武丁王并肩作战，是武丁的左膀右臂，深得武丁王的信任。武丁王给了妇好很多奖赏，他的辅佐也成就了商王朝武丁中兴。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祖、祭神和占卜等重大活动。商代人崇尚天命，遇事占卜、问鬼神、参照形势。大祭司能与鬼神沟通，参与决策重大国事，举足轻重。这个人必得学识广博、德行高尚，方能服众。从甲骨记录中看，妇好几十次受命主持祭祀，任占卜之官。妇好在战场、宗庙、商朝的疆土上都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商王武丁对他既爱又敬，赐给他封地，让他自主管辖。为了管理封地，妇好常离开殷都，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到封地出差。夫妻俩恩爱和睦，各有空间。妇好在自己的封地上就是一切的主宰，他主持封地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田地的收入和奴隶民众。他还向丈夫武丁交纳一定的贡品，一切都按照国王和诸侯的礼仪来办理。可惜由于积劳成疾，妇好在33岁时就去世了。武丁非常痛心，为他的王后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伴随着妇好长眠于地下，而这一对精致的妇好萧尊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让自己随时都能看到妻子，日夜守护着她，武丁违反常例，将爱妻葬在宫殿区内，并且率领儿孙们为妇好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祭祀。
0: 当年妇好墓文物出土之后，除了一部分文物需要带回北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其余大部分文物呢都保存在安阳工作站里。1986年，以妇好萧尊为代表的妇好文物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日本参加黄河文明展的展出。展出结束后，妇好萧尊没有返回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是随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呢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博物馆内。1992年10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进等专家的确认，妇好萧尊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呢，这一对妇好萧尊，一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尊呢收藏在家乡的河南博物院。 那么近年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萧尊，河南博物院呢开发了考古盲盒、冰箱贴，还有天气瓶等一系列围绕富豪萧尊打造的文创产品。例如，结合器物主人的身份特点以及现代的设计思路，对富豪萧尊的形状、线条、纹饰进行提炼再创作，出品了一萧倾城盲盒，一组4件萌感十足的猫头鹰小战士玩偶，还开发了带有富豪萧尊元素的金属徽章、游戏棋，还有钥匙扣、明信片等，希望观众呢能够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让镇院之宝被更多的人了解。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中国的一级文物富豪萧尊。富豪萧尊有生动的造型，配以繁缛的纹饰，融入了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它堪称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中的上乘之作，向人们讲述着早已淹没的商朝神话。富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传奇女子，伟大的王后，她不但是女战神，也是大祭司，主持国家大型的祭祀，占卜通灵。富豪萧尊呢是酒器，也是礼器，萧在当时象征着战斗之神。作为一位能征善战、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富豪无疑具备拥有萧尊，也就是战神的资格。富豪萧尊穿越历史依然完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兴建、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2: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兴建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 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哎，若不是贪图这幅该死的玄机图，他早该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观赏那卷王羲之真迹，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

0: 地步。他带着早已收拾好的行囊，从容离开蒲州，往家乡赶去。他突然想起曾经听妻子苏珍提过，天下千千万万玄机图，但其中一幅格外不同，得到它就可以扭转乾坤，坐拥天下。一时好奇，便又折返了回来。等到他回到家时，只看见一具陌生男子的尸体。很久后，他才想通是阿金偷听他逼问妻子的话，抢先拿了去。他匿名投书给武延秀，果然引来武灵觉率人屠戮怡红院。他则趁机从阿金房中取到了玄机图。后来的事，哎，要不是王翰他们五个识破了他李代逃江的计划，他何至于被官府通缉，何至不得不拿出王羲之真迹来投靠张易之，好求他一处庇护之所。可那玄机图到底有什么秘密？他也算是聪明绝顶的人，为何始终参不透呢？正费思回忆时，突听得嗤的一声轻响，王晶手中的匕首已插入了他的身体，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他低头望去，胸口只有刀柄露在外面，他身上的每一寸似乎都开始剧烈燃烧了，匕首像一条饥饿的蛇，嗜吸着他的每一滴血。死原来是这样子的，被他杀死的那些人也会这般感受吗？出来客栈，辛渐先回修行方，将王献之书卷交给了张府管家，这才回来会训方。哪知道一进门，就见王之涣垂头丧气地迎上来说：“
1: 玄机图被人抢走了。”
0: 原来狄交、王翰、王之涣三人先带着玄机图回来，到修业方东门时，忽然一前一后驰过来两辆马车，将三人堵住。车上跳下来数名大汉，手持弓弩逼住三人，搜走了玄机图。辛渐吃了一惊，忙问道：“
2: 你们有没有受伤啊？”
0: 王之涣说：“
1: 没有，不过王翰说了，本来你可以拿着这幅图去跟李浓玉重归于好，眼下被他手下强行抢走了，分明是不留给你面子。你们两个关系啊，可危险喽。”
0: 知道玄机图一事的人少之又少，王翰、狄交早猜到是李浓玉派手下的人，他曾派人潜入张易之府邸，还因此折损了求人，岂肯轻易甘休？一定派了人昼夜监视韦月江的举动。辛渐也猜到是李浓玉手下所为，忙说：“
2: 人没有受伤就好，我这就去见四娘。”
0: 当即赶来积善方项王府，正遇见一名20多岁出头的年轻公子带着数名侍从出来。那公子见辛渐气度不凡，微一迟疑，即上前问道：“
2: 阁下就是辛渐吗？”
0: 辛渐说：“
2: 正是。公子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0: 那公子笑道：“
2: 我叫李隆基，这几日常常听人提到新郎的名字，看新郎形貌跟旁人形容的差不了多少。”
0: 辛渐忙躬身行礼说：“
2: 哦，原来是临淄王。”
0: 李隆基是项王李旦第三子，封临淄王，不过出生后不久就跟着父亲一道被囚禁在深宫中，亲生母亲窦氏也被武则天秘密处死后埋在宫中。辛渐见他虽然久被囚禁，却是风貌俊朗，意气风发，跟同样与世隔绝十几年的太子李显不大相同，不由得暗暗称奇。李隆基压低声音问道：“
2: 新郎是来找四娘的吗？他刚刚回来，我这就派人带新郎进去。”
0: 辛渐说：“
2: 是，多谢大王。”
0: 李隆基便招手叫过一名名叫王毛仲的心腹家奴，低声嘱咐几句，命他带辛渐进去。跟张易之的豪宅相比，项王府可是寒酸多了。王毛仲带着辛渐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来到一处独处的院子外，叫道：“
1: 有客。”
0: 有人应声开门，探头出来，正是公言。见是辛渐，冷冷地问道：“
2: 你来做什么？”
0: 辛渐说：“
2: 我有事，要求见四娘，请公君代为通传。”
0: 公言开门放他进来，说：“
2: 你先等在这里。”
0: 自行进去禀报，片刻又出来说：“
2: 四娘说她不想见你，你走吧。”
0: 辛渐说：“
2: 那好，我就等在这儿，直到四娘肯见我为止。”
0: 公言说：“
2: 随你。”
0: 也不赶他，任凭他在院中站着。

0: 过了大半个时辰，公言又出来劝道，马上就要夜尽了，你留在这里多有不便，还是快些走吧。星剑却只是固执地摇摇头。一直到天黑，院中各房都长起了灯，外面有人送来许多饭菜，星剑又饿又累，却不肯离去，只倚坐在院中的槐树下，一直到三更时，公言才出来叫道，进来，四娘肯见你了。星剑忙起身跨进房来，却见李浓玉独坐在灯晕下，背对着自己，忙上前深施一礼说，四娘，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李浓玉头也不回，冷冷地说，我已经得到玄机图了，正要设法进宫去向你母亲逼问秘密，你是来求我对你母亲手下留情的吗？星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时无语。李浓玉忽然站起来发怒道，你不是有事要见我吗？怎么又没有话说了？来人。星剑知道一旦被他赶走，再要见上一面就难如登天，再无犹豫，上前拦腰抱住他。李浓玉还想要挣扎，却是使不出一丝的力气。星剑说，四娘，你也知道我是个笨人，不会说话，我来不为别的，只想求你原谅我，你若是还要去找我娘亲，我陪你一起去。李浓玉大为意外，凝视着他说，
1: 当真？
0: 星剑说，当真，你一个弱女子却一直在做这么危险的事，我要留在你身边保护你。
1: 李浓玉满心欢喜，只觉得一种酥麻甜蜜的滋味从心底涌起，一圈一圈漾开，溢满全身。
0: 他软倒在星剑怀中，轻轻地骂道，
1: 你这个臭铁匠，为什么现在才对我说这些话？
0: 铁匠吗？总是笨一些的，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这个大风堂铁匠的心，如今啊，还不是被你牢牢绑住了，没有丝毫反抗的力气了。
1: 贫嘴，这些话是不是王翰教你说的？
0: 当然不是。
1: 见心爱的人脸颊绯红，娇羞无限，星剑忍不住扶手朝他樱唇上吻去，偏偏不争气的肚子在这个时候饿得咕咕作响起来。次日一早，星剑带着李浓玉回来会训方，众人居然也不意外，只是告知贺大娘已经出宫去了星剑舅父吴凯顾家，昨晚夜尽前就已经派人来通知了。星剑跟李浓玉往修业方而来，吴凯顾上朝未归，贺英闻听爱子到来，欣然迎出堂来。李浓玉颇感尴尬，叫道，
2: 贺大娘。
1: 贺英笑道，四娘，很久不见呢，你可是清简多了，哎，是不是小剑惹你生了很多气呀？
2: 啊，没有。
1: 哦，小剑脾气啊刚硬，不懂得讨小娘子欢心，四娘啊可要多包涵点啊。
0: 李浓玉听他言下有将自己当做儿媳妇之意，顿时羞得满面通红。贺英呵呵一笑，上前握了他的手说，
1: 来，你跟我啊进来，我呀有话对你说。
0: 星剑见母亲不理睬自己，只叫李浓玉进屋，不免十分的惊异，又不敢多问，只得等在廊下。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二人重新出来。李浓玉说，
2: 那我去了。
0: 好，小剑，你送四娘回去，晚上再回这里来。
3: 是。
0: 星剑回答以后，跟在李浓玉的身后出来，见他郁郁满怀，绝口不再提所谓玄机图秘密一事，问道，
3: 哎，我娘亲没有告诉你玄机图的秘密吗？
2: 告诉了，可惜这秘密。
0: 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2: 哎，你先回去，我跟公言还有事要办，回头我再来找你。
0: 星剑知道他性格，只得说，
3: 好，那你自己小心。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跟李浓玉分手后，星剑径直回来会训方，却见门前停着车马，几名太平公主的侍从守在两边。 御茶御史窦怀珍一身便装，远远地站在一旁窥测，想要过去似有所犹豫。星剑走过去叫道：“
3: 窦御史。”
0: 窦怀珍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说：“
3: 哦，原来是新公子，怎么到了家门口还不进去坐坐？”
0: 窦怀珍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3: 我想见的是太平公主。”
0: 星剑想到他任河东县令时多少帮过自己这干人，忙说：“
3: 公主应该就在里面，我为窦御史引荐，请进。”
0: 太平公主正在询问宗大亮的案子，她心爱的男宠高简刚被流放岭南，又听说案情毫无进展，心情烦闷。忽见星剑领着一名中年男子进来，那男子说：“
3: 下臣新任监察御史窦怀珍拜见公主。”
0: 太平公主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吗？”窦怀珍说：“
3: 下臣一直很仰慕公主，来洛阳后几次登门求见，但都被门人拒绝，今日终于得见天颜，何其幸哉。”
0: 一旁王翰等人听见不禁皱起眉头，暗说：“
3: 这窦怀珍河东县令时看着也是一号人物，不阿附权贵，还暗中帮了我们许多，没想到到了太平公主面前说的话竟如此肉麻。”
0: 太平公主早听惯了这些话，摆手说：“既然人见到了，你先去吧。”窦怀珍知道一旦出了这个门，再要见到公主又是难如登天，忙说：“
3: 其实论起来，下臣在蒲州任河东县令时也算得上帮过公主一个小小的忙，当然不是公主本人，是公主的爱女永年县主。”
0: 太平公主说：“哦，是什么忙？”“
3: 这个……”
0: 窦怀珍迟疑着看了王翰、星剑等人一眼，太平公主说：“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但说无妨。”窦怀珍说：“
3: 是是，公主几次驾临这里，当然跟王公子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了。当日有人看见永年县主领着人从怡红院出来，浑身血淋淋的回了河东驿站，下臣可是好不容易才替县主瞒住啊。”
0: 众人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当日血洗青楼、杀死阿金那些人的凶手是永年县主武灵爵和他率领的羽林军，难怪怡红院的那么多人能在不为人察觉的情况下被一一杀死。可阿金明明是被考掠致死，拷问他的人一定是武灵爵，玄机图又怎么落入了韦月江的手中呢？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只听见武灵爵在门外喊道：“李萌，快些出来。”太平公主并不知道这件事，闻言面色一沉说：“
3: 李萌，你去叫灵爵进来。”
0: 李萌说：“
5: 遵命。”
0: 出门叫武灵爵赶紧进去。武灵爵说：“
6: 他人在里面，我不想进去。”
0: 李萌跌足说：“
5: 哎呀，公主命你进去，他刚刚知道了你在怡红院杀人的事。”
0: 武灵爵满不在乎地说：“
6: 又不是我要杀他们，是武延秀要我帮他杀这些人的，我有什么好怕的？”“
5: 什么？”“
6: 我们从文水回来的路上，武延秀接到一封匿名投书，告诉他阿金是黄瘸子的情人，黄瘸子留下了一份证据在阿金手中，武延秀着急赶回洛阳，所以叫我帮他处理这件事。”
0: 李萌这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韦月江在捣鬼。他猜到阿金抢在他前面取走了全机图，却没有力量对付阿金，正好敌交反信案发，黄瘸子被揭出是捉笔者，他遂利用黄瘸子和阿金曾是情侣这一点，诬陷阿金手中握有反信副本，用意不过借刀杀人。哪知道黄瘸子真的留下了两份证据，一份交给了车三，一份给了阿金。阿金在武灵爵酷刑逼迫下交出了反信副本，韦月江则趁机从怡红院取走了玄机图。阿金所交出来的证据就是偷偷被人放进李萌行囊中的三封信，放信的人一定就是武灵爵本人，只有他才有机会截留住信件，却对武延秀谎称烧掉了。愣了好半晌，李萌才问道：“
5: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6: 你是说我偷偷将反信副本放入你行囊一事吗？好玩呗，我看你们几个一直追查不到青楼命案的凶手，还老怀疑是那个什么韦月江，暗中啊替你们着急，所以呀、啊、是好意啊，想提醒你们一下。”
0: 李萌更是目瞪口呆说：“
5: 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被人查到？
6: 其实怎样我都无所谓了。
1: 却见监察御史窦怀珍先奔出来，也不敢看李蒙、武灵觉二人，忙不迭地去了。太平公主铁青着脸，径直将武灵觉扯入院中，喝问道：宗大亮留下的来俊臣告密信副本是不是在你手中？
6: 武灵觉说：不是。
1: 态度却是极不自然。
6: 太平公主说：你还敢否认？你一定是从宗大亮那里骗到了那封信，又想杀他灭口，所以有意去告诉严姬还有武三思关于宗大亮的事，无非是想挑拨我们相斗，再利用严姬的手杀了宗大亮。结果严姬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武三思也要主动与我结盟，反而将你的事告诉了我。你见事不成，干脆亲手杀了宗大亮，是也不是？
1: 武灵觉尖叫道：
6: 不是，我没有杀过人，我只是看过别人杀人，自己从来没有动过手。
1: 太平公主说：
6: 快些将宗大亮留下的信交出来，不然……武灵觉说：不然怎样？不然就杀了我。你已经杀了我母亲，再杀死我也没什么稀奇的。
1: 太平公主大怒，叫进来两名侍从，命他们将刀架在李蒙脖子上，冷笑说：
6: 哼，你知道我不会杀你，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你不交出信来，我立即杀了你的未婚夫。
1: 星剑说：
7: 公主，你不能。
1: 狄娇拉住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必理会。太平公主一时眼色，侍从手上加劲，刀刃入肉，李蒙吃痛大叫了一声。武灵觉忙说：
6: 那好了，我告诉你了，那封信被别人拿去了。
1: 太平公主说：
6: 是谁？
1: 武灵觉说：
6: 张易之。
1: 太平公主大怒说：
6: 你居然将信交给了张易之，你是想害死我吗？
1: 武灵觉从没有见过四母发这么大火，也吓得呆住了，半晌才说：
6: 就算我不给他，他也会自己拿到的。我见过魏遂忠来找宗大亮，后来我还跟着他，亲眼看见他进去了张易之府中呢。
1: 太平公主说：
6: 什么？魏遂忠跟了张易之？
1: 转头怒视着星剑喝道：
6: 你是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遂忠是不是？
1: 星剑难以否认，只得说：
6: 是。
1: 太平公主说：
6: 反了，都反了，你们。
1: 他插着手，丰腴娇嫩的脸蛋好像被挤压过，气得完全变了形。在那一瞬间，他不仅所有的美貌似乎都消失不见了，而且失去了公主的风度，跟街上的泼妇没什么区别。又大声命道：
6: 来人，将县主带回去，交给他父王，软禁起来，不准出房门一步。
1: 瞪了星剑一眼说：
6: 宗大亮的案子你们不必再管了。
1: 一佛一袖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李蒙说：
5: 星剑，你当真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遂忠？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说呀，还要谎言欺骗公主？
6: 星剑说：这件事牵扯到另一个人，不过我答应他不能说出去，所以啊，你们也就别逼我了。
1: 王之涣说：
8: 公主命我们不要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
6: 星剑说：可张易之和魏遂忠都没有杀宗大亮的理由，他们若要对付太平公主，宗大亮反倒是一个得力的帮手。
1: 狄娇说：怕是永年县主跟宗大亮被杀有很大的关系。李蒙，你去看望县主时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李蒙连连摇头说：我可不去，公主正在气头上，她刚才命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那可是玩真的。况且公主不让我们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我们何必多管闲事？反正这人也是一个坏人，死了还好，免得再去冒仿一堆信件来陷害他人。
1: 又想到怡红院那么多人原来都是死在武灵觉手中，不由得汗毛倒竖。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也只能作罢。时局变化的极快，令天下人瞠目结舌的是，自朱武失势，得势的人并不是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而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张氏兄弟一夜之间权势熏天，扳倒了宰相魏元忠后，又告发少王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李仙惠及妹夫魏王武延基，聚众议论女皇该传位给太子。武则天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杖杀了亲孙李重润和亲侄孙武延基。
0: 李仙慧腹中已经怀有未完骨肉，闻讯后悲痛欲绝，血崩而死。李重润、李仙慧是太子李显和太子妃韦氏所生，李重润更是嫡长子，是未来的

0: 问此案。韦唐二臣正要逮捕张氏兄弟下狱时，武则天突然下旨，将韦安石外放为扬州刺史，唐修景出任幽营都督、安东都护，遂使此案不了了之。唐修景临行时秘密告诉太子李显说，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已备之。很快又有许州人杨元嗣上书告发张昌宗曾召术士李弘泰为其看相，妄言张昌宗有天子相，劝他在家乡定州造佛寺，则天下人归心。武则天虽然也命司行少卿桓延范、宰相崔玄伟及御史中丞宋璟推案此事，只不过做做样子，并不打算真的治其罪。御史中丞宋璟等朝臣力主严惩张昌宗，斩首级，没家财。武则天不但不予理睬，还故伎重施，下敕令命宋璟到外地办案。宋璟说，御史中丞非国家大事，不当出案，坚决抗诏不去。武则天无可奈何，只好命司法议处张昌宗之罪，最后定刑是处以大辟及死罪。武则天说，昌宗早已向朕坦白自首，自首应当减免。宋璟坚决不同意，声色俱厉地说，就算张昌宗曾自首，但谋反大逆，不存在自首与减免。陛下待张昌宗太好，臣自知言出或随，但给予义愤，随死不恨。一言既出，全殿皆惊。宰相杨再思见武则天勃然欲怒，忙上前说，
1: 宣旨，宋璟立即下殿。
0: 按照惯例，宰相可以代君宣旨。宋璟说，
1: 皇上在此，不凡宰相代宣，
0: 坚决不出，非要女皇同意逮捕张昌宗下狱。武则天不得已，只好同意张昌宗赴御史台庭审。宋璟甚至等不及张昌宗进御史台公堂，亲自赶出庭院，就地站在大门附近审问，预备问时后立即将张昌宗处死。哪知道才问了几句，女皇特使到来，特旨赦免张昌宗，并立即召入宫中。宋璟叹息不已。武则天居然还命令张氏兄弟到宋璟的住处谢罪，宋璟拒而不见。二张知道这人耿直，必然要全力置自己于死地，决意先下手为强，屡次在武则天面前重伤宋璟，但却不成功。武则天虽然宠爱二张，可也知道治理天下还需要宋璟这样的能臣，二张只得另谋他法。不久，宋璟在家中为第三子宋浑举办婚礼，正当一对新人跪拜宋璟时，忽有一名壮汉从宾客中突出，亮出白刃，上前刺杀宋璟。幸亏当时王翰、狄交几人应邀来观礼，兴见眼疾手快，扯下王翰腰间的玉佩当作暗器飞出去打偏刺客的手中匕首，挡了一挡，宋璟才算逃过一劫。刺客被擒获后，招认是张氏兄弟所派，张氏兄弟矢口否认，武则天照旧偏袒二张，不命追究。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

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10: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1: The meeting of today,
12: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13: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9: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6: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11: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6: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15: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16: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6: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17: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0: 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 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 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1: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2: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 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把准了方向。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不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析，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
3: 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相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 今年4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4: 初步统计，2026年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 赵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5: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一到四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2021均值为1.3%，围绕1.4%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4: 存款方面，4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0: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3: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5: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3: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7: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4: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8: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 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7: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4: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9: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10: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11: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4: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13: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14: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12: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15: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
16: 停火协议生效以来，
15: 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

0: 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1: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4: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13: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13: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

0: 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1: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2: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3: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4: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0: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5: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6: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0: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7: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8: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0: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9: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9: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0: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9: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11: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9: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12: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 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9: 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10: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9: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12: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啊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啊，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啊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啊，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啊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限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啊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9: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11: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9: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12: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她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她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她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她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

0: 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对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3: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

0: 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了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4: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5: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4: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6: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7: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4: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8: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4: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9: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4: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5: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4: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七八个品种。
5: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五月份一直持续到十月底。
3: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10: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1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10: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12: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11: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10: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11: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3: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11: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10: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11: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3: 同时，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也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14: 你好姐，我是高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15: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14: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16: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14: 啊，叔叔成功了。
15: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16: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15: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0: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1: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1: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3: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1: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4: 好了，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盘龙区制作的瓦猫为陶塑瓦猫，多产于昆明小窑村，而昆明的成贡区则被人称为瓦猫之乡。成贡洛龙街道洛龙社区瓦猫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瓦猫的工匠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下面与昆明台一同去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
7: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8: 刚刚听到的这首老昆明人都熟悉的童谣说的就是瓦猫。在云南，瓦猫虽冠以猫之名，但却借猫喻虎，取虎凶猛无畏之意，被认为是能看家护院、驱邪纳福的镇宅神兽。自汉代以来，瓦猫便翘首于昆明市及周边周氏农村的大门的屋顶，成为了云南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符号。细数起来，它们的身影遍布在云南的昆明、成贡、玉溪、楚雄、曲靖和大理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瓦猫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楚雄一带，瓦猫通常被称作镇山虎，而在大理鹤庆县、剑川县一带则被称为吉祥虎。这些猫或怒目嗔视，或顽皮乖张，它们就这样在云南的屋脊上庇护了一代又一代云南人的生产和生活，更随着时间的推移

0: 仪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了云南独有且重要的地域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房逐渐替代了传统民居，瓦猫渐渐走下了人们的屋檐，但是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守护着这只猫，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1: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得太多的变化。
2: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有太多的变化，最难的部分是拉坯这道工序。先在拉坯机上把身子和头做好，晒干以后加固，再加上五官，头部完成以后再把手粘上，整个结构基本就成型了。做一只瓦猫最快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但是猫的头部形状的制作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功力的部分。张才，昆明市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瓦猫第四代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瓦猫传习馆负责人，坚守瓦猫制作及从事瓦猫创作与教学30多年，参加省市区级各类作品展100多场，创造出的瓦猫造型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制作的瓦猫作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有3000多人。张才说的瓦猫的身体和头，其实就是将一个平行和一个球形陶罐口对口的扣在一起，取其空腹可为主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制作瓦猫，除了猫身、猫头的大体轮廓可用拉胚机快速制作完成外，其他精细的部分，比如耳、眼、鼻、口、牙，甚至猫须，都需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就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和审美了。等到把猫形做好以后，待主坯阴干，再送入窑中和其他陶制品混烧，只有这样烧制的瓦猫才不易裂损。等到瓦猫坯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直经过几十道细致工序，质朴中却又透露着精致的瓦猫就活灵活现地在张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他创作出来的瓦猫造型亦正亦邪，细看又透露出些许可爱，既是凶猛无比的神虎，又是乖巧温顺的家猫。工艺上的不断改良，也把瓦猫从镇宅神兽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有的瓦猫匠人则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在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3: 像现在我们常规建的这款瓦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分窑渗炭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分窑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坯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颜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0: 瓦猫的造型通常被认为来源于虎，但是只要您仔细观赏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猫儿差异之大，说它们千猫千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瓦猫有着各自不同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因为瓦猫的形象是由万千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据历史记载，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职业的瓦猫手艺人，那些具备动手能力和生产条件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瓦猫的创作者，比如制作砖瓦的工人，做陶泥的制陶者，或者石雕匠。所以大理鹤庆地区因为曾经有砖瓦业而诞生了捏制猫，昆明呈贡地区因为曾经有制陶产业而诞生了罐子猫，玉溪通海地区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了石猫猫。很多匠人都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也不具备巧夺天工的手上技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他们以守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 让他们手里的瓦猫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航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瓦猫。2019年，他被评为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他创建了第一家云南瓦猫专题博物馆。2022年，创办新房瓦猫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真实的瓦猫文化，创作平实、意志、正统的瓦猫作品。
4: 我作为瓦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瓦猫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地创作，试图为瓦猫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一比一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猫。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0: 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瓦猫不再立于屋脊之上，但却出现在了更多的生活场景之中，这背后则是无数手工匠人们的执着坚守。瓦猫的肚子不光象征着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里面更装满了延绵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五一假期，河南浙江部分景区的无痛爬山服务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榜。据媒体报道，河南保全旅游区近期建设近30部电梯，游客可以无痛爬山。景区客服介绍，扶梯集中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可以缩短20至30分钟游览时间，适合带老人和亲子家庭。在浙江，神仙居、天宇山等景区通过安装自动扶梯、索道等设施，构建起索道加扶梯加平路的无障碍线路，大幅降低了登山门槛。这些辅助爬山的设施，有的几年前就已建成，有的刚刚投用，游客纷纷点赞。有老年人说，真香，太暖心了。有网友表示，多了一种选择。有游客直呼，山一步没爬，景一处没落。在传统的认知中，爬山游玩被贴上了体力考验的标签，通常被视作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挑战，也因此成为年轻人或身体强健者的专属运动。现实中，许多老年人、孩童、体力不佳者及腿脚不便者被挡在诸多山川美景之外，失去了不少旅游乐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痛爬山无疑给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了最优选择，使他们得以低体力消耗、高舒适度的方式亲近自然，不必承受身体透支之苦。这种轻松旅游的模式恰好契合了当下的消费心理，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这个意义上说，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无痛爬山的兴起有其必然性，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游客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到达目的地，而是更加注重体验的舒适度与个性化。观光电梯、外骨骼机器人等无痛爬山设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这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轻松旅行的真切向往。无痛爬山的出现并非要取代传统登山，而

0: 是为登山增添了一条路径选择。这种有限介入的方式，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登山的原味，又让特定群体的消费痛点得以被看见，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同时，也拓宽了游客来源，可谓一石三鸟。但也有观点认为，建设无痛爬山设施难免破坏自然景观，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何在便利与生态、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确实是监管部门及相关景区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河南保全景区仅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安装扶梯，同时保留了大部分徒步空间，无疑值得借鉴。无痛爬山看似突破了传统游玩方式，实则是旅游行业兼顾人文关怀与市场发展的有益尝试，值得肯定。尊重每一种旅游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无障碍地亲近自然，享受旅途，真正实现各取所需，这样的旅游服务才更有温度，更具价值，也更有前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风拂过茶山绿，又到一年采茶时。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以春茶为媒，传承茶韵，深耕产业，创新发展，在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茶乡振兴的新篇章。
2: 在安溪县龙娟镇西兴村，春日的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们抢抓大好晴天，穿梭在茶垄间忙碌采摘。只见茶工们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下最鲜嫩的芽叶，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袋袋翠绿的茶青。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3: 今年采茶比往年早些，趁着这几天天气晴朗，我们赶紧采。我一天有十几个工人在采茶，一天大概可以采800斤左右的茶青。
2: 据了解，西兴村的这片茶山海拔800到1100米，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优良底子及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西兴村不管是鲜叶价格还是毛茶价格都有所提升，给茶农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3: 我们西兴村这片茶山山头比较高，环境好，种出来的茶叶品质比较好，鲜叶底子好，这茶做出来肯定特别香，可以卖个好价钱。
2: 高山茶园采摘忙，各大茶企的车间内同样是热火朝天。走进制茶车间，记者看到新鲜采摘的茶青铺满了晾青区，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初制工序，整个车间茶香四溢。安溪某茶园厂长林森泉：
4: 近期天气晴好，适宜采摘，我们庄园的春茶长势良好，现在正是抢鲜的关键期，我们每天采摘鲜叶10吨左右，采摘回来经过晒青、摇青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的把关，从源头把控好茶叶的鲜度和品质。
2: 茶园工人采茶忙，也带动了茶产业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安溪各配套企业也紧跟春茶产业发展节奏，立足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提升产能，以优质的茶包装产品为春茶上市保驾护航。在安溪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内，记者看到一个个包装配件有序产出，在经过工人简单的组装，各式各样精美的茶叶铁罐、茶叶礼盒便陆续组装完成。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车间内有4条生产线，整个厂区有工人100多名，基本能满足春茶季订单需求。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5: 铁观音是我们的通货嘛，每个季节都有做，今年对比往年是有一些提升了，因为今年春茶采茶比较早嘛。
2: 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定制化要求，企业也早早谋划好了后续的发展方向。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5: 今年主要就是往小批量包装定制这一块去走嘛，因为现在的客制化需求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发10几套的新品，再加上一些客制化的定制服务，来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
2: 同样忙碌的生产场景

0: 也在另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火热上演，一条条生产线全速推进，高效作业。不一会儿，排版精美、做工精细的小炮真空袋、茶叶密封罐便顺利下线。不仅长期服务于多家知名茶企，还凭借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不少茶农、电商客户前来定制专属包装。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1: 今年的春茶整体订单会比往年会明显增长，特别是小批量定制，很多茶农啊、小茶坊和电商客户都会来做专属包装，打造自己的品牌。目前员工大概200号，小泡袋日产大概80万个，然后罐子5万个左右，然后礼盒5000套。
0: 据陈恩典介绍，当下铁观音的包装方式愈发多元，除了传统的小泡袋依旧深受市场欢迎，便捷实用的密封罐包装方式也开始流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始终紧跟市场风向，不断地推进产品优化升级。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1: 我们呢，主要强化产品的环保和二次利用，就像我们的罐子，我们用完之后可以当收纳桶，还有可以种植水培栗子，还有一个我们是柔性化定制，以一体化交付，支持小批量订单，最快24小时交货，有效满足茶企在新品开发、品牌联名中的灵活包装需求，解决小客户做品牌的痛点。
0: 在茶农抢收、茶企赶制、配套产业协同发力的热闹氛围中，一场汇聚各方力量的春茶盛会也如期而至，为安溪春茶产业注入了更多活力和新意。4月，2026安溪铁观音开茶季正式启幕，活动中科技赋能贯穿全程，科技元素无处不在，亮点十足，吸引茶界的专家、茶商、茶客、自媒体达人等齐聚紫云山脉的800多米高山之间，共赴一场春茶开采的茶香盛会。在活动现场，机器人头戴斗笠、身背茶篓，和嘉宾们现场互动，灵动的功夫表演、酷炫的舞蹈秀，成为了现场一道灵动的科技风景线。自媒体达人王艳瑜：
2: 我觉得首先走进来呢特别有意思，特别是跟机器人在互动啊、跳舞啊，包括一起背着箩筐，这个感受一下这种采茶的这份兴奋感啊。那么也更加坚信科技新茶可以让安溪茶香飘得更远。作为自媒体人呢，我将坚持传递更多的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为家乡好茶打 call。
0: 新式茶饮、制茶工坊、科技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品鉴春茶鲜爽滋味，感受采茶制茶乐趣。其中 AI 泡茶机器人以 AI 加机械臂完美复刻中国盖碗功夫茶的全流程技艺，为现场嘉宾带来了科技泡茶新体验。某科技公司 CEO 林艳梅：
3: 也就是我们搭载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茶艺师的这么一个 agent， 同时的话用的是这个机械臂和仿生盖碗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也是在目前市面上是独一份的一个架构，能够完美的去还原我们功夫茶的一个最高阶技艺。
0: 厦门茶商杨秀清：
4: 科技要与我们的传统结合起来要跟上时代的进步，这样子才不会被社会淘汰。然后铁观音呢，市场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爱喝好茶、爱喝铁观音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我们还是要注重铁观音那个质量的发展。
0: 此外，当地还重磅发布多项茶科研成果，聚焦安溪铁观音优异品质特征的因素以及形成机制、茶园碳中和建设等方面，为安溪茶叶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教授高水炼：
5: 我们今天主要发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学校牵头的关于安溪茶科技的系列的研究成果。我们升级的我们茶园建设，进行了茶园碳中和建设，我们集成创新的5项技术，实现茶园的这个碳中和，同时还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最后还发布了5个全国首批制乌龙茶零碳茶鲜叶碳中和茶园的认证结果。
0: 春山可望，茶香致远。从茶山间的指尖忙碌，到茶车间的匠心坚守，从包装产业的创新升级，到开季茶的科技赋能，安溪春茶采制的每一个场景，都彰显着这座茶乡的生机与活力。 片片春茶不仅成为带动茶农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金叶子，更让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让这份春日鲜香跨越山海，香飘更远。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东北民间石雕粗犷、大气、写意的艺术特色，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
8: 在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里，形制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傲娇的公鸡，成双的鹦鹉，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更有大自然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一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这是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9: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是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8: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既富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型明快的现代艺术风格。发展到近代，民间石雕逐渐以民俗题材作为创作素材。
9: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吧，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生活全都熟悉。小鸡儿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的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
8: 李国祥的石雕技艺源于家族传承，李氏家族世代专注于石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祖辈们的耳濡目染之下，李国祥从小就对石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绘画开始学起，又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不再以石雕为生，但他依旧如痴如醉地热爱着石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9: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易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8: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他又开始研究石头。在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石头，却被李国祥视为珍宝。多年的研究让他练就了一双慧眼。
9: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皮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洞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8: 最开始李国祥只是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玉石之后，他沉醉于玉石绚烂的色彩，而这也激发了他的无限创意。
9: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8: 痴迷于石的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它的色彩、外形和质地反复琢磨，将自己的创作和石头的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设计草图出来之后，李国祥在玉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个身披绸带的舞龙娃娃，小娃娃笑颜逐开的样子格外喜庆， 李国祥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龙的传人。
9: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心。
8: 角磨机一开，就将李国祥整个人都笼罩在石尘之中。磨片和石片的碰撞之下，碎石四溅。李国祥专注于手里的动作，石料来之不易，容不得一点失误。
9: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啊，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刚才就是说，夏天烂手，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做冷板凳。
8: 开坯之后，大致形状就呈现出来了。这时，粗雕才正式开始。整体的外形和局部轮廓逐渐显现出来，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刀具在李国祥布满老茧的手中挥舞着，作品初见棱角。接下来就是精雕，要把人物的眉眼进行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越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要经过仔细的琢磨，如何让人物活灵活现，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他的话说，就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9: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8: 粗雕精雕完成后，作品已成型，但并未完工，剩下的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9: 打磨要把雕

0: 里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于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石雕艺术是李国祥一生的追求，几十年的石雕生涯也练就了李国祥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依旧谦逊。在他看来，不管石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深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1: 通过几十年的着实悟道，李国祥的作品自成独特风格，既有内涵深邃的仿古石雕系列，也有反映东北民俗故事的老关东石雕系列，受到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李国祥曾70余次在中国各地办展及参展，作品多次获奖，并多次被授予中国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李国祥石雕作品被列为吉林省重点非遗项目。
0: 石雕的多数是以石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授业解惑，更需要融会贯通的技能。令李国祥欣慰的是，他的儿女都继承了他的石雕技艺，尤其他的二儿子李小民石雕技艺尤为出色。
0: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跳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跳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张方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庞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民谨记父亲教诲，在石雕技艺上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个石头是三彩石，苏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有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儿子的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他并不满足，他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热爱石雕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能专心学习，让老关东石雕艺术代代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这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地教他。
1: 石刻无语，刻石有痕。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弘扬的是精神，传承的是文化，承载的是历史。一件件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石雕艺术的热爱和坚守，镌刻着他不凡。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

0: 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小眼镜们，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调理脏腑，减少近视的发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现在电子设备多了，户外活动少了，尤其是孩子们的学业压力大了，课外活动时间少，导致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了起来。
3: 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
2: 中医通过五轮学说调理脏腑，防治近视。
3: 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4: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我们眼睛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尤其现在小朋友呢碰到的近视眼的情况挺多的啊。这个一到校园里头，看一个个的都是小眼镜。那这个近视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有什么办法来治疗近视眼呢？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王伟明，王主任，欢迎。
5: 哎，你好。
4: 欢迎欢迎欢迎王主任。我得先问一问王主任，就是现在这个近视眼在咱们国家当中人群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3: 现在中国的整体近视发病率非常高，整个儿童加成人一起的话将近70%左右。
4: 我没听错吧？
3: 对，
4: 70%，14亿人口的话有70%都近视眼。
3: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现在在青年人，儿童青年人，儿童的话像小学阶段，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到中学读完到大学的时候70%都已经戴眼镜了。
4: 其实我像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时候同学戴眼镜的还不多，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近视眼已经变成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啊，这么多成人，这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近视眼。那我们说怎么来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近视呢？
3: 这个平常近视的话，家长在家里要注意，近视都是从孩子儿童阶段开始的，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比如说我们可以买一个这样的视力表。
4: 好，我们这是个矩形的。
3: 对，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视力表
4: 啊，
3: 这视力表的话，如果是学龄前儿童的话，一般的话要到0.6到0.8之间，上学以后基本上要达到1.0左右，就是5.0这个位置。
4: 5.0啊？
3: 对，
4: 那个一般都是我矫正后视力渴望能够达到5.0，要我们测一测吧。
3: 可以。
4: 我应该离它有多远呢？
3: 一般你如果买的是2.5米的视力表，你就站在2.5米的距离。因为家里的空间不是太大，一般就用2.5米的就可以了。
4: 好，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3: 你遮住自己的一个眼睛啊，
4: 眼睛，
3: 比如说遮上你的右眼，看看这一行。
4: 这一行都很清楚。
3: 哦，
4: 都很清楚。
3: 这一行5.1。
4: 这也挺清楚的，
3: 挺清楚的
4: 啊。这个就
3: 5.2，
4: 好像有哎，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测视力，我也会发现这个特点哈，就是比如说什么向下的、向左的能看见，比如它或者是向上的、向哪个方向的，你就看不清楚。
3: 那就是有可能你有散光。
4: 如
3: 果是你四个方向有两个对侧的方向特别不清楚的话，那就是散光的。这个标准视力的话，正常人到了7岁以后应该是达到1.5，就是5.2的这个视力。1.0呢，这个5.0这个视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及格线，就好像考试一样，考试的话一般的话考到80到90分，那么就是5.2的视力，也就是1.5，是非常好的优秀的视力，如果考试60分，就相当于我们的视力是5.0 1.0这个标准。
4: 我还是别考试了。我这个呀，大家会觉得哦，嘉轩这个眼睛不错，我其实戴了隐形眼镜的，我要不戴眼镜啊，我得上面了，只能看最大的那些，或中间内行的能看见，再往下的估计都是比较模糊的了。这近视这两个字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0: 近视这两个字实际上就来源于中医啊，在中医里面很早的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讲了有能近且远这种症，实际上2000年以前就发现了，那个就叫近视，所以后来用近视这两个名字就是来源于中医的。哦，现代医学呢，他把近视叫屈光不正，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中西医对于它的这个定义，病名定义不同，大家观念里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叫误区吧。啊，这个一旦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度数越来越高，但是实际情况呢，不完全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真正到了那个近视的阶段的时候，如果你不戴眼镜，你看东西一直是模糊的状态，那么你的度数会越来越高。那和戴眼镜的关系不是很大，是和你的眼疲劳有关系，就是你眼疲劳不戴眼镜反而会度数越来越高。现在常常呢，家长存在于两个误区，第一种呢就是坚决不戴眼镜，比如说临床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父母带孩子来，第一次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已经500度了，第一次检查就已经接近高度近视了。
1: 那可真是，
0: 那就是一询问呢，家长就发现从孩子刚开始看东西比较模糊，一直就不愿意戴眼镜，也不愿意去验光，也不愿意去检查。等到真正检查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高度近视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第二种呢，家长的误区呢就是过早的戴眼镜，有的孩子呢他还是在一个刚刚发生的假性近视阶段，很多家长呢就匆忙的给孩子戴上了眼镜，这样呢也不利于孩子的那个近视防控。
1: 好，这第一个谣言已经被我们粉碎掉了。来，第二个，说轻度的近视用不用配眼镜啊？就是说我稍微眯着点眼儿吧，我好像也能看清楚啊，这时候我是不是就不用戴呀，一直眯着就行了？
0: 对，这也是这个呢，这个问题要具体的看，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轻度近视呢这个阶段呢，它有一段时间叫假性近视阶段。那么在假性近视阶段呢，它是处于一个叫睫状肌疲劳，也就是调节性的近视，它和那个真性近视，就是眼轴延长的这个近视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假性近视阶段呢，确实可以不戴眼镜，第一次检查啊，通过验光还没有到100度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先暂时不戴眼镜啊，做一些近视防控。但是真正的到了度数比较高啊，近视时间比较长的时候，那是一定要戴眼镜的。
1: 好的，刚才也帮大家粉碎了几个我们的谣言啊，和我们思想上的一个误区。那接下来想问一问王主任，就说这个近视眼，我们都知道，好像说，看书看多了容易得近视眼，然后这个好像坐姿不对也容易得近视眼。这得近视眼的原因到底都有哪些呢？
0: 近视眼的原因，现在整体的回顾来看，中国这几十年近视眼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这个原因呢，不外乎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这个主要是外因，外因呢就是这个，人望远看远的时间减少了，孩子从早上起床，6、7点钟起床，然后上车到学校里面，然后上学，然后再放学回到家里，他一天基本上看远处，我说的远处指的30米以外，基本上没有超过1个小时。也就是从上学一直到晚上睡觉，他大部分处于是看近的状态，长时间的看近，睫状肌容易疲劳，不能望远，所以就容易导致近视，这是近视的一个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望远少。这个望远的话，有非洲有一个部落叫马赛人，这一些人他们的视力非常超群，他们能达到3.0，有的人甚至视力能达到4.0，那么他们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望远。
1: 他说这个4.0，在国际标准上大概得达到多少？
0: 那远远已经超过了5.3的视力表已经测不到了。
1: 就最下面那一行，就是裸眼没问题能看见是吧？
0: 对，也就是他们在这个300-500米以外，他们能看到一个硬币的大小，这么超群的视力，
1: 真的？
0: 对，
1: 那不鹰眼吗？
0: 鹰眼，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两个例子吧。中国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有一个狙击枪的枪神张桃芬，他呢就是能够在300米以外用步枪，没有瞄准镜，用步枪打到人，因为他天生就是能够一个远视的状态，
1: 千里眼，像我们说的，
0: 对，他天生就是这样的啊，千里眼
1: 能看得见。
0: 那么你像非洲的

0: 马赛人，像我们国家内蒙古的，他在草原上的这些人，他视力就比较好，他们就经常的锻炼，经常的望远。你像非洲这个马赛人啊，他们经常要猎狮子，所以他们要站到比较高的山丘上面，要很远，要看好几公里以外，他日积月累的看，那狮子跑得很快啊，他要很远的就要发现狮子的那个行踪，所以经常的锻炼，他的那个视力就超群，所以望远、远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孩子啊这个学习比较紧张，绝大部分时间都看近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给出他充分的时间去望远。
1: 是好，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导致孩子们近视的原因。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环境的光线问题。中国这个近视眼高发呀，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国开始普遍的应用冷光源。啊，大家知道这个光啊，最好的光实际上就是太阳光。我们如果在自然光下面看东西学习的话，眼睛不容易疲劳，同时太阳的这个自然光里面对我们眼部它有一个补益作用，就有一个养眼的作用。我们现在80年代开始呢，这个普遍的教室里面还有家庭里面都换上了冷光源。这个冷光源和太阳光有个很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大家看一看，太阳光照到我们身上是暖和的，是热的，但是大家看看，你现在在室内的所有的冷光源在你身上不暖和，所以它叫冷光源，它里面缺乏很多红外的这一部分光，这一部分光对于我们眼部的多巴胺的分泌，对于我们眼部的这个视力调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是两个导致近视的原因，还有吗？
0: 还有一个第三个，这个是普遍现在大家忽视的原因，这个就是自己的体内因素，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一个班一个学校的孩子，同样的这个看书做作业看电脑用眼睛，但有的孩子他的体质就特别好，怎么看他也不近视，这就我们叫做这个体质异常，体质禀赋非常好。说的这个呢，就是跟内因有关系了，我们孩子如果这个体质强健啊，如果体质强健，脏腑对于这个眼部的营养一直非常充分的话，他就不容易发生近视，同时如果轻度的发生近视或者眼疲劳的话，他及时的能够很快的调整回来。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说这近视眼它也有一种特殊的体质，是吗？那这种体质是什么呀？可以调理吗？
0: 对，这种体质实际上我们就是一种平和质，这种平和质的话，他孩子啊，他脏腑不虚亏啊，肝肾精气足啊，这个脾胃功能调和，营养吸收的充分，这当然可以调理了。我们通过中医的很多手段都可以通过调节孩子的体质而营养眼睛，防控住近视。中医的这个对于眼部的调理啊，是通过中医基础理论脏腑理论和一个五轮学说来为依据的。
1: 五轮学说？
0: 对。
1: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什么是五轮学说？
0: 这个五轮学说呢，其实形成的来源呢有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最早的原文就是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而形成筋，也就是说五脏心肝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它的精气啊到达眼睛而形成筋，形成眼睛。其中的黄帝内经还讲得非常清楚，这个白眼珠是跟哪个脏腑有关系，黑眼珠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个视神经啊跟什么有关系，那个眼肌肉跟什么有关系，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一个呢就是我们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五轮学说的依据。我们中医形容这个眼睛它是一个转动的轮子，
1: 就是这个，
0: 对，这个转动轮子呢，它上面那个分为这个风轮、肉轮、血轮、气轮和水轮，这分别是指的这个眼球上不同的部位，按照那个现代医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上下眼泡、这个角膜、这个结膜，还有这个眼底瞳孔。
1: 五轮学说，那我们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调整呢？
0: 通过五轮学说呢，我们能够调节我们的脏腑而营养我们的眼睛，这就是说眼睛的根其实在于脏腑。通俗一点说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大家我们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就像你养花一样的，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 这个叶子长得茂盛。

0: 绿绿油油的，那么你一定不仅仅只是在花朵和叶子本身上做文章，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1: 对，
0: 那么我们
1: 营养土什么的。
0: 对了，那我们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眼睛要想炯炯有神啊，看东西非常清楚，那么就要营养你的脏腑，调节你的内脏功能。
1: 哦，
0: 不同的眼部的部位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你的脏腑功能，
1: 就说肯定是我们的身体的哪些脏器呀，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质有问题，可能影响到眼睛了，刚好是对应的这个眼睛的。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这个肉轮吧，我们上下眼泡，经常有的人上下眼泡肿啊，经常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有的人呢，他吃了晚上吃的比较多，他不消化不代谢，他上下眼泡就容易肿。还有的人是黑眼圈啊，还有人他眼睑上苍白，那就反映了我们贫血。
1: 哦，
0: 这个内外痔就是两个眼角，这两个眼角啊，它是血轮，是代表着我们的心。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晚上睡觉不太好，这个爱闹夜，睡得不安神，爱翻身，爱蹬被子，他这两个内外眼角啊，内外痔我们叫，它经常是红的，充血的，这就是心火比较重。
1: 哦，
0: 心火上炎。
1: 那有人说了，说你这个说五轮学说要给一个人治疗眼睛，那如果真的有一个患者站在这儿，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给人家治疗呢？有没有案例呀？是有的，我们的记者呢也到王主任的诊室呢去采访了一下，我们看一看。
2: 今年吧，有一个他想考一个京剧表演，然后人家要求视力，我就带他去测了一下，啊，吓着我了。275度了，还加上50度的散光。
3: 就是疫情之后上课，然后他就说他看不见黑板了。嗯，一只眼睛是200，一只是175加25度散光。
4: 去年9月上1年级嘛，然后学校有一个体检，然后就说他有点近视，然后我去带着检查检查，然后就去散了个瞳，然后就说可能有100度左右的近视。
3: 首先我们是看电子产品太多了。一方面是看 pad 还有各种课，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户外运动没有跟上，就是没有健康用眼。
2: 他写着写着就基本快贴上桌子，也就这么远了。
5: 回来的早的话就是8、9点就行，回来的晚的话就10点。
4: 他姿势不太对劲，
2: 一般就是先按摩头部啊胳膊，它有小锤儿，上面好像有点金属的针的那种感觉，然后去锤一些，还有远近的那种调整。最主要的我估计就是还有这个穴位的针灸，针灸完了一般50分钟以后，然后贴面针，面针它那个也好像也带这么一个特别短的短针，然后埋着耳洞，回家以后让他没事的时候揉揉耳朵。
6: 比如说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油炸的，不能吃冷的。
7: 每次就是按摩，然后就是针灸，然后面针。
2: 到目前为止是做了15次了，那个上次体检结果挺好的，都到4.8了，
5: 0.16到0.9。
3: 上个疗程是我们正好20次，我们测完是0.6、0.8，
4: 一个眼125度，一个眼175度，好像是。在这边治疗了一个月之后，一直增长了0.01，一直增长0.02，就是速度缓下来了。
7: 当时给我们测完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眼睛是可以达到1.0，这个眼睛呢就是0.6，完全都可以看得见，就是0.8也可以看到3到4个吧。我当时就是心里特别高兴。
1: 那我在想，就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要是及早的去干预这个近视的话，现在也不用天天戴眼镜了。
0: 是的，这个近视防控呢，其实在这个儿童阶段是最有效果的。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话，他的那个就是属于脾胃不太好，脾胃不调和，他的那个脏腑啊对营养吸收不够，营养吸收不够，这个眼睛呢目得血而视，眼睛就不能看东西看久了，他经常的那个一看书啊，这个从学校到家里6、7个小时就不休息眼睛，经过我们的综合防控呢，他现在就恢复得非常好。
1: 他吃药了吗？
0: 用药，也用药，也有我们的全息穴位治疗。我们全息眼疗呢，就是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全身对应的既有这个中药的内服、中药的外熏啊，还有这个穴位治疗，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的全息眼疗。
1: 几次提到了全息眼疗的方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0: 它实际上是 结合了穴位治疗啊，比如说这个点穴、按摩、针灸啊，以及中药的内服、外用，比如说外熏、外洗，形成的一整套的脏腑和眼睛相对应的一种疗法。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有大家居家可以用的叫全息眼操，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对孩子的那个近视进行防控。
8: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全息眼操以及全息眼睛的保护方法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伟明医生呢，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五轮学说来很好的防治青少年近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王大夫呢为我们指导一套全息眼操。日常我们做的都是眼保健操，这个全息眼操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大夫的讲解。
14: 我教大家全息眼操三个步骤。第一节啊，大家把这个手指举起来，这个手指大家看着这个食指，眼睛盯着食指拉近，对，到鼻尖这个部位，同时眼睛要看着手指，然后迅速的指远，指向远处的一个目标，眼睛看着远处，然后再拉近，对，记住眼睛一直要看着手指尖，然后再指远，拉近指远，拉近指远。这个、
15: 要比较快。我 看远方的时候，
14: 对，
15: 我不是看远方的景物，是看手指是吗？
14: 手指同时看远方的景物。
15: 是
14: 啊。它指向远处就看远处的景物，远处的聚焦点，然后拉近，这个要快，一秒钟一下。对，近远，近远，
15: 要对眼了。
14: 近远，近远，短时间内没有关系啊，它可以缓解你的疲劳，锻炼你眼部的睫状肌。对，一般这个做1分钟。
15: 哎，您别说，我这做了几下之后感觉好像精神点了，是吧？
14: 对呀、啊、你这个
15: 就感觉眼睛亮了。
14: 对、这个、你眼球里面的这个睫状肌不断的在调节、不断的在调节，望远望近。
15: 这个我一天做几分钟合适呢？
14: 成人的话，只要这个看电脑或者看手机疲劳了，半个小时都可以做一次
15: 啊。
14: 这个儿童的话，一般在学校课间，每课间做一次。第二个就是穴位，这个穴位呢是叫攒竹穴，是在我们的这个 眉毛头下方叫攒竹，点按稍稍用力，要感觉到酸胀为准。
15: 啊，有一个小坑是不是这地方？
14: 对，你确定准不准确呢，就看有没有酸胀感。这穴位也是按60下，1秒钟一下，这样轻轻的揉按。
15: 好，
14: 这是第二个全线操的步骤。第三个呢是锻炼这个眼周围的肌肉，叫眼外肌，叫转轮动眼。我们把手指举起来，转圈画圈，头不动，眼睛珠子跟着我们的手指尖转动，1秒钟一个圈，这样转动，转动。你做熟练以后，你可以不用手指了，你就是眼球的这样转动。
15: 自己转。
14: 对，眼球这样转动，对，这也可以这个锻炼你的这个眼外肌，调节你的眼疲劳。
15: 好，
14: 这是全息眼操的第三点。
15: 好的，哎，我觉得这个啊，好多这个演员呀，或者是这种唱京剧的人，好像他们的眼睛会更灵动。
14: 对，
15: 他们是不是就经常会练这个东西？
14: 您说的太对了。以前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京剧大师啊，梅大师。他在刚开始练习京剧的时候，他呢就通过这个望远呐、他望什么呢？他望这个飞的鸽子，他经常去找那个飞的鸽子，这样看，让自己的这个眼神呢越来越好，演技呢调节越来越快。然后唱京剧的时候，就叫做眼神非常有神。
15: 有人说近视就近视呗，这个有人还说近视了以后不会那个得白内障，不会得那个老花眼呢，说没什么危害，近视眼。
14: 对，
15: 是这样吗？
14: 你这个观念是很多人常见的观念。实际上呢，近视也是这样，在这个轻度的阶段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就是戴个眼镜矫正一下屈光就可以了。但是近视最怕的呢，就是它发展的比较快，到了高度近视，尤其是在孩子阶段，如果到了500-600度的高度近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生理性的了，我们叫病理性近视，它会出现眼底的变化。比如说视网膜它会变化，大家可能知道，高度的近视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还有呢，近视呢，它是一个致盲的病，大家可能听起来很觉得耸人听闻，觉得近视怎么会失明呢？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的，全世界20%的盲人是由于近视造成的，就是5个盲人里面有一个是近视，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
15: 不可
14: 思议。这是数据，为什么啊？因为你在孩子的阶段，比如说你20岁之前，你就得上了高度近视。
15: 多少度数算高度近视？
14: 500-600度以上就算高度近视。
15: 600以上。
14: 所以现在中国的高度近视孩子很多的。那么你在20岁之前就高度近视，你在成人阶段，你就会比较早的得上黄斑病变、青光眼、视网膜的病、眼底的病，那些病都是到60岁以上才有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20岁、30岁的人就开始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不好，这都是由于高度近视导致的。
15: 因为你屈光，眼睛变，眼球变形了，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所以肯定对你视网膜有影响啊。
14: 对，视网膜就固附不住了，它就容易脱离，这就是近视真正的危害。所以说很多高度近视的人，他就比较早的容易得上那些失明的眼病，眼底的病呢、黄斑的病呢、包括白内障啊，很多都是由于早期的高度近视造成的。所以我们近视防控的意义也就在于这里。我们的近视防控的话，可以用到这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其中呢，这个龙眼和那个枸杞呢，它都是这个补益肝肾而明目的。这个决明子茶呢，它不仅清肝泻肝火明目，同时呢它还润肠通便。因为我们这个眼部的代谢啊，不光是这个精气要往上走，一些这个糟粕要往下出去，所以形成一个循环。我们用那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配合在一起代茶饮，这个可以很好的防控我们的近视。
2: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14: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15: 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

0: 的弱势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1: 弱势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0: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
0: 哦，
1: 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
0: 嗯，
1: 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
0: 嗯，
1: 而没法提高，同时呢，它没有其他的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
0: 嗯，
1: 啊，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0: 模糊，
1: 看东西模糊。
0: 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1: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
0: 嗯，
1: 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三级视功能，同时是立体视和融合视，这三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
0: 嗯，
1: 啊，视力模糊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两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像。
0: 嗯，
1: 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两个眼睛看的是两个物像，啊，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2: 弱视呢，其实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因为孩子弱视他并不是很会表达，当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又不十分明显。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3: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1: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3: 弱视与体质有什么关系？
1: 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足的这样的弱视的孩子，他在你家里挂的窗帘呢是稀的纱窗，光线很容易透走。
0: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王伟明主任，欢迎，欢迎王主任。就王主任上一期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近视，今儿呢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这个弱视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1: 对，
0: 能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弱视，为什么会致残吗？
1: 弱视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0: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
0: 哦，
1: 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
0: 嗯，
1: 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
0: 嗯，
1: 而没法提高，同时呢，他没有其他的眼病，器质性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
0: 哦，是这样。
1: 这就叫重度的低视力。
0: 好，那我们一听到弱视这两个字啊，我们就会想它那字面意思啊，弱视就是弱，是说我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是说看

0: 的模模糊糊的，还是什么感觉呢？
1: 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0: 模糊，
1: 看东西
0: 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1: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
0: 嗯，
1: 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三级视功能，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这三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
0: 嗯，
1: 视力模糊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两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像。
0: 嗯，
1: 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两个眼睛看的是两个物像，啊，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0: 就很小的时候，孩子就走路就容易摔跤。
1: 对。
0: 那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说是眼睛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没发育好，或是腿脚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一看，哎，检查腿脚也没什么事儿，哦，就可能故意闹着玩呢。
1: 对，您说的太常见了。
0: 嗯。
1: 我临床上就经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啊，等到发现弱视的时候，我追问这孩子的这个情况，我说孩子有没有摔跤？家长说，是啊，以前经常摔跤，啊，但是呢，我觉得孩子是闹着玩，他有时候喜欢走路这样崴一下。嗯，我说这不是，这是孩子的视力出现的问题，常常就可能是弱视。
0: 你看看这个，其实他已经是有征兆的了，给家长一些提示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可能作为我们来讲，我们的医学储备不够多，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种疾病发出的一个预警。
1: 弱视的话，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这个孩子三岁左右要开始一定要及时的检查视力，进行视力筛查。
0: 嗯，
1: 啊，但是呢，在大城市的孩子可能还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0: 嗯，
1: 有的孩子他可能到了6岁甚至10岁才开始查视力，这样就错过了这个视力发育的黄金期，形成弱视而不知道。
0: 那导致弱视的原因目前还都不清楚。
1: 对，现代医学的话找不到这个弱视的直接病因。
0: 嗯，
1: 但是中医呢，认为这个弱视呢和这个眼底的这个发育有关系，同时呢和这个孩子的那个体质啊禀赋不足也有相应的关系。
2: 对于弱视而言，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王主任的小患者们都是几岁发现的弱视呢？我们从王主任的病例中找到了这样几位小患者，比如这位小患者7岁，这位6岁，这个小女孩是4岁，甚至还有一位只有3岁10个月的小朋友。王主任的病例中，像这样小小年纪就发现弱视的孩子不在少数。现在这些孩子通过对弱视的治疗，视力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0: 觉得这些孩子还属于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家长在早期的时候发现了他有这个问题，及时的带孩子来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去调整。这孩子年龄都不大，基本都是这个6岁呀、8岁呀，
1: 哦，
0: 啊，这样他们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那可能有一些成年的朋友现在也在电视机前看我们这期节目，说，哎呀，我错过这个治疗弱视的黄金期了，我可能现在成年了，已经17、18岁了，甚至20岁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甚至都不需要再去治疗了？
1: 嗯，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就是弱视它的治疗的黄金时间呢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啊，但是现在呢，那国际上也有报道，就是成年人啊也有弱视能恢复的一些例子。
0: 嗯，
1: 啊，当然在儿童阶段它恢复的速度会快一些，成年呢可能慢一些，但是呢，中医呢对于弱视呢，它是整体治疗，它是从脏腑营养，所以呢，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嗯，好，那您有这样的患者吗？比如说年龄比较大了去找您治这个弱视的？
1: 我们有18岁的，有18岁的这个孩子，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他生活的地方比较偏远，没有发现这个弱视，到了18岁要考试了，高考的时候，体检发现是弱视，这时候来到北京呢找我治疗，啊，我给他用的全息眼疗的方法，然后治疗了以后呢，他的那个视力啊，矫正视力能够基本上恢复了，能够达到原来的他的那个矫正视力0.5、0.6，啊，治疗以后能够达到0.9，能够达到0.8，这就已经提高了很大一步了。这个还有的呢是这个年龄更大的，
0: 嗯，
1: 啊，甚至有30岁、40岁的，这个他弱视。单眼弱视，啊，长期的没办法考驾照，
0: 嗯，
1: 啊，后来呢，这个也是来我这里治疗，我们用全息眼疗，用针灸。

0: 刺激他相应的穴位，因为中医认为这个弱视啊，跟这个眼底的发育有非常大的关系，啊，眼底啊，特别是视网膜的发育，啊，视网膜如果在早期发育的不够，在年龄大了以后，可以用针灸来刺激它的发育，同时呢，用中药来营养它的眼底，营养视网膜。
1: 哦，是这样。那您说这个弱视是不是也分重度的弱视和轻度的弱视？
0: 对，
1: 重度就小时候他可能走路就开始摔跤了，或者是我真的什么都看不清了，自己发现了。那轻度弱视是不是就跟您说的刚才那患者18岁的患者一样，这么大了才发现？
0: 这个弱视呢，它的轻中重呢，也是跟它的视力有关系。比如说这个0.3和以下，它就是重度的，因为0.3这个视力是人那个能正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视力。如果你0.3达不到的话，那么你生活你需要别人来照顾，你走路啊，你做事拿东西啊，你都不太行，啊，而这个0.8以下呢，可以说稍微轻度一些，啊，所以弱视它也是分轻重的。
1: 好，那您说这个弱视是双眼同时存在，还是说一只眼睛弱视，一只眼睛正常也有？
0: 弱视那个大部分是单眼弱视，啊，有少部分的是双眼弱视。弱视的那个具体的这个直接这个病因呢，它和这个屈光不正，比如说近视，早期的近视散光和这个远视，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到达不了视网膜上，视网膜没有发育而形成弱视。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斜视，有的孩子他看东西是斜的，两个眼球往中间内斜或者往外，同时造成呢光线也到达不了视网膜，在该发育的时候没有刺激视网膜发育而形成的弱视，这是弱视的局部的直接的一个病因。
1: 那关于这个弱视呢，它跟人的体质有关系吗？您有没有注意过是什么样体质的孩子们或者成人们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弱视跟体质的那个关系尤其更大。因为弱视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通俗一点说，它是一个发育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没有发育的很成熟。我举一个很通俗的例子给大家看吧，就是你的眼底发育的好，我们眼底啊，以视网膜为例，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足的这样的弱视的孩子，他在你家里挂的窗帘呢是稀的纱窗，光线很容易透走，这就是弱视，就是视力发育的好不好。我们讲的这个厚窗帘能够遮住光的窗帘是指上面什么呢？是指视网膜上面的，比如说锥细胞、杆细胞这些，它分布的丰富，它密实，那么你的感光能力，你的立体视能力就会形成的好一些。你这个漏光的，你像纱窗一样上面都是孔的，那你的这个光线照在上面就不充分，锥细胞和杆细胞的数量少，人的这个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就不够。
1: 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五轮学说来判断一下他身体哪个脏腑啊，或者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0: 对，五轮学说呢就是这个轮脏对应的，也就是我们眼部的部位和我们的脏腑是对应的。那么它不同的这个发育，比如说它的眼底吧，那么它的眼底呢就是和我们的肾这一个脏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弱视的孩子很大一部分他是肾气不足，肾阴虚，肾气虚啊，甚至有的还肾阳虚的，这样一部分孩子他常常容易导致弱视。
2: 其实中医对于弱视的治疗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那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王伟明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4: 人们喜爱苏东坡，爱他的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爱他像老顽童，闯点小祸却更有人间烟火气。人们喜爱苏东坡， 因为在他的诗词中总能得到共情，体会千百年来人人都会有的情感，而他常常成为你的嘴，替你说出你表达不出的情绪情感。苏东坡有这样一首词，最后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已成为许多人社交网络的签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临江仙·夜归临皋》，宋·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九月。之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场莫须有的文字狱让他险些丧命，劫后余生内心是愤懑而痛苦的。在黄州他是戴罪之身，没有俸禄，生活拮据，还要遭人看管。无奈苏轼便在黄州东门外的荒地开辟了一小块田地，并取名为东坡。元丰五年春，他在东坡构筑雪堂，但家眷还是住在有一段距离的临皋亭，因此常往来于雪堂和临皋亭之间。元丰五年一个深秋之夜，他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喝醉后返回临皋亭住所，写下了这首《临江仙》。词的上阙写夜饮醉归，家童已经睡了，只得立在门外静听涛声。这是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家童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词人在外面反复敲门，里面却一点回应也没有。苏轼于是独自倚杖，借着皎洁的月光信步来到江边，听江涛拍打着岸边的岩石。词的下阙写万籁俱寂，江涛之声引起苏轼思绪万千，他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此问源自庄子一书，本意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非人所独自拥有。苏轼的此身非我有，是指自己身不由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放下身心，不再为功名利禄而劳苦奔波呢？苏轼倚杖听江声，把自己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在苏轼眼中，相比于江河，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呢？不过是江河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此时苏轼恍然大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何必执拗地纠结于身外之事呢？欣赏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好吗？江上正是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美景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只小舟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舟，它是词人经过痛苦的蜕变，摆脱尘世的羁绊，获得精神自由的心灵之舟。据说因为这首词还有个笑话，据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苏轼的这首词在第二天便已传遍了黄州城，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苏轼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架起一叶扁舟，不知去向。黄州知州徐君游听到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负有监管的职责，一旦苏轼不知去向，无法向朝廷交差，那可就担当不起了。徐君游急忙带人亲自前往临皋亭查看，谁知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徐君游不禁失声大笑。 人们说，苏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理想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用出世的态度做人，用入世的态度做事，用傲然的心态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超脱旷达的精神家园。他已从纷扰的尘世中走出，不再拘泥于名利，而是去追求一种精神自由与灵魂解脱。
5: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啊，有点意思。李白有一首诗，如果你把它放到王维的诗集里，大概也不会太错。可惜这两位盛唐的顶流大咖，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共事一个朝堂，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却一生都未曾交集，更无缘切磋。假如他们当初相识并成为挚友，那不仅将改写唐朝的诗歌史，还将极大满足我们今人的想象。唐诗里啊，有不少描写音乐的佳作，像白居易的《琵琶行》，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忽高忽低、忽清忽浊的琵琶声，把琵琶特有的繁密多变的音色表现了出来。唐代另一位诗人李琦有一首《听安万善吹碧荔歌》，用不同季节的不同景物形容音乐曲调的变化，把听觉的感受诉诸视觉的形象，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而李白也有首诗，他在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时，似乎更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这首诗就是《听蜀僧俊弹琴》。《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一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说李白是诗仙呐，可并非是过誉，因为他的确能驾驭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诗。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位四川和尚抱着古琴为李白弹奏名曲《风入松》。诗仙听了之后啊，好像听到了万壑松的风声，心灵被流水洗涤，琴声缭绕，与秋天结满霜露的钟遥相呼应。不知不觉，暮色已笼罩青山，秋云暗淡，布满黄昏的天空。这首诗充满禅意，很有点诗佛王维的意境，这正是李白的过人之处，可狂可静，可豪放，可细腻。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历史可以改写，真希望太白和摩羯相遇一回。李白得意地吟着这首诗给王维听，而王维呢，则淡淡地笑着。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奇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月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蜀中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看来这位叫俊的出家人很有气派，诗人对他也非常倾慕。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而言，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的干净明快。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李白是一个用典高手，他借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琴声所建立的知己关系。这五个字非常含蓄自然，虽用了点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霜中二字点明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意思是说音乐终止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 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

0: 时间可过得真快呀。我们说这首诗像王维的风格，并没有贬低李白的意思，相反更凸显了李白极富诗才，善于驾驭各种诗类的能力。此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严谨而又极其清新明快，似乎写得一点儿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节成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一点也像极了王维。如果真的有轮回，我觉得还是让他们相遇一次吧。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越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尊呢，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器具。3000多年前，中国商代一位雄主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妻子，他铸造一对鸟形的酒尊，放在妻子的墓中陪伴他。他们在一次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成为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这对酒尊呢，就是妇好枭尊。枭呢，是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妇好枭尊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现在被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下面的时间呢，就和您聊一聊妇好枭尊的故事。1976年5月16日，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座沉睡了3000年的殷商大墓重现人间。根据这座墓的地层关系和大部分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考古学者认定墓主人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这位之前只存在于甲骨文记载中的传奇女性，随着妇好墓的发现，终于得到了考古证实。妇好墓也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这座大墓出土了1928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并出土海贝6800枚。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制作水平。而在大量的出土文物当中呢，造型生动传神的妇好枭尊占据了鳌头。主持发掘妇好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振玉对这件青铜枭尊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宝藏中的宝藏。
3: 妇好枭尊是从大墓底层的积水里打捞出来的，由于是水下发掘，器物上满是泥水，刚从下面掉上来的时候，枭尊模糊不清，只有个大致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站立的动物。其他的器物考古队以前都见过类似的东西，没有什么陌生感，但这个像动物的器物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动物，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好奇，刷洗器物时，考古队员们先刷的就是这两件东西。这两件器物在水下前后排列，成双成对，器物主体部分大体完整。与此类似的器物，大家从前也在图书上看到过，不过时代要晚得多。在研究器物时，发现上面有妇好铭文，于是考古学家便正式把它们命名为妇好枭尊。这时的妇好枭尊，两只猫头鹰还没有后脑勺。考古学家以为，枭尊顶部的上后方就该是长。

0: 口的，这样的话才可以倒酒进去。但在对发掘出的青铜残件进行对核时，发现了两个近似半圆形的器物，它们形状大小相似。考古学家在思索，这两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说法五花八门，很长时间问题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时，家住殷墟附近小屯村的一位老工人说，这两个半圆形的东西可能是那两件猫头鹰头上的盖子。考古学家觉得老人的解释颇有道理，于是从仓库里取出那两件鸮尊比对，恰好那两件器物能分别和两件尊的器口相吻合，盖子加在顶部后，猫头鹰才有了完整的头部，鸮尊这才完美无缺。
1: 妇号鸮尊是作为容酒器的尊，通高46厘米，重16.7公斤，内壁上铸刻着妇号两个字，鸮又叫猫头鹰，在古代中国，猫头鹰昼伏夜出的天性，鸡而必中的本领，让它成为战神的象征，被视为战争之神。那这座酒尊呢，以鸮做生活原型，它头顶羽冠，昂首挺胸，眼睛圆瞪，耳朵竖立，双翅并拢，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以沉稳之感。不仅造型新颖，通体还装饰了兽面纹、蝉纹，还有夔龙纹、盘蛇纹等纹饰。它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鸟形酒尊。那么从艺术欣赏来说，妇号鸮尊的造型独特，具有精致巧妙的纹饰铸刻，彰显了殷商时期青铜器的精湛工艺和大气肃穆。同样的，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河南博物院，它是九大镇院之宝之一。而鸮尊的所有者妇号呢，他传奇的人生履历以及在那个时代极高的地位，更是丰富了鸮尊的精神内涵。
2: 妇号是商王朝晚期一代雄主武丁之妻，是他的第一任王后。妇号出身贵族，非常美丽，尤其善作战，在守护领地、开疆扩土方面立下了赫赫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是王后、将军、占卜官、政治家，单独任何一个标签都无法完整对她定义。在殷墟出土的10000余片甲骨中，妇号二字被提到200多次。据甲骨文上的记载，当时北方边境常常有外敌入侵，双方相持不下，妇号自告奋勇，主动要求领兵出战讨伐羌人。商王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号率兵应敌，结果大胜。此后妇号就开始了东征西讨的岁月。据了解，当时作战出动的人数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但是妇号攻打羌人的时候，一次就率领13000多人出征，俘获了大批羌人。这是武丁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这一战解决了困扰商朝多年的西北边境骚乱，可见妇号的英勇神武和军事才能。她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军事家。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很重要的事情。在妇号墓里发现的大量有使用痕迹的兵器，也佐证了他卓越的军事能力和贡献。妇号经常与武丁王并肩作战，是武丁的左膀右臂，深得武丁王的信任。武丁王给了妇号很多奖赏，他的辅佐也成就了商王朝武丁中兴。妇号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祖、祭神和占卜等重大活动。商代人崇尚天命，遇事占卜、问鬼神、参照形势。大祭司能与鬼神沟通，参与决策重大国事，举足轻重。这个人必得学识广博、德行高尚，方能服众。 从甲骨记录中看，富豪几十次受命主持祭祀，任占卜之官。富豪在战场、宗庙、商朝的疆土上都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商王武丁对他既爱又敬，赐给他封地，让他自主管辖。为了管理封地，富豪常离开殷都，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到封地出差。夫妻俩恩爱和睦，各有空间。富豪在自己的封地上就是一切的主宰，他主持封地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田地的收入和奴隶民众。她还向丈夫武丁交纳一定的贡品，一切都按照国王和诸侯的礼仪来办理。可惜由于积劳成疾，富豪在33岁时就去世了。武丁非常痛心，为他的王后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伴随着富豪长眠于地下。而这一对精致的富豪枭尊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让自己随时都能看到妻子，日夜守护着她，武丁违反常例，将爱妻葬在宫殿区内，并且率领儿孙们为富豪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祭祀。
1: 当年富豪墓文物出土之后，除了一部分文物需要带回北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其余大部分文物呢都保存在安阳工作站里。1986年，以富豪枭尊为代表的富豪文物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日本参加黄河文明展的展出。展出结束后，富豪枭尊没有返回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是随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呢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博物馆内。1992年10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进等专家的确认，富豪枭尊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呢，这一对富豪枭尊，一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尊呢收藏在家乡的河南博物院。那么近年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枭尊，河南博物院呢开发了考古盲盒、冰箱贴，还有天气瓶等一系列围绕富豪枭尊打造的文创产品。例如，结合器物主人的身份特点以及现代的设计思路，对富豪枭尊的形状、线条、纹饰进行提炼再创作，出品了一枭倾城盲盒，一组4件萌感十足的猫头鹰小战士玩偶，还开发了带有富豪枭尊元素的金属徽章、游戏棋，还有钥匙扣、明信片等，希望观众呢能够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让镇院之宝被更多的人了解。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中国的一级文物富豪枭尊。富豪枭尊有生动的造型，配以繁缛的纹饰，融入了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它堪称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中的上乘之作，向人们讲述着早已淹没的商朝神话。富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传奇女子，伟大的王后，她不但是女战神，也是大祭司，主持国家大型的祭祀、占卜、通灵。富豪枭尊呢是酒器，也是礼器，枭在当时象征着战斗之神。作为一位能征善战、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富豪无疑具备拥有枭尊，也就是战神的资格。富豪枭尊穿越历史依然完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5: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兴建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哎，若不是贪图这幅该死的玄机图，他早该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观赏那卷王羲之真迹，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带着早已收拾好的行囊，从容离开蒲州，往家乡赶去。他突然想起曾经听妻子苏珍提过天下千千万万玄机图，但其中一幅格外不同，得到它就可以扭转乾坤，坐拥天下。一时好奇，便又折返了回来。等到他回到家时，只看见一具陌生男子的尸体。很久后，他才想通是阿金偷听他逼问妻子的话，抢先拿了去。他匿名投书给武延秀，果然引来武灵觉率人屠戮怡红院。他则趁机从阿金房中取到了玄机图。后来的事，哎，要不是王翰他们五个识破了他李代逃江的计划，他何至于被官府通缉，何至不得不拿出王羲之真迹来投靠张易之，好求他一处庇护之所。可那玄机图到底有什么秘密？他也算是聪明绝顶的人，为何始终参不透呢？正费思回忆时，突听他嗤的一声轻响，王晶手中的匕首已插入了他的身体，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他低头望去，胸口只有刀柄露在外面，他身上的每一寸似乎都开始剧烈燃烧了。匕首像一条饥饿的蛇，嗜吸着他的每一滴血。死原来是这样子的，被他杀死的那些人也会这般感受吗？出来客栈，辛渐先回修行方，将王献之书卷交给了张府管家，这才回来会训方。哪知道一进门，就见王之涣垂头丧气地迎上来说：“
6: 玄机图被人抢走了。”
5: 原来狄交、王翰、王之涣三人先带着玄机图回来，到修业方东门时，忽然一前一后驰过来两辆马车，将三人堵住。车上跳下来数名大汉，手持弓弩逼住三人，搜走了玄机图。辛渐吃了一惊，忙问道：“
6: 你们有没有受伤啊？”
7: 王之涣说：“
6: 没有，不过王翰说了，本来你可以拿着这幅图去跟李浓玉重归于好，眼下被他手下强行抢走了，分明是不留给你面子。你们两个关系啊，可危险喽。”

0: 道玄机图一事的人少之又少。王翰、狄蛟早猜到是李弄玉派手下的人，他曾派人潜入张易之府邸，还因此折损了求人，岂肯轻易甘休？一定派了人昼夜监视韦月江的举动。星剑也猜到是李弄玉手下所为，忙说：“人没有受伤就好，我这就去见四娘。”当即赶来姬善芳、向王府，正遇见一名20多岁出头的年轻公子带着数名侍从出来。那公子见星剑气度不凡，微一迟疑，即上前问道：“
1: 阁下就是星剑吗？”
0: 星剑说：“
1: 正是。公子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0: 那公子笑道：“
1: 我叫李隆基，这几日常常听人提到新郎的名字，看新郎形貌跟旁人形容的差不了多少。”
0: 星剑忙躬身行礼说：“
1: 哦，原来是林资王。”
0: 李隆基是相王李旦第三子，封临淄王，不过出生后不久就跟着父亲一道被囚禁在深宫中，亲生母亲窦氏也被武则天秘密处死后埋在宫中。星剑见他虽然久被囚禁，却是风貌俊朗，意气风发，跟同样与世隔绝十几年的太子李显不大相同，不由得暗暗称奇。李隆基压低声音问道：“
1: 新郎是来找四娘的吗？他刚刚回来，我这就派人带新郎进去。”
0: 星剑说：“
1: 是，多谢大王。”
0: 李隆基便招手叫过一名名叫王毛仲的心腹家奴，低声嘱咐几句，命他带星剑进去。跟张易之的豪宅相比，相王府可是寒酸多了。王毛仲带着星剑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来到一处独处的院子外，叫道：“
1: 有客。”
0: 有人应声开门，探头出来，正是公言，见是星剑，冷冷地问道：“
1: 你来做什么？”
0: 星剑说：“
1: 我有事，要求见四娘，请公君代为通传。”
0: 公言开门放他进来，说：“
1: 你先等在这里。”
0: 自行进去禀报，片刻又出来说：“
1: 四娘说她不想见你，你走吧。”
0: 星剑说：“
1: 那好，我就等在这儿，直到四娘肯见我为止。”
0: 公言说：“
1: 随你。”
0: 也不赶他，任凭他在院中站着。过了大半个时辰，公言又出来劝道：“
1: 马上就要夜尽了，你留在这里多有不便，还是快些走吧。”
0: 星剑却只是固执地摇摇头。一直到天黑，院中各房都长起了灯，外面有人送来许多饭菜，星剑又饿又累，却不肯离去，只倚坐在院中的槐树下，一直到三更时，公言才出来叫道：“
1: 进来，四娘肯见你了。”
0: 星剑忙起身跨进房来，却见李弄玉独坐在灯晕下，背对着自己，忙上前深施一礼说：“
1: 四娘，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0: 李弄玉头也不回，冷冷地说：“我已经得到玄机图了，正要设法进宫去向你母亲逼问秘密，你是来求我对你母亲手下留情的吗？”星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时无语。李弄玉忽然站起来发怒道：“你不是有事要见我吗？怎么又没有话说了？来人！”星剑知道一旦被他赶走，再要见上一面就难如登天，再无犹豫，上前拦腰抱住他。李弄玉还想要挣扎，却是使不出一丝的力气。星剑说：“
1: 四娘，你也知道我是个笨人，不会说话，我来不为别的，只想求你原谅我。你若是还要去找我娘亲，我陪你一起去。”
0: 李弄玉大为意外，凝视着他说：“当真？”星剑说：“
1: 当真。你一个弱女子，却一直在做这么危险的事，我要留在你身边保护你。”
0: 李弄玉满心欢喜，只觉得一种酥麻甜蜜的滋味从心底涌起，一圈一圈漾开，溢满全身。他软倒在星剑怀中，轻轻地骂道：“你这个臭铁匠，为什么现在才对我说这些话？”“
1: 铁匠嘛，总是笨一些的，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这个大风堂铁匠的心，如今啊，还不是被你牢牢绑住了，没有丝毫反抗的力气了。”“
2: 贫嘴，这些话是不是王翰教你说的？”“
1: 当然不是。”
0: 见心爱的人脸颊绯红，娇羞无限，星剑忍不住扶手朝他樱唇上吻去，偏偏不争气的肚子在这个时候饿得咕咕作响起来。
1: 次日一早，星剑带着李浓玉回来会训方，众人居然也不意外，只是告知贺大娘已经出宫去了星剑舅父吴凯固家，昨晚夜尽前就已经派人来通知了。星剑跟李浓玉往修业方而来，吴凯固上朝未归，贺英闻听爱子到来，欣然迎出堂来。李浓玉颇感尴尬，叫道：“
2: 贺大娘。”
1: 贺英笑道：“四娘，很久不见呢，你可是清简多了。哎，是不是小贱惹你生了很多气呀？”“
2: 啊，没有。”“
1: 哦，小贱脾气啊刚硬，不懂得讨小娘子欢心，四娘啊可要多包涵点啊。”
0: 李浓玉听他言下有将自己当做儿媳妇之意，顿时羞得满面通红。贺英呵呵一笑，上前握了他的手说：“
1: 来，你跟我进来，我呀有话对你说。”
0: 星剑见母亲不理睬自己，只叫李浓玉进屋，不免十分的惊异，又不敢多问，只得等在廊下。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二人重新出来。李浓玉说：“
2: 那我去了。”“
1: 好，小剑，你送四娘回去，晚上再回这里来。”“
3: 是。”
0: 星剑回答以后，跟在李浓玉的身后出来，见他郁郁满怀，绝口不再提所谓玄机图秘密一事，问道：“
1: 哎，我娘亲没有告诉你玄机图的秘密吗？”“
2: 告诉了，可惜这秘密。”
0: 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2: 哎，你先回去，我跟公言还有事要办，回头我再来找你。”
0: 星剑知道他性格，只得说：“
1: 好，那你自己小心。”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跟李浓玉分手后，星剑径直回来会训方，却见门前停着车马，几名太平公主的侍从守在两边。御茶御史窦怀珍一身便装，远远地站在一旁窥测，想要过去似有所犹豫。星剑走过去叫道：“
1: 窦御史。”
0: 窦怀珍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说：“
1: 哦，原来是新公子，怎么到了家门口还不进去坐坐？”
0: 窦怀珍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1: 我想见的是太平公主。”
0: 星剑想到他任河东县令时多少帮过自己这干人，忙说：“
1: 公主应该就在里面，我为窦御史引荐，请进。”
0: 太平公主正在询问宗大亮的案子，她心爱的男宠高简刚被流放岭南，又听说案情毫无进展，心情烦闷。忽见星剑领着一名中年男子进来，那男子说：“
1: 下臣新任监察御史窦怀珍拜见公主。”
0: 太平公主不耐烦地说：“
2: 你有什么事吗？”
0: 窦怀珍说：“
1: 下臣一直很仰慕公主，来洛阳后几次登门求见，但都被门人拒绝，今日终于得见天颜，何其幸哉。”
0: 一旁王翰等人听见，不禁皱起眉头，暗说：“
1: 这窦怀珍河东县令时看着也是一号人物，不阿附权贵，还暗中帮了我们许多，没想到到了太平公主面前说的话竟如此肉麻。”
0: 太平公主早听惯了这些话，摆手说：“既然人见到了，你先去吧。”窦怀珍知道一旦出了这个门，再要见到公主又是难如登天，忙说：“
1: 其实论起来，下臣在蒲州任河东县令时也算得上帮过公主一个小小的忙，当然不是公主本人，是公主的爱女永年县主。”
0: 太平公主说：“
2: 哦，是什么忙？”“
1: 这个。”
0: 窦怀珍迟疑着看了王翰、星剑等人一眼，太平公主说：“
2: 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但说无妨。”
0: 窦怀珍说：“
1: 是是，公主几次驾临这里，当然跟王公子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了。当日有人看见永年县主领着人从怡红院出来，浑身血淋淋的回了河东驿站，下臣可是好不容易才替县主瞒住啊。”
0: 众人这才大吃一惊， 原来当日血洗青楼、杀死阿金那些人的凶手是永年县主武灵觉

0: 和他率领的羽林军。难怪怡红院的那么多人能在不为人察觉的情况下被一一杀死，可阿金明明是被考掠致死，拷问他的人一定是武灵爵，玄机图又怎么落入了韦月江的手中呢？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只听见吴灵爵在门外喊道：“李蒙，快些出来！”太平公主并不知道这件事，闻言面色一沉，说：“李蒙，你去叫灵爵进来。”李蒙说：“
1: 遵命。”
0: 出门叫武灵爵赶紧进去。武灵爵说：“
2: 他人在里面，我不想进去。”
0: 李蒙跌足说：“
1: 哎呀，公主命你进去，他刚刚知道了你在怡红院杀人的事。”
0: 武灵爵满不在乎地说：“
2: 又不是我要杀他们，是武延秀要我帮他杀这些人的，我有什么好怕的？”“
1: 什么？”“
2: 我们从文水回来的路上，武延秀接到一封匿名投书，告诉他阿金是黄瘸子的情人，黄瘸子留下了一份证据在阿金手中，武延秀着急赶回洛阳，所以叫我帮他处理这件事。”
0: 李蒙这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韦月江在捣鬼。他猜到阿金抢在他前面取走了玄机图，却没有力量对付阿金，正好狄交反信案发，黄瘸子被揭出是捉笔者，他遂利用黄瘸子和阿金曾是情侣这一点，诬陷阿金手中握有反信副本，用意不过借刀杀人。哪知道黄瘸子真的留下了两份证据，一份交给了车三，一份给了阿金。阿金在武灵爵酷刑逼迫下交出了反信副本，韦月江则趁机从怡红院取走了玄机图。阿金所交出来的证据就是偷偷被人放进李蒙行囊中的三封信，放信的人一定就是武灵爵本人，只有他才有机会截留住信件，却对武延秀谎称烧掉了。愣了好半晌，李蒙才问道：“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2: 你是说我偷偷将反信副本放入你行囊一事吗？好玩呗！我看你们几个一直追查不到青楼命案的凶手，还老怀疑是那个什么韦月江，暗中啊替你们着急，所以呀、啊、是好意啊，想提醒你们一下。”
0: 李蒙更是目瞪口呆，说：“
1: 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被人查到？
2: 其实，怎样我都无所谓了。”
0: 却见监察御史窦怀珍先奔出来，也不敢看李蒙、武灵爵二人，忙不迭地去了。太平公主铁青着脸，径直将武灵爵扯入院中，喝问道：“宗大亮留下的来俊臣告密信副本，是不是在你手中？”武灵爵说：“
2: 不是。”
0: 态度却是极不自然。太平公主说：“你还敢否认？你一定是从宗大亮那里骗到了那封信，又想杀他灭口，所以有意去告诉严姬还有武三思关于宗大亮的事，无非是想挑拨我们相斗，再利用严姬的手杀了宗大亮。结果严姬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武三思也要主动与我结盟，反而将你的事告诉了我，你见事不成，干脆亲手杀了宗大亮，是也不是？”武灵爵尖叫道：“
2: 不是，我没有杀过人，我只是看过别人杀人，自己从来没有动过手。”
0: 太平公主说：“快些将宗大亮留下的信交出来，不然……”武灵爵说：“
2: 不然怎样？不然就杀了我。你已经杀了我母亲，再杀死我也没什么稀奇的。”
0: 太平公主大怒，叫进来两名侍从，命他们将刀架在李蒙脖子上，冷笑说：“哼，你知道我不会杀你，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你不交出信来，我立即杀了你的未婚夫。”星剑说：“
3: 公主，你不能。”
0: 狄娇拉住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必理会。太平公主一时眼色，侍从手上加劲，刀刃入肉，李蒙吃痛，大叫了一声。武灵爵忙说：“
2: 那好了，我告诉你了，那封信被别人拿去了。”
0: 太平公主说：“
3: 是谁？”
0: 武灵爵说：“
2: 张易之。”
0: 太平公主大怒说：“你居然将信交给了张易之，你是想害死我吗？”武灵爵从没有见过四母发这么大火，也吓得呆住了，半晌才说：“
2: 就算我不给他，他也会自己拿到的。我见过魏遂忠来找宗大亮，后来我还跟着他，亲眼看见他进去了张易之府中呢。”
0: 太平公主说：“
3: 什么？魏遂忠跟了张易之？”
0: 转头怒视着星剑喝道：“
3: 你是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遂忠是不是？”
0: 星剑难以否认，只得说：“
3: 是。”

0: 太平公主说：“反了，都反了！你们，你们！”她插着手，丰腴娇嫩的脸蛋好像被挤压过，气得完全变了形。在那一瞬间，她不仅所有的美貌似乎都消失不见了，而且失去了公主的风度，跟街上的泼妇没什么区别。又大声命道：“来人，将县主带回去，交给他父王，软禁起来，不准出房门一步。”瞪了星剑一眼说：“宗大亮的案子你们不必再管了。”一佛一秀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李萌说：“
1: 星剑，你当真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遂忠？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说呀，还要谎言欺骗公主？”
0: 星剑说：“这件事牵扯到另一个人，不过我答应他不能说出去，所以啊，你们也就别逼我了。”王之涣说：“
2: 公主命我们不要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
0: 星剑说：“可张易之和魏遂忠都没有杀宗大亮的理由，他们若要对付太平公主，宗大亮反倒是一个得力的帮手。”狄娇说：“怕是永年县主跟宗大亮被杀有很大的关系。李萌，你去看望县主时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萌连连摇头说：“
1: 我可不去，公主正在气头上，她刚才命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那可是玩真的。况且公主不让我们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我们何必多管闲事？反正这人也是一个坏人，死了还好，免得再去冒仿一堆信件来陷害他人。”
0: 又想到怡红院那么多人原来都是死在武灵爵手中，不由得汗毛倒竖。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也只能作罢。时局变化的极快，令天下人瞠目结舌的是，自朱武失势得势的人并不是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而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张氏兄弟一夜之间权势熏天，扳倒了宰相魏元忠后，又告发少王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李仙惠及妹夫魏王武延基，聚众议论女皇该传位给太子。武则天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杖杀了亲孙李重润和亲侄孙武延基。李仙惠腹中已经怀有魏王骨肉，闻讯后悲痛欲绝，血崩而死。李重润、李仙惠是太子李显和太子妃韦氏所生，李重润更是嫡长子，是未来的储君。魏王武延基则是朱武中爵位最高者，他们的被杀不仅给刚刚有所缓和的女皇、太子的母子关系重新蒙上阴影，也令朱武迅疾地站到了反对二张的一方。洛阳街头贴满了声称二张即将谋反的飞书，朝廷上下也掀起了一股倒张热潮。宰相韦安石首先上书告发张易之有罪，武则天不得不命韦安石和另一名宰相唐修景共同推问此案。韦唐二臣正要逮捕张氏兄弟下狱时，武则天突然下旨将韦安石外放为扬州刺史，唐修景出任幽营都督、安东都护，遂使此案不了了之。唐修景临行时秘密告诉太子李显说：“
3: 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已备之。”
0: 很快又有许州人杨元嗣上书告发张昌宗曾招术士李弘泰为其看相，妄言张昌宗有天子相，劝他在家乡定州造佛寺，则天下人归心。武则天虽然也命司行少卿还言犯、宰相崔玄伟及御史中丞宋璟推案此事，只不过做做样子，并不打算真的治其罪。御史中丞宋璟等朝臣力主严惩张昌宗，斩首级、没家财。武则天不但不予理睬，还故伎重施，下敕令命宋璟到外地办案。宋璟说：“
3: 御史中丞非国家大事，不当出案。”
0: 坚决抗诏不去。武则天无可奈何，只好命司法议处张昌宗之罪，最后定刑是处以大辟及死罪。武则天说：“
3: 昌宗早已向朕坦白自首，自首应当减免。”
0: 宋璟坚决不同意，声色俱厉地说：“
3: 就算张昌宗曾自首，但谋反大逆，不存在自首与减免。陛下待张昌宗太好，臣自知言出祸随，但基于义愤，随死不恨。”
0: 一言既出，全殿皆惊。宰相杨再思见武则天勃然欲怒，

0: 王特使到来，特旨赦免张昌宗，并立即召入宫中，宋璟叹息不已。武则天居然还命令张氏兄弟到宋璟的住处谢罪，宋璟拒而不见。二张知道这人耿直，必然要全力置自己于死地，决意先下手为强，屡次在武则天面前重伤宋璟，但却不成功。武则天虽然宠爱二张，可也知道治理天下还需要宋璟这样的能臣，二张只得另谋他法。不久，宋璟在家中为第三子宋浑举办婚礼，正当一对新人跪拜宋璟时，忽有一名壮汉从宾客中突出，亮出白刃，上前刺杀宋璟。幸亏当时王汉敌交几人应邀来观礼，兴建眼疾手快，扯下王汉腰间的玉佩当作暗器飞出去打偏刺客的手中匕首，挡了一挡，宋璟才算逃过一劫。刺客被擒获后，招认是张氏兄弟所派，张氏兄弟矢口否认，武则天照旧偏袒二张，不命追究。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

0: 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俄人文交流结硕果，民心相通筑牢友好根基。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日前在哈尔滨火热开幕，这几天俄罗斯参展客商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到4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国际热点聚焦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关注海峡两岸近期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多年来实现高水平发展。中俄文化年于2025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两国人民续写人文交流的精彩故事。习近平主席曾这样评价，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中俄人文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受到两国人民普遍欢迎。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商定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年活动，多次共同出席致信祝贺主题年活动，彰显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鲜活动力，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夯实民意基础。2025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互致新年贺电，宣布两国将于2026年到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年。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康斯坦丁·莫吉列夫斯基说，俄中教育年是双方全面提升教育合作水平的重要契机。他特别提到，正是在两国元首亲自关心支持下，中俄合办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10年前正式成立。2017年9月13日，中俄元首分别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贺词。习近平主席在贺词中寄语学校努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深化中俄教育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贡献。俄方教师生物系主任安德烈·基塔绍夫告诉记者，我至今记得在礼堂聆听两国领导人贺词的那一天，两国领导人真挚的话语饱含对两国教育合作的充分信心与美好期待。十年深耕，硕果累累，学校培育出一批批熟悉两国语言文化、兼具全球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为中俄多领域合作及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持。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当前在俄中国留学生超6万人，在华俄罗斯留学生超2万人，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高校合作网络。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俄两国元首的关心和指引下，俄中教育年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如今，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十届中俄博览会17号在哈尔滨火热开幕，这几天俄罗斯参展客商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来听详细报道。
7: 自5月11号起，哈尔滨机场口岸参展客商陆续入境，5月17号迎来入境客流高峰。哈尔滨边检站开始实施7乘24小时通关保障服务，专门开通中俄博览会专用查验通道，参展客商快速完成入境通关流程，全程耗时不到10分钟。俄罗斯参展商亚历山大说，
8: 让两国企业家更方便一起互相学习，让我们彼此的对外经济贸易更加繁荣。
7: 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副队长张天奇表示，
9: 为全面做好中俄博览会期间口岸通关保障工作，我们在口岸现场开通了专用通道，选派外语专长的民警为参展团组提供多语种通关服务。
7: 此外，从5月15号开始，俄罗斯多支代表团陆续经黑龙江水运公路口岸入境参展。目前，黑龙江各口岸均增设参会专用通道，优化通关流程，保障参展人员高效通关。俄罗斯阿穆尔州投资促进局局长奥利卡·杰姆琴科认为，
10: 对我们来说，此次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我们是以政府部门为首的官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前来参会的。 此外，我们还有一支大型的商界代表团随行。
6: 黑龙江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八个多月来，全省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入境客流的增加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带动了边境经济。中俄口岸人员往来的升温，也带来了边境贸易的转型升级。依托高效跨境物流不断升级的口岸产业，以及便捷的跨境政务服务，边境小城多点发力，持续释放向北开放蓬勃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11: 随着明水期到来，当前黑龙江省八个中俄界江水运口岸已有6个全面通航，边境小城同江市拥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借助水路、公路、铁路三路通关的独特优势，大力提升商贸和服务能力，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创业。在同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对俄服务窗口前，俄罗斯外商尤利亚正在办理营业执照，窗口工作人员通过护照预审核加申报材料预审前置服务，从他踏入政务大厅到接过营业执照，全程只用了不到半小时。
10: 整个流程快了很多，我们直接过来就能对接业务、提交材料，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都下降了。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18号上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到4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持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来听总台记者王环星的介绍。
1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具体来看，首先，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二是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1至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均实现增长。三是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6万亿元，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四是货物进出口增长较快，贸易结构继续优化，1至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16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9%。
6: 今年1到4月，中国经济的运行特点是什么？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环星的报道。
1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今年以来，国际环境发生复杂变化。四月份，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全球能源市场高位波动，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在复杂局势下，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一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今年以来，在各项政策支持下，生产供给保持持续增长，有效满足各方面需求。从工业看，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发展动能优化升级，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显现，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成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新兴产业蓬勃发展。1至4月份，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73.3%和25.7%。三是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国际环境动荡不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推动外贸较快增长，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1至4月份， 货物进出口总额

0: 额同比增长 14.9%。 从主要贸易伙伴看，一至四月份，我国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出口看，新的市场竞争优势逐步确立，绿色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傅林辉表示，下阶段我国将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美国《华盛顿邮报》17号刊发知名媒体人法里德·扎卡利亚的评论文章，表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向务实态度转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法里德·扎卡利亚表示，随着与中国的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逐渐理解了在华盛顿许多人至今仍难以接受的一点，那就是中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和军事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实力，并且能够有效加以运用。因此，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也从好斗转向了更为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这或许正是中美关系所需要的。文章认为，对华采取更合作的方式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电动汽车、电池、无人机、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强国。中国的制造业产出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若试图对这样一个国家发动全面冷战，将意味着撕裂全球经济本身，美国消费者也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和供应冲击，美国公司则将失去进入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机会，大学也将失去许多顶尖学生。文章认为，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中美成为竞争对手不可避免，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彻底决裂。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应该在诸如核稳定、人工智能安全、流行病以及金融危机等领域继续展开贸易对话与合作。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了解一组国际热点，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
3: 17号，本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相关细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消息称，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伊朗10号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方此次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方面则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合理正当。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方面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3: 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美国消息人士15号曾表示，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
5: 英国媒体日前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六成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此前也以三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一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 70%。 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情报界四月初曾评估认为，伊朗一半以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其武器库中至少存有数千架单程攻击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在白宫说，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 18% 到 19%。华盛顿邮报则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3: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报道还说，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的新加沙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
5: 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越过黄线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如何看待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相关动作？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7: 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所以现在以色列要通过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以色列一系列的举动也有内政上的考虑，因为从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就是以色列当局越是对外强硬，越是对外打仗，实际上越有利于他在国内的执政，越有利于内塔尼亚胡总理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那么现在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以色列当局去重新对外去强硬，重启一些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是比较强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这种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
3: 以色列的做法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又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努力？继续来听秦天的解读。
7: 从很多角度来看，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已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我们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的停火形式上还存在，那么一旦以色列重启了对加沙的地面进攻行动，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停火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了。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非常 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那么国际上虽然有一些努力，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突出的。那么首先就是它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在加沙的这个领土已经是处于不完整的状态，那么同时巴勒斯坦在约旦河县的领土实际上现在也被以色列切割得非常的细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那么这样的话，要以两国方案来作为一个可操作可实行的这种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案，现在来看就是希望也在变得越来越渺茫。那么第二，我觉得以色列这一系列行动，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似乎以色列有军事优势，有美国为靠山，它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觉得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这种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5: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读卖新闻17号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于当天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大约300名自卫队队员、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
3: 另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日本自卫队近期接连举行演习，背后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意欲何为？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8: 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性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南海，日本也有军事谋划。近日，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首次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本还在探讨向菲律宾转让88式反舰导弹、 TC-90 教练机和 R5V 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 TC-90 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 R5V 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转让这三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三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

0: 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
8: 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的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7: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
8: 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9: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休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8: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

0: 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1: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4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0: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2: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祭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10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0: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3: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 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啊，就是说啊，模仿中国人的一些啊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呀，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可以啊送过来啊，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呀，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啊，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啊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啊，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啊，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0: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4: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呢，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1: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呢、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4: 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也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3: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他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3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他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这个赫格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 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克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各种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0: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5: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0: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2: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三大方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1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击的潜舰、新时代的巡防舰、2栖舰艇，以及多艘的后勤补给运输舰，以及潜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总数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啊，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哦，还有1/3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哦。那近年来啊，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哦。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啊，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啊，也在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哦，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哦，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哦。
0: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地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1: 那么当地时间的4月25号呀，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呢是正式服役了。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 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啊，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啊，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啊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那么它的实质 本质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啊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啊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三月下旬的时候啊，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啊，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啊，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啊，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啊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啊，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产能的问题啊等等。那么乐观估计啊，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也就是说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啊，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
5: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
0: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养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养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2: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呢，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呢，感到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哦，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2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0: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3: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10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 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

0: 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我们在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1: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

0: 是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发轫地与制造高地，上海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际化运营能力，推动邮轮经济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节目上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迈入2.0时代，我国邮轮产业书写自主创新新篇章。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加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节目下半

0: 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王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与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造船业不断向上攀登的进程中，大型邮轮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从引进消化到自主设计，从单船突破到批量建造，中国邮轮产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发轫地与制造高地，上海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际化运营能力，推动邮轮经济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节目上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迈入 2.0 时代，中国邮轮产业书写自主创新新篇章。
2: 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里，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靠泊在码头，项目团队正在抓紧进行着内装和调试工作。邮轮即将在今年11月6号正式交付，相比原计划提前了近两个月。目前项目总进度已完成 96%， 计划在5月中旬出海试航。作为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都进行了全面升级。船体总长增加了 17.4 米，中庭面积扩大一倍，全船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此外还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以及购物中心、艺术长廊等各类空间。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爱达花城号未来将以广州南沙为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因此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岭南风情。
3: 我们在爱达广场的顶部呢，设计了一朵巨型繁花，在海上行驶当中呢，异常的秀美。我们设计了多种套房的房型，为家庭出游和代际出游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搭载了更多的人机交互功能，无论是在公共空间还是客舱当中，客人就会体会到更多的便利性。
2: 和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的建造周期缩短了近八个月。这八个月是如何压缩出来的？外高桥造船公司介绍，在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AI 自主排定的生产计划等让车间产能提升了 25%。 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说，AI 技术融入造船流程，对于效率、质量和安全都有着很大提升，持续助力释放后续的产能产量。
4: 其实在我们二号船建造之前，我们已经有个整套的全船的一个模型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号船的很多情况在系统里已经做了一次的排查，这样的话才能二号船建造过程中大量的这种拆反废反的工作量会大量的减少。同时我们把一号船运营过程中包括一些修改的东西呢，我们提前进行了消化，把它落实到图纸上去。
2: 在爱达花城号、爱达魔都号之后，国产大型邮轮的新订单也靴子落地。3月20号，中国旅游集团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了两艘实船加一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计划在2030年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这意味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从引进吸收、消化学习的 1.0 阶段，迈入了自主创新、批量化建造的 2.0 时代。中国旅游集团党委筹备组副组长侯大伟介绍，
5: 商在第三艘游轮上呢，我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科技，我们会通过一些无碳化的感知，然后通过 AI 的一些引入，提高整个的在船的一个服务的响应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更多的一些符合游客一些实际需要的设计，让它能够更现代、更科技、更人性化。我们还会继续的和中船两个集团的一起搭建好我们建造端的一个运营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动和设计，实现两个集团的运营和制造的一个双牵引的一个作用。从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吸收我们在运营中游客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能够把它在实际的建造中能够加以改进和完善。
2: 这笔邮轮新订单同样是一枚关键的产业定心丸。造船业有一条基本规律，只有订单不断，船才能越造越快，越造越好。大型邮轮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拥有1:14的产业带动效应，能够推动船舶修造、商贸零售、文旅娱乐等多领域发展。只有邮轮一艘又一艘地造下去，才能够形成规模，带动起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和链上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驱动产业发展。根据这次的合作备忘录，在邮轮建造方面，已经拥有两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将推进邮轮总装基地建设，稳步优化船型设计和精益生产。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陈刚说，通过发挥制造端的牵引作用，目前在国产邮轮供应链上，国产化率已经从一号船时不足30%提升到了35%。船厂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在邮轮建造领域不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同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6: 那么邮轮啊，工程物量巨大，你必然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做更多的文章，才能去支撑这么一个复杂工程的这么一个推进。有这个装备在这里，那实际上倒逼我们在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方面要快速的迈出步伐。装备这个供应链要不断的实现它的本土化和国产化替代，这些供应商的它的能力提升啊，也带动整个造船工业的能力的这么一个提升。
2: 而在邮轮运营端，两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华夏国际邮轮公司是集结了国内多方专业力量的邮轮运营国家队。未来从船体的设计建造到品牌的运营、航线的规划，再到船上的服务和岸上的延伸，中国企业都能够参与决策，在国际邮轮市场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文化也将随着邮轮这个载体传播得更远。侯大伟透露，围绕着后续国产邮轮的运营，本土化的人才梯队也在加快搭建，未来国产邮轮上有望出现更多的中国面孔。
5: 我们会配备更多的更高级的中国籍的船员参与到整个的一个邮轮运营，在中国籍船长、中国籍轮机长、中国籍酒店总监等方面已经有一批专业化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游客呢更能体现到中国的服务的一个水平和标准。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加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曾经是年轻人外流的贫困村，而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巨大的蜕变源自该村所拥有的查干湖湿地丰富旅游资源的地理优势，与流传千年的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这项非遗宝藏的邂逅。当二者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指尖翻飞间，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 非宜家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
7: 上二楼那个什么呗，你就求几张鱼皮呗，
8: 就是在你那个制作那块有。
7: 对对，
9: 这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坐落在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的非遗工坊里，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在专业工艺师的指导下，正全神贯注地为客户赶制一幅作品。这幅凝聚着非遗技艺与村民期盼的作品，正是新庙村手艺变财富的生动缩影。工坊里的工艺师严老师告诉我们，
8: 这一幅大画的话，要求我们就是说60天，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去完成。早上我们8点来呀，然后一直到晚上得加班到8-9点钟。
9: 2025年4月，新庙村非遗工坊凭借鱼皮制作，小小贫困村变身非遗旅游重点村，入选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这也是本次评选中吉林省唯一入选的工坊。这块金字招牌让工坊知名度大增，订单纷至沓来，村民们手头的活更足了，收入也跟着实实在在涨了上去。村民周海英笑着说， 也比较挣钱嘛，就2000多3000多那样。 如今红红火火的景象，在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新庙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常住人口200多人，在这里换不来钱的事儿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
10: 30-40岁这样似的，出大工作不了了，在家看孩子、照孩子、照老人，像几乎能走的都出去。
9: 村里没有增收产业，村民们也习惯了农忙种地、农闲打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直到2020年，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翠带着非遗工坊项目找上门来，给新庙村带来了新机遇。新庙村紧邻查干湖，鱼皮资源充足，村集体迫切想发展增收产业，再加上县非遗中心的全力推荐，三方需求精准契合，一场双向奔赴就此达成。徐翠，
11: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非遗是属于传统文化其中的一类，然后它呢又在查干湖周边，所以整个前郭县如果只设一个非遗工坊的话，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新庙村，村子的第一书记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非遗中心的主任呢也极力推荐，我们也挺喜欢这个村，所以当时大家就很迅速的就达成了共识。
9: 工坊的运行模式很清晰，将鱼皮等原材料分发给村民，经过系统培训后，村民在家或集中点完成指定工序，再由工坊统一回收，支付报酬。这正好契合了新庙村不离家能增收的实际需求。项目落地第一件事儿就是组织培训，然而现实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培训通知发了，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但真正坐下来拿起针线愿意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非遗工坊的另一位负责人徐慧回忆起了当时的困境。
12: 工坊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百姓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都在打麻将，就是你在管理和发放活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困难，因为可能是大家认为我这10块8块的、50-60的，我就打一会儿麻将也就回来了。
9: 面对冷遇，村委会和工坊团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鱼皮画项目是最适合新庙村的。眼下最要紧的是打开村民们心里那扇门，让他们从牌桌边站起来。为此，工坊的技术指导人员首先从意识引导入手，驻扎村里传递积极理念，并且让来做工的村民可以直接拿到现金。
12: 我们就是在做技术指导的时候，连续半年的时间都驻扎在新庙村，在他家里参与他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们就说，你看有输有赢，但是你在参与到这个手工之后，就会天天都在赢。
9: 与此同时，前郭县的文旅人社部门以及县妇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项目背书造势。前郭县文旅局非遗中心主任齐小玉介绍，
13: 我们呢，一是有好的政策指向他，二是就是大力宣传，然后我们又帮他重新认定了一次，让农民们认可。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活动，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全县的重大活动，你给他搭了舞台了，那鱼皮画就 就是一个亮点。
9: 意识引导、现金激励加政策支持，像涓涓细流慢慢浸润着村民们的心田。一些原本观望的人态度开始松动，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10: 有玩麻将的，你这玩意儿今天拿总换回500、500、800的，甚至1000块钱、2000块钱，那他心里的咱别玩了，玩了多磕碜的，玩还不正事。
9: 如今新庙村已成为鱼皮画制作的核心培训基地，每逢开班，不仅是本村居民，周边村民也都汇聚于此。5年来，累计培训3100余人次，带动长期就业及临时用工近1000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尝试变成了习惯，从一份挣钱的活计，慢慢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村民周海英：
14: 学着学着感觉挺有意思，还挺喜欢这个的，完就一直干着了。
9: 从村民成为工艺师，从工艺师变成了培训导师。村民们在亲手完成的作品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如今从新庙村这个小小工坊走出去的鱼皮画、挂饰等3000余种各类文化旅游商品，通过电商、实体门店走向全国，还作为松原的文化名片走进了北京的咖啡博物馆。北京咖啡博物馆主理人孙文金说：
15: 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个鱼皮画，然后包括那个茶干湖那个茶小鱼嘛，都会有陈列和摆放，然后展示，来参观的人和喝咖啡的爱好者们能够对咱们的中国这个非遗相关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对，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就是可能会因为这个，然后就是到我们的吉林，然后到我们松原去真正的切身实际的感受了。
9: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凝聚着村民巧思的作品还跨出国门，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徐翠：
11: 所以我们去过的好多国家，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有好多产品都会拿去作为外交啊、外事啊、文化交流用品。年年有余那个做成的那个挂饰是会经常拿到国外去用的，就是那个鱼跃龙门，国外的人也特别喜欢。
9: 从牌桌到工作台，从漠不关心到心生热爱，从家门口走向国际舞台，一片片看似普通的鱼皮在新庙村村民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与价值。这不仅仅是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村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更是一个村庄重拾底气、激活本土文化力量的蜕变过程。这条根植于本土文化、贴近百姓生活的路，被新庙村人走得更加坚实。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正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的美好。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正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
6: 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的美好。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的褶皱里，藏着一处秘境黄文仲茶花园。踏进园中，几株形态奇绝的珍稀山茶会立刻打破你对山茶花的传统印象。虽然单朵花型不大，但胜在繁密茂盛，单单一株呢就成了一片夺目的花海。桃红色的花瓣如云霞倾泻，层层叠叠，开得肆意又热烈。这几株被大家叫做茶花柱或万朵花的山茶，平均能够长到7米高。从每年的10月到次年4月，长达半年的时期里，没人能数得清它究竟绽放了多少朵。说到和茶花的缘分，黄文仲老先生说：“
7: 我是四川人，是工作的需要来昆明的。第一次看茶花，哎呀，这个茶花真是美极了，非常美，非常壮观。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茶花，你就不想走。”30年前就开始来学习种茶花。
6: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黄老和昆明的缘分始于1965年。那年23岁的他坐了7天的汽车来到昆明，一脚踏进了春城花的世界，从小爱花的心瞬间便醉了。黄文仲老先生说，
7: 他以前是个中医，来学种茶花，这个跨度非常大，完全是从头学习各种各样的颜色不同形状不同，那么这些就是他的特色。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云上瑶琴、云上紫葵、云上桃夭这么三个品种获得了国家的品种授权，有了知识产权，2025年年底我们又向国家申报了10个我们新培育出来的云南茶花品种，全国只有20个山茶属的新品种，而我们公司呢就占了10个品种。昆明这么好的气候，在种茶花就在昆明种嘛。
6: 1995年办理病退后的黄文仲，用自己的个人收入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租下了207亩的荒坡荒地，次年就开始在这儿种茶花。黄老当时就想啊，很多人都说茶花好看不好栽，太娇气了，治病救人比栽花难多了，我都能干好，这又怎么不行呢？抱着这样的念头，这位中医医生拿起了锄头、水管和钉耙。尽管云南拥有世界约1/3的山茶属植物资源，但全球3万多个山茶园艺品种中，带有云南山茶血缘的仅占10%左右。30多年来，黄文仲一路探索、引进、驯化、扩繁，收集国内外茶花品种200多个，30余万株，被人称为茶花翁。如今他的茶花园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茶花种质资源收集和繁育基地。他的茶花还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迎春茶花展上拿了金奖。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蔡燕飞

0: 早年接触过杜鹃、月季等木本花卉，之后最终选择了山茶作为研究方向。蔡燕飞说，
1: 王老先生他这个茶花园呢，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这育种的一个天然的种子资源库，那我们就从这里做杂交。
0: 山茶生长缓慢，一年只开一季花，一个果荚里只有2到3粒种子，育种工作格外困难。黄老说，
2: 山茶育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啊，不是说吹竿见影啊，没耐心搞不成。
0: 来到2026年，这位耄耋老人拄着拐杖，已经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亲自浇水除草，但他的茶花梦却越来越清晰。他搞起了茶花矮化培育，想让小臂长短的茶花小苗走进千家万户。他说，我想让昆明人只用花200-300元就能在阳台或飘窗上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名贵茶花园。在他看来，云南茶花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得中西融合，引入外国茶花的抗病性和易繁育优势，补上本土茶花育种的短板，让这朵昆明的市花能够真正的亲民起来。云南栽培山茶已经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在明代就号称云南山茶甲天下。如今云南山茶的品种逾百种，在云南最著名的山茶有安宁官庄清泰庵的9心18瓣、盘龙寺的松子林和狮子头、丽江玉峰寺的万朵茶、腾冲的红花油茶，以及普洱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茶树王。而在昆明，除了黄文仲老先生的茶园，昆明植物园东园有一片约2公顷的茶花园，这片园子和刘幼堂先生的名字密不可分。刘幼堂老先生与昆明植物园山茶花的渊源非常深，可以说没有刘幼堂，就没有今天昆明植物园成为国际杰出茶园的根基。刘幼堂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开明人士、官员、实业家，更是一位痴迷于园艺的茶花大家。早在解放前，他在昆明北郊瓦窑村的花园就已闻名一方，收集了大量珍稀的云南山茶品种。上世纪40年代，著名植物学家余德俊在撰写第一本全英文《云南茶花谱》时，书中绝大部分的活材料和栽培技术都来自刘幼堂的花园。1950年，刘幼堂先生捐出了62个品种、6126盆山茶花，直接给昆明植物园的茶花园打下了最初的家底。到了1951年2月，他再次捐出了4208株各类山茶属植物，这些捐赠至今仍是园中的镇园之宝。这份清册里不只有花儿，更是一个园丁的全部心血。除了花木，包括房产、土地、药品、器物、书籍，甚至锅碗瓢盆，他都悉数捐赠。他的女儿刘和森老师回忆道：“
3: 花那么美，给大家带来多大的享受啊！但是我又想起我爸爸的一生，真的是跌宕起伏。虽然他那个时候有钱了，就想着这个是他唯一的爱好，就拼命的买茶花。但是对自己的吃的穿的，那是再随便不过，再简朴不过了。他这一辈子做了多少事儿，赚了多少钱，他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套西服。他说买一套西服要几百大洋，几百大洋，我可以买茶花买多少盆啊？他平时吃的特别特别节省，只有买茶花的时候，他说这个茶花买来是有生命的，你这个衣服穿来是给别人看的，穿那么好干嘛？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栽了好几千茶花，挣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这些花上。
0: 作为对他贡献的认可与回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也就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正式的聘请刘幼堂先生为暨正，他也因此在国家专业科研机构继续从事茶花研究与栽培。他一直在园里研究茶花，真正的实现了人园合一。虽然刘幼堂先生已经离去，虽然他生前历经坎坷，但他的功绩直到现在仍被很多人感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山茶花专家王仲朗说：“
2: 因为它是我们茶花的起始嘛，那些茶花的苗，就是作为我们植物园的开端，因为它是最早开花，所以我们就想，它也是最早捐献茶花的，所以呢，我们就找一棵开花最早的品种来命名这个。”
0: 王教授提到的这棵茶花品种叫做幼堂春秀。今天的人们以此来纪念这位昆明植物园茶花园的奠基人，而昆明人与茶花的缘分早已经刻进了城市的血脉里。不论是云南山茶花15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史，还是1983年云南山茶花被定为昆明市市花，又或是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和藏家国情怀于花

0: 间的刘幼堂先生为现在留下的花开盛景，都让昆明人对茶花的喜爱绵绵不绝，始终热烈。圆通山公园、翠湖公园、黑龙潭公园，每年冬春时节，这些地方的茶花竞相绽放，红的热烈，白的清雅，粉的娇柔。茶花园里的淡淡花香，是两位种花老人的梦想与情怀，是昆明人的生活态度，更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时光注脚。如果您有空，不妨去卧云山看看黄文仲老先生的茶花，或是在某个春日的午后，去昆明植物园的茶树下坐一坐。风穿过花瓣的时候，你会听见这座城市与茶花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去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犹如天然氧吧，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让我们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
3: 远处的山峰连绵不断，漫山遍野的大树苍翠欲滴，清澈的小溪潺潺流淌，这里山水相生，植被相连。这里便是福建福州晋安区寿山乡九峰村。早在中国明清时期，福建浙江等地的众多文人墨客曾经游历九峰村，清代田园诗人魏杰编撰的《九峰志》中收录了上百首咏赞九峰美景的诗篇。福州市晋安区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吴恒之：
4: 九峰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其中又当属九峰寺最为出名。九峰寺始建于唐大中二年，是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由中央王朝冠以镇国之名的寺院之一。
3: 九峰寺及其周边不乏银杏、红豆杉、罗汉松等古树名木，它们成为活的文物，见证着千年古刹的变迁。
4: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九峰，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一颗别致的明珠。这里文脉绵长，山水独秀，无时无刻都彰显着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多年前，九峰媳妇刘文怡带着孩子第一次回到丈夫的老家，刚一进村，她就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住了。枕山望月，揽溪听竹，云边坐看长流水，刘文怡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而且她也想给孩子一个可以回望的故乡，于是她决定在九峰村创办民宿。刘文怡说，回到九峰村做民宿，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始终埋藏于心的乡土情怀。随着孩子陆续上大学，空闲时间多了，看到乡亲们红红火火的创业潮，刘文怡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回九峰村开民宿。刘文怡远在美国的儿子还为民宿起了个名字，枕山溪谷，那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印象。
5: 原先我们做花艺的，我对农村比如 乡圈的这种的美景，我觉得是不可再生的，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们九峰的野人谷啊、南阳溪啊、吊月溪啊，这种是不可再生的，真的很美。我先生也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才做了这家民宿。
3: 你可能不知道，曾经的九峰上山下山只有一条机耕路，村民又叫它蹦蹦路。坐车从九峰村一路颠簸下山需要一个半小时，山里没有出路，村里人纷纷下山谋生。一栋栋无人照料的老屋在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中渐渐荒芜。转机出现在2018年，这一年九峰村被纳入福建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福州市静安区聘请中国建筑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为他量身打造整治方案。这一年九峰村第一条公路前九线建成通车，让村里和福州市区的距离缩短到半小时，九峰村也摘掉了偏远闭塞的帽子，很快成为了福州市民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世外桃源。九峰村工作人员姚秋珍：
6: 过去我们九峰村它是地处比较偏僻的，我们村庄就是说非常闭塞的，前九线通车之后，我们村庄才慢慢的被大众所熟知。每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一些市民都会利用这种黄金期嘛，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走一走，呼吸一下我们这边大山的好空气。
3: 优越的山水格局和传统村居底色也让九峰村成为福州版九寨沟和桃花源。网络社交平台上有关九峰村的推荐越来越多，小桥流水、老屋古树、鹅卵石古堤坝、南阳溪大峡谷、吊月溪野人谷，游客闻风而来，一步步助推着九峰村成为网红村。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不少在外闯荡的九峰村民陆续回到故乡创业。九峰村农家乐老板陈建林：
7: 我也是2018年年底回来，发现我们村整治的环境啊，什么卫生的比较好，像个公园似的。又看到很多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玩，看见他们连午饭都没地方吃，然后拌面一碗都没地方吃的。然后又凭着我自己手艺呢，我老家自己家又在这边，我想呢，如果在自己家办家农家乐的话，以后肯定会吸引很多客人过来。
3: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九峰村也大力抓好农业产业。说起九峰村出产的特色水果，九峰村有关负责人吕淡林很是自豪
8: 说，我们还种植一片的名特优水果，叫牛卵坨，又叫八油瓜，我们种植了将近100亩，它的果皮到果肉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九月份成熟的时候，它会炸开，可以吃里面的果肉，很好吃。还有我们也种了，将近快70亩的这个水蜜桃。
3: 近年来，九峰村依托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工程建设，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村中古迹修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对老旧屋舍进行翻修。同时，村里号召村民改善家禽家畜饲养模式，开展过度捕捞整治行动，溪流水质得到极大改善。吕淡林：
8: 本身我们这边的这个植被就比较好了，然后我们也注重了一些这个路边啊，比如一些公园之类也种了很多的树木，而且环境这块我们单单做溪流，像溪流我们禁止这个打鱼电鱼，这个毒鱼都禁止了10几年了，所以说我们保护生态这块我们做的还可以。
3: 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九峰村，得益于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村容村貌改善的坚持，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村民有了致富的门路，九峰村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大增长。吕大林对此感慨不已：
8: 原先的话，我们这个村等于是一个空心村了，就老人跟小孩在。后面这个试点村开始完之后，然后我们将近回流了300号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民宿开了11家，这个农家乐也开了12家。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财政收入差不多5万都达不到。现在到我们就截止2022年，我们村寨已经达到了56万，10倍。我们也有很大的信心，让我们的九峰村越来越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

0: 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中医专家赵忠镇医生和您说说秦皮的功效。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

各位听众朋友好，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六邪当中啊，暑湿容易引起很多的疾病，痛风就是其中的一种。那么今天呢，我想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一种可以清热燥湿的中药，这就是陈皮。我们平常啊，经常说草根树皮，草根树皮，中药黄连，那个是草根儿。今天呢，要讲的陈皮，它就是树皮啊。说到了这个陈皮呀，顾名思义啊，它是来自于秦地的一种树皮啊。我想啊，我们学习中药可以从认识它的名称开始。您看，李时珍呀，在《本草纲目》里边列的第一项内容就是释名，解释的释，名称的名。也就是说，您把名称搞清楚了，对于了解认识药性呢，会有很多的帮助啊。我们来看几个中药，平常我们讲道地药材，道地药材，您看川芎啊、川乌、川贝母，这个都是来自于四川。我们讲关防风、关黄柏，它是产自于东北地区。广藿香、广陈皮呢，那不用说，来自于广东啊。巴豆就是来自于过去的巴国，也就是啊巴郡的川谷。刚才说了秦皮，这是来自于秦岭啊，古代的秦国的地方，就是呢陕西中部的地区啊。好，我们现在讲完了秦皮的名称，我们再来说一说最早啊，这个秦皮我们的祖先发现它是在秦地啊。后来的人们呢就发现啊，其实秦皮有很多啊，我们中国有多少叫秦皮的啊，这一个属的植物都能药用有20多种，27种。那全世界有多少，这一个属的植物有60多种，那这么多种哪一种最好呢？我告诉您啊，我们的祖先呀，早在2000年前啊，有一本书叫《淮南子》。说到淮南子啊，淮南王刘安就是发明做豆腐的那位王爷，在他这本书里边呢，就记载了一个鉴别秦皮的很好的方法。怎么来鉴别呢？就把这个秦皮泡在水里，过一会儿呢，这个秦皮您在阳光、太阳光底下来一看呢，在太阳光底下一看，它有那种蓝色的荧光，这个呢，就是证明它是好的秦皮。现代的研究发现，原来呀，这就是秦皮里边的有效成分啊。所以说，这个方法虽然是古老，但是并不落后。我们说完了秦皮啊，外边的中药材叫秦皮，那里边的这个木头叫什么？它的原植物叫什么？原植物叫白蜡树啊。说到白蜡树啊，我可能说另外一种大家熟悉的啊，是什么呢？白蜡干儿。少林寺的僧人用的练武的那个齐眉棍，这个用的就是白蜡干儿。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国家呀，在北方啊，这个麦场上经常打麦子的时候用的那个叉子啊，那也是白蜡干儿来做的，所以它又叫叉子树。您看过去的，这个红缨枪，枪杆儿都是用的这个，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木材，它的弹性特别好啊。我自己啊，平时上山去，我就喜欢用这个带一根这个白蜡干儿，因为呢上山呀、作为登山杖非常好。拿到这个白蜡干儿的这个手杖啊，您去在身上有个腰酸背痛的去敲敲打打呀，都挺好。我们说完了白蜡树，说完了白蜡干儿啊，我再来说一说，在这个白蜡树啊上边呢，还有一个副产品。为什么叫白蜡树？说起来，除了它里边那个木头很光润以外，
它还和蜡有关。说到蜡呀，这个是既可以药用，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又是密不可分的。说来我们日常的蜡呀有三种，一种呢是来自于蜜蜂，叫蜂蜡，这个呢是蜜蜂在做巢啊，就是自己搭房子建房子储存蜂蜡的时候分泌出来的一种蜡液，分泌出来的这种蜡，这是蜜蜡。第二种呢我们讲木蜡，就是这个虫白蜡啊，接下来我会详细的讲，这是来自于树上。第三种呢就是化工蜡，又叫石蜡，因为呢这个是从石油里边啊提取出来的，最早呢是外国现用的，所以呢还有一个别名就叫洋蜡。但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虫白蜡呀，它也是来自于一种小的昆虫啊。前面说到的蜜蜂中国产外国也产，但是这个白蜡虫呢它只是我们中国产，这是中国的特产。有多大我跟您说，这个小虫子很小啊，只有 1.5 个毫米，您要是不注意的话呀，用肉眼几乎看不到分不清。因为可以分泌出白蜡的这种小虫子啊，主要是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啊，所以呢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川白蜡，四川的川。而且这种小虫子啊，它只是雄性的白蜡虫才能够分泌出这个白蜡丝。有一次啊，我到四川去采药啊，在我眼前呀就看到了一种景色，李白的那两句诗叫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看到什么景色呀？我看到的呢，这叫疑是树上霜，就好似在我们国家在东北地区啊，一到了冬天啊，早上起来您看到那个树枝上都挂上了一层白白的霜啊，被霜染了一样。四川的这个树上出现的这层霜是什么呢？原来就是这个小小的白蜡虫分泌出来的这种蜡丝，把这种蜡丝啊经过融化，经过过滤，经过冷凝以后呢，就是我们药用的虫白蜡了。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李时珍就总结了，在唐宋以前呀，我们国家用的主要是蜂蜡。从元代开始呢，人们就发现了虫白蜡，就把它利用起来了，不但我们中国人用，而且呢还把它出口到了欧洲。那欧洲人呀以前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一开始啊他们以为呢这就是蜂蜡，后来才知道原来中国呀这个是什么呢，是一种新的来自于虫子的啊这种产出的蜡。所以呢欧洲人呀当时他们就感叹啊，中国呀是以前你们的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一种啊神秘的小虫啊，就是讲的是蚕啊，这种蚕呢它可以分泌出吐出蚕丝啊，织出来纺织出很漂亮的丝绸。那今天呢又来了一个更神秘的小虫，看都看不见的啊，这个小虫能分泌出蜡，所以呢就把这种虫，所以呢欧洲人就把这种虫子叫做来自东方的魔术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就记载，蜂蜡主要是内服，虫白蜡呢主要是外用。蜂蜡内服可以养胃，可以止泻痢，虫白蜡呢外敷，主要呢是可以止血，可以生肌，可以练疮，而且呢它还可以治疗冻疮，治疗烫伤啊，治疗外伤出血，所以在临床上应用呢还是非常的广泛。我们谈到了草根树皮可以入药，其实它们的背后啊那叫大有学问。中医药除了可以治病救人以外，
还有很多的附加的经济价值。所以我们在学习中药以外，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医药的时候啊，除了可以增加很多的健康常识以外，还能够了解很多博物学的知识。也可以说，一部《本草纲目》就是一部自然科学领域的十万个为什么。历史上，我们的中华民族不仅栽培了很多的药用植物，而且还养饲了很多的药用动物，比如梅花鹿啊。我们在养蚕养蜂的同时，在种植白蜡树啊，在种植白蜡树的时候呢，在收获琴皮之外，还采收了白蜡干，用于建

0: 身，同时呢还养殖了白蜡虫，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赵忠镇医生为我们介绍了清热燥湿的中药秦皮和白蜡，这个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现代人呢，经常会觉得自己胃不舒服啦，或者是哪儿不舒服了。到了中医呢，很多人说您这是脾胃病。那么脾胃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演播室啊，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程宝生程大夫，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聊聊脾胃病。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5: 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会碰到有人说，哎呀，你这个是不是有点脾胃不适啊，就是你的脾胃可能出了毛病了。那么我们现在细想起来呢，就是把这个脾和胃联系起来称呼啊，这个把它当成一种病，那这是不是中医的一种认识呢？我们好像说在西医上经常说是肠胃病啊，把肠和这个胃连起来，对，这个有没有一些区别哈？想一开始呢就问一下这个程宝生大夫。
6: 关于这个脾胃病这种叫法呢，实际它是个解剖的名词，因为这个中医的理论呢没有得到普及，大家呢了解的不多。不被人们所认识，而西医的名词大家比较熟悉，所以说呢容易被大家所接受。但是这个脾胃这个病呢，我在这个以前在中医的词典里查过，脾胃病这三个字呢没有记载，也没有解释。看起来这个病呢是逐渐的，这是让大家呢就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一种认识，认为脾胃病它就是一种病。实际在中医来讲，这个脾胃病啊，它不是一个病症，它应该说是这个脾胃啊，在中医的这个基础理论里，或者说在中医的专业里的呢，它是一个消化系统的，也可以说脾胃病它是一个系列性的疾病，它不专指某一个疾病而言。就是说咱们这个一般的来讲呢，就是说的对这个这个病的这种叫法呢，有些中医大夫呢不认可。因为他觉得这个呢太模糊了。这个表明呢不太明确。因为他不能够让人一听就能听出来呢这种病的病性。咱们中医有好多病呢，他那个病名出来以后呢基本就知道他的病性。这只有病位。脾胃在这个部位，
5: 对，
6: 而没有病性。而且那个中医你看有些东西，你看脾胃病，咱就说脾病胃病，这个来讲呢，脾病胃病在中医里呢是分开的。
5: 是分开的。
6: 但是有时候呢又合在一块，因为那个脾与胃啊，这个就这个脏腑啊，在中医里头啊，它是一个联系比较近的脏腑，
5: 就关系太密切了。
6: 关系比较密切。你看那个中医啊，按中医理论来讲啊，脾与胃啊是这个表里关系，他们是一脉相连，又那个经脉呢互相络属。你看那个脾的经脉呢络属于胃，胃的经脉呢又络属于脾，所以说的这脏有病很可能影响到内脏，内脏有病又可能影响到这脏，所以说呢这个虽然它联系的比较近，但是呢它在治疗当中或在他的发病的症状当中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
5: 也就是说就您刚才解释完了以后，我的一个粗浅的理解就是说脾胃病在中医是把它其实是分开看的，但是在这个针对脾病或者说这个胃病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有联系的。就是说既有区分也有联系。
6: 对，
5: 那就是脾胃病和咱们那个平常所说那个肠胃病有什么不一样？
6: 其实这个肠胃病跟脾胃病来讲，中医区分并不太明确。 但有区分啊。
5: 哦、
6: 你要从呢五脏的这个生理功能来讲呢、
5: 嗯、
6: 是有区分的、
5: 嗯，
6: 可是呢，在咱们中医的辨证里当中呢，是以五脏为主，
5: 对，
6: 以五脏为中心，其他的那个这个作用呢，一般都隶属于这个五脏里的。
5: 嗯、
6: 你看这个就说肠胃病吧、
5: 嗯，
6: 肠子它本身来讲呢，它就有的是一部分作用归在脾里，你看主运化嘛，排湿啊，它有一部分，
5: 嗯、
6: 有一部分呢，它又归在胃里头，它能像传播糟粕嘛，
5: 嗯，
6: 糟粕的东西能传出去嘛、
5: 嗯，
6: 哎，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呢，如果说肠子有病，我们中医一般辨证还是从脾胃入手，
5: 从脾胃的角度
6: 啊去入手。
5: 啊，那么通常来说，就是我们一般脾胃病哈、啊，说这人得了脾胃病了，他一般都表现为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哈、啊？他跟一般的，比如单纯的这种胃病，什么急性胃炎啊，是吧？
6: 嗯，
5: 或者说那种脾虚症啊，他有什么不同啊？
6: 其实这个啊，咱们先得说呀，就是脾胃的按中医理论它的生理功能，
5: 嗯，
6: 咱先说一下啊。
5: 好的，
6: 因为这个在中医里头啊，
5: 嗯、
6: 咱们就是脾呢，主要是主运化、主生清，
5: 嗯。
6: 它还有调节水液的这个作用，
5: 嗯，
6: 它这个咱们今天讲脾胃，咱们就先说，就是说关于脾胃这方面的作用，
5: 嗯，
6: 但是脾的作用还有很多呀，脾主统血，哎，脾主摄血，哎，可以个的脾气呢，这个来讲呢，它可以生清，也可以生阳，但是脾的有病的时候呢，也可以形成呢脾气下陷，脾不统血的出血症。这些呢跟脾也有关系，咱就不谈了啊。今天咱们谈脾胃啊，
5: 嗯、
6: 这个胃呢，在中医里头呢，主要是主呢受纳、腐熟水谷。哎，就说的咱们吃进的饮食物吃到胃里以后呢，先有一个初步的消化，一种研磨，然后经过脾的这个吸收、转化，运行到全身，把有用的东西吸收了，把没用的东西，像什么。废水啊，咱们所说的这些汗液、尿液呀、啊、糟粕呀、啊、粪便这些东西呢，排出体外，它有这个作用。咱说这脾胃的一般的来有病，它表现的有些什么症状？一般人来讲呢，就是说的，因为脾胃有病，首先表现出的就是一入一出。脾胃有病呢，一般来讲呢，大家最有感觉的就是什么呀？吃饭不香，不想吃，
5: 不想吃，没胃口。
6: 哎，没有胃口，或者说呢？吃完不舒服，
5: 嗯，
6: 吃完了胃胀，
5: 对，腹胀，
6: 哎，这是比较大家能够平时都能够感觉得到的，
5: 对对，
6: 哎，还有一些比较感觉到呢，就是说的关于排泄方面的，
5: 嗯，
6: 大便呢不好，有些呢大便干燥，
5: 嗯，
6: 哎，几天排一次还很比较费劲，
5: 嗯，
6: 有些呢大便不成形，
5: 嗯，
6: 大便不成形有的是表现在吧，比较偏稀，中医管这叫糖便啊，
5: 糖便，对，
6: 这糖便怎么来呢？咱们都。原先见过那种鸭子，鸭子排便，它的粪便，
5: 嗯，
6: 就是扑嗒扑嗒的那种。
5: 对对 对, 对。
6: 哎，糖便指的就是那种形状，
5: 嗯，
6: 它是一种比喻、
5: 嗯、
6: 啊，就是说这种东西肯定它是不消化，消化不好，
5: 嗯，
6: 哎，所以说这些症状都是咱们常见的脾胃的一些症状，
5: 嗯、
6: 像胃疼啊，那肯定是胃病了。
5: 对对对。
6: 还有一部分人呢，大便呢也不太好，也不成形，
5: 嗯，
6: 而且还发黏，
5: 哦，发黏，
6: 排的还不痛快，老觉得拉不净那种感觉。
5: 嗯，
6: 食指擦呢不容易擦干净，
5: 嗯，
6: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湿热困脾，
5: 哦，
6: 它也是一种症状，所以说脾胃病啊太包括太多了。
5: 就您刚才是粗举了几个主要的类型，
6: 主要类型，
5: 嗯
6: 嗯。
1: 刚才呢，程宝生医生为我们介绍了脾胃病的一些常见的类型。其实您别看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脾”和“胃”，它其实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心情，每一天身体的感受。那关于这个内容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请程宝生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
4: 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伟明医生，为您讲解了中医治疗近视和弱视的一些原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王医生告诉我们弱视的中医五轮治疗方法。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王伟明医生告诉我们，中医治疗近视和弱视讲究的是整体治疗。
14: 我们呢是整体治疗，整体治疗呢包括呢那个吃中药，内服中药，还有的孩子呢还结合眼部的熏眼睛，用药物来熏眼啊，同时呢还会做一些穴位治疗啊，穴位治疗开眼窍的，你比如说那个点穴啊，按摩啊。啊，还有的针灸啊，这一系列的，然后还有呢，除了在医院治疗，弱视很大一块呢是这个食疗食养啊，中医就是讲的饮食疗法，这个饮食疗法非常重要，因为孩子在家里的话，天天吃，这个饮食得当，对于这个脏腑的气血啊就提高的快，眼部目得血则视啊，这是中医的一句话，眼睛要靠血的那个保养它才能看得久，具体是得什么血呢？是得肝血，就是肝脏里储藏的血充分，储藏的血干净， 那么眼睛就看得久，看得清楚。这个道理呢，就好像你手机每天要用手机，晚上是不是要充电？一天不充电，你第二天手机没法用。那么眼睛靠什么充电呢？眼睛靠脏腑来充电，脏腑的气血充足啊，能够上达于目，就能够久视，就能够看东西久，不发生眼疲劳，不发生弱视。
12: 那么王伟明医生介绍的这些治疗方法多久可以见效呢？
14: 弱视时间长短不一样，有快的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啊，有长的也有半年的。这个跟孩子的这个弱视的病史啊，这个视力啊，还有他的体质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啊。比如说我讲一个那个北京的这个小朋友，他是2014年左右找我治的，他的当时他是4岁多，他弱视0.3左右的视力，他治疗就大概用了1年多，然后到5岁多的时候，他的视力就能够恢复到了1.0和0.8，然后这个孩子就上学了。在小学的过程中，他一直还在坚持，没有间断这个弱视的治疗，到后来双眼的视力都已经恢复到1.0，这孩子目前都已经上初中了。
2: 那咱们是怎么给这些孩子配药？配什么样的药呢？
14: 我们配的话，这个以滋补肝肾为主的，一些中药啊，比如说这个菟石子啊，比如说这个沙苑子啊，山茱萸啊，熟地啊，这是养肝肾啊明目的。弱视的孩子他普遍肝肾比较虚亏。
2: 虚亏啊、那咱们今儿拿来的这些都是什么呀？
14: 我们这个是菟石子，菟石子呢是补肾阴肾阳的同补，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它列为上品。
2: 上品。
14: 对，明目的补肾阴和肾阳的，它偏温一些。
2: 我帮大家闻闻这味儿啊。淡淡的中草药的味道，还挺清香的。这个是怎么给孩子吃呢？是煮着什么吃吗？
14: 这个的话一般是用5到10克可以煎服煎水喝啊，对于补益肝肾非常好。
2: 那就是说没事也可以喝点呗。
14: 对，你只要不要太大的量，它就有个补养作用。
2: 好，这个味道很好，很清香啊。
14: 这个是叫杵石子。
2: 这俩长得差不多呀，就一个粒儿大，一个粒儿小。
14: 对，这个小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

0: 褚时子呢？
1: 怎么这么冲啊？这个就是我们，我一想他就想起了小时候我们喝不下去的那个中药的味道。
0: 这个褚时子呢，它是补这个肾阴的，肾阳的也可以。嗯，这个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呢，把它列为一个补益的药品，不光养眼睛，同时它还有强筋骨啊，一些这个骨质疏松的孩子可以用着啊。现在大家经常补钙呀，是不是啊？嗯。啊，实际上用这个褚时子，强筋健骨，嗯，有很好的帮助。
1: 好，这个是什么呀？
0: 另外一个，这个是蜜蒙花。蜜蒙花呢，它有这个明目退翳的作用。嗯。啊，它对于这个眼部的这个前结啊、角膜啊，它的恢复有帮助。我们这三个药组合在一起呢，补肾阴、补肾阳，同时呢，营养角膜，共同起到一个对弱视的孩子明目的作用。
1: 就是给孩子们挑药还得谨慎一点，而且这量还得控制一点。
0: 对，一般儿童的量都比较小，一般都是3到5克。
1: 3到5克。那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呢，那我如果我也想清肝明目的话，我买点这个菟丝子。
0: 买菟丝子，然后泡茶喝。
1: 泡茶就可以。
0: 一般5克左右。最多不超过10克。
1: 我能跟他把他跟那个决明子啊，什么再放点龙眼放一起可以吗？调调味儿。
0: 这一个主要是补的作用。
1: 补。
0: 对，那个呢其他的呢它是养的作用啊。
2: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0: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2: 通过中医治疗弱视的同时，自己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些食物应该多吃？哪些食物应该少吃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要多吃这个含叶黄素的，要多吃这个动物的肝脏。除了要多吃的这个食物，这个我们有一些饮食的禁忌。
2: 接下来马上教您防治弱视的全息眼操，快来跟着一起学吧。
1: 那全息眼操是怎么帮助我们啊治疗弱视的呢？王主任教一教。
0: 好，这个全息眼操针对于弱视的话呢，它也有几个训练和穴位，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
0: 我们讲3个步骤，好不好？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聚散训练，我们把2个手指举起来，从2个外眼角往前面到正中间连接起来，然后再把左手往远处推回来，右手再往远处推回来，好，然后双手再回到外眼角，这叫聚到中间，然后再往外，左往外，右往外，散，这是，然后再回到外眼角，聚散散聚。
1: 这个挺好，这个时候我们眼睛是一直盯着手指头的。
0: 对，一直盯着手指头。
1: 盯着手指头。
0: 对于弱视，它可以训练他的眼肌。平时这个，特别是对于斜视导致的弱视啊，现在市面上有这样的聚散球，这样的训练工具。而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手指训练，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叫风池穴，在我们的这个脑后。头后这个枕骨下面就是这个凹陷处，
1: 有两个小坑。
0: 对，枕骨凹陷处，大拇指对着这个风池穴，按压揉按，轻轻的揉按，这里呢可以刺激这个视神经。
1: 这我们做眼保健操好像有一个动作，就是什么什么风池穴是吧？
0: 揉按风池。
1: 揉按风池。
0: 对，
1: 就这里。
0: 风池对弱视的效果也不错。
1: 好，
0: 我们揉按，一般揉按个3到5分钟可以。这是第二个步骤，要以酸、麻或者是胀为主。
1: 好的，
0: 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转八字，转八字。对，这是一个手指就可以了，对，画八字。这是训练我们的眼球的运动，让你形成很好的同时视。融合式，这叫转八字。
1: 这个练多少次啊？
0: 这个也是1分钟，
1: 1分钟
0: 一圈就1秒钟，转个60圈就可以了。
1: 有点晕，其实。
0: 对，
1: 我这转了一会儿。
0: 晕就是你这个眼球的肌肉还不够协调。你要眼球肌肉强壮的，

0: 转个几分钟都不会晕。
1: 您瞧瞧，其实这个方法呀，教给大家不只是说针对我们有弱势的朋友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练，咱们作为成年人来说，我们想让我们的眼睛更加灵动，让我们眼球的这些肌肉呢弹性更好，我们也是可以练的。真的，不信大家试一试，就画到七八个这个疤的时候，就有一点晕了。
0: 对，这个的对这个眼球的锻炼是非常有效果。
1: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有泡茶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眼操，然后又有中药，是不是还有这个针灸的方法？
0: 对，
1: 那这个针灸我们应该灸哪个位置呢？咱们还得请出哈我们健康北京的小胖啊来。哎呀，我们可爱的小胖又可怜的小胖现在又登台了。那如果我们给小胖这种来针灸的话，它是弱势，我们的针灸哪几个部位？您拿那小贴纸帮我们贴一贴。
0: 我们针灸的话，这个局部的穴位，就眼周的穴位的话，主要是我跟大家讲三个穴位。一个是这个睛明穴，
1: 就这里。可惜的，这小胖的鼻子太圆乎了。
0: 对，
1: 就在这儿吧。
0: 在鼻
1: 这儿是吗？
0: 对，鼻侧，在内眼角处。这两个睛明穴，同时呢，这个眉毛上面眉尾处，
1: 这个是眉毛。
0: 对，眉尾处。
1: 太可怜了，小胖。
0: 叫丝竹空。
1: 丝竹空。
0: 对，两个眉毛的尾巴处。丝竹空。
1: 好。
0: 这个是让脏腑的精气能够灌注到眼部。
1: 就扎这两个位置。
0: 对。
1: 然后扎这个位置。
0: 对。
1: 它小短针吧，都是。
0: 对，小短针。再就是。承泣穴在我们这个下眼眶，这个瞳孔直对瞳孔，下眼眶
1: 就在这里，
0: 下眼眶这两个是睛明穴。这两个眉毛叫丝竹空。
1: 丝竹空
0: 这下部两个在下眼眶的是承泣穴。
1: 好，这样一下子我们就记清楚了，就是说针灸的时候要这几个部位。
0: 对对对，这几个部位刺激这个眼部的局部它能够达到这个开眼窍，这个补益眼部的作用。
1: 好的，好的。其实针灸这个穴位，如果我们提到针灸，必须得去找专业的医生帮我们针灸哈。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些穴位，平时我们没事的时候，比如上班空闲的时候，用手按一按这些穴位，揉一揉，其实也会帮我们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好的，非常的感谢小胖啊！你看小胖也扎了针了，咱是不是？得给小胖补补，不是补这个大肚子啊，不是补这个大肚子。我们说得给他补补营养，扎完了针了，对他的弱势已经有帮助了。咱们得吃点什么东西，对小胖的眼睛更好呢？
0: 饮食是中医传统文化里面非常博大精深的一块。我们对于弱势的话，也有非常好的这个食疗方法。我建议这个弱势的孩子呢，食疗要。补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多吃这个含叶黄素的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南瓜、菠菜、玉米这几样蔬菜最好每个星期都要经常的吃。
1: 就是它有黄色的东西的，就是蔬菜啊水果呀，就对我们眼睛好。
0: 对，它含有这个丰富的叶黄素，对于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的发育非常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中医传统的要多吃这个动物的肝脏，比如说这个猪肝、羊肝，或者是这个兔肝、这个鸡肝都可以。这个动物的肝脏啊，它是养我们的肝脏的，以肝补肝。而肝呢，是眼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肝血藏在这个肝脏里面，然后营养眼部而能够久视。按现代医学呢，这个肝脏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酶，多种酶，这个酶呢还能对眼部的代谢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好。
0: 第三种呢，我们要多吃一些那个紫色的蔬菜。你像这个紫甘蓝呐，这个紫薯甚至我们要吃一些蓝莓呀，这都是紫色的。它们含有这个丰富的花青素。
1: 花青素。
0: 对，它对于我们这个眼部的调节也有帮助。
1: 对，花青素是个好东西。我听说花青素它还有这种抵抗自由基、抗衰老的作用。
0: 对对对，花青素它包括对黑眼圈都有帮助。 这个食疗的话，除了要多吃的这个食物，这个我们有一些饮食的禁忌。像这个发物少吃。发物呢，对于眼部的主要指这几样，一个呢是这个公鸡，一个是鲤鱼，还有呢牛羊肉也要少吃一些。这些呢特别容易引起这个眼部的这个上火、红肿、过敏。这是第一类发物。第二类呢，辛辣的要少吃。辛辣的主要指的是花椒、胡椒、大葱、大蒜，也要少量一点。
1: 刺激性的少吃点。
0: 对啊，尤其是这个花椒和胡椒。这个胡椒，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专门他自己亲自吃过，吃胡椒三天，有的人喜欢吃胡椒喝胡椒汤，三天以后眼睛就发雾了。第三个呢，这个油炸烧烤的也要少吃。这个现在的孩子吃的比较多，比如说薯片呐、薯条啊，还有一些烤的，像这个。披萨这一类的也要少吃，这一类容易上火啊，导致这个眼部容易发红。
2: 刚才呢，王大夫呢告诉了我们全息眼操的一些操作方法。这个方法不单是对近视弱视的孩子有帮助，对于我们日常用眼过度的成年人来说，缓解视疲劳、放松眼肌也是有好处的。希望呢您能够掌握这个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做起来，保护我们的双眼。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司马君拾遗甘草帐，宋·梅尧臣。梅草将为帐，孤生马岭微。男从何小叟，宁入化龙碑。去与秦人采，来扶楚客摧。药中称国老，我懒岂能医。梅尧臣是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味中药，诗人将之称为国老。唐代名臣狄仁杰德高望重，被女皇武则天称为国老，药中也有国老，他就是我们这首诗说的司马君拾遗甘草帐中的甘草。诗中有这样一句，药中称国老，我懒岂能医。一位叫司马君的人馈赠给梅诗人一根可以当拐杖的草药，更是将其比为国老，意思是帝师。在百药当中呢，推崇甘草为药之帝师，可见甘草地位的重要性。神农本草经将甘草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兼筋骨，长筋肉，背力，筋疮肿，解毒。东汉时期，甘草成为最为常用的中药材。《本草书证》中说，《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凡为方250，用甘草者至120。《名医别录》呢，则进一步认识了甘草的功用，称其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血气、解百药毒。名医陶弘景更是对甘草推崇备至。他说，此草为重药之主，经方中少有不用者，犹如香中有沉香也。国老即帝师之称，虽非君而为君所宗，是以能安和草食而解诸毒也。明代陆灿在《庚巳编》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御医名叫盛寅，有一天早晨呢，刚进御药房就昏倒在地，其他御医束手无策。有一位民间的大夫毛遂自荐，为他配药煎汁。盛寅服药后不久就苏醒了。皇帝很是欣喜，问他用了什么妙方。民间大夫回答说，非奇方妙药，因盛寅未吃饭而进药房，胃气虚，中诸药气之毒。我用甘草一味浓煎饮而去毒疗愈。皇帝大喜，重金犒赏了这位民间的大夫。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甘草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多达上百种，对人体呢有很多的功效，能治疗或辅助治疗多种疾病，如肝胆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抗炎、抗感染、调节免疫功能等等。在中药的世界里，每味药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各司其职，各显神通，甘草便是如此。尽管在众多方剂中，甘草总是在末尾调和诸药，但是缺它不可。有了它，方子才有了灵魂。当它单枪匹马时，也不怯懦，居中调和，清热解毒，国老之名，非甘草莫属。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梅尧臣的这首《司马君拾遗甘草帐》。梅草将为帐，孤生马岭微。男从何小叟，宁入化龙碑。去与秦人采，来扶楚客摧。药中称国老，我懒岂能医。发现中药之美，让我们共同了解诗词里的中药。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0: 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说起家，每个人都有一连串的答案。周国平说，家是一只小小的船，却要载我们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丰子恺说，这里是我的最自由最永久的本宅，我的归宿之处，我的家。也有人说，家是每个平凡或不平凡的日子。是啊，世界很大，人生很长，而家很小，却是这个世间最温暖的地方。粗茶淡饭也好，酸甜苦辣也罢，家无非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朝夕相伴，过简单平凡的日子。唐代大诗人杜甫对家有什么样的理解和感悟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杜甫的一首诗《江村》。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江村》，唐·杜甫。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的夏天。一年前，杜甫因为政治上受到挫折，同时也因为家中缺粮，弃官前往秦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杜甫在秦州

0: 柔居住不满四个月，衣食仍不能自给，于是在当年的十月份从秦州赴铜谷，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成县。在铜谷呢，他停留了一个月左右，又于十二月启程入蜀，来到不曾遭到战乱骚扰的暂时还保持安静的西南富庶之乡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他依靠亲友故旧的资助而辛苦经营的草堂已经初具规模，饱经离乡背井的苦楚，备尝颠沛流离艰辛的诗人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时至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华，一派恬静优雅的田园景象。诗人暂时忘掉了社会的动乱和个人的不幸，沉醉在大自然的美景和人伦之乐之中。江村便是这时期诗人幽静的江村夏日生活的片段记载。诗的一开始就向我们介绍了江村的地理环境和季节，并向我们说明夏天的江村中是有不少悠闲有趣的乐事的。诗的第一句“清江一曲抱村流”向我们展示了江村的总体画面，清澈的江水在这里曲折流过，在江水形成的一带弯曲之中坐落着一个美丽的小村庄。这里诗用了一个抱字，准确生动地勾勒出江村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江村二字重复出现，分分合合如蝴蝶穿花，撩人眼目，让人不知不觉地加深了对江村的印象。而世事忧则告诉我们整首诗的主旨。在第二联中，诗人先向我们介绍了江村的景物之忧。村中的燕子悠闲自在地出入于家家户户的房梁上，颇有一种安居乐业的味道。而江中的白鸥则与村人相互亲近，毫无猜忌之心。这里写的是江村特有的自然景观，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江村生活的安定和江村居民的醇厚朴质。江村的夏日里，自然万物如此宁静和谐，诗人一家又如何呢？第三联紧接着写人世之忧，年老的妻子依然一片痴情，此刻正忙着往纸上画棋盘，好和诗人在村庄中消闲。而小儿子此时也恢复了在战乱中一度失去的顽皮好动的天性，在那里努力将针敲弯做鱼钩，打算到江中去钓鱼呢。生活的安定，大自然的美好，家庭的团聚，对于在长期战乱中妻离子散过着流亡生活的诗人来说，几乎可以说是至善至美的。整首诗富有生活情趣，燕子、沙鸥、老妻、稚子，甚至清江村庄都写得亲切动人。杜甫的诗句向来以觥筹著称，的确，生活给予诗人的是太多的折磨和失望。要想在杜甫诗里面多发现一些像这样轻松自然的作品，实在不容易。杜甫一生中也只有在这一时期才这样轻松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诗人对生活的要求是多么容易满足啊！虽然环境简陋，生活清苦，然而梁上燕子相依相伴，水中鸥鹭相亲相爱，一家几口能够团聚，这也是很美好的事情，这也是家的魅力所在。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作为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唐朝呢涌现出了大量的知名诗人和千古名句，那些众所周知的文人墨客，那些婉转或豪放的诗词歌赋，都加深了后世对唐朝的文学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还诞生了数百位优秀的女诗人，最有名气的要数被称为唐朝四大女诗人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和刘彩春。之前呢，我们介绍过了鱼玄机，也就是鱼幼薇。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另一位女诗人李冶。李冶呢，在唐朝诗坛上可谓是享有盛名，她天赋异禀，童年时呢便会作诗，后来成为了女道士，晚年呢被召入宫中。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李冶其人。
1: 李冶，字季兰，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有记载的人生是从一首诗开始。一个平常的晚上，夜色渐浓，明月当空，李冶的父亲在庭院宴请友人，推杯换盏，热闹非凡。当时六岁的季兰被父亲唤到酒桌旁，指着花园里的蔷薇让季兰作诗助兴。小季兰对此情形早已司空见惯，略一思索，便缓缓吟出五言绝句，结构规整，行文流畅，众人赞不绝口。可其父亲却为一句“经时不驾鹊，心绪乱纵横”暗暗皱下眉头。花架还没搭好，蔷薇的枝叶却已经肆意纵横了。看似寻常，可“驾鹊”二字的同音字，让人感到小小年纪却有待嫁情绪，长大后恐为失行妇人。这两句诗彻底改变了季兰的人生轨迹。父亲以修身养性为名，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将他送去了浙江湖州的玉贞观中，当了一名女道士。
0: 封建时代下呀，女子的本分和名声呢重过一切。李冶的父亲担心女儿此般性格定有不利，难免呢长成失了德行的妇人，竟然呢在李冶十一岁的时候呢将她送进了玉贞观，出家为女道士。那么李冶呢也叫李季兰，她所在的玉贞观呢地处偏僻，还算比较清静。那么她在道观中除了读经以外呢，就是作诗、习字、弹琴。观主呢见她天资很高就对她悉心的栽培，使她呢在翰墨及这个音律上造诣极深。那么生性自由浪漫的李冶呢并未受到束缚，他继续写着直抒情感的诗句，过着潇洒自由的人生。他与众多才子文人交好，坦然表露对恋人或者是异性好友的思念和感情，这在千年的历史文学中也是罕见的。
2: 明月夜留别，唐·李冶。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道曾成。诗的大意是，在即将离别的时候，我们就像明月一样默默无言，此时万籁俱寂，月光洒满了大地，我们的内心就像月光一样充满着柔情。离别后，我就像月光普照天南地北一样，对你的思念之情也追随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天上宫阙。
0: 相传这首诗呢是李冶在思念年少时的情人，月夜的离别仿佛呢更加的惆怅，不吟时呢惨淡的夜空，却是那思绪无奈的痴心人。对于这段恋情呢，虽然无疾而终，但是李冶呢仍然满心挂怀。他多么希望自己是那照满天地光芒的月亮，洒满那人心中的每一处角落。这首诗呢非常的别致，从第一句看呢，两个人分别时都没有什么话说，而月亮呢也没有声音，四周都非常的寂静似乎没有什么感情。但是第二句马上一变，明月虽然无声，却有着皎洁的光亮。而两人分离时虽然坚言保持着沉默，但是心里却百感交集，充满着离愁别绪。那么这样一写句和句之间就有了一种起伏，有了一种变化，不仅呢使人感到人有情，就连月亮也有了情。虽然月无声只有光， 但是呢，就如同人无语却有情一样，都是有情物。那诗呢，从月光下

0: 宜人的依依惜别，到月光下闺中女子的独自相思，从头至尾啊，都将人月和谐，以人来喻月，以月行人，写得十分有情味又别致。那么修道生活并没有能够制约住李继兰，也就是李野的少女心性，她还是那般的这个浪漫多情坦荡自由。16岁的时候，李野呢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啊，肤若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么20岁的李野呢，遇见了师僧皎然，他素衣袈裟，满腹经纶，李野一见就爱上了他，一见钟情。相思最难自抑，就像是爱情故事里一样，一个是清心寡欲的佛僧，一个是怀春的少女，两人在一起啊，经常的诗词酬答。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信纸雪白，叠成了双鲤的这个形状。李野呢，把心思就藏在了情书里。皎然看到信，烦心萌动，可奈何已是陌路，一封回信姗姗来迟。信中说：“天女来相视，江花欲染衣，禅心经不起，还捧旧花归。”一个少女怀春，一个远离凡尘，一个含春带笑投石问路，一个口中念道阿弥陀佛。两个人心态上的差异，让这段感情呢还没有开始便已经结束。这大概就是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吧。倘若呢在皎然还没有完全的凡心褪去之前，两人相遇，才子佳人必定会成为一段佳话。那么李野的诗里啊，并没有反映出失恋的痛苦，热情的生命没有时间体会哀伤，他忙着作诗喝酒，会朋友旅游，就像从来都没有被拒绝过一样。那么李野呢，在文人圈子里的名声却渐渐的响亮起来，仰慕者甚多。有一次偶然玉树临风啊，潇洒不羁的严伯君走进了李野的生活，情投意合，郎才女貌，很快啊，两人便陷入了热恋。不久之后，一纸任令将严伯君呢派往到外地去做官，虽然万般不舍，但也苦于无奈，只好作诗送别。好，我们来欣赏李野的这首《送严26赴单县》。送严26赴单县，唐·李野。流水昌门外，孤舟日复西，离情遍芳草，无处不凄凄。妾梦金吾愿，君行到善兮，归来重相访，莫学软郎迷。
1: 虽然此地分手，可千万别学汉代的阮肇啊，迷恋女色而不知返呢。李野呢在诗里自称为妾，这样的诉求显得有些卑微。但是李野呢纵然是貌美才高，矜持高雅，可在爱情面前他却如常人一般患得患失。那么踏入仕途，许多事情就身不由己了。后来的严伯君就另娶他人，李野呢在收到回信之后已然心如死灰，寥落怅然。越是不顺心便越是憧憬。那么李野呢对于爱情有着自己的执着。另一个男人闯入他的生活，这个人呢叫朱放，是一位淡泊明智的隐士，久而倾心，李野呢每一次都用情极深呐。我们来欣赏啊《相思怨》这首诗。
2: 相思怨，唐·李野。人到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上有涯，相思渺无涯。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着相思曲，弦长一时断。诗的大意是，人家都说海水深，其实还抵不了相思爱情的一半深。海水再深再大，还有边涯，而彼此的情爱相思却渺茫无际。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自己的恩情思念无法排遣时，就携琴到楼上弹奏。

0: 弹出一曲相思情爱的曲子，借以解愁。可是由于人去楼空，只有一片月光，楼是空荡的，月是清冷的。此时此景，弹奏一曲相思，曲未终而弦长并断。
1: 这是李野写的一首思念情人的诗，描写忧思怀人的五言律诗，写得不同凡响。他的爱情诗既有女性的婉丽情长，又不乏涉世者的睿智，这首诗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深水与相思可谓具体形象，而又不及其一半，可见的相思之深。这诗呢和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用意是相同的，用法相近，都是抒情，都是用物比情的手法，都是反比。那诗歌呢在曲未终而弦长并断之时啊，戛然而止，把诗歌推向了高潮，给读者呢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思妇的相思之苦让人同情，思妇的情意让人感叹。历史呢总是惊人的相似，朱放随后呢也复原地为官，一走了之。或是几次失败的感情经历，中年后的李野呢活得愈发的通透，拿得起放得下了。一首八尺道尽了人生两态。好，我们来欣赏这首八尺。
2: 八尺，唐，李野。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诗的大意是，最近也是最远的是东与西，最深也是最浅的是清晰，最高也是最明的是日和月，最亲也是最疏的是夫妻。
1: 这首诗呢很有哲理意味，由于首字的至字在诗中反复出现了八次，所以呢题名八至。这在文人诗中啊非常的别致。这首诗呢由远近东西至深浅清晰，再至高明日月，又至亲疏夫妻，诉尽了人生无奈颓靡之态。全诗24个字，却是一程生命由盛及衰的花开花落，道破了人生的真相。至近至远东西写的是一个浅显而至理的道理，东西是两个相对的方位，说近就近，可以间隔为零，说远也远，乃至至远。至深至浅清晰，清晰呢不比江河湖海，一目了然能看到水底，浅是实情，是其所以为稀的特征之一，然而呢又有深的这种假象，特别是水流缓慢，可以呢倒映云鸟，含涌星月，形成上下天光，令人莫测深浅因此呢也可以说是深的。如果说前一句讲的是事物的远近相对性的道理，这一句所说的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同时这一句呢在道理上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世态人情那么这两句啊对全诗节穴的末句都是具有兴的这种意味，那我们说赋比兴，这种兴的意味。至高至明日月，因为旁观者清，站得高望的自然就远，看得自然明朗，日月高不可测，遥不可及，这个道理很浅显。这第三句也许是最肤浅的，高是取决于天体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而太阳与月亮呢本不一样，但是呢日月同光是人们的感觉，日月并举是相有的惯例。那么至亲至疏夫妻这句话因为夫妻啊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分开了则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都有啊。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夫为妻纲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夫妻不和谐的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女子的命运往往是悲苦的，这些呢都是所谓至疏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妙在饶有哲理和心意那么末句之妙呢则在是针砭世情，极为的冷峻。这首诗呢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诗语言淡质，但平中见奇绝，至亲至疏夫妻这话呢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

0: 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要到这个曾经沧海才能够指点规范。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些，李野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啊，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世事无常，情路坎坷，李野活得坦然，没有爱情，友情同样滋润人心。全唐诗中就收录了大量他和诸友互相酬赠的诗作，他们中有和尚、官员、名人还有这个诗人，多呢因为和他谈诗论道而成为了朋友。除此之外，李野多次著过这个送别和思念的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较有名气的思念诗大多都是思念丈夫、妻子或者是亲人友人的，而李野呢，这番直接对相恋之人表达情感，自是将那些条条框框抛诸脑后，勇敢地追求着内心的爱意，努力不辜负人活一世的炽烈与昂扬。那他的结局很是不幸，那李野呢，因为才华名声大噪后这个晚年呢被召入宫，但是呢在金元兵变之后，唐德宗呢认为他曾经给叛军作诗为大不敬，下旨呢将其乱棍打死，非常的凄惨他的这个下场。那么李野呢带着这个现代女性的独立自由之态活在了传统王朝下，然而呢情感上未得善终，生命也是由不得自己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0: 王翰等人一直在会讯方中等候消息，听说只有刺客被处死，主谋二张未受任何处

0: 发，不免又是一番议论。狄仁杰在世时多次向武则天推举张柬之有宰相之才，但武则天始终未加考虑。直到最近，姚元崇出任武林道行军大总管，离开京师前，武则天问他有无堪为宰相的人选。姚元崇说，
1: 张柬之朴实稳重，臣厚有谋，能决断大事，而且其人已老，请陛下赶紧重用他。
0: 武则天这才下旨书，拜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张柬之也是唐朝立国以来出任宰相年纪最大者。李蒙呼姓易阑珊的进来，告知众人说，
2: 太平公主终于肯让我见武林爵了，我也问过他了，确实是他告诉宗大亮有人要杀他灭口，之后宗大亮就失踪了。
0: 王之涣说，
3: 这么说宗大亮是自己逃走的？
0: 狄娇说，你们有没有觉得宗大亮死的地方很奇怪？辛渐说，
4: 嗯，确实奇怪，宗大亮是被人在天津桥头杀死后推到桥下，可天津桥是洛阳最繁华的地方，来往的人那么多，凶手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地方下手呢？
0: 王翰说，
3: 宗大亮应该是在天津桥头偶然遇到凶手，他二人本就认识，那人出刀杀了他，他自己也是出乎意料。
0: 狄娇说，宗大亮一直藏身在太平公主府，活动范围也只在南区，可他当日明明是要逃避被人灭口，为什么不就近往南出城逃走，还会往北来到天津桥呢？辛渐眼前一亮说，
3: 天津桥北边就是皇宫，他一定是来找什么人求助的。
0: 王之涣说，
3: 难不成宗大亮真的是女皇安插在太平公主身边的细作，他是想进宫向女皇求助的吗？
0: 狄娇说，
3: 这不可能，女皇作风狠辣，不屑于用这种手段，她若是对公主起疑或是不满，早就毫不犹豫地杀了她。我猜宗大亮要找的不是宫里的人，而是皇宫中官署的官员。
0: 转过头去，目光炯炯凝视着辛渐说，
3: 你想不到那个人是谁吗？
0: 辛渐莫名其妙说，
3: 我怎么会想到，难道你说的是蒙江？
0: 狄娇说，
3: 不是蒙江，是那个曾经提示你宗大亮告变信的人。
0: 辛渐说，
3: 啊，你是说杨公？他怎么会呢？他可是宋御史的心腹侍从啊。
0: 王翰也明白过来说，
3: 正因为杨公是宋御史的心腹侍从，所以才要杀死宗大亮灭口。宗大亮听信永年县主的话，以为太平公主要杀他灭口，料难以逃脱，所以想再次告密脱身。可他既然告过一次太平公主不能奏效，料到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女皇不能相信，再告密也是同样的结果。最好的法子就是去御史台自首，御史中丞宋璟是有名的公正，定然能够找到证据。他先在天津桥头遇见杨公，为取信于人，他先主动地坦白了老狄那件案子的真相，杨公这才知道宋璟错判了车三死刑，不愿意此事张扬，所以决然杀了宗大亮。
0: 辛渐仔细一回想说，
3: 嗯，难怪杨公几次三番问我宗大亮的案子，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凶手，这可真是实在是叫人想不到啊。
0: 李蒙说，
2: 那我们要不要去告诉太平公主，她还总怀疑是林爵做的呢？
3: 王翰说，不行，谁也不能告诉，也不准去问杨公，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0: 辛渐也说，
3: 是啊，一旦揭开杨公是杀死宗大亮的凶手，宋御史必然会受牵连被免职，这不正是亲者痛仇者快吗？
0: 正议着，忽见蒙江施然进来，笑问道，
5: 狄公子派人找我这么急，到底有什么事啊？快说，我还要进宫当职呢。
0: 狄娇尚莫名其妙，从门外涌进了一大堆羽林军士，将蒙江围住。蒙江喝道，
5: 你们要做什么？
0: 临头校尉说，
5: 蒙江图谋造反，奉李将军之命立即逮捕。
0: 蒙江说，
5: 李将军是李湛吗？我可不归他统属。
0: 校尉说，
5: 是羽林卫大将军李多作。
0: 蒙江说，
5: 李大将军又如何？只有圣上才能下旨拿我。
0: 拔出佩刀喝道，
5: 让开，我要回宫见圣上。
0: 校尉一挥手，几名军士抢上前来，手执弓弩，扣箭上弦，对准蒙江。校尉说，
5: 下臣奉有严令，蒙将军若是敢拒捕，当场射杀勿论，请将军老实交出兵器，不要让下臣为难。
0: 蒙江说，

0: 原来你们早有准备。校尉说，来人，收了蒙将军兵器。几名军士不由分说上前夺下兵刃，将蒙将捆了起来，又搜去了他身上的令牌。那对羽林军士拿住蒙将，却并不就此退出，反而全部涌进院子，将大门掩上粘好。王汉惊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校尉说，你们勾结蒙将，图谋不轨，我奉命将你们就地看管，等候处置，若有人敢逃生，立即射杀。挥手命人将蒙将捆在院子树上，派军士持弓弩守住大门。蒙将恍然有所悟，说，啊，要造反的人是你们。话音未落，已经被人用烂布堵上了嘴。狄娇顿时明白过来，张柬之等人今晚就要举事，蒙江是武则天心腹侍卫，这些人有意诓骗他出来制住他，好除去一个劲敌。而这些羽林卫士强行留在这里，实则是要保护王汉他们，万一事变失败，蒙江就是他们最好的脱罪证人。当日天幕阴沉，寒风凛冽，洛阳城中兵马调动频繁，各方区方门不到夜尽便被提前封闭，除了寻常的金吾卫士外，还增加了许多洛州立足，均是新任洛州长史薛继昶的手下。原洛州长史敬辉已经升任羽林卫将军，城中交通要道布满了南衙兵士，一场大风暴已见端倪。雪月空城，苍凉渺茫，这一夜洛阳城中的一大半人都未能入眠。次日清晨，宫中终于有消息传出，女皇已颁布诏书传位给皇太子李显。这颁布诏书自然是在武力之下被迫为之，兵变终于成功了。兵变之前，太子并不知情，策划兵变的核心人物为张柬之、桓延范、袁术己、崔玄伟、敬辉，正是狄仁杰临终前以大事托付的五名最得意的门生。据说当宰相王柬之率羽林军拥着太子李显冲入深宫后，久病在床的武则天并不十分惊诧，只有些失望地看着羽林卫将军李湛说，你竟然也参与了诛杀羲之，我待你父子不薄，视你为亲子，不想竟有今天。在他威严的目光的逼视下，李湛竟不能答话。过了两天，太子李显正式即位为中宗皇帝，恢复唐国号，大赦天下，只不赦张易之一党。张易之、张昌宗已在宫变当夜被杀，随即枭首示众，余党张昌仪、张昌七等人均被捕，绑到天津桥处死。不过，一向与张氏兄弟亲近的河南县令杨巡倒是未受到牵连。不久后，他的侍妾平夫人平珠生下一子，取名杨昭，表面姓杨，其实是张易之之亲子。这位杨昭就是日后以祸国殃民著名的杨国忠。中宗即位后，迅即恢复了一切唐朝旧制，京师也重新由洛阳改回长安，又特别下制，凡文明以来因各种缘故破家大臣的子孙均可以恢复资印，就连最为武则天痛恨的萧氏、萧淑妃、芒氏、王皇后也均复旧姓，只有徐敬业、裴炎子孙例外。可见中宗对昔日裴炎告密导致自己被废一事仍耿耿于怀。李弄玉因与裴炎侄裴由先有约，一旦恢复李唐江山，就要为裴炎恢复名誉，特意上书力请，因此惹怒中宗，不但不许裴炎之事，依旧流放裴氏子孙，派兵逮捕裴由先，关押在安西都护府监狱中，而且仅追赠二哥李贤为司徒，遣使迎其丧柩，陪葬于乾陵。李弄玉自觉失信于裴氏，断然拒绝恢复皇族身份以及朝廷所赐县主名号，直到后来睿宗李旦即位，才追复裴炎官爵，彻底为裴氏平反，召裴由先入朝为官，并追赠兄长李贤为皇太子，谥张怀，史称张怀太子。兵变后，一代女皇武则天瞬间由权力的巅峰 跌至谷底，虽被儿子中宗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却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被押送到上阳宫居住，由李湛率领所部羽林军监管。这一日，兴建和李浓玉陪着贺英来到上阳宫。自从武则天被监禁以来，除了中宗本人每十日来探望一次外，再无别的访客。当然，李湛也奉有严令，不准任何人接近他。李湛听说贺英想见武则天，很是为难。李浓玉说，
1: 这不过是贺大娘离开洛阳前的最后一个心愿，将军若是怕出意外，大可亲自站在一旁监视。
0: 他虽然依旧只是庶民身份，却因为颐指气使惯了，言语中自有一股威严气度，令人不敢违抗。李湛躬身说，
2: 遵命。
0: 亲自护送三人来到武则天的寝宫，谢瑶环领着两名宫女默默地守在门前，她是唯一一个主动愿意来上阳宫照顾武则天的女官，而之前与她同样受女皇宠爱的女官上珠婉儿已经及时投怀送抱，成为中宗的嫔妃，被封为昭容。见到兴建等人到来，谢瑶环只轻轻地说，
1: 多谢，请进。
0: 寝宫中寂静无声，弥漫着苦闷、悲观和消极的情绪，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尤其是那股萧瑟的意味，感觉上更像来到了生命的冬天。武则天形容枯槁，不是梳洗，满头白发如乱草一般散开，朽木一般地躺在床上，她实在不愿意放弃权力，但以她现在的处境，注定剩下的只有回忆。唉，无情岁月去如流，只有满头白发向人愁。听见有人进来，他勉强侧头望了一眼，目光立即落在李浓玉身上，问道，
2: 英娘，那是谁呀？
0: 贺英说，她叫李浓玉，是前太子李贤的姨父女，也是陛下的亲孙女。武则天啊了一声，尖叫道，
2: 贤儿不是朕的儿子，她也不是朕的孙女，你看她的样子还真跟我姐姐生的一模一样呢。
0: 皇宫中一直有流言说武则天次子李贤天分最高，却不是她亲生，而是她姐姐为高宗皇帝宠信时所生，此时由武则天亲口说出，才彻底得到证实。李浓玉上前一步冷笑说，
1: 我还不愿意要你这样六亲不认的祖母呢，你这个冷酷无情的老巫婆，杀了我祖母，又杀了我父亲，看看你手上沾满了鲜血，兄弟姐妹的血，儿子的血，孙子的血，你也活不了几天了，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面目去地下见先帝。
0: 武则天说，
2: 你这个孽种还敢来气朕。
0: 李浓玉大怒，正待反唇相讥，兴建忙拉住他，低声劝道，
3: 算了，咱们马上就要回太原了，何必跟他计较。
0: 武则天说，
2: 英娘，朕待你不薄，还封你弟弟为郡王，朕眼下这副样子，你还带这个孽种来气朕。
0: 贺英说，
4: 不是这样的，天后，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高宗皇帝归天前曾经留下一幅玄机图给前太子李贤，藏有一道太宗皇帝亲笔所书废黜天后你的诏书啊。
0: 武则天张大了眼睛，震惊之极说，
2: 什么？贤弟他怎么会？
0: 贺英说，不过前太子手中只有玄机图，后来又传给了弄玉，他父女二人并不知道内中秘密，这幅玄机图据称是前朝遗物，内中本身就藏着一笔巨大的财富，昔日太宗皇帝得到后，曾召集许多聪明绝顶之人来解这幅图，均未能成功，后来太宗干脆召集能工巧匠，在图的背后啊，另外加织了一层，看起来好像是为原来的玄机图裱了一层护套，但其实啊，内里即是诏书，只是新织的诏书与旧锦针法相连，须得按特定次序挑断丝线才能打开。先帝交给我的就是解开织锦，取得诏书的秘密。
2: 武则天说，原来当初先帝是有意放你逃走的。
1: 贺英说：“是的，承蒙先帝信任，让我带着秘密私下离开了皇宫。不过，当初先帝将解开玄机图的秘密交给我时，手在发抖。天后，先帝是爱你的，他真的不想留下制衡你的把柄，然而他又不敢违抗太宗皇帝的遗命，担心他的子孙们会被你全部杀死。”武则天喃喃地说：“爱我，爱我。”一阵冷风穿堂袭来，拂动发丝，也吹拂起了他的若干的思绪。那些成长在他的生命年华里的人和事，点点滴滴，原来还隐藏在他心底的深处。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都藏着一份难忘的真情，就连女皇也不例外。仿若老酒，岁月愈久，愈是浓厚。它是梦想中的梦想，牵挂中的牵挂，跨越了时光年轮，存之永恒，传之久远。贺英见武则天面色渐渐柔和下来，又道：“当初先帝与我约定，只有同时见到李贤子女和玄机图，才能说出秘密。可是弄玉带着玄机图来找我时，我并没有立即说出来。我知道，我如果真的说出了秘密，先帝一定会很伤心的。他其实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相残的一幕发生啊。弄玉也没有再逼我，答应好好想一想再说。”武则天即使失落说：“当今有没有太宗诏书又有什么用？朕已经失去了皇位，失去了宝座，失去了五郎六郎，失去了一切呀。”贺英说：“所以说冥冥中啊，自有定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有没有玄机图都是一样，逆天行事注定不能长久。而且天后，你并没有失去一切，你还有众多的儿女子孙，众多的亲人。虽然你亲手开创的五周王朝没有了，可日后的大唐皇帝代代都是你的子孙，他们也一样是你的骄傲啊。”这一番言辞恳切，字字真情，令人动言。武则天也是深受触动，长叹一声，扭过头凝视着李浓玉许久，才说：“你长得还真是像姐姐。”李浓玉哼了一声，只是不理。贺英低声劝道：“浓玉呀，你看天后那么钟爱权势，一心想留下五姓江山，最终不还是立你三叔为太子了吗？你没有解开玄机图，拿到太宗皇帝诏书，不一样也有文武大臣齐心合力光复了李唐基业吗？你曾用我弟弟的名义陷害我，如今我们不还是婆媳吗？你是先帝的亲孙女，堂堂的金枝玉叶，打开你的胸襟，宽恕天后吧。而今她只是一个可怜的老人，她需要你的关爱呀。”李浓玉柔情互动说：“贺大娘说的极是。”上前几步走进武则天说：“天后，我实在不知道该称呼你什么，你愿意让我经常来看看你吗？”武则天声嘶力竭地叫嚷道：“不要，你滚，你是个孽种，朕不要你们可怜，你们都给我滚，你们这些叛徒，还有你李湛，你杀了我的五郎六郎，朕永远不会原谅你。这天下是朕的，是我们武家的，你们休想夺走，朕偏要逆天行事，你们这些叛徒，李贤，你这个不孝子。”这位则天皇帝蓦然坐起来，双眼放光，露出凶悍的本色来。谢瑶环闻声赶进来说：“几位不如暂且先出去吧，圣上近来深受刺激，情绪起伏很大。”众人知道武则天眷恋权力，入魔已深，心结难解，只得退了出去。身后宫门缓缓掩上，犹能听到她疯狂的怒骂声。当人在善与恶、爱与恨中做出选择时，并不是性之所至，也并不是由于偶然的机遇使然，而是取决本人与生俱来的秉性。这女人天生就要当至强者， 恶与恨引领他登上了千古一女帝的宝座，也让他的人格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最终令他失去了所有。他的一生并非危机太多，而是危机感太多；并非幸福太少，而是幸福感太少。高卷珠帘20年，女人心患紫微天。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11月26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极度孤独中死于洛阳上阳宫，年82岁。女皇的时代终于彻底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宫墙九仞，有多少惊涛骇浪，迷城幻影，又有多少遗恨中天。唐中宗复位后，张柬之等主持神龙宫廷事变之人，因立下匡扶唐朝基业的不世之功，张柬之被封为汉阳王，崔玄伟为柏林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术己为南阳王，敬辉为平阳王，时称武王。武三思则通过女官上官婉儿勾搭上中宗皇帝韦氏，成为其情夫，由此避免了覆灭的命运。武王不久为武三思用巧计构陷，被贬出京师。不久，先后被武三思派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于流放途中，如桓彦范被剥光衣服后绑缚住手脚，在竹叉上反复地拖来拖去，肉被磨尽，露出了森森白骨，仍未气绝，最终被活活胀死。又如袁术己被逼饮下数升有毒的野葛汁，毒性发作以后在地上来回地翻滚不止，因实在忍受不住腹中绞痛，便用手挖去泥土填食，指甲磨损殆尽，竟然还不死，受尽折磨后最后才被人用大锤击杀。狄交听闻首义武王悲惨的结局，均含恨而死，追忆伯父临终务须除去武三思再举大事的遗言，百感交集，感叹政治诡谲，人世苍茫，始终未入仕途，只在太原一带默默行医。王之涣曾娶李狄第三女为妻，未走科举之途，最终因王氏家族势力而步入官场，但并不得志，只任过主簿、县尉之类的小官，且频频遭人诬陷攻击，最终郁郁而终，葬于洛阳。王翰因才气超群，先后受到历任并州长史如张家珍、张说的礼遇，在二人的劝说下，他于唐中宗景云元年考中进士，唐玄宗时附中直言极谏，超拔群类科，与张九龄、贺知章等名诗人多有交往。王翰虽然名声远播，但其人狂傲自恃，与仕途并不得意。张说罢相后，王翰被贬出京师，最终贫困病死。李蒙取得皇亲武林爵，不愿意依仗妻子背景，最终于唐玄宗开宗5年在东都洛阳考中进士，登博学鸿词科，后被授为华阴县尉。在船上和世子们庆贺作诗时，突然船身迅即沉入水中，30名新及第的进士无一生还，遂成为历史一大疑案。开元12年，也就是公元724年，唐玄宗下令重修普金桥，重修工程由并州太原大丰堂堂主兴建主持。兴建除修建新桥以外，又于东西两岸铸造万斤铁牛4只，及铁人、铁山、铁柱子等，分设于河两岸上，欲以结建，使浮桥得以稳固。洛阳百姓欢呼雀跃，而兴建却没有过多的兴奋。儿时同生共死的誓言犹在耳边，五人中却只剩下了他和狄交二人。李蒙、王翰、王之涣先后逝去，一样的黄河，一样的鹳雀，站在他身边的已经是不一样的人。
5: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

0: 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俄人文交流结硕果，民心相通筑牢友好根基。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日前在哈尔滨火热开幕，这几天俄罗斯参展客商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到4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国际热点聚焦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关注海峡两岸近期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多年来实现高水平发展。中俄文化年于2025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两国人民续写人文交流的精彩故事。习近平主席曾这样评价，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中俄人文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受到两国人民普遍欢迎。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商定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年活动，多次共同出席致信祝贺主题年活动，彰显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鲜活动力，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夯实民意基础。2025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互致新年贺电，宣布两国将于2026年到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年。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康斯坦丁·莫吉列夫斯基说，俄中教育年是双方全面提升教育合作水平的重要契机。他特别提到，正是在两国元首亲自关心支持下，中俄合办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10年前正式成立。2017年9月13日，中俄元首分别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贺词。习近平主席在贺词中寄语学校努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深化中俄教育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贡献。俄方教师生物系主任安德烈·基塔绍夫告诉记者，我至今记得在礼堂聆听两国领导人贺词的那一天，两国领导人真挚的话语饱含对两国教育合作的充分信心与美好期待。十年深耕，硕果累累，学校培育出一批批熟悉两国语言文化、兼具全球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为中俄多领域合作及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持。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当前在俄中国留学生超60000人，在华俄罗斯留学生超20000人，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高校合作网络。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俄两国元首的关心和指引下，俄中教育年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如今，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十届中俄博览会17号在哈尔滨火热开幕。这几天，俄罗斯参展客商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来听详细报道。
7: 自5月11号起，哈尔滨机场口岸参展客商陆续入境，5月17号迎来入境客流高峰。哈尔滨边检站开始实施7x24小时通关保障服务，专门开通中俄博览会专用查验通道，参展客商快速完成入境通关流程，全程耗时不到10分钟。俄罗斯参展商亚历山大说，
8: 让两国企业家更方便一起互相学习，让我们彼此的对外经济贸易更加繁荣。
7: 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副队长张天奇表示，
9: 为全面做好中俄博览会期间口岸通关保障工作，我们在口岸现场开通了专用通道，选派外语专长的民警为参展团组提供多语种通关服务。
7: 此外，从5月15号开始，俄罗斯多支代表团陆续经黑龙江水运公路口岸入境参展。目前，黑龙江各口岸均增设参会专用通道，优化通关流程，保障参展人员高效通关。俄罗斯阿穆尔州投资促进局局长奥利卡·杰姆琴科认为，
10: 对我们来说，此次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我们是以政府部门为首的官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前来参会的。此外，我们还有一支大型的商界代表团随行。
6: 黑龙江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多月来，全省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入境客流的增加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带动了边境经济。中俄口岸人员往来的升温也带来了边境贸易的转型升级，依托高效跨境物流不断升级的口岸产业以及便捷的跨境政务服务，边境小城多点发力，持续释放向北开放蓬勃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7: 随着明水期到来，当前黑龙江省8个中俄界江水运口岸已有6个全面通航，边境小城同江市拥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借助水路、公路、铁路3路通关的独特优势，大力提升商贸和服务能力，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创业。在同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对俄服务窗口前，俄罗斯外商尤利亚正在办理营业执照，窗口工作人员通过护照预审核加申报材料预审前置服务，从他踏入政务大厅到接过营业执照，全程只用了不到半小时。
10: 整个流程快了很多，我们直接过来就能对接业务、提交材料，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都下降了。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18号上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到4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持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来听总台记者王环星的介绍。
1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一至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具体来看，首先，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二是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均实现增长。三是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6万亿元，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四是货物进出口增长较快，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16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3.5%，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5.9%。
6: 今年一到四月，中国经济的运行特点是什么？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环星的报道。
1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今年以来，国际环境发生复杂变化。四月份，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全球能源市场高位波动，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在复杂局势下，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一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今年以来，在各项政策支持下，生产供给保持持续增长，有效满足各方面需求。从工业看，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发展动能优化升级，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显现，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成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5.7% 和 12%，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一至四月份，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73.3% 和 25.7%。 三是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国际环境动荡不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推动外贸较快增长，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从主要贸易伙伴看，一至四月份，我国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出口看，新的市场竞争优势逐步确立，绿色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傅林辉表示，下阶段我国将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美国《华盛顿邮报》17号刊发知名媒体人法里德·扎卡利亚的评论文章，表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向务实态度转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法里德·扎卡利亚表示，随着与中国的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逐渐理解了在华盛顿许多人至今仍难以接受的一点，那就是中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和军事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实力，并且能够有效加以运用。因此，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也从好斗转向了更为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这或许正是中美关系所需要的。文章认为，对华采取更合作的方式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电动汽车、电池、无人机、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强国。中国的制造业产出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若试图对这样一个国家发动全面冷战，将意味着撕裂全球经济本身，美国消费者也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和供应冲击，美国公司则将失去进入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机会，大学也将失去许多顶尖学生。文章认为，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中美成为竞争对手不可避免，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彻底决裂。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应该在诸如核稳定、人工智能安全、流行病以及金融危机等领域继续展开贸易对话与合作。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了解一组国际热点，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
13: 17号， 本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相关细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消息称，这五个条件包括

0: 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伊朗10号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方此次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方面则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合理正当。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方面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2: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美国消息人士15号曾表示，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
1: 英国媒体日前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此前也以3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一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 70%。 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情报界4月初曾评估认为，伊朗一半以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其武器库中至少存有数千架单程攻击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在白宫说，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 18% 到 19%。 华盛顿邮报则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2: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报道还说，以色列今年三月发布的新加沙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
1: 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越过黄线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如何看待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相关动作？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所以现在以色列要通过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以色列一系列的举动也有内政上的考虑，因为从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就是以色列当局越是对外强硬，越是对外打仗，实际上越有利于他在国内的执政，越有利于内塔尼亚胡总理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那么现在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以色列当局去重新对外去强硬，重启一些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是比较强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这种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
2: 以色列的做法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又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努力？继续来听秦天的解读。
4: 从很多角度来看，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已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我们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的停火形式上还存在，那么一旦以色列重启了对加沙的地面进攻行动，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停火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了。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非常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那么国际上虽然有一些努力，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突出的。那么首先就是它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在加沙的这个领土已经是处于不完整的状态，那么同时巴勒斯坦在约旦河县的领土实际上现在也被以色列切割得非常的细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那么这样的话，要以两国方案来作为一个可操作可实行的这种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案，现在来看就是希望也在变得越来越渺茫。那么第二，我觉得以色列这一系列行动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似乎以色列有军事优势，有美国为靠山，它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觉得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这种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读卖新闻17号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于当天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大约300名自卫队队员、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
2: 另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日本自卫队近期接连举行演习，背后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意欲何为？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 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性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南海，日本也有军事谋划。近日，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首次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本还在探讨向菲律宾转让88式反舰导弹、TC-90 教练机和 R5V 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 ；TC-90 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 R5V 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转让这三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三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也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
9: 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的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17: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啊，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休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9: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18: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4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 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9: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19: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

0: 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十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1: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2: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就是说模仿中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呀，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可以送过来啊，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呀，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呢，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3: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 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

0: 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呢、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1: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也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2: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它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三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它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这个赫格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格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1: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1: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4: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三大方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一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击的潜舰、新时代的巡防舰、两栖舰艇，以及多艘的后勤补给运输舰，以及潜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总数

0: 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哦，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啊，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哦，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哦，还有1/3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哦。那近年来啊，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哦。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啊，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啊，一再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哦，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哦，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哦。
1: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地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2: 那么当地时间的4月25号呀，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呢是正式服役了。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 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啊，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啊，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啊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那么它的实质本质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啊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啊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啊，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啊，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啊，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啊，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啊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啊，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产能的问题啊等等，那么乐观估计啊，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也就是说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啊，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
1: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养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养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0: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呢，打算用3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 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呢、啊、

0: 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发轫地与制造高地，上海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际化运营能力，推动邮轮经济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节目上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迈入 2.0 时代，我国邮轮产业书写自主创新新篇章。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加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与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造船业不断向上攀登的进程中，大型邮轮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从引进消化到自主设计，从单船突破到批量建造，中国邮轮产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发轫地与制造高地，上海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际化运营能力，推动邮轮经济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节目上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迈入 2.0 时代，中国邮轮产业书写自主创新新篇章。
2: 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里，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靠泊在码头，项目团队正在抓紧进行着内装和调试工作。邮轮即将在今年11月6号正式交付，相比原计划提前了近2个月。目前项目总进度已完成96%，计划在5月中旬出海试航。作为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都进行了全面升级。船体总长增加了17.4米，中庭面积扩大1倍，全船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此外还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以及购物中心、艺术长廊等各类空间。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爱达花城号未来将以广州南沙为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因此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岭南风情。
3: 我们在爱达广场的顶部呢，设计了一朵巨型繁花，在海上行驶当中呢，异常的秀美。我们设计了多种套房的房型，为家庭出游和代际出游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搭载了更多的人机交互功能。无论是在公共空间还是客舱当中，客人就会体会到更多的便利性。
2: 和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的建造周期缩短了近8个月。这8个月是如何压缩出来的？外高桥造船公司介绍，在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AI 自主排定的

0: 生产计划等，让车间产能提升了25%。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慎慎说：“AI 技术融入造船流程，对于效率、质量和安全都有着很大提升，持续助力释放后续的产能产量。”
1: 其实在我们二号船建造之前，我们已经有个整套的一个全船的一个模型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号船的很多情况在系统里已经做了一次的排查，这样的话才能二号船建造过程中大量的这种拆返废返的工作量会大量的减少，同时我们把一号船运营过程中包括一些修改的东西呢，我们提前进行了消化，把它落实到图纸上去。
0: 在爱达花城号、爱达魔都号之后，国产大型邮轮的新订单也靴子落地。3月20号，中国旅游集团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了两艘实船加一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计划在2030年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这意味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从引进吸收、消化学习的 1.0 阶段，迈入了自主创新、批量化建造的 2.0 时代。中国旅游集团党委筹备组副组长侯大伟介绍。
2: 将来第三艘邮轮上呢，我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科技，我们会通过一些无碳化的感知，然后通过 AI 的一些引入，提高整个的在船的一个服务的响应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更多的一些符合游客一些实际需要的设计，让它能够更现代、更科技、更人性化。我们还会继续的和中船两个集团的一起搭建好我们建造团的一个运营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动和设计，实现两个集团的运营和制造的一个双牵引的一个作用。从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吸收我们在运营中游客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能够把它在实际的建造中能够加以改进和完善。
0: 这笔邮轮新订单同样是一枚关键的产业定心丸。造船业有一条基本规律，只有订单不断，船才能越造越快，越造越好。大型邮轮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拥有1:14的产业带动效应，能够推动船舶修造、商贸零售、文旅娱乐等多领域发展。只有邮轮一艘又一艘地造下去，才能够形成规模，带动起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和链上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驱动产业发展。根据这次的合作备忘录，在邮轮建造方面，已经拥有两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将推进邮轮总装基地建设，稳步优化船型设计和精益生产。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陈刚说，通过发挥制造端的牵引作用，目前在国产邮轮供应链上，国产化率已经从一号船时不足30%提升到了35%。船厂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在邮轮建造领域不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同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3: 那么邮轮啊，工程物量巨大，你必然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做更多的文章，才能去支撑这么一个复杂工程的这么一个推进。有这个装备在这里，那实际上倒逼我们在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方面要快速的迈出步伐。装备这个供应链要不断的实现它的本土化和国产化替代，这些供应商的它的能力提升啊，也带动整个造船工业的能力的这么一个提升。
0: 而在邮轮运营端，2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华夏国际邮轮公司是集结了国内多方专业力量的邮轮运营国家队。未来从船体的设计建造到品牌的运营、航线的规划，再到船上的服务和岸上的延伸，中国企业都能够参与决策，在国际邮轮市场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文化也将随着邮轮这个载体传播得更远。侯大伟透露，围绕着后续国产邮轮的运营，本土化的人才梯队也在加快搭建。未来，国产邮轮上有望出现更多的中国面孔。
2: 我们会配备更多的更高级的中国籍的船员参与到整个的一个邮轮运营，在中国籍船长、中国籍轮机长、中国籍酒店总监等方面已经有一批专业化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游客呢更能体现到中国的服务的一个水平和标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加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曾经是年轻人外流的贫困村，而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巨大的蜕变源自该村所拥有的查干湖湿地、丰富旅游资源的地理优势与流传千年的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这项非遗宝藏的邂逅。当二者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指尖翻飞间，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加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
6: 上二楼那个什么呗，你就求几张鱼皮呗，
7: 就是在你那个制作那块有。
6: 对对，
8: 这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坐落在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的非遗工坊里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在专业工艺师的指导下，正全神贯注地为客户赶制一幅作品。这幅凝聚着非遗技艺与村民期盼的作品，正是新庙村手艺变财富的生动缩影。工坊里的工艺师严老师告诉我们，
7: 这一幅大画的话要求我们就是说60天，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去完成。早上我们8点来呀，然后一直到晚上得加班到8-9点钟。
8: 2025年4月，新庙村非遗工坊凭借鱼皮制作，小小贫困村变身非遗旅游重点村，入选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这也是本次评选中吉林省唯一入选的工坊。这块金字招牌让工坊知名度大增，订单纷至沓来，村民们手头的活更足了，收入也跟着实实在在涨了上去。村民周海英笑着说，
9: 也比较挣钱嘛，就2000多3000多那样。
8: 如今红红火火的景象，在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新庙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常住人口200多人，在这里换不来钱的事儿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
10: 30-40岁这样式的，出大工作不了了，在家看孩子、照孩子、照老人，现在几乎能走的都出去。
8: 村里没有增收产业，村民们也习惯了农忙种地、农闲打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直到2020年，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翠带着非遗工坊项目找上门来，给新庙村带来了新机遇。新庙村紧邻查干湖，鱼皮资源充足，村集体迫切想发展增收产业，再加上县非遗中心的全力推荐，三方需求精准契合，一场双向奔赴就此达成。徐翠，
11: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非遗是属于传统文化其中的一类，然后它呢又在查干湖周边，所以整个前郭县如果只设一个非遗工坊的话，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新庙村，村子的第一书记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非遗中心的主任呢也极力推荐，我们也挺喜欢这个村，所以当时大家就很迅速的就达成了共识。
8: 工坊的运行模式很清晰，将鱼皮等原材料分发给村民，经过系统培训后，村民在家或集中点完成指定工序，再由工坊统一回收，支付报酬。这正好契合了新庙村不离家能增收的实际需求。项目落地第一件事儿就是组织培训，然而现实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培训通知发了，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但真正坐下来拿起针线愿意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非遗工坊的另一位负责人徐慧回忆起了当时的困境。
12: 工坊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百姓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都在打麻将，就是你在管理和发放活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困难，因为可能是大家认为我这10块8块的、50-60的，我就打一会儿麻将也就回来了。
8: 面对冷遇，村委会和工坊团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鱼皮画项目是最适合新庙村的， 眼下最要紧的是打开村民们心里那扇门，让他们从牌桌边站起来。为此，工房的技术指导人员首先从意识引导入手，驻扎村里传递积极理念，并且让来做工的村民可以直接拿到现金。
12: 我们就是在做技术指导的时候，连续半年的时间都驻扎在新庙村，在他家里参与他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们就说，你看有输有赢，但是你在参与到这个手工之后，就会天天都在赢。
8: 与此同时，前郭县的文旅人社部门以及县妇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项目背书造势。前郭县文旅局非遗中心主任齐小玉介绍，
13: 我们呢，一是有好的政策指向他，二是就是大力宣传，然后我们又帮他重新认定了一次，让农民们认可。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活动，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全县的重大活动，你给他搭了舞台了，那鱼皮画就是一个亮点。
8: 意识引导、现金激励加政策支持，像涓涓细流，慢慢浸润着村民们的心田。一些原本观望的人态度开始松动，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10: 有玩麻将的，你这玩意儿今天拿东换回500、500、800的，甚至1000块钱、2000块钱，他心里咱别玩了，玩了多磕碜的，玩还不正事。
8: 如今新庙村已成为鱼皮画制作的核心培训基地，每逢开班，不仅是本村居民，周边村民也都汇聚于此。五年来累计培训3100余人次，带动长期就业及临时用工近1000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尝试变成了习惯，从一份挣钱的活计慢慢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村民周海英，
9: 学着学着感觉挺有意思，还挺喜欢这个的，完就一直干着了。
8: 从村民成为工艺师，从工艺师变成了培训导师，村民们在亲手完成的作品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如今从新庙村这个小小工坊走出去的鱼皮画、挂饰等3000余种各类文化旅游商品，通过电商、实体门店走向全国，还作为松原的文化名片走进了北京的咖啡博物馆。北京咖啡博物馆主理人孙文金说，
14: 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个鱼皮画，然后包括那个茶干湖那个茶小鱼嘛，都会有陈列和摆放，然后展示。来参观的人和喝咖啡的爱好者们，能够对咱们的中国这个非遗相关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对，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就是可能会因为这个，然后就是到我们的吉林，然后到我们松原去真正的切身实际的感受了。
8: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凝聚着村民巧思的作品还跨出国门，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徐翠，
11: 所以我们去过的好多国家，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有好多产品都会拿去作为外交啊、外事啊、文化交流用品。年年有余那个做成的那个挂饰是会经常拿到国外去用的，就是那个鱼跃龙门，国外的人也特别喜欢。
8: 从牌桌到工作台，从漠不关心到心生热爱，从家门口走向国际舞台，一片片看似普通的鱼皮在新庙村村民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与价值。这不仅仅是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村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更是一个村庄重拾底气、激活本土文化力量的蜕变过程。这条根植于本土文化、贴近百姓生活的路，被新庙村人走得更加坚实。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

选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正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的美好。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正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
7: 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这样的美好。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的褶皱里，藏着一处秘境黄文仲茶花园。踏进园中，几株形态奇绝的珍稀山茶会立刻打破你对山茶花的传统印象。虽然单朵花型不大，但胜在繁密茂盛，单单一株呢就成了一片夺目的花海。桃红色的花瓣如云霞倾泻，层层叠叠，开得肆意又热烈。这几株被大家叫做茶花柱或万朵花的山茶，平均能够长到7米高。从每年的10月到次年4月，长达半年的时期里，没人能数得清它究竟绽放了多少朵。说到和茶花的缘分，黄文仲老先生说：“
8: 我是四川人，是工作的需要来昆明的。第一次看茶花，哎呀，这个茶花真是美极了，非常美，非常壮观。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茶花，你就不想走。”30年前 就开始来学习种茶花。
7: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黄老和昆明的缘分始于1965年。那年23岁的他坐了7天的汽车来到昆明，一脚踏进了春城花的世界，从小爱花的心瞬间便醉了。黄文仲老先生说，
8: 他以前是个中医，来学种茶花这个跨度非常大，完全是从头学习各种各样的颜色不同形状不同，那么这些就是他的特征。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云上瑶琴、云上紫葵、云上桃夭这么3个品种获得了国家的品种授权，有了知识产权。

0: 安全，儿女儿无念念的，我们又向国家申报了十个我们新培育出来的云南茶花品种，全国只有20个山茶树的新品种，而我们公司呢就产了10个品种。昆明这么好的气候要种茶花，就在昆明种嘛。
1: 1995年办理病退后的黄文仲，用自己的个人收入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租下了207亩的荒坡荒地，次年就开始在这儿种茶花。黄老当时就想啊，很多人都说茶花好看不好栽，太娇气了，治病救人比栽花难多了，我都能干好，这又怎么不行呢？抱着这样的念头，这位中医医生拿起了锄头、水管和钉耙。尽管云南拥有世界约1/3的山茶属植物资源，但全球30000多个山茶园艺品种中，带有云南山茶血缘的仅占10%左右。30多年来，黄文仲一路探索、引进、驯化、扩繁，收集国内外茶花品种200多个，30余万株，被人称为茶花翁。如今他的茶花园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茶花种质资源收集和繁育基地。他的茶花还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迎春茶花展上拿了金奖。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蔡燕飞早年接触过杜鹃、月季等木本花卉，之后最终选择了山茶作为研究方向。蔡燕飞说，
2: 黄老先生他这个茶花园呢，那要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育种的一个天然的种植资源库，那我们就成自己做杂交。
1: 山茶生长缓慢，一年只开一季花，一个果荚里只有2到3粒种子，育种工作格外困难。黄老说，
0: 但是育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啊，不是说吹竿见影啊，没耐心搞不成。
1: 来到2026年，这位耄耋老人拄着拐杖，已经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亲自浇水除草，但他的茶花梦却越来越清晰。他搞起了茶花矮化培育，想让小臂长短的茶花小苗走进千家万户。他说，我想让昆明人只用花200-300元就能在阳台或飘窗上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名贵茶花园。在他看来，云南茶花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得中西融合，引入外国茶花的抗病性和易繁育优势，补上本土茶花育种的短板，让这朵昆明的市花能够真正的亲民起来。云南栽培山茶已经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在明代就号称云南山茶甲天下。如今云南山茶的品种逾100种，在云南最著名的山茶有安宁官庄清泰庵的9星18瓣、盘龙寺的松子林和狮子头、丽江玉峰寺的万朵茶、腾冲的红花油茶，以及普洱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茶树王。而在昆明，除了黄文仲老先生的茶园，昆明植物园东园有一片约2公顷的茶花园，这片园子和刘幼堂先生的名字密不可分。刘幼堂老先生与昆明植物园山茶花的渊源非常深，可以说没有刘幼堂，就没有今天昆明植物园成为国际杰出茶园的根基。刘幼堂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开明人士、官员、实业家，更是一位痴迷于园艺的茶花大家。早在解放前，他在昆明北郊瓦窑村的花园就已闻名一方，收集了大量珍稀的云南山茶品种。上世纪40年代，著名植物学家余德俊在撰写第一本全英文《云南茶花谱》时，书中绝大部分的活材料和栽培技术都来自刘幼堂的花园。1950年，刘幼堂先生捐出了62个品种、6126盆山茶花，直接给昆明植物园的茶花园打下了最初的家底。到了1951年2月，他再次捐出了4208株各类山茶属植物，这些捐赠至今仍是园中的镇园之宝。这份清册里不只有花儿，更是一个园丁的全部心血。除了花木，包括房产、土地、药品、器物、书籍，甚至锅碗瓢盆，他都悉数捐赠。他的女儿刘和森老师回忆道：“
3: 花那么美，给大家带来多大的享受啊！但是我又想起我爸爸的一生，真的是跌宕起伏。虽然他那个时候有钱了，就想着这个是他唯一的爱好，就拼命的买茶花。但是对自己的吃的穿的，那是再随便不过，再简朴不过了。他这一辈子做了多少事儿， 赚了多少钱，他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套西服。他说买一套西服要几百大洋，几百大洋，我可以买茶花买多少盆啊？他平时吃的特别特别节省，只有买茶花的时候，他说这个茶花买来是有生命的，你这个衣服穿来是给别人看的，穿那么好干嘛？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栽了好几千茶花，挣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这些花上。
1: 作为对他贡献的认可与回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也就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正式的聘请刘幼堂先生为暨正，他也因此在国家专业科研机构继续从事茶花研究与栽培。他一直在园里研究茶花，真正的实现了人园合一。虽然刘幼堂先生已经离去，虽然他生前历经坎坷，但他的功绩直到现在仍被很多人感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山茶花专家王仲朗说：“
4: 因为它是我们茶花的起始嘛，那些茶花的苗就是作为我们植物园的开端，因为它是最早开花，所以我们就想它也是最早接线茶花的，所以呢，我们就找一棵开花最早的品种来命名这个。”
1: 王教授提到的这棵茶花品种叫做幼堂春秀。今天的人们以此来纪念这位昆明植物园茶花园的奠基人，而昆明人与茶花的缘分早已经刻进了城市的血脉里。不论是云南山茶花15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史，还是1983年云南山茶花被定为昆明市市花，又或是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和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为现在留下的花开盛景，都让昆明人对茶花的喜爱绵绵不绝，始终热烈。圆通山公园、翠湖公园、黑龙潭公园，每年冬春时节，这些地方的茶花竞相绽放，红的热烈，白的清雅，粉的娇柔。茶花园里的淡淡花香，是两位种花老人的梦想与情怀，是昆明人的生活态度，更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时光注脚。如果您有空，不妨去卧云山看看黄文仲老先生的茶花，或是在某个春日的午后，去昆明植物园的茶树下坐一坐，风穿过花瓣的时候，你会听见这座城市与茶花的故事还在继续。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去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犹如天然氧吧，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让我们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
7: 远处的山峰连绵不断，漫山遍野的大树苍翠欲滴，清澈的小溪潺潺流淌，这里山水相生，植被相连，这里便是福建福州静安区寿山乡九峰村。早在中国明清时期，福建、浙江等地的众多文人墨客曾经游历九峰村，清代田园诗人魏杰编撰的《九峰志》中收录了上百首咏赞九峰美景的诗篇。福州市静安区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吴恒之：
8: 九峰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其中又当属九峰寺最为出名。九峰寺始建于唐大中二年，是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 由中央王朝冠以镇国之名的寺院之一。
7: 九峰寺及其周边不乏银杏、红豆杉、罗汉松等古树名木，它们成为活的文物，见证着千年古刹的变迁。
8: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九峰，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一颗别致的明珠。这里文脉绵长，山水独秀，无时无刻都彰显着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多年前，九峰媳妇刘文怡带着孩子第一次回到丈夫的老家，刚一进村，她就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住了。枕山望月，揽溪听竹，云边坐看长流水，刘文怡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而且她也想给孩子一个可以回望的故乡，于是她决定在九峰村创办民宿。刘文怡说，回到九峰村做民宿，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始终埋藏于心的乡土情怀。随着孩子陆续上大学，空闲时间多了，看到乡亲们红红火火的创业潮，刘文怡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回九峰村开民宿。刘文怡远在美国的儿子还为民宿起了个名字，枕山溪谷，那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印象。
9: 原先我们做花艺的，我对农圈比如乡圈的这种的美景，我觉得是不可再生的，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们九峰的野人谷啊、南阳溪啊、吊月溪啊，这种是不可再生的，真的很美。我先生也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才做了这家民宿。
7: 你可能不知道，曾经的九峰上山下山只有一条机耕路，村民又叫它蹦蹦路，坐车从九峰村一路颠簸下山需要一个半小时，山里没有出路，村里人纷纷下山谋生，一栋栋无人照料的老屋在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中渐渐荒芜。转机出现在2018年，这一年九峰村被纳入福建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福州市静安区聘请中国建筑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为他量身打造整治方案。这一年九峰村第一条公路前九线建成通车，让村里和福州市区的距离缩短到半小时，九峰村也摘掉了偏远闭塞的帽子，很快成为了福州市民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世外桃源。九峰村工作人员姚秋珍：
10: 过去我们九峰村它是地处比较偏僻的，我们村庄就是说非常闭塞的，前九线通车之后，我们村庄才慢慢的被大众所熟知。每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一些市民都会利用这种黄金期嘛，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走一走，呼吸一下我们这边大山的好空气。
7: 优越的山水格局和传统村居底色，也让九峰村成为福州版九寨沟和桃花源。网络社交平台上有关九峰村的推荐越来越多，小桥流水、老屋古树、鹅卵石古堤坝、南阳溪大峡谷、吊月溪野人谷，游客闻风而来，一步步助推着九峰村成为网红村。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不少在外闯荡的九峰村民陆续回到故乡创业。九峰村农家乐老板陈建林：
11: 我也是2018年年底回来，发现我们村整治的环境啊，什么卫生啊，比较好像个公园似的。又看到很多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玩，看见他们连午饭都没地方吃，然后大面一碗都没地方吃的。然后又凭着我自己手艺呢，我老家自己家又在这边，我想呢，如果在自己家办家农家乐的话，以后肯定会吸引很多客人过来。
7: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九峰村也大力抓好农业产业。说起九峰村出产的特色水果，九峰村有关负责人吕淡林很是自豪
12: 说，我们还种植了一片的名特优水果，叫牛卵坨，又叫白油瓜，我们种植了将近100亩，它的果皮到果肉 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九月份成熟的时候，它会炸开，可以吃里面的果肉，很好吃。还有我们也种了，将近快70亩的这个水蜜桃。
7: 近年来，九峰村依托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工程建设，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村中古迹修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对老旧屋舍进行翻修。同时，村里号召村民改善家禽家畜饲养模式，开展过度捕捞整治行动，溪流水质得到极大改善。吕淡林。
12: 本身我们这边的这个植被就比较好了，然后我们也注重了一些这个路边啊，比如一些公园之类也种了很多的树木，而且环境这块我们当然这溪流，像溪流我们禁止这个打鱼电鱼这个毒鱼都禁止了十几年了，所以说我们保护生态这块我们做的还可以。
7: 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九峰村，得益于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村容村貌改善的坚持，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村民有了致富的门路，九峰村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大增长。吕大林对此感慨不已。
12: 原先的话，我们这个村等于是一个空心村了，就老人跟小孩在。后面这个试点村开始完之后，然后我们将近回流了300号了。然后我们现在这民宿开了11家，这个农家乐也开了12家。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财政收入差不多5万都达不到。现在到我们就截止2022年，我们村寨已经达到了56万，10倍。我们也有很大的信心让我们的九峰村越来越好。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

0: 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

0: 健康养生之旅。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

各位听众朋友好，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六邪当中啊，暑湿容易引起很多的疾病，痛风就是其中的一种。那么今天呢，我想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一种可以清热燥湿的中药，这就是陈皮。我们平常啊，经常说草根树皮，草根树皮，中药黄连，那个是草根。今天呢，要讲的陈皮，它就是树皮啊。说到了这个陈皮啊，顾名思义啊，它是来自于秦地的一种树皮啊。我想啊，我们学习中药可以从认识它的名称开始。您看李时珍呀，在《本草纲目》里边列的第一项内容就是释名，解释的释，名称的名，也就是说您把名称搞清楚了，对于了解认识药性呢会有很多的帮助啊。我们来看几个中药，平常我们讲道地药材，道地药材，您看川芎啊，川乌、川贝母，这个都是来自于四川。我们讲关防风、关黄柏，它是产自于东北地区。广藿香、广陈皮呢，那不用说，来自于广东啊。巴豆就是来自于过去的巴国，也就是啊巴郡的川谷。刚才说了陈皮，这是来自于秦岭啊，古代的秦国的地方，就是呢陕西中部的地区啊。好，我们现在讲完了陈皮的名称，我们再来说一说最早啊，这个陈皮我们的祖先发现它是在秦地啊。后来的人们呢就发现啊，其实陈皮有很多啊，我们中国有多少叫陈皮的啊，这一个属的植物都能药用有20多种，27种。那全世界有多少，这一个属的植物有60多种，那这么多种哪一种最好呢？我告诉您啊，我们的祖先呀，早在2000年前啊，有一本书叫《淮南子》。说到淮南子啊，淮南王刘安就是发明做豆腐的那位王爷，在他这本书里边呢，就记载了一个鉴别陈皮的很好的方法。怎么来鉴别呢？就把这个陈皮泡在水里，过一会儿呢，这个陈皮您在阳光、太阳光底下来一看呢，在太阳光底下一看，它有那种蓝色的荧光，这个呢就是证明它是好的陈皮。现代的研究发现，原来呀，这就是陈皮里边的有效成分啊。所以说这个方法虽然是古老，但是并不落后。我们说完了陈皮啊，外边的中药材叫陈皮，那里边的这个木头叫什么？它的原植物叫什么？原植物叫白蜡树啊。说到白蜡树啊，我可能说另外一种大家熟悉的啊，是什么呢？白蜡杆，少林寺的僧人用的练武的那个齐眉棍，这个用的就是白蜡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国家呀，在北方啊，这个麦场上经常打麦子的时候用的那个叉子啊，那也是白蜡杆来做的，所以它又叫叉子树。您看过去的哎，这个红缨枪枪杆都是用的这个，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木材，它的弹性特别好啊。我自己啊平时上山去，我就喜欢用这个

带一根这个白蜡杆，因为呢上山呀、作为登山杖非常好。拿到这个白蜡杆的这个手杖啊，您去在身上有个腰酸背痛的去敲敲打打呀，哎，都挺好。我们说完了白蜡树，说完了白蜡杆啊，我再来说一说，在这个白蜡树啊上边呢还有一个副产品。为什么叫白蜡树？说起来，除了它里边那个木头很光润以外，它还和蜡有关。说到蜡呀，这个是既可以药用，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又是密不可分的。说来，我们日常的蜡呀有三种。一种呢是来自于蜜蜂，叫蜂蜡，这个呢是蜜蜂在做巢啊，就是自己搭房子建房子储存蜂蜡的时候分泌出来的一种蜡液，分泌出来的这种蜡，这是蜜蜡。第二种呢我们讲木蜡，就是这个虫白蜡啊，接下来我会详细的讲，这是来自于树上。第三种呢就是化工蜡，又叫石蜡，因为呢这个是、从石油里边啊提取出来的、最早呢是外国现用的，所以呢还有一个别名就叫洋蜡。但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虫白蜡呀，它也是来自于一种小的昆虫啊，前面说到的蜜蜂中国产外国也产，但是这个白蜡虫呢它只是我们中国产，这是中国的特产。有多大我跟您说，这个小虫子很小啊，只有 1.5 个毫米，您要是不注意的话呀，用肉眼几乎看不到分不清。因为可以分泌出白蜡的这种小虫子啊，主要是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啊，所以呢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川白蜡，四川的川。而且这种小虫子啊，它只是雄性的白蜡虫才能够分泌出这个白蜡丝。有一次啊，我到四川去采药啊，在我眼前呀就看到了一种景色，李白的那两句诗叫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看到什么景色呀？我看到的呢，这叫疑是树上霜，就好似在我们国家在东北地区啊，一到了冬天啊，早上起来您看到那个树枝上都挂上了一层白白的霜啊，被霜染了一样。四川的这个树上出现的这层霜是什么呢？原来就是这个小小的白蜡虫分泌出来的这种蜡丝。把这种蜡丝啊经过融化，经过过滤，经过冷凝以后呢，就是我们药用的虫白蜡了。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李时珍就总结了，在唐宋以前呀、我们国家用的主要是蜂蜡，从元代开始呢，人们就发现了虫白蜡，就把它利用起来了，不但我们中国人用，而且呢，还把它出口到了欧洲。那欧洲人呀，以前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一开始啊，他们以为呢，这就是蜂蜡，后来才知道，原来中国呀，这个是什么呢？是一种新的来自于虫子的啊，这种产出的蜡。所以呢欧洲人啊，当时他们就感叹啊，中国呀是以前你们的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一种啊神秘的小虫啊，就是讲的是蚕啊，这种蚕呢它可以分泌出吐出蚕丝啊，织出来，纺织出很漂亮的丝绸。那今天呢又来了一个更神秘的小虫，看都看不见的啊，这个小虫能分泌出蜡，所以呢就把这种虫，所以呢欧洲人就把这种虫子叫做来自东方的魔术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就记载，蜂蜡主要是内服，

0: 白蜡呢，主要是外用，蜂蜡内服可以养胃，可以止泻痢；虫白蜡呢，外敷，主要呢是可以止血，可以生肌，可以练疮，而且呢，它还可以治疗冻疮，治疗烫伤啊，治疗外伤出血，所以在临床上应用呢，还是非常的广泛。我们谈到了草根树皮可以入药，其实它们的背后啊，那叫大有学问。中医药除了可以治病救人以外，还有很多的附加的经济价值。所以我们在学习中药以外，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医药的时候啊，除了可以增加很多的健康常识以外，还能够了解很多博物学的知识。也可以说，一部《本草纲目》就是一部自然科学领域的十万个为什么。历史上，我们的中华民族不仅栽培了很多的药用植物，而且还养饲了很多的药用动物，比如梅花鹿啊。我们在养蚕养蜂的同时，在种植白蜡树啊，在种植白蜡树的时候呢，在收获秦皮之外，还采收了白蜡干用于健身，同时呢还养殖了白蜡虫，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赵忠镇医生为我们介绍了清热燥湿的中药秦皮和白蜡，这个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现代人呢，经常会觉得自己胃不舒服啦，或者是哪不舒服了。到了中医呢，很多人说您这是脾胃病。那么脾胃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演播室啊，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程宝生程大夫，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聊聊脾胃病。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4: 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会碰到有人说，哎呀，你这个是不是有点脾胃不适啊，就是你的脾胃可能出了毛病了。那么我们现在细想起来呢，就是把这个脾和胃联系起来称呼啊，这个把它当成一种病，那这是不是中医的一种认识呢？我们好像说在西医上经常说是肠胃病啊，把肠和这个胃连起来，对，这个有没有一些区别哈？想一开始呢就问一下这个程宝生大夫。
5: 关于这个脾胃病这种叫法呢，实际它是个解剖的名词，因为这个中医的理论呢没有得到普及，大家呢了解的不多。不被人们所认识，而西医的名词大家比较熟悉，所以说呢容易被大家所接受。但是这个脾胃这个病呢，我在这个以前在中医的词典里查过，脾胃病这三个字呢没有记载，也没有解释。看起来这个病呢是逐渐的，这是让大家呢就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一种认识，认为脾胃病它就是一种病。实际在中医来讲，这个脾胃病啊，它不是一个病症，它应该说是这个脾胃啊，在中医的这个基础理论里，或者说在中医的专业里的呢，它是一个消化系统的，也可以说脾胃病它是一个系列性的疾病，它不专指某一个疾病而言。就是说咱们这个一般的来讲呢，就是说的对这个病的这种叫法呢，有些中医大夫呢不认可。因为他觉得这个呢太模糊了。这个表明呢不太明确。因为他不能让人一听就能听出来呢这种病的病性。咱们中医有好多病呢，他那个病名出来以后呢基本就知道他的病性。这只有病位。脾胃在这个部位，
4: 对，
5: 而没有病性。而且那个中医你看有些东西，你看脾胃病咱就说脾病胃病， 这个来讲呢，脾病胃病在中医里呢是分开的。
4: 哦，是分开的。
5: 哎，
4: 哦，
5: 但是有时候呢又合在一块儿，因为那个脾与胃啊，这个就这个脏腑啊，在中医里头啊，它是一个联系比较近的脏腑，
4: 就关系太密切了。
5: 哎，关系比较密切。
4: 嗯，
5: 你看那个中医啊，按中医理论来讲啊，脾与胃啊是这个表里关系，哎，他们是一脉相连，又那个经脉呢互相络属。你看那个脾的经脉呢络属于胃，胃的经脉呢又络属于脾，所以说的这脏有病很可能影响到内脏，内脏有病又可能影响到这脏，所以说呢，这个虽然它联系的比较近，但是呢它在治疗当中或在它的发病的症状当中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
4: 也就是说就您刚才解释完了以后，我的一个粗浅的理解就是说，脾胃病在中医是把它其实是分开看的，但是在这个针对脾病或者说这个胃病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有联系的。
5: 嗯，
4: 就是说既有区分也有联系。
5: 对，
4: 那就是脾胃病和咱们那个平常所说那个肠胃病有什么不一样呢？
5: 其实这个肠胃病跟脾胃病来讲，中医区分并不太明确，但有区分啊。你要从那五脏的这个生理功能来讲呢，是有区分的。可是呢，在咱们中医的辨证里当中呢，是以五脏为主，
4: 对，
5: 以五脏为中心。其他的那个这个作用呢，一般都隶属于这个五脏里的。你看这个就说肠胃病吧，肠子它本身来讲呢，它就有的是一部分作用归在脾里，你看主运化嘛，排湿啊，它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呢它又归在胃里头，它能像传播糟粕嘛，糟粕的东西能传出去嘛。哎，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呢，如果说肠子有病，我们中医一般辨证还是从脾胃入手，
4: 从脾胃的角度
5: 啊去入手。
4: 那么通常来说，就是我们一般脾胃病啊，说这人得了脾胃病了，他一般都表现为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哈？他跟一般的，比如单纯的这种胃病，什么急性胃炎啊，是吧？或者说那种脾虚症啊，他有什么不同啊？
5: 其实这个啊，咱们先得说呀，就是脾胃的按中医理论它的生理功能，
4: 嗯，
5: 咱先说一下啊。
4: 好的。
5: 因为这个在中医里头啊，咱们叫做脾呢，主要是主运化、主生清，它还有调节水液的这个作用，它这个咱们今天讲脾胃，咱们就先说，就是说关于脾胃这方面的作用，但是脾的作用还有很多呀，脾主统血，脾主摄血，可以个的脾气呢，这个来讲呢，它可以生清，也可以生阳。但是脾的有病的时候呢，也可以形成呢脾气下陷、脾不统血的出血症，这些呢跟脾也有关系，咱就不谈了啊。今天咱们谈脾胃啊，这个胃呢，在中医里头呢，主要是主呢受纳、腐熟水谷，就是说的咱们吃进的饮食物吃到胃里以后呢，先有一个初步的消化，一种研磨，然后经过脾的这个吸收、转化，运行到全身。把有用的东西吸收了，把没用的东西，像什么废水啊，咱们所说的这些汗液、尿液呀、糟粕呀、粪便这些东西呢，排出体外，它有这个作用。咱说这脾胃的一般的来有病，它表现的有些什么症状？一般人来讲呢，这就是说的，因为脾胃有病，首先表现出的就是一入一出。脾胃有病呢，一般来讲呢，大家最有感觉的就是什么呀？吃饭不香，不想吃，
4: 不想吃，没胃口。
5: 哎，没有胃口。
4: 嗯，
5: 或者说呢，吃完不舒服，
4: 嗯，
5: 吃完了胃胀，
4: 腹胀。
5: 哎，这是比较大家能够平时都能够感觉得到的。
4: 对对。
5: 哎，还有一些比较感觉到呢，就是说的关于排泄方面的，大便呢不好，有些呢大便干燥，哎，几天排一次还很比较费劲，有些呢大便不成形，大便不成形，有的是表现在吧。比较偏稀，中医管这叫糖便啊。
4: 糖便，对。
5: 这糖便怎么来的？咱们都原先见过那种鸭子，鸭子排便，它的粪便，就是扑嗒扑嗒的那种。
4: 对对 对。
5: 哎，糖便指的就是那种形状，它是一种比喻，就是说这种东西肯定它是不消化，消化不好，哎，所以说这些症状 都是咱们常见的脾胃的一些症状，像胃疼啊，那肯定是胃病了。
4: 对对对。
5: 还有一部分人呢，大便呢也不太好，

0: 也不成型，
1: 嗯，
0: 而且还发粘，
1: 哦，发粘，
0: 排的还不痛快，老觉得拉不净那种感觉，
1: 嗯，
0: 血脂擦呢不容易擦干净，
1: 嗯，
0: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湿热困脾，
1: 哦，
0: 它也是一种症状，所以说脾胃病啊太包括太多了。
1: 嗯，就您刚才是粗举了几个主要的类型，
0: 哎，主要类型，
1: 嗯。
2: 刚才呢，程宝生医生为我们介绍了脾胃病的一些常见的类型。其实您别看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脾和胃，它其实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心情，每一天身体的感受。那关于这个内容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请程宝生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伟明医生，为您讲解了中医治疗近视和弱视的一些原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王医生告诉我们弱视的中医五轮治疗方法。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王伟明医生告诉我们，中医治疗近视和弱视讲究的是整体治疗。
14: 我们呢是整体治疗，整体治疗呢包括呢那个吃中药，内服中药，还有的孩子呢还结合眼部的熏眼睛，用药物来熏眼啊，同时呢还会做一些穴位治疗啊，穴位治疗开眼窍的，你比如说那个点穴啊，按摩啊。啊，还有的针灸啊，这一系列的，然后还有呢，除了在医院治疗，弱视很大一块呢是这个食疗食养啊，中医就是讲的饮食疗法，这个饮食疗法非常重要，因为孩子在家里的话，天天吃，这个饮食得当，对于这个脏腑的气血啊就提高的快，眼部目得血则视啊，这是中医的一句话，眼睛要靠血的那个保养它才能看得久，具体是得什么血呢？是得肝血，就是肝脏里储藏的血充分，储藏的血干净，那么眼睛就看得久， 看得清楚。这个道理呢，就好像你手机每天要用手机，晚上是不是要充电？一天不充电，你第二天手机没法用。那么眼睛靠什么充电呢？眼睛靠脏腑来充电，脏腑的气血充足啊，能够上达于目，就能够久视，就能够看东西久，不发生眼疲劳，不发生弱视。
12: 那么王伟明医生介绍的这些治疗方法多久可以见效呢？
14: 弱视时间长短不一样，有快的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啊，有长的也有半年的。这个跟孩子的这个弱视的病史啊，这个视力啊，还有他的体质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啊。比如说我讲一个那个北京的这个小朋友，他是2014年左右找我治的，他的当时他是4岁多，他弱视0.3左右的视力，他治疗就大概用了1年多，然后到5岁多的时候，他的视力就能够恢复到了1.0和0.8，然后这个孩子就上学了。在小学的过程中，他一直还在坚持，没有间断这个

0: 弱视的治疗，到后来双眼的视力都已经恢复到1.0，这孩子目前都已经上初中了。
1: 那咱们是怎么给这些孩子配药？配什么样的药呢？
0: 我们配的话，这个以滋补肝肾为主的，一些中药，比如说这个菟石子比如说这个沙苋子山茱萸熟地这是养肝肾明目的。弱视的孩子他普遍肝肾比较虚亏。
1: 虚亏啊，那咱们今儿拿来的这些都是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是菟石子。菟石子呢是补肾阴肾阳的同补，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它列为上品。
1: 上品。
0: 对，是明目的，补肾阴和肾阳的，它偏温一些。
1: 我帮大家闻闻这味儿啊，淡淡的中草药的味道，还挺清香的。这个是怎么给孩子吃呢？是煮着什么吃吗？
0: 这个的话一般是用5到10克，
1: 哦，
0: 可以煎服，煎
1: 煎
0: 水喝。对于补益肝肾非常好，
1: 那就是说没事儿也可以喝点呗。
0: 对你只要不要太大的量，它就有个补氧作用。
1: 好，这个味道很好，很清香啊。
0: 这一个是叫褚石子，
1: 这俩长得差不多呀，就一个粒儿大，一个粒儿小。
0: 对，这个小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这个褚石子
1: 怎么那么冲啊？这个就是我一想它就想起来小时候我们喝不下去的那个中药的味道。
0: 这个褚石子呢，它是。补这个肾阴的，肾阳的也可以。这个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呢，把它列为一个补益的药品，不光养眼睛，同时它还有强筋骨一些这个骨质疏松的孩子可以用这现在大家经常补钙呀，是不是啊？实际上用这个褚石子强筋健骨有很好的帮助
1: 好，这个是什么呀？
0: 另外一个这个是蜜蒙花。对，蜜蒙花呢，它有这个明目退翳的作用，它对于这个眼部的这个前结角膜它的恢复有帮助。我们这三个药组合在一起呢，补肾阴、补肾阳，同时呢营养角膜，共同起到一个对弱视的孩子明目的作用。
1: 就是给孩子们挑药还得谨慎一点，而且这量还得控制一点。
0: 对，一般儿童的量都比较小，一般都是3到5克。
1: 3到5克。那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呢，那我如果我也想清肝明目的话，我买点这个菟丝子，
0: 买菟丝子，然后泡茶喝，
1: 泡茶就可以。
0: 一般5克左右，最多不超过10克。
1: 我能跟他把它跟那个决明子什么再放点龙眼放一起可以吗？调调味儿。
0: 这一个主要是补的作用。
1: 啊，补。
0: 对，那个呢，其他的呢，它是养的作用啊。
2: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0: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2: 通过中医治疗弱视的同时，自己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些食物应该多吃，哪些食物应该少吃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要多吃这个含叶黄素的要多吃这个动物的肝脏，补了要多吃的这个食物，这个我们有一些饮食的禁忌。
2: 接下来马上教您防治弱视的全息眼操，快来跟着一起学吧。
1: 那全息眼操是怎么帮助我们治疗弱视的呢？王主任教一教。
0: 好，这个全息眼操针对于弱视的话呢，它也有几个训练和穴位，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
0: 我们讲3个步骤，好不好？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聚散训练，我们把两个手指举起来，从2个外眼角往前面到正中间连接起来，然后再把左手往远处推回来，右手再往远处推回来。好，然后双手再回到外眼角，这叫聚到中间，然后再往外，左往外，右往外，散，这是，然后再回到外眼角，聚，散，散，聚，
1: 这个挺好。这个时候我们
0: 散，
1: 眼睛是一直盯
0: 散，
1: 着手指头的。
0: 对，一直盯着手指
1: 盯
0: 头。
1: 着手指头。
0: 对于弱视，它可以训练他的眼肌。平时这个，特别是对于斜视导致的弱视。现在市面上有这样的聚散球，这样的训练工具，而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手指训练。

0: 一捏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叫风池穴，在我们的这个脑后头后这个枕骨下面，就是这个凹陷处。
1: 有两个小坑。
0: 对，枕骨凹陷处，大拇指对着这个风池穴，按压揉按，轻轻的揉按，啊，这里呢可以刺激这个视神经。嗯。
1: 这我们做眼保健操好像有一个动作，就是什么风池穴是吧？
0: 揉按风池。对，揉按风池，对，就这里。风池对弱势的效果也不错。
1: 好，
0: 我们揉按，一般揉按个3到5分钟可以。这是第二个步骤，要以酸、麻或者是胀为主。
1: 好的。
0: 这是第二个步骤，啊，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转八字，转八字。对，这是一个手指就可以了。
1: 对，画
0: 八字，这是训练我们的眼球的运动，啊，让你形成很好的同时式，融合式，这叫转八字。这个
1: 练多少次啊？
0: 这个也是1分钟，啊，一圈就1秒钟，转个60圈就可以了。啊，
1: 有点晕，其实。
0: 对，
1: 我这转了一会儿。
0: 晕就是你这个眼球的肌肉还不够协调。
1: 哦。
0: 啊，你要眼球肌肉强壮的，它转个几分钟都不会晕。
1: 您瞧瞧，其实这个方法呀，教给大家不只是说针对我们有弱势的朋友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练。咱们作为成年人来说，我们想让我们的眼睛更加灵动，让我们眼球的这些肌肉呢弹性更好，我们也是可以练的。真的，不信大家试一试，就画到7、8个这个疤的时候，就有一点晕了。
0: 对，这个的对这个眼球的锻炼是非常有效果的。
1: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有泡茶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眼操，然后又有中药，是不是还有这个针灸的方法？
0: 对，
1: 那这个针灸我们应该灸哪个位置呢？咱们还得请出哈我们健康北京的小胖儿啊，来，哎呀，我们可爱的小胖儿又可怜的小胖儿现在又登台了。那如果我们给小胖儿。
0: 这种来针灸的话，它是弱势。我们的针灸哪几个部位？您拿那小贴纸帮我们贴一贴。我们针灸的话，这个局部的穴位，就眼周的穴位的话，主要是我跟大家讲3个穴位。嗯，一个是这个睛明穴，
1: 就这里。
0: 对。
1: 可惜的，这小胖这鼻子太圆乎了。
0: 对，
1: 就在这儿吧。
0: 在鼻这儿是吗？对，鼻侧，在内眼角处。 这2个睛明穴，同时呢，这个眉毛上面眉尾处，
1: 这个是眉毛，
0: 对，眉尾处，太可怜了，小胖，<笑>叫丝竹空，丝竹空，
1: 对，2个眉毛的尾巴处，丝竹空，
0: 好，这个是让脏腑的精气能够灌注到眼部，
1: 就扎这2个位置，
0: 对，
1: 然后扎这个位置，
0: 对，
1: 它小短针吧，都是，
0: 对，小短针，再就是。 承泣穴，在我们这个下眼眶，这个瞳孔直对瞳孔，下眼眶就在这里。下眼眶，这2个是睛明穴。嗯，这2个眉毛叫丝竹空。
1: 丝竹空，
0: 这下部2个啊，在下眼眶的，嗯，是承泣穴。
1: 好，这样一下子我们就记清楚了。就是说，针灸的时候要这几个部位。
0: 对对对，这几个部位刺激这个眼部的局部。
1: 啊，它能够达到这个开眼窍，嗯，啊，这个补益眼部的作用。好的，好的。其实针灸这个穴位，如果我们提到针灸，必须得去找专业的医生帮我们针灸哈。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些穴位，平时我们没事儿的时候，比如上班空闲的时候，用手按一按这些穴位，揉一揉，其实也会帮我们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好的，非常的感谢小胖啊，你看小胖也扎了针了，咱是不是？ 得给小胖补补，不是补这个大肚子啊，不是补这个大肚子。我们说得给他补补营养，扎完了针了，对他的弱势已经有帮助了。咱们得吃点什么东西，对小胖的眼睛更好呢？
0: 饮食是中医传统文化里面非常博大精深的一块。嗯，我们对于弱势的话，也有非常好的这个食疗方法。啊，我建议这个弱势的孩子呢，食疗要。 补3个方面，嗯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多吃这个含叶黄素的，嗯啊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南瓜、菠菜、玉米这几样蔬菜。

0: 啊，最好每个星期都要经常的吃。
1: 嗯，就是它有黄色的东西的，就是蔬菜啊水果呀、啊、就对我们眼睛好。
0: 对，它含有这个丰富的叶黄素，对于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的发育非常有帮助。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中医传统的要多吃这个动物的肝脏，比如说这个猪肝、羊肝，或者是这个兔肝、这个鸡肝都可以。
1: 嗯，
0: 这个动物的肝脏啊，它是养我们的肝脏的，以肝补肝。
1: 嗯，
0: 而肝呢是眼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肝血藏在这个肝脏里面，然后营养眼部而能够久视。
1: 嗯，
0: 按现代医学呢，这个肝脏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酶，多种酶。这个酶呢它能对眼部的代谢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啊。好，
0: 第三种呢，我们要多吃一些那个紫色的蔬菜，你像这个紫甘蓝啊，这个紫薯啊，甚至我们要吃一些蓝莓啊，这都是紫色的。
1: 哦，
0: 它们含有这个丰富的花青素。
1: 花青素，
0: 对，它对于我们这个眼部的调节也有帮助。
1: 对，花青素是个好东西。我听说花青素它还有这种抵抗自由基、抗衰老的作用。
0: 对对对，是花青素，它包括对黑眼圈都有帮助。这个食疗的话，除了要多吃的这个食物，这个我们有一些饮食的禁忌。
1: 嗯，
0: 像这个发物少吃。发物呢，对于眼部的主要指这几样，一个呢是这个公鸡，一个是鲤鱼，还有呢牛羊肉也要少吃一些。这些呢特别容易引起这个眼部的这个上火、红肿、过敏。
1: 嗯，
0: 这是第一类发物。第二类呢，辛辣的要少吃。
1: 嗯，
0: 辛辣的主要指的是花椒、胡椒、大葱、大蒜，也要少量一点。
1: 刺激性的少吃点。
0: 对
1: 啊，
0: 尤其是这个花椒和胡椒。这个胡椒，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专门他自己亲自吃过，吃胡椒3天，有的人喜欢吃胡椒喝胡椒汤。三天以后眼睛就发雾了。第三个呢，这个油炸烧烤的也要少吃。这个现在的孩子吃的比较多，比如说薯片啊、薯条啊，还有一些烤的，像这个披萨这一类的也要少吃。这一类容易上火啊，导致这个眼部容易发红。
2: 刚才呢，王大夫呢告诉了我们全息眼操的一些操作方法。这个方法不单是对近视弱视的孩子有帮助，对于我们日常用眼过度的成年人来说，缓解视疲劳、放松眼肌也是有好处的。希望呢您能够掌握这个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做起来，保护我们的双眼。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司马君拾遗甘草帐，宋·梅尧臣。梅草将为帐，孤生马岭微。男从何小叟，宁入化龙杯。去与秦人采，来扶楚客催。药中

永称国老，我懒岂能依？梅尧臣是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味中药，诗人将之称为国老。唐代名臣狄仁杰德高望重，被女皇武则天称为国老，药中也有国老，他就是我们这首诗说的司马钧拾遗甘草帐中的甘草。诗中有这样一句，药中称国老，我懒岂能医。一位叫司马钧的人馈赠给梅诗人一根可以当拐杖的草药，更是将其比为国老，意思是帝师。在百药当中呢，推崇甘草为药之帝师，可见甘草地位的重要性。神农本草经将甘草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兼筋骨，长筋肉，背力，筋疮肿，解毒。东汉时期，甘草成为最为常用的中药材。《本草书证》中说，《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凡为方250，用甘草者治120。《名医别录》呢，则进一步认识了甘草的功用，称其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血气、解百药毒。名医陶弘景更是对甘草推崇备至，他说，此草为重药之主，经方中少有不用者，犹如香中有沉香也。国老即帝师之称，虽非君而为君所宗，是以能安和草食而解诸毒也。明代陆灿在《庚巳编》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御医名叫盛寅，有一天早晨呢，刚进御药房就昏倒在地，其他御医束手无策。有一位民间的大夫毛遂自荐，为他配药煎汁，盛寅服药后不久就苏醒了。皇帝很是欣喜，问他用了什么妙方。民间大夫回答说，非奇方妙药，因盛寅未吃饭而进药房，胃气虚，中诸药气之毒，我用甘草一味浓煎饮而去毒疗愈。皇帝大喜，重金犒赏了这位民间的大夫。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甘草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多达上百种，对人体呢有很多的功效，能治疗或辅助治疗多种疾病，如肝胆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抗炎、抗感染、调节免疫功能等等。在中药的世界里，每味药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各司其职，各显神通，甘草便是如此。尽管在众多方剂中，甘草总是在末尾调和诸药，但是缺它不可。有了它，方子才有了灵魂。当它单枪匹马时，也不怯懦，居中调和，清热解毒，国老之名，非甘草莫属。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梅尧臣的这首《司马钧拾遗甘草帐》。梅草将为帐，孤生马岭危，难从何小叟，宁入化龙碑。去与秦人采，来服楚客催。药中称国老，我懒岂能医？发现中药之美，让我们共同了解诗词里的中药。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17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截至17号下午，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而家很小，却是这个世间最温暖的地方。粗茶淡饭也好，酸甜苦辣也罢，家无非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朝夕相伴，过简单平凡的日子。唐代大诗人杜甫对家有什么样的理解和感悟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杜甫的一首诗《江村》。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江村》，唐·杜甫。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的夏天。一年前，杜甫因为政治上受到挫折，同时也因为家中缺粮，弃官前往秦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杜甫在秦州居住不满四个月，衣食仍不能自给，于是在当年的十月份从秦州赴铜鼓，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成县。在铜鼓呢，他停留了一个月左右，又于十二月启程入蜀，来到不曾遭到战乱骚扰的、暂时还保持安静的西南富庶之乡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他依靠亲友故旧的资助而辛苦经营的草堂已经初具规模，饱经离乡背景的苦楚，备尝颠沛流离艰辛的诗人，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时至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华，一派恬静优雅的田园景象。诗人暂时忘掉了社会的动乱和个人的不幸，沉醉在大自然的美景和人伦之乐之中。江村便是这时期诗人幽静的江村夏日生活的片段记载。诗的一开始就向我们介绍了江村的地理环境和季节，并向我们说明夏天的江村中是有不少悠闲有趣的乐事的。诗的第一句“清江一曲抱村流”，向我们展示了江村的总体画面。清澈的江水在这里曲折流过，在江水形成的一带弯曲之中，坐落着一个美丽的小村庄。这里诗用了一个“抱”字，准确生动地勾勒出江村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江村二字重复出现，分分合合，如蝴蝶穿花，撩人眼目，让人不知不觉地加深了对江村的印象。而世事忧则告诉我们整首诗的主旨。在第二联中，诗人先向我们介绍了江村的景物之忧。村中的燕子悠闲自在地出入于家家户户的房梁上，颇有一种安居乐业的味道。而江中的白鸥则与村人相互亲近，毫无猜忌之心。这里写的是江村特有的自然景观，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江村生活的安定和江村居民的醇厚朴质。江村的夏日里，自然万物如此宁静和谐，诗人一家又如何呢？第三联紧接着写人世之忧。年老的妻子依然一片痴情，此刻正忙着往纸上画棋盘，好和诗人在村庄中消闲。而小儿子此时也恢复了在战乱中一度失去的顽皮好动的天性，在那里努力将针敲弯做鱼钩，打算到江中去钓鱼呢。生活的安定，大自然的美好，家庭的团聚，对于在长期战乱中妻离子散过着流亡生活的诗人来说，几乎可以说是至善至美的。整首诗富有生活情趣，燕子、沙鸥、老妻、稚子，甚至清江村庄都写得亲切动人。杜甫的诗句向来以觥筹著称，的确，生活给予诗人的是太多的折磨和失望。要想在杜甫诗里面多发现一些像这样轻松自然的作品，实在不容易。杜甫一生中也只有在这一时期才这样轻松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诗人对生活的要求。

0: 要求是多么容易满足啊。虽然环境简陋，生活清苦，然而梁上燕子相依相伴，水中鸥鹭相亲相爱，一家几口能够团聚，这也是很美好的事情，这也是家的魅力所在。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作为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唐朝呢涌现出了大量的知名诗人和千古名句，那些众所周知的文人墨客，那些婉转或豪放的诗词歌赋，都加深了后世对唐朝的文学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还诞生了数百位优秀的女诗人，最有名气的要数被称为唐朝四大女诗人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和刘采春。之前呢，我们介绍过了鱼玄机，也就是鱼幼薇。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另一位女诗人李冶。李冶呢，在唐朝诗坛上可谓是享有盛名，她天赋异禀，童年时呢便会作诗，后来成为了女道士，晚年呢被召入宫中。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李冶其人。
2: 李冶，字季兰，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有记载的人生是从一首诗开始。一个平常的晚上，夜色渐浓，明月当空，李冶的父亲在庭院宴请友人，推杯换盏，热闹非凡。当时六岁的季兰被父亲唤到酒桌旁，指着花园里的蔷薇让季兰作诗助兴。小季兰对此情形早已司空见惯，略一思索，便缓缓吟出五言绝句，结构规整，行文流畅，众人赞不绝口。可其父亲却为一句“经时不驾鹊，心绪乱纵横”暗暗皱下眉头。花架还没搭好，蔷薇的枝叶却已经肆意纵横了。看似寻常，可驾鹊二字的同音字，让人感到小小年纪却有待嫁情绪，长大后恐为失行妇人。这两句诗彻底改变了季兰的人生轨迹。父亲以修身养性为名，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将他送去了浙江湖州的玉贞观中，当了一名女道士。
0: 封建时代下呀，女子的本分和名声呢重过一切。李冶的父亲担心女儿此般性格定有不利，难免呢长成失了德行的妇人，竟然呢在李冶11岁的时候呢，将她送进了玉贞观，出家为女道士。那么李冶呢也叫李季兰，她所在的玉贞观呢地处偏僻，还算比较清静。那么她在道观中，除了读经以外呢，就是作诗、习字、弹琴。观主呢见他天资很高就对他悉心的栽培，使他呢在翰墨及这个音律上造诣极深。那么生性自由浪漫的李冶呢并未受到束缚，他继续写着直抒情感的诗句，过着潇洒自由的人生。他与众多才子文人交好，坦然表露对恋人或者是异性好友的思念和感情，这在千年的历史文学中也是罕见的。
1: 明月夜留别，唐·李冶。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道曾成。诗的大意是，在即将离别的时候，我们就像明月一样默默无言，此时万籁俱寂，月光洒满了大地，我们的内心就像月光一样充满着柔情。

0: 离别后，我就像月光普照天南地北一样，对你的思念之情也追随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天上宫阙。
1: 相传这首诗呢，是李冶在思念年少时的情人，月夜的离别仿佛呢更加的惆怅，不吟是那惨淡的夜空，却是那思绪无奈的痴心人。对于这段恋情呢，虽然无疾而终，但是李冶呢仍然满心挂怀，他多么希望自己是那照满天地光芒的月亮，洒满那人心中的每一处角落。这首诗呢非常的别致，从第一句看呢，两个人分别时啊都没有什么话说，而月亮呢也没有声音，四周都非常的寂静啊，似乎没有什么感情。但是第二句马上一变，明月虽然无声，却有着皎洁的光亮。而两人分离时虽然坚言啊保持着沉默，但是心里却百感交集，充满着离愁别绪。那么这样一写啊，句和句之间就有了一种起伏，有了一种变化，不仅呢使人感到人有情，就连月亮也有了情。虽然月无声只有光，但是呢就如同人无语却有情一样，都是有情物。那诗呢从月光下离人的依依惜别，到月光下闺中女子的独自相思，从头至尾啊都将人月和谐，以人来喻月，以月形人，写得十分有情味又别致。那么修道生活并没有能够制约住李继兰，也就是李冶的少女心性，她还是那般的这个浪漫多情坦荡自由。16岁的时候，李冶呢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啊，肤若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么20岁的李冶呢遇见了诗僧皎然，他素衣袈裟，满腹经纶，李冶一见就爱上了他，一见钟情。相思最难自抑，就像是爱情故事里一样，一个是清心寡欲的佛僧，一个是怀春的少女，两人在一起啊，经常的诗词酬答。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信纸雪白叠成了双鲤的这个形状，李冶呢把心思就藏在了情书里。皎然看到信，烦心萌动，可奈何已是陌路，一封回信姗姗来迟。信中说：天女来相视，江花欲染衣，禅心经不起，还捧旧花归。一个少女怀春，一个远离凡尘，一个含春带笑投石问路，一个口中念道阿弥陀佛，两个人心态上的差异让这段感情呢还没有开始便已经结束。这大概就是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吧。倘若呢在皎然还没有完全的烦心褪去之前，两人相遇，才子佳人必定会成为一段佳话。那么李冶的诗里啊并没有反映出失恋的痛苦，热情的生命没有时间体会哀伤，他忙着作诗喝酒会朋友旅游，就像从来都没有被拒绝过一样。那么李冶呢在文人圈子里的名声却渐渐地响亮起来，仰慕者甚多。有一次偶然玉树临风啊，潇洒不羁的严伯君走进了李冶的生活，情投意合，郎才女貌，很快啊两人便陷入了热恋。不久之后一纸任令将严伯君呢派往到外地去做官，虽然万般不舍，但也苦于无奈，只好作诗送别。好，我们来欣赏李冶的这首《送严26赴单县》。送严26赴单县，唐·李冶。流水昌门外，孤舟日复西，离情遍芳草，无处不凄凄。妾梦今无怨，君行到善兮。归来重相访，莫学软郎迷。虽然此地分手，可千万别学汉代的阮肇啊，迷恋女色而不知返呢。李冶呢在诗里自称为妾，这样的诉求显得有些卑微。但是李冶呢纵然是貌美才高，矜持高雅，可在爱情面前他却如常人一般患得患失。那么踏入仕途，许多事情就身不由己了。后来的严伯君就另娶他人，李冶呢在收到回信之后已然

0: 心如死灰，寥落怅然。越是不顺心，便越是憧憬。那么李野呢，对于爱情有着自己的执着。另一个男人闯入他的生活，这个人呢叫朱放，是一位淡泊明智的隐士，久而倾心。李野呢每一次都用情极深呐、我们来欣赏啊《相思怨》这首诗。
1: 《相思怨》，唐·李野。人到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涯。斜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着相思曲，弦长一时断。诗的大意是，人家都说海水深，其实还抵不了相思爱情的一半深。海水再深再大，还有边涯，而彼此的情爱相思却渺茫无际。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自己的恩情思念无法排遣时，就携琴到楼上弹奏，弹出一曲相思情爱的曲子，借以解愁。可是由于人去楼空，只有一片月光，楼是空荡的，月是清冷的，此时此景弹奏一曲相思，曲未终而弦长并断。
0: 这是李野写的一首思念情人的诗，描写忧思怀人的五言律诗，写得不同凡响。他的爱情诗既有女性的婉丽情长，又不乏涉世者的睿智。这首诗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深水喻相思，可谓具体形象，而又不及其一半，可见的相思之深。这诗呢，和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用意是相同的，用法相近，都是抒情，都是用物比情的手法，都是反比。那诗歌呢，在曲未终而弦长并断之时戛然而止，把诗歌推向了高潮，给读者呢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思妇的相思之苦让人同情，思妇的情意让人感叹。历史呢总是惊人的相似，朱放随后呢也复原地为官，一走了之。或是几次失败的感情经历，中年后的李野呢活得愈发的通透，拿得起放得下了。一首八至道尽了人生两态。好，我们来欣赏这首八至。
1: 八至，唐·李野。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诗的大意是，最近也是最远的是东与西，最深也是最浅的是清晰，最高也是最明的是日和月，最亲也是最疏的是夫妻。
0: 这首诗呢很有哲理意味，由于首字的至字在诗中反复出现了八次，所以呢题名八至，这在文人诗中非常的别致。这首诗呢由远近东西至深浅清晰，再至高明日月，又至亲疏夫妻，诉尽了人生无奈颓靡之态。全诗24个字，却是一程生命由盛及衰的花开花落，道破了人生的真相。至近至远东西写的是一个浅显而至理的道理，东西是两个相对的方位，说近就近，可以间隔为零，说远也远，乃至至远。至深至浅清晰，清晰呢不比江河湖海，一目了然能看到水底，浅是实情，是其所以为稀的特征之一，然而呢又有深的这种假象，特别是水流缓慢，可以呢倒映云鸟，含涌星月，形成上下天光，令人莫测深浅因此呢也可以说是深的。如果说前一句讲的是事物的远近相对性的道理，这一句所说的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同时这一句呢在道理上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世态人情那么这两句对全诗节选

0: 的末句都是具有兴的这种意味。那我们说赋比兴，这种兴的意味。至高至明日月，因为旁观者清，站得高望得自然就远，看得自然明朗。日月高不可测，遥不可及，这个道理很浅显。这第三句也许是最肤浅的，高是取决于天体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而太阳与月亮呢本不一样，但是呢日月同光是人们的感觉，日月并举是相有的惯例。那么至亲至疏夫妻，这句话因为夫妻啊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分开了则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都有啊。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夫为妻纲啊，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夫妻不和谐的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女子的命运往往是悲苦的，这些呢都是所谓至疏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妙在饶有哲理和心意啊，那么末句之妙呢则在是针砭啊世情极为的冷峻。这首诗呢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诗语言淡质，但啊平中见奇绝，至亲至疏夫妻这话呢啊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要到这个曾经沧海才能够指点规范。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些，李冶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啊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世事无常，情路坎坷，李冶活得坦然，没有爱情，友情同样滋润人心。《全唐诗》中就收录了大量他和诸友互相啊酬赠的诗作，他们中有和尚、官员、名人啊，还有这个诗人，多呢因为和他谈诗论道而成为了朋友。除此之外，李冶多次啊著过这个送别和思念的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较有名气的思念诗啊，大多都是思念丈夫、妻子或者是亲人友人的。而李冶呢，这番直接对相恋之人表达情感，自是将那些条条框框抛诸脑后，勇敢地追求着内心的爱意，努力不辜负人活一世的炽烈与昂扬。那他的结局很是不幸。那李冶呢，因为才华名声大噪后，啊，这个晚年呢被召入宫，但是呢在金元兵变之后，唐德宗呢认为他曾经给叛军作诗为大不敬，下旨呢将其乱棍打死，非常的凄惨啊他的这个下场。那么李冶呢带着这个现代女性的独立自由之态活在了传统王朝下，然而呢情感上未得善终，生命也是由不得自己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0: 王翰等人一直在会讯坊中等候消息，听说只有刺客被处死，主谋二张未受任何处罚，不免又是一番议论。狄仁杰在世时多次向武则天推举张柬之有宰相之才，但武则天始终未加考虑。直到最近，姚元崇出任武林道行军大总管，离开京师前，武则天问他有无堪为宰相的人选。姚元崇说：“
3: 张柬之朴实稳重，沉厚有谋，能决断大事，而且其人已老，请陛下赶紧重用他。”
0: 武则天这才下旨书，拜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张柬之也是唐朝立国以来出任宰相年纪最大者。李蒙忽兴意阑珊地进来，告知众人说：“
6: 太平公主终于肯让我见武灵爵了，我也问过他了，确实是他告诉宗大亮有人要杀他灭口，之后宗大亮就失踪了。”
0: 王之涣说：“
7: 这么说，宗大亮是自己逃走的？”
0: 狄交说：“你们有没有觉得宗大亮死的地方很奇怪？”辛渐说：“
6: 确实奇怪。宗大亮是被人在天津桥头杀死后推到桥下，可天津桥是洛阳最繁华的地方，来往的人那么多，凶手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地方下手呢？”
0: 王翰说：“
7: 宗大亮应该是在天津桥头偶然遇到凶手，他二人本就认识，那人出刀杀了他，他自己也是出乎意料。”
0: 狄交说：“宗大亮一直藏身在太平公主府，活动范围也只在南区，可他当日明明是要逃避被人灭口，为什么不就近往南出城逃走，还会往北来到天津桥呢？”
6: 辛渐眼前一亮说：“天津桥北边就是皇宫，他一定是来找什么人求助的。”
0: 王之涣说：“
7: 难不成宗大亮真的是女皇安插在太平公主身边的细作，他是想进宫向女皇求助的吗？”
0: 狄交说：“这不可能，女皇作风狠辣，不屑于用这种手段，她若是对公主起疑或是不满，早就毫不犹豫地杀了她。我猜宗大亮要找的不是宫里的人，而是皇宫中官署的官员。”转过头去，目光炯炯凝视着辛渐说：“你想不到那个人是谁吗？”
6: 辛渐莫名其妙说：“我怎么会想到？难道你说的是蒙江？”
0: 狄交说：“不是蒙江，是那个曾经提示你宗大亮告变信的人。”
6: 辛渐说：“啊，你是说杨公？他怎么会呢？他可是宋御史的心腹侍从啊。”
0: 王翰也明白过来说：“
7: 正因为杨公是宋御史的心腹侍从，所以才要杀死宗大亮灭口。宗大亮听信永年县主的话，以为太平公主要杀他灭口，料难以逃脱，所以想再次告密脱身，可他既然告过一次太平公主不能奏效，料到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女皇不能相信，再告密也是同样的结果。最好的法子就是去御史台自首，御史中丞宋璟是有名的公正，定然能够找到证据。他先在天津桥头遇见杨公，为取信于人，他先主动地坦白了老狄那件案子的真相，杨公这才知道宋璟错判了车三死刑，不愿意此事张扬，所以决然杀了宗大亮。”
0: 辛渐仔细一回想说：“难怪杨公几次三番问我宗大亮的案子，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凶手，这可真是实在是叫人想不到啊。”
6: 李蒙说：“
7: 那我

0: 们要不要去告诉太平公主？她还总怀疑是林爵做的呢。王翰说，不行，谁也不能告诉，也不准去问杨公，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辛建也说，是啊，一旦揭开杨公是杀死宗大亮的凶手，宋御史必然会受牵连被免职，这不正是亲者痛仇者快吗？
1: 正议着，忽见蒙江施然进来，笑问道，
0: 狄公子派人找我这么急，到底有什么事啊？快说，我还要进宫当职呢。
1: 狄娇尚莫名其妙，从门外涌进了一大堆羽林军士，将蒙江围住。蒙江喝道，
0: 你们要做什么？
1: 临头校尉说，
0: 蒙江图谋造反，奉李将军之命立即逮捕。
1: 蒙江说，
0: 李将军是李湛吗？我可不归他统属。
1: 校尉说，
0: 是羽林卫大将军李多作。
1: 蒙江说，
0: 李大将军又如何？只有圣上才能下旨拿我。
1: 拔出佩刀喝道，
0: 让开，我要回宫见圣上。
1: 校尉一挥手，几名军士抢上前来，手执弓弩，扣箭上弦，对准蒙江。校尉说，
0: 下臣奉有严令，蒙将军若是敢拒捕，当场射杀勿论，请将军老实交出兵器，不要让下臣为难。
1: 蒙江说，
0: 原来你们早有准备。
1: 校尉说，
0: 来人，收了蒙将军兵器。
1: 几名军士不由分说上前夺下兵刃，将蒙江捆了起来，又搜去了他身上的令牌。那对羽林军士拿住蒙江，却并不就此退出，反而全部涌进院子，将大门掩上粘好。王翰惊道，
0: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1: 校尉说，
0: 你们勾结蒙江，图谋不轨，我奉命将你们就地看管，等候处置，若有人敢逃生，立即射杀。
1: 挥手命人将蒙江捆在院子树上，派军士持弓弩守住大门。蒙江恍然有所悟，说，
0: 啊，要造反的人是你们。
1: 话音未落，已经被人用烂布堵上了嘴。狄娇顿时明白过来，张柬之等人今晚就要举事，蒙江是武则天心腹侍卫，这些人有意诓骗他出来制住他，好除去一个劲敌。而这些羽林卫士强行留在这里，实则是要保护王翰他们，万一事变失败，蒙江就是他们最好的脱罪证人。当日天幕阴沉，寒风凛冽，洛阳城中兵马调动频繁，各方区方门不到夜尽便被提前封闭，除了寻常的金吾卫士外，还增加了许多洛州吏卒，均是新任洛州长史薛继昶的手下。原洛州长史靳辉已经升任羽林卫将军，城中交通要道布满了南衙兵士，一场大风暴已见端倪。雪月空城，苍凉渺茫，这一夜洛阳城中的一大半人都未能入眠。次日清晨，宫中终于有消息传出，女皇已颁布诏书传位给皇太子李显。这颁布诏书自然是在武力之下被迫为之，兵变终于成功了。兵变之前，太子并不知情，策划兵变的核心人物为张柬之、桓延范、袁术己、崔玄伟、靳辉，正是狄仁杰临终前以大事托付的五名最得意的门生。据说当宰相王柬之率羽林军拥着太子李显冲入深宫后，久病在床的武则天并不十分惊诧，只有些失望地看着羽林卫将军李湛说，
2: 你竟然也参与了诛杀羲之，我待你父子不薄，视你为亲子，不想竟有今天。
1: 在他威严的目光的逼视下，李湛竟不能答话。过了两天，太子李显正式即位为中宗皇帝，恢复唐国号，大赦天下，只不赦张易之一党。张易之、张昌宗已在宫变当夜被杀，随即枭首示众，余党张昌仪、张昌期等人均被捕，绑到天津桥处死。不过一向与张氏兄弟亲近的河南县令杨巡倒是未受到牵连，不久后他的侍妾平夫人平珠生下一子，取名杨昭，表面姓杨，其实是张易之之亲子。这位杨昭就是日后以祸国殃民著名的杨国忠。中宗即位后，迅即恢复了一切唐朝旧制，京师也重新由洛阳改回长安，又特别下旨，凡闻名以来 因各种缘故破家大

0: 臣的子孙均可以恢复资印，就连最为武则天痛恨的萧氏、萧淑妃、芒氏、王皇后也均复旧姓，只有徐敬业、裴炎子孙例外。可见中宗对昔日裴炎告密导致自己被废一事仍耿耿于怀。李弄玉因与裴炎侄裴由先有约，一旦恢复李唐江山，就要为裴炎恢复名誉，特意上书力请，因此惹怒中宗，不但不许裴炎之事，依旧流放裴氏子孙，派兵逮捕裴由先，关押在安西都护府监狱中，而且仅追赠二哥李贤为司徒，遣使迎其丧旧，陪葬于乾陵。李弄玉自觉失信于裴氏，断然拒绝恢复皇族身份以及朝廷所赐县主名号，直到后来睿宗李旦即位，才追复裴炎官爵，彻底为裴氏平反，召裴由先入朝为官，并追赠兄长李贤为皇太子，亦张怀，史称张怀太子。兵变后，一代女皇武则天瞬间由权力的巅峰跌至谷底，虽被儿子中宗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却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被押送到上阳宫居住，由李湛率领所部羽林军监管。这一日，兴建和李弄玉陪着贺英来到上阳宫。自从武则天被监禁以来，除了中宗本人每十日来探望一次外，再无别的访客。当然，李湛也奉有严令，不准任何人接近他。李湛听说贺英想见武则天，很是为难。李弄玉说，
1: 这不过是贺大娘离开洛阳前的最后一个心愿，将军若是怕出意外，大可亲自站在一旁监视。
0: 他虽然依旧只是庶民身份，却因为颐指气使惯了，言语中自有一股威严气度，令人不敢违抗。李湛躬身说，
2: 遵命，
0: 亲自护送三人来到武则天的寝宫。谢瑶环领着两名宫女默默地守在门前，她是唯一一个主动愿意来上阳宫照顾武则天的女官，而之前与她同样受女皇宠爱的女官尚珠婉儿已经及时投怀送抱，成为中宗的嫔妃，被封为昭容。见到兴建等人到来，谢瑶环只轻轻地说，
1: 多谢，请进。
0: 寝宫中寂静无声，弥漫着苦闷、悲观和消极的情绪，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尤其是那股萧瑟的意味，感觉上更像来到了生命的冬天。武则天形容枯槁，不是梳洗，满头白发如乱草一般散开，朽木一般地躺在床上。她实在不愿意放弃权力，但以她现在的处境，注定剩下的只有回忆。唉，无情岁月去如流，只有满头白发向人愁。听见有人进来，他勉强侧头望了一眼，目光立即落在李弄玉身上，问道，
2: 英娘，那是谁呀？
0: 贺英说，她叫李弄玉，是前太子李贤的遗父女，也是陛下的亲孙女。武则天啊了一声，尖叫道，
2: 贤儿不是朕的儿子，她也不是朕的孙女，你看他的样子还真跟我姐姐生的一模一样呢。
0: 皇宫中一直有流言说武则天次子李贤天分最高，却不是他亲生，而是他姐姐为高宗皇帝宠信时所生，此时由武则天亲口说出，才彻底得到证实。李弄玉上前一步冷笑说，
1: 我还不愿意要你这样六亲不认的祖母呢，你这个冷酷无情的老巫婆，杀了我祖母，又杀了我父亲，看看你手上沾满了鲜血，兄弟姐妹的血，儿子的血，孙子的血，你也活不了几天了，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面目去地下见先帝。
0: 武则天说，
2: 你这个孽种还敢来气朕。
0: 李弄玉大怒，正待反唇相讥，兴建忙拉住他，低声劝道，
3: 算了，咱们马上就要回太原了，何必跟他计较。
0: 武则天说，
2: 英娘，朕待你不薄，还封你弟弟为郡王，朕眼下这副样子，你还带这个孽种来气朕。
0: 贺英说，
1: 不是这样的，天后， 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高宗皇帝归天前曾经留下一幅玄机图给前太子李贤，藏有一道太宗皇帝亲笔所书废黜天后你的诏书啊。武则天张大了眼睛，震惊之极说，什么？贤弟他怎么会？贺英说，不过前太子手中只有玄机图，后来又传给了弄玉，他父女二人并不知道内中秘密。这幅玄机图据称是前朝遗物，内中本身就藏着一笔巨大的财富。昔日太宗皇帝得到后，曾召集许多聪明绝顶之人来解这幅图，均未能成功。后来太宗干脆召集能工巧匠，在图的背后啊，另外加织了一层，看起来好像是为原来的玄机图裱了一层护套，但其实啊，内里即是诏书，只是新织的诏书与旧锦针法相连，须得按特定次序挑断丝线才能打开。先帝交给我的就是解开织锦，取得诏书的秘密。武则天说，原来当初先帝是有意放你逃走的。贺英说，是的，承蒙先帝信任，让我带着秘密私下离开了皇宫。不过当初先帝将解开玄机图的秘密交给我时，手在发抖。天后，先帝是爱你的，他真的不想留下制衡你的把柄，然而他又不敢违抗太宗皇帝的遗命，担心他的子孙们会被你全部杀死。武则天喃喃地说，爱我，爱我。一阵冷风穿堂袭来，拂动发丝，也吹拂起了他的若干的思绪。那些成长在他的生命年华里的人和事，点点滴滴，原来还隐藏在他心底的深处。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都藏着一份难忘的真情，就连女皇也不例外。仿若老酒，岁月愈久愈是浓厚。她是梦想中的梦想，牵挂中的牵挂，跨越了时光年轮，存之永恒，传之久远。贺英见武则天面色渐渐柔和下来，又道，当初先帝与我约定，只有同时见到李贤子女和玄机图才能说出秘密。可是弄玉带着玄机图来找我时，我并没有立即说出来。我知道我如果真的说出了秘密，先帝一定会很伤心的。他其实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相残的一幕发生啊。弄玉也没有再逼我，答应好好想一想再说。武则天即使失落说，当今有没有太宗诏书又有什么用？朕已经失去了皇位，失去了宝座，失去了五郎六郎，失去了一切呀。贺英说，所以说冥冥中啊自有定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有没有玄机图都是一样，逆天行事注定不能长久。而且天后，你并没有失去一切，你还有众多的儿女子孙，众多的亲人。虽然你亲手开创的五周王朝没有了，可日后的大唐皇帝代代都是你的子孙，他们也一样是你的骄傲啊。这一番言辞恳切，字字真情，令人动言。武则天也是深受触动，长叹一声，扭过头凝视着李弄玉许久，才说，你长得还真是像姐姐。李弄玉哼了一声，只是不理。贺英低声劝道，弄玉呀，你看天后那么钟爱权势，一心想留下五姓江山，最终不还是立你三叔为太子了吗？你没有解开玄机图，拿到太宗皇帝诏书，不一样也有文武大臣齐心合力光复了李唐基业吗？你曾用我弟弟的名义陷害我，如今我们不还是婆媳吗？你是先帝的亲孙女，堂堂的金枝玉叶，打开你的胸襟，宽恕天后吧。而今她只是一个可怜的老人，她需要你的关爱呀。李弄玉柔情互动说，
4: 贺大娘说的极是，
1: 上前几步走进武则天说：“天后，我实在不知道该称呼你什么，你愿意让我经常来看看你吗？”
3: 武则天声嘶力竭地叫嚷道：“不要，你滚，你是个孽种，朕不要你们可怜，你们都给我滚，你们这些叛徒，还有你李湛，你杀了我的五郎六郎，朕永远不会原谅你。这天下是朕的，是我们吴家的，你们休想夺走，朕偏要逆天行事，你们这些叛徒，李贤，你这个不孝子。”
1: 这位则天皇帝蓦然坐起来，双眼放光，露出凶悍的本色来。谢瑶环闻声赶进来说：“几位不如暂且先出去吧，圣上近来深受刺激，情绪起伏很大。”
3: 众人知道武则天眷恋权力，入魔已深，心结难解，只得退了出去。身后宫门缓缓掩上，犹能听到他疯狂的怒骂声。当人在善与恶、爱与恨中做出选择时，并不是性之所至，也并不是由于偶然的机遇使然，而是取决本人与生俱来的秉性。这女人天生就要当至强者，恶与恨引领她登上了千古一女帝的宝座，也让她的人格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最终令她失去了所有。她的一生并非危机太多，而是危机感太多，并非幸福太少，而是幸福感太少。高卷珠帘20年，女人心患紫微天。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11月26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极度孤独中死于洛阳上阳宫，年82岁。女皇的时代终于彻底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宫墙九仞，有多少惊涛骇浪、迷城幻影，又有多少遗恨中天。唐中宗复位后，张柬之等主持神龙宫廷事变之人，因立下匡扶唐朝基业的不世之功，张柬之被封为汉阳王，崔玄伟为柏林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术己为南阳王，敬辉为平阳王，史称武王。武三思则通过女官上官婉儿勾搭上中宗皇帝韦氏，成为其情夫，由此避免了覆灭的命运。武王不久为武三思用巧计构陷，被贬出京师。不久先后被武三思派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于流放途中，如桓彦范被剥光衣服后绑缚住手脚，在竹叉上反复地拖来拖去，肉被磨尽，露出了森森白骨，仍未气绝，最终被活活胀死。又如袁术己被逼饮下数升有毒的野葛汁，毒性发作以后在地上来回地翻滚不止，因实在忍受不住腹中绞痛，便用手挖去泥土填食，指甲磨损殆尽，竟然还不死，受尽折磨后最后才被人用大锤击杀。狄交听闻首义武王悲惨的结局，均含恨而死，追忆伯父临终务须除去武三思再举大事的遗言，百感交集，感叹政治诡谲，人世苍茫，始终未入仕途，只在太原一带默默行医。王之涣曾娶李狄第三女为妻，未走科举之途，最终因王氏家族势力而步入官场，但并不得志，只任过主簿、县尉之类的小官，且频频遭人诬陷攻击，最终郁郁而终，葬于洛阳。王翰因才气超群，先后受到历任并州长史如张家珍、张说的礼遇，在二人的劝说下，他于唐中宗景云元年考中进士，唐玄宗时附中直言极谏，超拔群类科，与张九龄、贺知章等名诗人多有交往。王翰虽然名声远播，但其人狂傲自恃，与仕途并不得意。张说罢相后，王翰被贬出京师，最终贫困病死。李蒙取得皇亲武林爵，不愿意依仗妻子背景，最终于唐玄宗开宗五年在东都洛阳考中进士，登博学鸿词科，后被授为华阴县尉。
1: 在船上和世子们庆贺作诗时，突然船身迅即沉入水中，30名新及第的进士无一生还，遂成为历史一大疑案。开元12年，也就是公元724年，唐玄宗下令重修普金桥，重修工程由并州太原大丰堂堂主兴建主持。兴建除修建新桥以外，又于东西两岸铸造万斤铁牛4只，及铁人、铁山、铁柱子等，分设于河两岸上，欲以结建，使浮桥得以稳固。洛阳百姓欢呼雀跃，而兴建却没有过多的兴奋，而使同生共死的誓言犹在耳边。5人中却只剩下了他和狄郊2人，李蒙、王翰、王之涣先后逝去，一样的黄河，一样的鹳雀，站在他身边的已经是不一样的人。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托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